0: 湖的王湖之人，你要回归有的江涌之人的日益湖及上湖水，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生养。
1: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2: 居补凹玉王湖，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养。
3: 娘小堂没来，玉酒大姑娘很是喝酒，
4: 我是阿仁。
3: 以为上公众，我玉酒过不啊？大姑娘要你西瓜又可以，胡辣嘞，王辣可以，女儿可以，咱那货币咋能嘞啊？
4: 拜西代，
3: 你谁跟你要一支？你过五万忙，大姑娘一个忙的呀？大姑娘下点问题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我玉酒过不啊？接下来龙母一堂堂跟你过五颗，大姑娘过你西，
4: 我也西。
5: 岁数大数，我上没我上错，这里娃你说说，这里酒不落脱。
6: 玉酒呢？过玉酒屋，
7: 月赛开始舞。
8: 玉酒屋是叠干的。
6: 我你咋你呢？
9: 玉酒呢？
6: 我你管你虚屋。
9: 玉酒屋。
3: 耶，连啥事？五楼菜疼你光屋的玉酒屋歪啊！等等，
4: 不用吃吧，不用吃吧。
3: 哎，准备快点，姑娘管你。
4: 西瓜抽。
3: 抽。
4: 抽不给抽。
3: 初步抽中。
4: 应该是 kiss 的意思。
3: 抽不嘛？
4: 抽个。
3: 啊，初个。
4: 哎呀，人话感觉是女那个意思，女抽。
3: 原初
4: 啊啊，
3: 原初
4: 哎，与女丑多女丑
3: 啊，当啊这则当
4: 啊，当原初
3: 啊，
4: 多女丑，
3: 对，
4: 所以个女的呀，女那个人学女那个意思，
3: 嗯嗯，
4: 给我你过些丑中
3: 啊，初中，
4: 该日过个丑中是好的
3: 啊，初中
4: 讲一声那过来，知道不啊？热歪一个热
3: 啊，热歪么？
4: 热
3: 啊，
4: 热热哎，热歪一个热，
3: 嗯嗯，
4: 你看没古代有是我你晓得个，你祭祀啊，求热
3: 啊，
4: 你们说
3: 啊，
4: 哪个没只帮人都抬自
3: 个，
4: 或者我你过外国。上午热呗
3: 啊，但是
4: 啊，不热呀
3: 啊，暴射
4: 哎，几热呀？
3: 啊，几热大娘？
4: 结射
3: 啊，结射，
4: 通上热呀，
3: 啊，
4: 你热呀，反正你热啊，
3: 嗯，
4: 行。干嘛我给你祭祀的祀？
3: 祀日，都是啊，
4: 都是
3: 日啊，
4: 这日，
3: 这日啊，这日啊，
4: 祀
3: 祀啊，
4: 这都改成啊，都是
3: 啊
4: 啊，给我这帮人有爱晓得吧？
3: 有要得搞雷火药吗？
4: 有那雷火药就
3: 当。
4: 那冷娃给你，可能杭州那你，脑子一个的娃你，诅咒的诅，
3: 诅，不对，
4: 咒，
3: 咒，
4: 都咒，
3: 咒，
4: 哎是西啊，
3: 那个
4: 啊，给该咒骂，咒骂，
3: 就咒骂
4: 啊啊，行写过呢啊，
3: 是
4: 是是啊，娘色的色，
3: 啊娘色干啥嘛？
4: 娘色的色，跟人家那个都一样，
3: 色，
4: 嗯，跟人家在普通说就，
3: 是不是不要个日？那不得嘛？
4: 不是，该是普通的就啊，那个都一样。写过“谁”，
3: 谁
4: 里面你有认识的“谁”？你给我们下的“娘”的 “B B” 的意思啊？
3: 嗯，
4: 谁写的啊？这个是规定个给我
3: 识相一点，
4: 识相一点，
3: 把这个事情给我改。
4: 该学你，我你又就能看过戏，有个谁戏服谁戏
3: 啊？识相不识相的，
4: 哎，
3: 就懂不懂得看这个脸色？
4: 嗯，该那服谁戏戏
3: 啊？不识相，
4: 服谁戏啊？该是鬼啊？娃娃跟当没亏车。
3: 那个，
4: 嗯，
3: 过来等等
4: 啊，
3: 过来等等，
4: 就娘谁记过了，鬼谁给记过了，晓得记过了生机。
3: 啊，讲了一辈子的
4: 张阁老，
3: 不知道张阁老姓张。
4: 哎，这个如果走妹妹的学大官，可以去阿边当车呀？走妹妹的学妹得有人服谁戏？
3: 不识相，
4: 不识相，
3: 要服谁么？
4: 不识相，
3: 啊。
4: 相是宰相嘛，张阁老是宰相，不识相嘛。
3: 哦，那咋干这子
4: 嘛？啊，不识相嘛，你晓得个几个人是吧？
3: 是是是是，
4: 给改过，给改过蛮有意思的，给改没人嘛去喝的。
3: 对，
4: 那是些。另外概念我你过给改是下的个意思吧？富朴富谁富？只朴富被富。
3: 啊，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4: 哎，那是些。然后给学我好的了，你来腾个碗面。
3: 哎，过来腾腾子。
4: 红眼色白，脸眼色紫，咬眼色赤。
3: 红眼。
4: 凤眼。红眼，红眼。
3: 凤眼石宝。
4: 哎。
3: 哦，我还记得。
4: 龙眼石珠。
3: 龙眼石珠。
4: 龙的眼睛。
3: 啊，石那个珍珠。
4: 啊。
3: 啊，然后牛眼石草。啊，刺啊你有啊你那刺啊你没有。
4: 养多的那个雷嘎子，这个中

0: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1: 标志的志，对对对对对，俺是给认识的神，我念字我都还得跟人都字吧，我念都字啊，别字啊，别字嘛啊，博文强记侬啊，给啊强字强字，我给别字字啊，给都字，然后给你都注注皮的注，给多啥的你，嗯，注皮哦，此批意思么的吧，注皮，那么你复你需要能那个注皮样子都写，你要弄上来，
2: 对对对对对，你有点那份蒙记哎，要弄过来嘛，嗯，
1: 我给你是假装的意思。
2: 诈降哦，
1: 这是作品，
2: 这是给那啥子批评的吗？
1: 个水个水啊，别给我搞诈，这个意思，哎，有这个意思啊，个水个水，
2: 这个
1: 控诉控诉意思，哎，是，我给叙述冲突的意思啊，啊，有的个水，个水啊，是，给别个意思， 在， 我买个是俺都冷，
2: 冷，
1: 哎，冷你冷是冷个冷，
2: 灵，
1: 哎，是冷你，反正我给，我对你个叙，我你个叙，就是真冷哎哟，你讲话好灵哦，
2: 有的。 你很聪，很准，很厉害，很厉害。
1: 很灵验，
2: 是个，你一个秀真冷吧？但是，
1: 啊，你猜你不给你冷不冷？
2: 是个，那是个，嗯，第四我不错吧嘛？
1: 哎呀，该把胡小带冷不冷喽？
2: 啊，这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呢？
1: 哎，我给聪蒙冷，我跟你说。
2: 啊，聪蒙嘛，你个，冷冰，
1: 冷冰啊，我给你啊，腹部冷不冷啊，只怕无争啊，
2: 不怕人不灵，就怕学不精。
1: 有意思过，你如果不和那我跟你说啊。
2: 冷啊，闹鱼哦！我跟你那个兄弟和我阿爸爸西，那是给，嗯，
1: 那意思啊，我跟你当过，我你过个冷雨，魂魄的意思，灵魂，灵魂啊，是是，我给精神的意思，增长，
2: 上冷
1: 啊，心灵，哎，那那么子，我给你，我给你，我给你挂，我你让故事都讲上去，
2: 也是智商西，哎，
1: 神灵嘛，
2: 啊，神灵，
1: 哎，上冷啊，我给你那意思哦，
2: 哎，我你本期要国家给你冷囊。 那就聪明人嘛，
1: 聪明人嘛，聪明的人，是是是，冷囊啊，吃家冷囊啊，加打上方的，你讲一下区别的，
2: 就是做人稍微笨，
1: 藏拙，
2: 藏拙，但是
1: 啊，遇到过我，你人家反正
2: 反正去田
1: 去红豆呢，
2: 反正去田
1: 啊，冷囊啊，加打上三方的，
2: 对，
1: 然后我你哎呀，得是就是你，反正
2: 别那啥得过你能冷，是给，给我你，
1: 遇到那么中间呢，我能，
2: 但是那给上头呢，
1: 冷锅。
2: 灵光，
1: 聪明，但是，啊，稀罕，都能，该给都能冷过稀，凉瓜五日月要聪明，哎，冷个冷冷冷冷稀，啊，该冷是贵州是贵冷发稀冷发，嗯嗯，冷发就是特别随机应变，
2: 但是，
1: 那很会随机应变的啊，冷称。
2: 给有父母
1: 名字吧，
2: 很清楚，
1: 明白意思吧？该当让都不能争气，
2: 该当就神头很不灵清，
1: 神头不灵清哎，不灵清哎，是吧？来这个是俺有的搞不清状况的意思。
2: 是给呢，俺有的服从门给就别意嘛。
1: 我给你忙打过呢，冷熬逼让你们，
2: 冷熬逼，
1: 冷熬逼让你。
2: 冷熬逼，哎，
1: 冷熬。
2: 我光腾过吧？
1: 好的。
2: 你呢？你不稀罕，你咋个？
1: 我是不稀罕你，你个腾过吗？没这盒吧？好的嘛，我把它扔掉过。
2: 帮忙打鼓呢，帮忙打鼓呢，你懂吧？没啊？乌斯卡么？

0: 绣和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节猛奔多，
0: 搓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最有小腾，美丽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酒。
3: 徐娘小腾美丽遇酒大姑娘和五子火酒。
4: 吴大人，
3: 自己卫生公众的遇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胡辣来往辣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鼻长得累啊。
4: 嗯。
3: 茫茫大姑娘是冷傲鼻的你是。
4: 带洗冷傲鼻。
3: 冷傲鼻这个。跟他开始比一比呢啊你
4: 可以过一枚啊日面意思跟他可以如果根本是服装你在放合给日子对吧
3: 冷傲比啊你是啊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过步啊其他如果你腾腾将来是过过给你扩大姑娘管你是
1: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一坨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7: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7: 宇宙人。
8: 哇哦，不错呀！
7: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5: 江乐是国都。
9: 大姑娘好，今天是大姑娘介绍我呢一个孟家写故事，妹妹姐，阿娘给故事名称叫《孟子我日的上网》，《孟子我日的上网》。今天大姑娘想起个单位呢，也叫吹一个是阿女，啊，吹一个是阿女。妹妹子那个孤独孤梅三把孟，给孤独孤梅孟的个三把子。孤独孤梅三把孟，吹一盖是鸭，吹一盖是鸭。哎，这里介绍给你个孟家写故事，孟子和上网。对话呢，有个年龄大的老人，名字叫吴起。这本日记呢，是去开瓦写的。这屋里是蛮空那的，这边屁股是摇动的。这吴起，吴起是中午的吴，起人的起。哎，有人家口气呢。养大那个五千五千五千五千五千，那个是啊，过五千五千五千，那个是啊，生养奇迹。哎，大姑娘过去，这五千了，五千了。幺年阿叔家给五千了，做村的街头里里，哎，幺年可给开挖些得吧？忙给五千了，将来该挖城区要外块外你越发，给五千呢啊，故意养。要是要的呢，不多呢，还是给七妹讲呢。开玩笑，过去是我还要给路边走那股的线头腾腾啊讲，给线头不是一个武器呢，别人借给武器了，肯定就是武器了。武力一定一定是要动的，要样子，要错别啊。给当个武器找给那自己，发现后不刚刚刚刚那个那个五芒刀，哎，给线头的是小二的货，小那次。当得不以杀给那个讲，在武器的武道忙头忙手的可能死，感觉是个不给得白了去的忙手嘛，马上能解决了去。搞这个忙的得了的，杀了的要给东人西人各帮老人的一起在当地的美食，这次又是美国的话，他给我要在给讲美，一个头的心呐，走啊走的吧，给我爸走啊。美国对待嘛土脚，个只那脚呢？谢谢啊！这是个成本杀头啊！成本个是个上个点一呀，成本杀，这是泰罗吧？个成本杀泰罗以后，扩大队伍戏，个早些年是的美国对了这个美得了是个成本杀头的这个基拉龙贝拉上的还是走， 这个武器能是来的给能把它看呢我的个功讲古圣还稀罕在这个县头门找的那是几个讲吓得吧你吓得我屋里发生对龙没事再给偷东啥吃是吧该是几次呢有个女国养养了的吃了这个县头的是一太路在西坡没过来没给发现人小冲路冲路冲了去得带我给他从鬼杀头的给抽抽了去个县头呢，吃我家队伍个一还吃我吧，得美国那个美呢，将士么子可以把个队伙里夺，夺了去以后，搞得美国当了女那个队伙机，抢修抢家找了那些的日的，一波那次是走的，从一母，搞为是母家一队伍一多个美，该是几啊？给武器给乐娘啊，给乐鱼，还给要能把就是牺牲要能做生吃，那得给武器得了得。来来，我你那屋里要谁呀？发给武器，各地人解释是能些，快控过，快控过。屋里啊，你四个人，我你屋里闹谁呢？在县头呢，让是个一，那啊让我家还那让我家吃个锅闹谁？给白纸白锅的是过过了去。啊，你能过闹谁呀？啊，五对五点一又还给讨我白，搞回事虚无过了去，忙子哦，给谁又是日么？酱子我不吃的都要去。是我做人呀，我忙子我是个神王。啊，今日来给你个孟家小故事，记录起一个不给你啊，这个是阿女的美德，四大姑娘旗下。今天的美女节奏是孤独孤美三八梦。休息一下，考虑茶室，这是阿女一定是茶室的讲戏。孤个独啊，这孤个独人家一开始又是一批，这是孤个独。古个人啊，最后个笔画上呀，是一嘴个眉，头是一撇，眉是一嘴，一屁股一嘴，又是一个鸡上八臂，鸡上八臂，搞到是三八门个门写了的题，又是鸡上做个门，我你不是几个五门、二门的门，哎，个人啊，又是门。

0: 咋曾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撒冷步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发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猛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中来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脚动早得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腾国啊，沙冷不不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都得过，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当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须去购物体无锡的多得句子。
11: 用该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哈。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该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涯，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2: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更有故事宇宙的商人。
4: 来自中介，博得宇宙。

0: 州，
1: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改生养，
0: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2: 居不偶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虚假小道美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你为啥公众号宇宙过不的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可以火辣的网上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咋能嘞啊？
1: 忙
0: 大姑娘直接冷傲比让你是大姑娘
1: 冷傲比，疼拉黑你该是个月被过讲解。
0: 但是，大姑娘晓得让你是为你可以火当那个为啥公众号宇宙过不啊？其他如果你疼疼宇宙要改一个上网子凶喜啊。
2: 扬飞虎集，
1: 人日积水，
2: 万户瓦用，
1: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 不与酒虎集马步，
3: 熬过节生。
1: 扩大仰卧道子是贴在区域户籍区子的嘎机作秀周五预设扩大仰卧道子七窝妈一共整脚底本入的区域那个月就不盖于脚底共整都底对破一配叠自筹累积于无梦色的别具窝母骨手与举把的拉队呢必不一该在讲只有一部月就搁在里户籍休息不能这样日语东部山谷各能在服务次我母在日语将可以去增设开工该我母你是中改预酒自处于查尼里的一个雨伤派特这台从个月的名字要来把四人们直接智能外力吃醋智能这人人工智能样有的当冷雨之类电人都共能一类户查尼中二台开工你这一枚啊预防上午的吃醋裤子的当在一个吃你呢其等在预给一个一席一年沙嘎将用自个无预去的做一个巨我忧伤这不日语妈妈七亿查尼蹦的作业罢开该我们以外太懂七亿次母派查尼是各队户智能户地的生产查尼得在分量户籍西门北主电热这一轮蒙白与伤死了在错轮你黑色外露与叶子鸡色一大正挪你施工一级直至后猛施工让与正要日的台章顾户推给一个解救当自筹助你母一年已将不漏马动力火给废次的杂头比废物本那么给给我母啊立在的给你众目共整是现在七我妈一一的温女做的我母预期总给急救名字你是在四地脚马本货美自瓦连能连布你得能够继任可是啊在这给吃你外露人房过得大概可以的八王之四人只有街舞区域讲这屋里一个一个预预脚底我母你谁都蹦脏正是我的预酒中上台章七我妈一共整的属羊这次等女的于是傻傻给谢姐七我妈一生气我母已将开工三十一个开工里达到八王之九杀的脚一把不在列给谢姐给七我妈一我母预扔到子沙巴傻傻的列一女你对母别预扔里八王之恶劣的事直接把我七亿在思虑我母来自预扔到子一七冷烈的四亿预扔你对母别八王之落实的不列把恶五个只把开工我母已将开工一把拆在五个开工里八王子楼在不敌楼于是义务以我母攻击贼秀虎激动的只有啊破去搁在里虎激的骨瘦的若不累的御酒可与妈累以及世界界的电视女主大吉正是在意义这样啊我们接楼大张子可在给几个东子大师电视的张朋友女主又不用等我的御酒给别个基本多种要你列级是将跟我的预交黑嘎嘎局以图不试错子姑去奈瓦利动机子的错伤模式与人去中二不试取机子羞辱给陪你预碰长靠得了此你无咋能给阿行给他给我将事业得做大不有可以去取取机服事业得一怒事那么答复都给过得了永永的人榜那个这过程台长各式本的带娃客户其实各能在客户机子过卡告急无论是要人榜是得我里这个给客户瓦匠预祝你周五连冷连冷你扩将门也比例户据我也懂是的任务让得这你去得了预榜来五点具体这次生的基础通过侦查在人错伤在人无误在人配合张去搞的斗底和痛底不吃你过人榜其等打图自己还扩将门也给过勇气给过协商给你个夜的女王我的预祝张去考中啊一张大的一七连八冷杀的交易女之中去考一七冷千亿根据通知数据显示，今年的夜灯女王也就是户外取考的总额达到一千零三十五亿。那么之中，孟勇次女恭喜取考额是一千零三十的连亿女，东北张籍八王子四的四。孟次取考记得预日取考的背角，各大八王子交在楼顶。富江礼物都你预举交人意义，王家你的意义你动子这一生也地连给八王子。工商部已将公布连任连五年外力模分量模拟户籍地样与里的猛打。 预改中的不再列给预立一波。该之中预就是人需预立要列改，手举你是预设的也猛的方便是错乱你别上班的植物外力模和让公司难的恭喜你你是楼里子打手举中上养药还要正他你是你别上班的将冷他与娶女模物质一退户手指流血即使可在意物质接着植物男女的一个冷语。连人连人副本是中改这股 CEO 博大这样副本亚盟扩得 CEO 雷嘎日普拉中中日红腾一波亚盟扩得 CEO 雷嘎你在连人连五年股头给太区激烈日节在教你在女网以尼布一女得扩得红眼还要张日以亚八王子一把给顾举去救哈各人之榜以及户以铁户给欧东移交铁户和现场与商模式日本拉中众人翁腾在连人连四年争取去让众人一致与米亚找给巨雷公司在意用用和巨雷一个巨雷那么翁腾有一整年的日子太多公司激烈日节子女争委和内部给干与三个东主又是对日本拉中的盲灯之语又在你在开心日记的演戏他之语要是能够聚合你和路的一个用秀和王啊非值得自己自傲你这娃子的三十个人你洗礼 WiFi 不本与如律系岁月中结果你卡在当楼给个娃子可是行动呢我碰见过吧给你一本你预就自己陕西开始我咋老 WiFi 正级酿成功能试用诶讲过给个女你也在车库点某地的养护母一功能用诶行预等替你与民人有给我现在修错给别梦物让该一张与民带娃开货整身米系属摇的楼卡不加一系以及隔壁瓦子楼卡一模的一个非卡的一种能脚腿路的里模预征是切用起的这样买用澳国必对黑嘎连于食物过路机的预征没预估啊开幕类似的一般给在业务你预估啊可与黑嘎与预征的食物嘎动让你以必买物件大成无卖即可以及你预给带物该几年为只有的不女连儿免息公众免费开货给别个吉拉中的几区对吧你与国楼在东里府的主棚包括了四买五四户的当个样式等着你包括啊买啦九九没打连用的当之中对吧你与国中外的副中外籍基于的当沙乌你与国主动搓出了四买主棚各用不本上在一级联系沙乌你与国年把的故事给主棚无意让送哈预就没预局还要给一个局用脚秀弱给那个沙王西国大王能放弃的告示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爷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折，
1: 人有酒食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窝脱，
0: 过不得对张汤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人，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人，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人，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管你，一放子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吃嘞。
1: 美丽玉酒，接你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日给卫生公交馆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油锅一壶，拿来王大闺女啊，贵站的货币站当来。茫茫大姑娘直接冷傲比啥意思？
1: 你那狗狗也蛮给人啊，那意思呢？吃了去，
6: 冷傲比了，罚你过去，你话给你咽回去，冷傲比一比是有过去。
1: 那这有的比就是催逼的很紧，
6: 催逼的很紧。
1: 你是跟他逼你逼的，当我冷傲的你逼了。
6: 哦好吧，
1: 欺负你等了当过给我一来再弄，你吃你都在来杭州当我给侬北湖那干侬给得了鸡，咋比你冷傲等了你我要四周干了哇，那刺头的侬，那所以我冷傲比一上个日鬼当比得行将
6: 哦，
1: 哎是，
6: 懂吧懂吧，哈，接下来问你啥国玉酒啊？我你这个玉酒给旅游给讲去多久啊？只要杭州四陪啊，你这四陪呢？
1: 又是
6: couple， 又是大姑娘走一
1: 岁的
6: 啊，大多
1: 啊，走一岁。给叫那陪我啊！
6: 哎，这是陪子管你呢，黑衣蒙啥，阿多啥？
1: 哎，
6: 还要问你中介啊，啥时事也啦，都吃过。给你连盖，我你最嫩啊！最要往里的三颗四个那一个色胚，正色的走嫩，找来一层大姑娘找来旅游啊！
1: 嗯，
6: 那个母一呢？我你只这样说，阿多啥购物玩啊？把这些色，日年要给个阿嫩啊，飞西黑体药那一个罗德与上将区的盲片。

0: 还有公文国呀，还该退休黑麦给你张喜剧吧，
1: 啊
0: 女子国吧，给嘞。
1: 那当国又不是
0: 梯的吧？天台山吧？
1: 梯啥？哎，
0: 你飞永武吧？八几岁吧？给嘞
1: 哥啊，哥
0: 当家给该讲曲。大哥能力动词
1: 来我人 A 姐是 A 姐
0: 啊带戏带戏带戏
1: 哥当家给讲去
0: 该是我你预就来过你我你外月底找电子给个阿多沙女子过老爸预估来能给个我六幺我将沙当走三人组刚才退休给黑妹妹告诉给个让戏剧冷黑故人还有提的沙能给六幺给将沙鼓还有你我你给个反正给个意思就是过你沙死啊黑呀得啊给了
1: 夜色
0: 啊，立拉是一个群艺，谁打过那亏？
1: 啊，
0: 是我你在那得火一点烈。
1: 当过你找的是一首给曲给冲，知道吧？
0: 对对对。
1: 当给平又不你回事的，要问我你过一得给说你管那么多得火，你买个得火造谣的，那过那外国要盲骗，裤带子要你举。
0: 啊是是是。
1: 那如果那个说无需要药物，而且你给当过货币，当过你
0: 特便宜谁？
1: 特便宜谁？
0: 对对对。
1: 找个乱辈那个确实还是你给他找到黑头你要卡老婆
0: 这些这些这
1: 些该死拉去有没得还的吧
0: 该咋能够说你要改变你我你阿多沙口能吃过西台区该离门一个西楼
1: 啊
0: 有的给该火锅买呢打过西试一试吃
1: 试试哎
0: 阿多沙陪着过阿多沙口
1: 别让找来那你穷死扛不扛死刷死
0: 刷盲片给无锡要无给正常的无之外菜女给中医用啊正式给一系啊你能让你打工呢可以通过杭州给你卫生给塞正式吧这里吧给 APP 吧这飞伯吧给你乌糟烧烧了和要你可能外贴下去啊高马楼嘎嘎嘎将取多中让位嘎嘎嘎预估给盲片你该输给约给约老要一把布在内魁西有的落得一买只拖啊吹服给该将取自等细轮吧直接捏着里撇给盲撇楼机给该咬物
1: 楼机楼机
0: 给楼机当官有点楼机的吧
1: 该楼机点楼人快你给我给该
0: 养
1: 硬错别
0: 人妈死我给养贵
1: 养硬错别人
0: 刚明我你给该杀死有时候你给阿多杀过女次过给子还是要啊，吃脚的呢，有的陪着我阿多杀脚人的，或者女次过脚人的要连点细路抬拉去。阿多忘记女次街道，该是连梯啊，连那一衣，
1: 连那一衣，
0: 杀死是女婿。啊，这点呢又是九妹对对和王虎推你啊，第二呢呢是在街道你阿多杀，提过你说个活动将去去火。刚咪找了得几个，要个还个悬崖咖啡么？
1: 这个悬崖咖啡那讲是梦西梦。
0: 但是但是，
1: 该你之前可能过杭州成天让市区找我们是你。自言忘掉如果非一个去批
0: 这些
1: 怕是的张国要美
0: 哎这些何次
1: 要美是要美哎
0: 该你还该咋得呢要第三公里给布了对嘛要该我才没给布了给咋得
1: 该狂了
0: 该什么的蛮有意思呢你可以说好吃呀行大你
1: 出铺的时候啊别人看到照片外给要我们在这日要念恐高所以
0: 这次
1: 反应根本是狂我们那把呼吸在那改也
0: 这是个阿伯内你照给该还该那个叫你打猎球
1: 啊
0: 是你找冷红
1: 啊那我是降低给女婿吧
0: 但是
1: 你找阿多给了个那会儿可能要找的
0: 刚才连你就找女婿过的吧
1: 提
0: 过你说打撇喽谁知阿黑麦
1: 那刚阿那公路要洗多撇的
0: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万一你阿伯内你找雷斯嘎搓配古城
1: 这个是当我让王火面给没人
0: 说
1: 将去可让王你能骑几二次
0: 但是万一点你这杀死一将遇将阿奴跟你杀内联谊，能给个上头给推你啊！之后我你讲过，央行都给么子之外呢？给外要还给你仓子一了，费拉达
1: 啊！
0: 要阿多啥还买个费拉达
1: 哦。不过你过个费拉达哦，
0: 对，
1: 费拉达加宁大力的，
0: 是，还要还给提灯楼楼
1: 啊，提灯楼楼哎，
0: 买一万四许，还要你提被子衣服给上楼
1: 啊，该啷个当我就可以一点些，要如果你找个带你一大一和米，你可以到江区的十人万和米当过，喊你然后提被子衣服是个很么子么子，
0: 对，
1: 当然我晓得，喊你可以到吃啊，把这锅子啊吃，
0: 是，
1: 你要一系列可以干一个，
0: 干阿多啥黑买你啊不啊，你吃过黑买你还长过几个不用骨头
1: 啊，不用骨头。我早就吃过脂肪也可以找
0: 的是的要不行行都猛嘎嘎的没事在的嘛都能我要你找几个还给你冷一冷骨找吃还给可以
1: 冷一冷骨
0: 可以
1: 硬的
0: 硬的但烤全羊的
1: 是给行都能找可以给自己也没得的
0: 有的吃该硬
1: 有的吃烤全羊的
0: 但
1: 比较根本我就弄过鞋下
0: 的是那上过该比泰拉去给阿多沙都吃过连连自己给西楼你大哥呢要想吃给我你可以走在找吃吃吃啊，甭在吉拉路行

0: 包括大阔别你还给日区啊和鱼日区啊和立冬啊、武冬啊，那一类旅游的系列啊，外慢慢那台区，大姑那该龙女体啊，洗澡去死，康等要杭州去去的。
1: 但是，
0: 今天我你啥个月就夸大姑的，过得高兴。
2: 禹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3: 禹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歌舞壮西。
2: 雷斯可以在一马洗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3: 美丽禹州，是与世界举步禹州的沈阳。
0: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唱你洗吧啊！
1: 禹州节目张合同，是是是是是是是。
0: 禹州这个得火药山，要是要红过，你忙就这位，
1: 忙就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2: 要我给了胡子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东宁，玩的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别过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一火，
8: 永固要改女子果，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沙红果，
2: 发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蒙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蒙羞辱，
8: 他用罗杰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果，
8: 蒙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子发过我托，
8: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事是妈妈果，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太一枚的。
5: 今日奥语妖娇王府，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狠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脱，吃美的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肴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的王当背四步，阿南的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类一语啊安于脱。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给雷是宇宙之母。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老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今日节目首先为大家

0: 介绍的是从跟团游到打卡游，网红经济重新发现城市的美好。西安永庆坊的摔碗酒，重庆的轻轨川流，厦门鼓浪屿的土耳其冰淇淋，山东济南宽厚里的莲音社，天津的滨海图书馆等等，这些网红景点现在已经成为人们对于一座城市的新的认知。网红经济将旅游带入了 3.0 时代。那网红加旅游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打造网红需要怎样去努力呢？下面我们就来请听报道，从跟团游到打卡游，网红经济重新发现城市之美好。网红景点打卡是最近经常在朋友圈看到的话术，一批批网红景点、网红城市应运而生。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现在就是天津妥妥的一个网红打卡旅游点，尤其是周末，门口的队伍起码会排出去200米。图书馆的整体造型前卫，而且有科技感，从远处看过去好像一只大眼睛镶嵌在楼体上，充满了神秘感。因此这座图书馆也有了滨海之眼的小名。80后的小王就是特意从北京过来这里影响打卡的。
1: 我觉得这个滨海图书馆啊，是非常像一个网红的地点，就是说大家的推荐，
0: 它是一个网红地点。我觉得滨海图书馆非常像一个网红地点，因为是大家推荐，包括媒体和身边的朋友，所以我产生了一个触动，促使我来到滨海图书馆看看。而身为天津人的吴女士，就是被外地同学安利之后特意跑来这里看的。多年前国人旅游 1.0 时代，出门一趟天安门或者是火车站拍个照就算是旅游了。到了 2.0 时代呢，则是以跟团旅游和观光旅游为主。现在旅游进入了 3.0 时代，以休闲度假为主，不只是要看风景，而且要参与到其中的活动。应运而生了很多的网红玻璃桥、飞跃索道等项目。从旅游 1.0 到 2.0 再到 3.0 的转变，是旅游爱好者自我塑造意识不断增强、延迟满足能力不断增强的体验，是旅游爱好者精神消费追求驱动的产品迭代。这种迭代的来源是伴随着自媒体短视频平台的火爆而产生的。在现在万物网络化的背景下，网红经济无意中成为推动旅游产业的重要抓手。一个不显山露水的地方，一下子就会成了网红景点，或者成了网红城市。这个让国人重新发现城市的美。最著名的当属是重庆。重庆洪崖洞依山临江而建，是一座巴渝传统吊脚楼建筑风格的仿古商业楼。在短视频平台上，夜晚的洪崖洞灯火辉煌，被网友誉为日本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当中魔幻城堡的现实版。很多人被安利之后纷纷来到重庆。2018年国庆假期，洪崖洞景区接待游客接近有800,000人次，同比增长184.5%，同时还带动了重庆长江索道、李子坝轻轨站、慈禧口古镇等网红景点的火爆。被短视频捧红的还有西安。西安永庆坊曾经吸引上万游客排队喝摔碗酒。网红景区的背后是新一代旅游爱好者的崛起。携程大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在出游人群当中，90后、00后占比达到了35%，同比提升8%。这个群体热衷抖音等新生社交媒体，消费更加随性自由，亦是在线旅游平台的忠实拥趸。他们发现和放大了一些城市过去被忽略的新的玩法。新奇怪的特色旅游景点往往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每一个爆红的背后都是一个个新奇的创意和体验。文化 IP 对于城市旅游、景点旅游的带动

0: 已经是爆发式的增长。文化 IP 正在向体验型旅游产品延伸，成为人们寻找心中诗与远方的生活方式。武女士是一位旅游达人，好像她这样的年轻人更习惯于借助媒体平台来进行事前预热，即是出游之前参考网上的旅游笔记，找好网红民宿，再找准网红地点去打卡，拍摄录像上传到抖音短视频上，在食住行游购娱当中去感受到一无二的体验。
1: 我去外地的话，我也会从当地名人查，而且都是那种大 V 级的，他们都是。
0: 我去外地的话，亦会去大众点评上边去查，而且都是那种大 V 级的，他们讲的是比较实在的东西。因为大部分人还是属于那种猎奇的心理，尝试之后我们会在大众点评上写真实的感受，一般反应都是比较好的。网红景点给城市带来了大量人流、物流、车流，当然也包括现金流。网红经济以红人的品味和眼光为主导，进行选款与视觉推广，在社交媒体上聚集人气，依托庞大的粉丝群体进行定向营销，从而将粉丝转化为购买力的一个过程。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当中显示，中国网红粉丝规模接近6亿，营业收入规模突破2万亿元。故宫是现在最大的 IP 网红，其文创带来的经济效益更是巨大。2017年故宫所有的文创品总收入达到了15亿元，这个数额已经超过1500家 A 股上市公司。2018年12月，红极网络的故宫口红仅是在48小时内订单量就超过3000支。故宫淘宝再次推出的故宫口红不到一小时就突破5000套的购买量。成为网红，你知道故宫有几咁努力吗？故宫的网红成长史是一个不断尝试花式营销玩法的过程。
2: 那我们的微博就每天都必须要改版，白天给大家讲建筑，晚上
0: 我们的微博每日都必须改版，白天同大家讲建筑，晚上同大家讲故事。这两年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观赏和收藏故宫美景的照片，于是春夏秋冬早中晚天气好的时候，我们都会拍一批非常漂亮的景色放到网上，那些朋友将它下载下来之后呢，就传给世界各地的朋友圈了。大前年一场紫禁城的初雪放出来之后，阅读量达到了1425万。有两年没有点落雪，我们都非常着急，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有红月亮。晚上九点到十一点，我哋拍咗一组红月亮嘅照片放上去。第二日朝早我一睇，已经有2000万嘅点评。当终于落雪嘅时候，人比雪仲多，阅读量亦达到咗5000几万。我哋最得意嘅 A P P 咧，系每日故宫。每日早晨，喜欢故宫文化嘅人都可以通过自己嘅手机，免费收到一张图文并茂嘅故宫藏品嘅信息。好似有啲人将佢收藏起嚟，一年365日，3年1000几日就可以获得一个掌上嘅故宫博物院啦。而且我哋已经坚持咗5年几。故宫作为博物院嚟讲，其实系一个名副其实嘅低频产品，因为大多数人一辈子可能亦只系会去一两次。如果故宫的营销聚焦于博物院或者是旅游景点，那无论点都逃不开低频消费的短板。而现在故宫规避了低频的短板，在衍生的文创物品选择上打造出了口红、书签、笔记簿等高频产品。在跨界合作上选择与今日头条、百雀羚等用户使用频次高的产品，从 IP 内容矩阵到跨界合作角度，实现了高频产品带动低频产品。在2019年的秋季，2019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文旅结合打造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已经成为与会专家与从业者的共识。天津市藉此机会叫出了要打造网红城市的口号。打造网红城市应该怎样来调动和整合城市的文旅资源呢？ 天津的旅游空间资源又怎样来打造成为吸引人关注、消费和传播？

0: 的城市热到场景呢？携程天津分公司的经理李力认为，天津有一些文化元素还有待深度开发。
1: 我觉得天津的很多东西啊，因为有些东西好像外地人并不是全知道。
0: 我觉得天津有很多东西外地人并不是全部都知道，譬如说年画，譬如泥人张，这些都是天津特有的。有没有这种作坊或年画的地方，泥人张的制作可以去炒成网红呢？又由哪个来帮他去炒作呢？是厂家又是政府呢？你有人家没有的，这个就是你的特色。城市文化资源与空间场景资源，怎样能够为这个城市提供新的发展动能，来带动这个城市的升级转化？这些不只是天津打造网红城市必须要破解的问题，也是当前文旅融合趋势下各地消费升级、城市更新需要破解的城市命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院长说，
2: 文化产品同质化严重，导致我们供给侧改革举步维艰。
0: 文化产品同质化严重，导致了我们的供给侧改革举步维艰。是我们的艺术家创造力不够，是企业资本不够吗？我看都不是，是对市场的研究不够。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重视资源的研究不重视客源的研究，强调我有什么而不是你需要什么。所以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网红只是第一步，要有企业进入，以点带面有序地推进文化与旅游在各个领域的融合发展。打造网红城市，难道与成都的差别就差一手赵雷的成都，与西安的差距就差一个大唐不夜城？打造网红城市需要形成一套系统化的城市推广理念，需要体制机制创新，突破市场壁垒，打破旅游产业原来的传统单一的开发模式，形成复合型多层次的开发新格局。就好像故宫博物院的单霁翔院长所说的，中间最好要加上创意二字。
3: 什么叫文化创意产品？我理解最重要的一条是深入研究人们的生活。
0: 什么叫做文化创意产品呢？我理解最重要的一条是深入研究人们的生活，根据人们的生活不断变化的需要来进行研发。第二个就是要深入发掘自己的文化资源，将它凝练出来。要实现由非传统旅游胜地向新时代文旅网红城市的跨越，天津必须要把握好文旅发展的内容、场景和传播规律，明确自身特色，加快补齐短板，着力推进文化加旅游加文旅加场景加，采取故事化、场景化、体验化、差异化的文旅策略，让现有的城市空间和城市场景活起来、动起来、红起来。
4: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传统的四大雅艺琴棋书画当中的围棋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围棋的故乡是中国，而中国最好的围棋则产自云南。位于云南保山的永昌围棋子是古往今来举世公认的棋中圣品，自明代始现于世，五百多年来永子倍受文人雅士的珍爱，还一度作为晋献皇帝的上乘贡品，但是在民国初年永子失传了。但之后保山人民却一刻都没忘记要恢复永子的梦想。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19年的11月10号在上海闭幕，闪耀其中的云南元素让展商、采购者、逛展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次进博会首次增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暨中华老字号展示及互动区，云南的六项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场搭建起了一个弘扬民族文化的展示交流平台，其中永子的展区吸引了不少观众的驻足。永子是用什么造成的呢？为什么皇帝要用永子来捉围棋呢？ 这一切都要从2001年讲起。2001年，一份名为《发掘永子文化研制恢复制造永子》的提案摆在了宝山人大的提案台上，一时激起千层浪，即刻就引起了宝山市人大的高度重视。永子就是永昌出产的围棋。360多年前，大旅行家徐霞客到达宝山，见到了永子，曾经这样感叹：棋子出云南，以永昌者为上。讲到永子的诞生，至今在宝山坊间还流传有吕祖授艺这样一个神话般的传说。相传在1000多年前，道教宗师又精于围棋的吕洞宾云游来到永昌郡，在太保山南麓塔盘山下的龙泉池畔，见到一个孝敬母亲的穷苦农民。吕祖感其孝道，有心助他脱贫，就教他利用永昌盛产的玛瑙、玉石和琥珀煅烧围棋子去卖。母子二人从此过上了富足的好日子，永子亦得以传播于世。永昌人李德章在明代正德七年，用当地出产的蓝红玛瑙、玉石、翡翠和琥珀等珍贵的矿石原料熔炼制成围棋子，因其产于永昌，就被世人冠以永子之称。李德章出生在一个平民之家，懂得读书，善足围棋，曾经在朝廷的一个珠宝仓库担任司器之职，却因失火而被削职为民，离京返乡。回到永昌老家的李德章，眼见家中丝丝生意日渐艰难，忽然灵光一闪，想起当年京城珠宝仓库意外失火之后，无意之中发现融化了的珠宝玉石在淋水凝固之后，竟然有晶莹透亮的色彩。于是他决心利用当地的玉石资源改造传统围棋子。当年的失败都没有让他放弃，在好友吕从善等人的资助下，终于成功研制成了围棋真品永子。嘉靖18年，永子被朝廷斥令为贡品。清咸丰年间，宝山地区战乱四起，永子被叛兵掠夺，烧制技术后来部分失传，慢慢地就被世人所遗忘了。
5: 为了复原永子制作技艺，在云南宝山有这么一家人一直在默默
0: 地努力着。一位永子学者说：我觉得宝山有这么好的东西，从明朝开始有，但是到了清代末期就已经失传了，再都见不到永子生产了，我觉得非常可惜，所以我就提案。提案的内容是希望宝山政府或者是相关单位应该落力来研究这件事，将永子恢复起来。我们至少可以制造出近似于我们古代永子的这种特色的围棋。为了复原永子制作技艺，在云南宝山有这样一家人一直在这里默默地努力。1988年永子围棋厂成立，工厂组织和抽调李氏家族的后人恢复永子围棋的制作技艺。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围棋厂因故被迫停产。1997年永子围棋的第12代传承人李国伟一毕业就投入到了永子工艺的寻找与恢复工作当中去。他到处查阅资料，访问民间艺人，反复试验。他还从收藏家手中高价求购得几枚古制的永子，分析鉴定其化学成分和配比等等情况，同时还在浩如烟海的史志典籍当中去查找有关围棋子的相关论述。
6: 失败实际上是就是为成功去铺垫的基石。
0: 李国伟说，失败实际上是为成功铺垫的基石，因为你做一件事一次性做成功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少了。无论是他们，很多人都还是会泼冷水的，我们宝山100多年都没有研制出来，你们可能都没有这种可能性。制作永子围棋分为选料、研磨、配料、熔炼、滴制、打磨、晾晒、分拣、包装9道工序， 其中配料与手工滴制堪称是永子的核心技艺，但是因为原料十分之昂贵，李国伟使晒自己所有的积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用自己家的房产作抵押去贷款，借钱赊账，想尽办法去采购各种原料，继续进行配方的调试，详细记录每一次的配方，观察窑炉熔炼配料的各种变化。经过二十几年的探索研究与反复试验，李国伟终于在2009年将失传百年的永子围棋制作技艺重现人间。
7: 首先是原料的精选，原料呢有南红、玛瑙、玉石、翡翠、琥珀等等的一些宝玉。
0: 首先是原料的精选，原料有南红、玛瑙、玉石、翡翠、琥珀等等一些宝石。首先要去皮去杂质，将最精华的部分调出来，然后分级分析。第二呢是分别将各种宝玉石的原材料打碎，研磨成粉末，就好像面粉一样，是一种非常细腻的火粒。研磨好之后，就要进行最核心的工艺配方配料了。用五颜六色的宝玉石，经过严格的科学配比，生产围棋的两个颜色，白色和黑色。这个配方是整个制作工艺的核心环节，是要非常精准。有些原材料要精准到 0.0 几毫克，如果多放了一些或者是少放一些，它的颜色品质就完全不一样了。而制作工序则是复杂考究，围棋工匠坐在焦炭火炉旁边，不借助任何的模具点单，控制棋子的大细、厚薄和形状。李国伟介绍，我们是纯手工，采取传统制作方法，用煤炭、焦炭用手一粒一粒地滴制而成，所以我们这个相当独特。以前我们的老祖宗滴棋是在青石板上边滴，但是青石板你再打磨，它底下都是会凹凸不平的。我们现在采用的是比较平整的钢板，底面的手感就进了一步了。李国伟说，制棋工匠需要坐在内部温度高达2000几摄氏度的焦炭火炉旁边，一手持长条形的铁板，一手使用耐热材料制成的特殊的滴棒黏取融化成液体的永子原料，不借助任何模具，全凭手感来把控。每一粒棋子重6克，每次制作都要精准到毫克，精准到需要长期去历练，5到6年才可以达到标准。2003年以来，永子公司累计投资数千万元，对永子传统制作技艺进行抢救性恢复。2013年，永子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永子的制作技艺先后在欧洲、北美、东盟等地区展示交流。在国内外重大围棋比赛当中被指定为专用的围棋棋子。近年来，李国伟开始带着永子围棋走进校园，向青年一代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同时开发出不少永子文创产品，走进更多的寻常百姓家。在李国伟的心中，永子是珍宝。如果有可能，李国伟希望可以将永子文化传播向全世界。从正德7年至今，永子在500多年的时间里边浮浮沉沉，再从李德章到李国伟，从生计再到文化传承，时代在度变，目的也在度变，而不变的是扎根在每一个匠人心中的那一份责任。他们坚守匠人初心，用精湛的技艺为生活途径定落底色，用不懈的努力传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记忆，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了。老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中国管弦乐作品从深厚的民族音乐文化土壤中绽放而出，每一首作品背后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故事。作品的创作者和演绎者必须拥有深厚的民族音乐素养，以及娴熟的作曲、管弦乐器演奏技法，才能够呈现出如此色彩斑斓的作品。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来了解中国管弦乐器的独特魅力。

笛子是一种用竹管制成的吹奏乐器，早在2000多年前就在中国非常流行。笛子的音色清脆明亮，表现力极为丰富。笛子品种繁多，但是最普遍最实用的只有两种，邦笛和曲笛。邦笛主要流传在中国的北方地区，音色高亢明亮，曲笛主要流行于中国南方，音色典雅柔美，清亮圆润，是江南丝竹、苏南吹打等地方音乐和戏曲音乐中富有特色的重要伴奏乐器之一。这首《姑苏行》就是南方曲笛的一首代表性作品，乐曲旋律优美典雅，婉转悠扬，表现了中国历史古城苏州的秀丽风光和人们游览时的愉悦心情。

管子亦是中国古老的吹奏乐器，它的音量较大，音色高亢明亮，粗犷质朴，富有强烈的乡土气息。我们现在听到的管子独奏《阳关三叠》是一首感人至深的古曲，它原是为中国唐代诗人王维的诗谱写的琴歌，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唱。这首改编后的管子曲淳朴而富于激情，深切地表达出作者对远行友人的诚挚情感。

箫是一种竹制的吹奏乐器，音色轻柔，婉转圆润，常用于伴奏、合奏和独奏。梅花三弄是中国著名古曲之一，是中国传统艺术中表现梅花的佳作。它最早为笛子曲，后来被改编为古琴曲。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用箫演奏的版本。乐曲曲调清新，节奏明快，表现了梅花洁白、傲雪凌霜的高尚品格。此曲结构上采用循环再现的手法，三弄指的是主题重复三次。

笙是中国古老的吹奏乐器，距今已有三千几年的历史。笙的音色恬静优美，和声丰满，透明悦耳。凤凰展翅这首乐曲由笙演奏家胡天全创作于1956年，乐曲采用中国北部地方戏曲山西梆子的音调，通过丰富的演奏技巧，形象地描绘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吉祥鸟凤凰，迎着雨后彩虹展翅欲飞的优美姿态，抒发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和向往。

唢呐是在中国各地流传广泛的民间吹奏乐器，它音色高亢嘹亮，极富穿透力，在地方戏曲、说唱音乐和民族乐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唢呐的演奏曲目多源自民歌、地方戏曲、民间小曲和戏剧曲牌，具有浓郁的民间风味。这首唢呐独奏《百鸟朝凤》就是根据中国民间乐曲改编的，它以热情欢快的旋律与百鸟和鸣之声，表现了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景象。在这首乐曲中，唢呐模拟出各种鸟的鸣叫，惟妙惟肖。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的节目开始，将为大家介绍几个名人典故。首先是五举的楚才俊用。五举奔郑，将帅奔晋，星子将。

0: 如晋，如之于郑郊，班经相与食，而言复故。星子曰：子行也，吾必复子。及宋向树张平晋楚，星子通事于晋，还如楚，令尹子木与之语，问晋故焉，且曰：晋大夫与楚孰言？对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言，皆卿才也。如己、子、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才，晋实用之。出自《左传》襄公26年。有诗写道：楚才称晋用，秦臣即赵冠。其中引用的楚才晋用，指的是楚国的人才被晋国重用。比如本国不重视人才的培养发展，导致人才外流到其他的国家去工作。在春秋时期有这样一位贤臣，他虽然蒙受冤屈，却心系故土，几经辗转而归国。之后他与君王晋息前嫌，共创伟业，助国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他被尊为史上第一位廉史上大夫，成为后世臣子的楷模，他就是楚国丞相伍举。伍举出身于楚国名门，后来被封于昭地，因此有史书称他为昭举。伍氏家族世代忠勇，能人辈出，父亲伍参骁勇善战，名将伍子胥就是伍举的孙。不凡的出身，良好的教育，使伍举自细就以忠信为立身之本，加上他天资聪明，力大无穷，年纪轻轻就凭藉真才实学，通过武考文试夺魁代封。一时之间，伍举可谓是风头无两，点知他的外父申公犯法逃遁，连累伍举断送了大好前程。究其原因，是有奸臣妒忌伍举的才能，向楚庄王进谗言。申公出逃是叛国，如果没有他的女婿伍举的协助，怎可能这么顺利呢？楚庄王原本对伍举是寄予厚望的，此事一出，愤怒就替代了期望了。于是他下令抓捕伍举归案。伍举知道之后亦伤了心，他感叹君王糊涂，连问都不问就草率地定了自己的罪。在离开郢都之后，伍举仰天慨叹，楚国已经留不得，亦只能够远离故土，到其他的国家去避祸了。他一路北上，打算去晋国一展所长。途经郑国的时候，伍举遇到了奉命出使晋国的星子，他们是幼时好友，他乡遇故知，两人都高兴到不得了。星子不顾官服在身，与伍举共同拔低路边的荆草铺在地上，两人相对而坐，边食住干粮边倾偈。伍举心中愤懑，就将自己的遭遇全部讲了出来。我虽然逃亡至此，但并非所愿，楚国有先父的心血，他如果在世亦不愿意我为他国效力。星子本来就钦佩伍家的忠贞，对伍举的遭遇非常之同情，他亦不愿意上马能擒敌，马下写军书的好友为晋国所用，于是就拍住心口承诺，为了楚国，为了好友，我一定尽快想办法俾你回国，并且得到重用。因记挂伍举归楚之事，星子完成出使任务之后，专程从晋国赶到楚国。楚国的宰相子木问：晋国大夫和楚国大夫相比，哪个国家的更加贤德一点呢？要知道，大夫是一个国家承上启下的中间阶层，他们贤明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是否能够长远发展。子木想知道晋国与楚国哪一边的大夫更加贤明，是有着好心思考的。星子听了之后，暗暗地松了一啖气，只要楚国还需要人才，那伍举的事就可以操作。他立刻回答： 晋国的宰相不如李贤德。子木一听好满意，心想无论大夫言不言，他这个楚国的宰相还是更胜一筹的。但还未等他高兴完，星子又说了，但是晋国的大夫却比楚国的贤德都是好像你这样的人才。这一下子子木又不高兴了，什么意思呢？晋国的五品大夫都能够跟我这个宰相相比了吗？星子见情绪已经到位了，就即刻进言话了，晋国其实没有那么多人才，只不过是晋国国君开明任用了很多楚国过去的人才。那为什么楚国的人才都去了晋国呢？因为楚国朝中有奸臣，使到人才都被道言技能的小人逼到了晋国。而晋楚争霸多年以来，楚国一向败多胜少，皆因楚国人才为晋国出谋划策的缘故。子木听了之后就慨叹地说，的确是这样。星子就趁机以五举之事来举例了，我这次出事的路上就遇到一个楚人叫做五举，他虽然逃难在外，却日日都说自己是楚国人，而且是楚国的世代名门之后。可惜楚王罔顾五家世代忠勇，任由令臣勾陷人才，每每讲起都伤心不已啊。现在五举亦到了晋国，如果这样的人才都被晋国重用，那楚国的祸患就大了。子木越想越害怕，所以即刻上书楚庄王，建议接回并且任用五举。楚庄王闻言心觉愧疚，即刻派人到晋国接回了五举，君臣尽释前嫌，五举亦被封为右司马。五举手握实权，却不自傲，始终秉持住父辈良好的家学传统，与官兵同食同寝。他还屯田练兵，不单止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还为国家节约了大笔军费开支。五氏宗谱记载，五举公在中原管军管民，五年时间民富兵强，仓廪充实。楚庄王在五举和子木等贤臣的辅佐下，使国家国力日盛。五举不单止是能臣，更是贤臣。他敢言敢谏，不单止讲到楚庄王喜欢听，还可以让楚庄王虚心地去领受。楚国的国力强盛起来了，楚庄王开始变得飘飘然。韩非子当中记载，楚庄王整整三年不理朝政，亦没有任何政绩，一大臣轮番苦劝，但边个的劝谏他都听不入。五举只好迎难而上，面见楚庄王。当时楚庄王正左拥右抱，饮住小酒，就摆出一副死皮烂舌的模样。五大夫来了，是想饮酒呢，定是看歌舞呢？不饮酒亦不看歌舞。五举好平静地说，有人叫我估一个谜语，但是呢，我是从招邑来的，不知道谜底是什么。大王是本地人，一定知道，所以我就来向你请教，保证问完就走。楚庄王就好奇了，是什么谜语这么难估啊？讲来听下。五举说，在国都呢有一只大鸟，已经一动不动三年了，不飞亦不叫。你说这只大鸟静鸡鸡地在做什么呢？讲完了，嘴一闭，摆出一副神十分困扰的样子。楚庄王即刻就明白了五举的意思，笑着说，这只鸟啊，我知道它不是普通的鸟来的，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就等着看吧。五举和楚庄王相视一笑，五举说，问大王果然是问啱人了，臣告退。此后不久，楚庄王废除错政十项，启用优政令九项，诛杀奸臣五名，提拔隐士贤臣六名，使楚国日渐强大。始终兢兢业业的五举到了80岁，还在度主持开河围城、造田富民等事宜。这个时候楚国在位的是楚庄王的孙楚灵王，楚国国富民强，早已经成为强国。楚灵王却失去了先辈的奋斗精神，生活更加奢华， 他耗费巨资建起了一座宽敞高大、富丽堂皇的张华台，还请五举登台观景。五举以帝师的身份严肃教训了楚灵王，你阿爷在世的时候亦做台姐，但小姐能够讲习军事就够了，小台能够观望气象吉凶亦足矣。做台姐应该不占农田，不损耗国财，不干扰政务，不妨碍百姓，是要让百姓得到利益，而不是劳民伤财。因此台姐不是帝王的公职，百姓吃饱饭才是帝王贤德，所以台姐之美不及百姓面无饥色之美。如果你觉得奢侈高台该建，楚国总有一日会君民离心离亡国，那就不远了。五举讲完之后，季情辞职就接，灵王当即痛哭流涕，表示一定悔改，还亲率众臣送五举还乡。五举拒绝了灵王赠送的黄金，回乡颐养天年。楚庄王当年迎返五举，使到自己好快就成为了春秋一霸。五举投桃报李，兢兢业业辅佐了楚国的四代君王。他不计个人得失，以百姓为重，深得爱戴。在临终前，他还将楚王封赏的金银全部上缴国库。楚国百姓听闻五举去世的消息之后，无不望天跪拜，哭诵这位爱民如子的贤大夫。五举让君王信赖，百姓感念，拥有史上第一位廉史上大夫的称号，真是实至名归。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黄河的流域地貌特征。上一期节目已经为大家介绍了黄河流域三级阶梯的最高一级，以及第二级的一部分，接下来继续为大家介绍黄土高原北起长城，南界秦岭，西抵青海高原，东至太行山脉，海拔1000到2000米。黄土原梁茅沟是黄土高原的地貌主体，原是边缘陡峭的台状的平坦地形，地面广阔，适于耕作，是重要的农业区。原面和周围的沟壑统称为黄土高原沟壑区。梁则是呈长条形龙冈，茅是呈圆形的小丘。梁与茅是沟壑分割的黄土幽灵地形，称黄土幽灵沟壑区。原面与茅顶以及沟底相对高差变化极大，由几十米至到200-300米。黄土土质疏松，垂直节理发育，植皮稀疏，在长期暴雨径流的水力侵蚀与重力作用下，滑坡、崩塌、泄漏极为频繁，成为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汾渭盆地包括晋中太原盆地、晋南运城临汾盆地与陕西的关中盆地。太原盆地、运城临汾盆地最阔的地方达到40公里，由北部海拔1000米逐渐下降至南部的500米，比周围山地低500到1000米。关中盆地又叫做关中平原或者是渭河平原，南界秦岭，北靠渭北高原的南缘，东西长约360公里，南北阔30.8公里，土地面积大约有30,000平方公里，海拔是360至700米。这些盆地内有丰富的地下河与山泉河，土质肥沃，物产丰富，素有米粮村、八百里秦村等美名。横近于黄土高原南部的秦岭山脉，是中国自然地理上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南北分界线，是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也是黄土高原飞沙不能南洋的挡风墙。 鳌山、红夷山、太行山山地，包括如西山地，处在第二阶梯的东南与东部边缘。如西山地由秦岭东延的鳌山、红夷山、外方山与伏牛山组成，大部分海拔都是1000米以上。鳌山余脉沿黄河南岸延伸，称之为芒山或者是南芒山。红夷山、外方山向东分散为海拔600到1000米的幽灵。伏牛山和嵩山分别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淮河流域的分水岭。太行山耸立在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最高岭脊海拔1500到2000米，是黄河流域与海河流域的分水岭，也是华北地区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界线。而黄河流域的第三级阶梯地势低平，绝大部分是海拔低于100米的华北大平原，包括下游冲积平原、老中幽灵与河口三角洲。老中低山幽灵海拔只有500到1000米。下游冲积平原是由黄河、海河与淮河冲积而成的，是中国的第二大平原。它位于渝东、渝北、鲁西、暨南、暨北、皖北和苏北一带，面积达到250,000平方公里。本阶梯除了老中幽灵之外，地势平缓，微微地向沿海倾斜。黄河冲积线的顶端在渗河河口附近，海拔大约是100米，向东延展，海拔亦逐渐降低。黄河流入冲积平原之后，河道宽阔平坦，泥沙沿途沉降淤积，河床高出两岸地面3到5米甚至10米，成为举世闻名的地上河。平原地势大体上以黄河大堤为分水岭，以北属海河流域，以南属淮河流域。老中幽灵由泰山、老山与宜山组成，海拔400到1000米，是黄河下游右岸的天然屏障。主峰泰山，山势宏伟，海拔1524米，古称岱宗，是中国五岳之长。山间分布有内务、新泰等大细不等的盆地平原。黄河河口三角洲是近代泥沙淤积而成，地面平坦，海拔在10米以下，濒临渤海湾。以离津远的宁海为顶点，大体包括北起桃海河口、南至芝麻沟口的扇形地带。黄河美女在三角洲上来回摆动，海岸线随河口的摆动而延伸。近百年来，黄河填海造陆，形成了大片新的陆地。接下来看黄河流域的气候。黄河流域幅员辽阔，山脉众多，东西高差悬殊，所以各地地貌差异很大。又由于流域处于中纬度地带，受大气环流与季风环流影响的情况比较复杂，因此流域内不同地区气候的差异显著。气候要素的年季变化大，流域气候有以下主要的特征。首先是光照充足，太阳辐射较强。黄河流域的日照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属于充足的区域，全年日照时数一般达到2000到3300小时，全年日照百分率达到50%至75%之间，仅次于日照最充足的柴达木盆地。而较黄河以南的长江流域广大地区普遍偏多一倍左右。黄河流域的太阳总辐射量在全国介于中间状况，北纬37度以北的地区和东经103度以西的高原地带是130至160千卡每平方厘米每年，其余大部分地区是110至130千卡每平方厘米每年。虽然是不及国内的西南部，尤其是青藏高原地区强，但是普遍是多于东北地区与黄河以南的地区，是中国东部地区的辐射强区。第二个特征就是季节差别大，温差悬殊。黄河流域地区季节差别大，上游青海省九字县以上的河源地区是全年皆冬， 九字至兰州区间以及渭河中上游地区为长冬无夏，春秋相连。兰州至龙门区间为冬长夏短，流域的其他地区则为冬冷夏热，四季分明。温差悬殊是黄河流域气候的一大特征。总的来看，随着地形三级阶梯，自西向东由冷变暖，气温的东西向梯度明显是大于南北向梯度。连平均气温零下四摄氏度左右的最低中心是处于河源的巴颜喀拉山北麓。流域极端最低气温出现在河源区的黄河源站，曾经有过零下五十三摄氏度的纪录。连平均气温是十二到十四度之间的高值区，则位于黄河下游山东省境内。流域极端最高气温的纪录出现在河南省洛阳市的伊川站，达到四十四点二摄氏度。黄河流域温差的年较差比较大，总趋势是北纬三十七度以北地区在三十一至三十七摄氏度之间，北纬三十七度以南地区大多在二十一至三十一摄氏度之间。黄河流域气温的日较差亦比较大，尤其是中上游的高纬度地区，全年各季气温的日较差为十三至十六点五摄氏度，都处在国内的高值区或者是次高值区。第三个特征，降水集中，分布不均，年制变化大。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两百到六百五十毫米之间，中上游南部与下游地区多于六百五十毫米，尤其受地形影响较大的界南秦岭山脉北坡，降水量一般可以达到七百到一千毫米。而深居内陆的西北宁夏、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水量却不到一百五十毫米。降水量分布不均，南北降雨量之比大于五，这个是中国的其他河流是所不及的。流域冬干春寒，夏秋多雨，其中六到九月的降水量占全年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剩下七至八月降水量可以占到全年降水总量的四成以上。流域降水量的年制变化亦都十分悬殊，年降水量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大约是 1.7 至 7.5， 变差系数 CV 变化在 0.15 至 0.4 之间。第四个特点是湿度细，蒸发大。黄河中上游是国内湿度偏细的地区，譬如吴宝以上地区，平均水气压不到800帕，相对湿度在 60% 以下，特别是上游宁夏、内蒙古境内以及龙阳峡以上的地区，连平均水气压不足600帕。兰州至石嘴山区间的相对湿度要少于 50%。但是黄河流域的蒸发能力却非常强，年蒸发量达到1100毫米。上游甘肃、宁夏和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属于中国年蒸发量最大的地区，最大年蒸发量可以超过2500毫米。第五个特征是冰雹多，沙暴扬沙多。冰雹是黄河流域的主要灾害性天气之一。据统计，黄河上游兰州以上地区和内蒙古境内全年冰雹日数多超过两日，其中东经100度以西的广大地区多于五日，特别是马曲以上与大通河上游地区多达15到25日，成为黄河流域冰雹最多的区域，也是中国国内的冰雹集中区。沙暴和扬沙主要是由大风所引起的，并与当地或附近的地质条件以及植被状况密切相关。据统计，流域的宁夏、内蒙古境内以及陕北地区，由于多年平均大风日数都是30日以上，区域内又有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和毛乌素沙漠，全年沙暴日数大多在10日以上，扬沙日数超过20日，有些年份沙暴最多可以达到30至50日。第六个气候特征就是无霜期短。黄河流域初霜日由北至南，由西向东逐步开始，并且同纬度的山区早于平原、河谷和沙漠。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黄河流域的流域地貌特征和气候特征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多谢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跟住小盘入咗去佢个营帐。小盘听到高陵君要谋反嘅消息，同埋吕不韦阴谋之后，勃然大怒。呢两个人嘅胆系一个仲大过一个，哼！佢哋边有将寡人放喺眼内啊？李斯啊，即系话楚军息怒，项大人对呢件事一定有咗应付之策噶啦。项少龙啊，点点头啊。我哋既然知道高陵军呢班叛党要偷袭营盘，我哋可以调动兵马，将佢哋一网打尽，使到佢呢班人冚唪唥都冇用武之地。而营地呢边，微臣希望楚军能够亲自挂帅调军遣将，一方面可以将高陵军嘅人冚唪唥捉住，另一方面呢，亦都可以使吕不韦制到佢服服帖帖，再喺众臣面前露翻一手。咁以后仲有边个人够胆唔将楚军放喺眼内啊？呢番说话就啱晒小盘嘅河车啦。佢最中意咧就系俾自己显一显自己嘅本事噶啦。点一点头啊，项大人果然已经胸有成竹啦。唔知道你有咩计呢？项少龙话：嗱，呢件事呢，只要微臣同李大人时常保持联系，而且呢，我哋派人严密监视住高陵军。同佢班伏兵叛党嘅情况摸清形势之后，再由楚军定夺啦。暗中又向佢打咗个眼色，小盘会意啦，知道到时候呢，项少龙一定会将详细嘅计划奉上，再由自己嚟发号施令。啊，咁自己呢云呢就系过足瘾啦，佢心都唔知几高兴。好啦，就照项卿家所讲去做啦。今日太后对寡人话。吕不韦要将佢最锡嘅三女嫁俾项卿家，寡人仲以为吕不韦转咗性，哼！原来其中有咁毒辣嘅阴谋。好彩而家莫傲呢个家伙死到临头，佢自己都仲未知，真系笑烂寡人嘅肚皮啊！李斯同项少龙听到佢最尾呢几句说话，知道佢心情已经好转啦，忍唔住都陪佢笑起上嚟。呢个时候。门卫报告话陆海求见，咁三个人即刻停住笑声。陆海入到嚟就话：太后又请楚军。小盘望住佢，双眼忍唔住露出鄙夷嘅神色，就话：知道啦，内侍长翻去啦，寡人马上就嚟。陆海走咗之后，小盘细细声问：咁项卿家，你咪准备娶吕不韦个女呢？项少龙冷笑话：吕不韦如果见我死唔到啊，佢一定唔会将个女嫁俾我。不过呢件事等佢自己头痛好啦。小盘会意咁笑一笑，咁然后呢先行咗出去。项少龙趁机就即刻溜去陆公嘅营帐。呢个时候佢嘅心情系非常紧张，虽然明知呢小盘同吕不韦啊绝对唔会有咩血缘关系嘅。但佢又好惊呢个所谓滴血认亲嘅办法唔知准唔准噶噃？如果两滴血真系沟埋一齐，咁啊点算呢？入到去之后，只见六公同徐师咧分别攞咗两支针管出嚟，小盘嗰滴血呢已经喺针管里边倒咗入药水里头，跟住徐师呢就将载住吕不韦嘅嗰滴血嘅针囊慢慢咁倾侧，放到装

药水的那碗旁边，但是手就捐震起上来，不敢立即将滴血滴下去。众人这个时候看到小盘那滴血在药水里面化成一团，大家忍不住紧张起上来。现在这里面逼了成十几个人，全部都是军方德高望重的人物，除了六公、徐仙之外，还有王陵、贾公成，以及皇族的将军浑阳侯嬴敖、义渠军嬴留等等。可见小盘到底是不是吕不韦的仔呢？一定会很大地影响军方是不是继续支持他的。项少龙在人丛中问，吕不韦这滴血是怎得来的呢？嬴敖就说，我拉他出去射箭，六公和王将军在旁边炸弟互相之间比拼，攞咗滴血，佢都未知咩回事呢。六公呢个时候已经冇兴趣再讲其他嘢啦，喝声话：徐仙倒。徐仙一咬牙，将滴血倒入水里边。一时间，营帐里边鸦雀无声，各人嘅心都几乎系戚到喉咙钉咁滞。只见吕不韦嗰滴血滴入水里边，泛起一层涟漪，然后又碰上了小盘原先的那滴血液。哎呀，真是奇迹啊！两团血马上分开，泾渭分明，一副河水不犯井水的样子。众人一见到这样，都齐声欢呼起上来，项少龙都成身轻松晒。未来就是这么可怕的，虽然明知道小盘一定会过关，但是身在局中的时候，总是自己没办法平复到自己的。当项少龙回到营帐之后，见到乌廷芳、藤影、纪嫣然他们整班人都是一面轻松，神情愉快。项少龙我觉得奇怪，问藤影是什么回事啦？藤影说，一直以来我们都担心那个莫敖的诡计层出不穷，现在呢，大家终于知道莫敖已经中计，还有几日命啫。你话啦，大家点会唔轻松啊？项少龙啊点点头，不过佢又话：但系世事无绝对啊，莫敖一日未断气，我哋大家仲系要小心啲，千祈唔好俾对方睇出破绽啊！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营帐嘅帐帘一掀。琴青的面色沉重地走进来，跟琴青交往这么久，他还是第一次来项少龙自己的地方。项少龙的心头不禁泛起一种非常古怪的感觉，但是察言观色，似乎琴青都不是那么好皮吧。纪嫣然也发觉了，皱实眉头说，青姐有什么心事呢？藤奕同琴青打咗招呼就乘机告退。琴青坐低就话：我想同你哋嘅夫君单独倾两句偈啫。其他几个女仔听到都微微感到愕然。纪嫣然即时起身话：就嚟要过河参加晚艺会啦，我哋喺外边备马等你哋下。讲完之后就带住乌廷芳、赵志同田氏姊妹出咗去。项少龙有啲愕然咁望着琴青，我做咗咩事令太傅咁唔高兴啊？琴青瞪住佢冷冷咁话：琴青边敢唔高兴啊？我仲要恭喜项大人添，就嚟娶到吕不韦嗰个如花似玉嘅宝贝女呢。项少龙咁先知道一回乜嘢事，琴青一定误会自己，而且有啲呷醋添啦。佢即时笑住话：琴太傅误会啦，呢件事嘅内情啊错综复杂。吕不韦唔系想将个女嫁俾我，我亦都唔会娶呢个女人为妻嘅。咁点解太后话俾我知，吕不韦请佢颁布你哋嘅婚事，又话你已经同意啊？项少龙微笑住睇住佢，细细声话：琴太傅能唔能够信我一次呢？田猎之后，你就可以由燕园那里得知事情始末的了。琴青绷住块面，好不高兴地说：为什么项大人讲说话总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哼，你将我琴青当什么人啊？
项少龙啊，本嚟。

者无心，但系听者有意噃。一听佢咁讲，心中一荡，冲口而出问：咁秦太傅，想我将你当成咩人呢？秦青亦都听出佢呢句话嘅意思，当堂面都红晒。项大人，你又想对秦青无礼啦？项少龙啊，马上谂起嗰日自己揽住佢条小蛮腰嗰种醉人感觉，咳咗声话：项少龙边有咁大胆呢？秦青见佢把口啊，虽然咁讲，但系双眼已经不由自主咁望喺自己条腰嗰度，哎呀，更加丑到无地自容，耷低头咬实嘴唇话：咁你究竟讲抑或唔讲啊？项少龙睇到佢呢啲好似半诈娇咁嘅神态，个心一热，即时将个身移过去，挨佢身边，将嘴唇呢凑到佢耳仔边，享受住佢嗰阵钻入人心嘅阵阵发香，慢慢话：呢件事系天大嘅秘密，绝对唔能够俾第二个人知道嘅。秦太傅，唔好怪我咁贴近你嚟讲说话。秦青俾佢咁样挨近自己身边，当堂成身微震，连耳仔都红透。项大人，你知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紧乜嘢噶？呢个仲系秦青第一次喺项少龙挨近佢身边嘅时候冇避开佢。项少龙感到好刺激，仲边度记得秦青系唔掂得嘅美女啊？整蛊咁话：咁你想我讲抑或唔讲啊？一边讲一边个头控得更加埋啦。秦青啊唔敢望佢啊，但系忍唔住啊微微咁点一点头。项少龙呢就强制住心里边好想锡一啖佢嘅冲动，但系忍唔住呢又打量咗佢身体几下，咁先细细声话：因为吕不韦呢派人对我落咗毒，佢估我绝对冇命过得到呢两日，先将呢个女许配俾我，仲要通过太后昭告天下。咁到时候如果我有咩不测嘅，就冇人敢怀疑佢啦嘛，甚至仲可以瞒过太后添。秦青听到成个人震一震，当堂面都白晒，拧转头对住佢好急促咁问：你俾人落咗毒？项少龙吓到即刻往后半尺。如果不是呢，秦青的嘴唇几乎已经掂到自己了，但是跟着他又有些后悔，吓亲秦太傅真是过意不去。好彩我已经识破了他的阴谋，不单止破去他落毒的手法，而且呢这件事吕不韦还懵然不知，还将个女要嫁给我。事后我想他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悔婚，那阵时太后就知道他在骗自己，所以我先诈假意应承啫。秦青咁先如释重负咁唞一啖气，双手揽实佢心口，唉，咁唞一啖长气话：差啲吓死人啦！跟住面又红埋，哎呀，呢个情景啊，真系要几动人有几动人啊！多谢秦太傅关心。秦青嘅神色已经迅速回复正常啦。算我今次错怪咗你啦，所以我都要原谅你头先借故对我无礼，但以后唔准再犯。搞到人只耳仔啊都唔知几痕嘅。项少龙听到成个心都醉晒啦。秦太傅，你既然讲明唔准我对你无礼，咁我真系要考虑一下啦。只但我迟啲再话俾你听我嘅决定好嘛？不过这个呢也是天大的秘密，绝对不能够告诉第二个人知，也不可以被人家听到的。秦青听到咔咁笑起上来，睨了他一眼说：你这个人啊真是没你扶的。秦太傅陪着他起身，知道要走了，就说：只要陪着秦太傅，不用你成日为我激亲，那我已经谢天谢地了。哼，咁啊要怪你自己啦，乜嘢事都唔同我讲清楚，唔逼你啊，你都唔肯讲出嚟嘅。系啦，头先你一手掟出五支飞针嘅事，已经传遍咗成个军营，人人皆知。我喺太后帐内出嚟嘅时候，就见到管中邪同盈盈佢哋正喺研究靶上嘅飞针呢。项大人，你可唔可以送一支俾我啊？
项少龙即时毫不犹豫咁伸手喺腰间嗰度拔出一支飞针，拉佢条玉手塞喺掌心话：

有手有脚，中意咪嚟揾我咯，或者唔嚟揾我，边个都管得你啊？讲完之后，咁先行翻出去。项少龙忍唔住摇头苦笑，睇嚟佢同琴青努力压抑住自己心里边嘅嗰份感情，但系而家呢种自制力，大家都已经系越嚟越低。终有一日，佢哋会突破男女之间嘅嗰道防线。咁到时点算好呢？不过如果能够同佢神不知鬼不觉咁喺埋一齐，哎呀，亦都系几咁浪漫迷人啊！第一日嘅田猎大会，打猎收获最多嘅十个人，全部都获得小盘嘅亲自接见，俾小盘勉励一番，冚唪唥都将佢哋封为军中嘅偏将。十个人呢都非常欢喜，叩头谢恩之后，就攞住自己所得嘅赏赐同埋荣耀，向自己嘅亲人同埋同僚呢宣布自己嘅喜讯，当然系得到众人嘅欢呼喝彩，以及嗰班女儿军团嘅赞赏。京俊呢亦都系十个人嘅其中之一，当然佢已经封为刀骑副统领，就唔使再封官职，但系呢个小子大大咁出咗轮风头，当堂呢嗰班女儿军团睇佢眼神冚唪唥都唔同晒，连六公嗰个爱跳爱闹嘅孙女陆丹儿呢，亦都对佢京俊啊刮目相看，嘿，高兴呢个小子系乜嘢咁？项少龙有啲明白，点解秦人上上下下都咁重视呢次田猎大典？因为呢个就等于好似系秦国个奥林匹克咁，攞到第一嘅人唔单止得到荣耀赏赐，仲可以凭此晋身仕途，同时甚至仲可以得到嗰班女儿军团嘅青睐，爵位美女双丰收都绝不奇怪。所以唔怪得喺田猎大典上，人人都搏命争先，希望能够夺得荣誉，亦都使到秦国上下更重视武艺武风。但系呢个田猎大典都唔系普通人可以参加，除咗皇室贵胄嘅大将、亲人，又或者家臣之外，其他人呢系要由各级嘅军队或者州郡县挑选推荐先可以参加。喺晚宴之上，呢度嘅场所选咗露天嘅旷野，四面都系林立嘅形象、木寨同寨壁。小盘同朱姬嘅主席呢就设喺北面，其他三面摆咗三排，一共六十几席，每席嘅四到六个人。席同席之间啊，插满火把，烈火红红，充满咗野火会嘅气氛。呢一晚嘅宴会，除咗高陵君同田丹呢，大家都系有事唔嚟得之外，其他嘅皇宫贵族啊，全体出席。其中除咗好似陆丹儿啊、盈盈啊、纪嫣然呢类贵胄将官嘅亲属之外，就系田猎之中表现最佳嘅入选人物。纪嫣然、乌廷芳、赵志同埋琴青咧坐埋一齐，搞到呢所有嘅男人啊都不时咁向呢边望过嚟。纪嫣然呢就只系同朱姬轻松谈笑，一啲都唔知好似自己呢边已经成咗众矢之的咁。项少龙啊反而有啲惨啦，佢被安排喺小盘右边吕不韦嘅第一席嗰处，一边系吕不韦。另一边就目无表情的吕良勇和管中邪，莫卧没出席是因为他的职位未够高，同时这个人也不想惹人注目。众人向小盘捉个走之后，吕不韦就首先讲了一番歌功颂德的说话。小盘跟着趁机宣布封陆凯为内史，吕不韦为仲父。由于仲父这个名虽然是突兀的，但是既然军方的众臣徐仙六公他们都没有反对，其他人当然没有什么异议啊。众人于是一起又向吕不韦举杯祝贺。吕不韦虽然做不到摄政大臣，但是得了一个这么有荣耀的名字，也得意到哈哈大笑。就在众人将他灌到飘飘欲仙之际，
项少龙听到管中邪细细声咁对自己话：

项大人一阵喺储君主持嘅晚艺会度，可唔可以再表演一次五针同发嘅惊世绝技啊？项少龙微微一笑就话：所谓献丑啊，不如藏拙。我仲未睇过管大人铁弓嘅威力，管大人可唔可以俾我得偿所愿呢？佢心谂：今晚咧唔休你管中前显示实力，你一定要喺秦人面前露翻一手，就好似佢嗰五支飞针一样，使到秦人心中震撼，咁先可以树立到自己嘅形象噶嘛。管中邪果然哈哈一笑话：只要项大人吩咐，下属点敢唔从命啊？如果唔系大人脚伤咗，真系要同大人切磋两招，享受下被高手教训嘅乐趣啊！佢咁样一讲，项少龙估到一阵间咧晚宴之后喺晚艺会上，佢一定会一展身手。吕不韦呢个时候就靠近项少龙话：梁容，你同阿爹好好服侍阿项大人啊！吓、啊，吕梁容啊，睨咗项少龙一眼，项大人都冇同我讲说话。吕不韦于是啊拍拍项少龙膊头话：少龙，快啲同我氹下梁容，氹到佢开开心心吓。项、啊、少龙啊，知道吕不韦呢一下作状俾朱姬睇嘅。他亦都感到朱姬佢哋嗰班人呢，正系睇实自己呢一席，真系成身都好唔自在啊！只要苦笑话：我知噶啦。吕不韦同管中邪两个交换咗个眼神，即时呢就分别揾人斗酒谈笑，好同项少龙同吕良用啊制造机会噃。哎呀，咁亦都算系用心良苦啦。项少龙见到吕良用目无表情咁望实自己，只好勉强微笑住话：三小姐今日有咩收获呢？吓，吕良容本嚟亦都想逼出啲笑容嘅，但系一见到项少龙望住自己嘅眼光，唔知谂起乜嘢咁，当堂玉容暗淡，耷低头拧拧头话：今日我冇咩兴致。项少龙睇佢嘅神色，心谂都仲算你有啲良心，觉得心中不安呢。但系口头佢又话：咁系咪我项少龙破坏咗三小姐你嘅兴致呢？吕良容成身震一震，担高头望咗佢两眼，神情啊非常复杂矛盾。过咗一阵，佢眼圈啊忽然间一红，嗰啲眼泪呢系居然啊叭叭声咁涌出嚟。呢一下吕不韦都发觉到啦，即刻话：良容，使唔使翻去营帐里边唞下？吕良容十一声起身。搞到朱姬、小盘、琴青、纪嫣然以及其他人呢，都全部望实佢。吕良容啊，冇办法啦，佢忍唔住喊住话：我唔想嫁佢啦。讲完之后就噔噔声就走翻入营帐里边啦，连吕不韦嗌佢都唔应。呢一下呢，吕不韦同管中邪都唔知点算好，唉，也真系有啲无可奈何啊。反而项少龙对吕良容有所改观。看来这个女仔和她父亲都是不同，不做惯这些呃人的事，亦都估到她对自己不是没有好感的，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对于她被迫参与了要对付她项少龙的阴谋，所以呢她心头觉得过意不去，这样才会表现得这么失常的。朱姬见到这样，就即时嗌了吕不韦过去。吕不韦向管中邪打了眼色，意思话叫佢将吕良容追翻翻嚟，千祈唔好露出破绽啊！咁管中邪啱啱要去揾吕良容，项少龙一手揸住佢话：由佢去啦，呢种事边可以勉强嘅呢？管中邪望晒项少龙，面上面露出个好古怪嘅神情，坐翻低话：项大人讲得啱。吕不韦过咗阵，亦都行咗翻嚟啦。暂时取消婚事先，迟啲再讲啦。少龙，唉，我都唔知点讲好咯。项少龙佢又心中暗暗高兴，扎定黯然话：吕相唔使介怀。唉，我谂正系大家都唔知讲咩好嘅时候，忽然间小盘已经。

0: 经嗰边宣布晚上嘅演艺，除咗参加王莹御宴嘅人，其他人呢亦都聚集喺教场嗰度，准备睇下今晚有咩人要嚟显示武艺，可以博得小盘呢个储君嘅封赏，赢得前程同埋荣耀。嗱，喺呢场嘅演艺会上，又系风云四起，精彩百出。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回魔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神雕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雕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间段的第一个节目。今天节目给我保留一些内容，首先请你收听两会一别特别报道，最后请你继续收听今天的神雕中国节目。欢迎收听两会一别特别报道，汇水新秀互联帮你发电。今年从在你到泉州天阳真会结束了吗？将直到到千户电速到发电，成为旅途当直到两里界风景线。又或者乐双道流会变成满界第一山地区，天阳恩高部和红高楼又充满活力界崩溃无比。自从国境存在旅途之间每何瞬间，这是今年全国两会节代表乌阳梦节以汇水及文旅为对界山东社节。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杜斌亲自铺设，每已成为了旅游起点、新诉求加新界三所那个新要素。另一存在大量化，其背后则是东华优秀传统文化界千古队伍加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构筑的基础。汇水加文旅的结合，不仅促进了文化界创新加发扬，更催生了新界三山乐，即将融合不仅将汇水文化到现代社会当焕发新生，也为旅游业带来了独特的魅力和活力，形成了文化和旅游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各通过我国各级汇水代表实行乜依组执棒行，定行了汇水界红布党员加前九来行。从国政协委员同国改属研究员汪义将行之用，即从另一角度切入。伊强调，爱从汇水个党员差异上推高融合民主的特质，督促了东华汇水界加提升，加强汇媒接棒汇水山东，体现东华民族共同体格价值内容。为了推动汇水界旅游界深度融合，2023年，本会个旅游部印发关于推动汇媒接棒汇水山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个通知，强调要更广泛个范围、更深个层次、更广个水平线实现两者个结合。这不仅是对传统汇水个保护个创新，更是寻求打创新当更好个典型，当国传统汇水个东方之美。比如今年杨氏从梦的永村彩瓷锦鲤等植物，表示积极力量的山东体现，到传递传统泥别东西，卡庙也融入了现代改塑元素，引发了广大民众，尤其是后生人对文化和审美的热烈讨论。全国政协委员同国美术馆馆长高伟山建议统筹各项大美育工作体系，通过普及知识等中国传统文化，提升全面的审美素养，推动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行志勇委员认为，这处人人拢参与到创新当中，汇水不再只是地方上知识服饰只讲到某处的土地山，正值信息文明时代，在汇水创新当中方面应更多考虑后生人，伊人有想法爱创新有信心美，到讲述汇水故事的同时，可以用新理念、新手段、新技术、新外国，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光彩。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美术界协会副主席林朗在重点关注文化收集会战略，以建议拍造国家改塑大家档案收集会平台，加强对改塑名家和优秀当前年改塑人才的培养和推介力度。在七八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创造列为联合国佳绩。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美术界协会副主席柯宏辉认为，这是将各国友人探索了解东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好机会。通过创造等传统组织及其汇水民俗，发掘新潮脉络，彰显东方之美，呼应新时代文旅发展。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的是两会直播特别报道，汇水成潮，互联本地发展。好，听众朋友，下播请你继续收听《新爹动国杂物》。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国杂物》。这期的杂物，我把了伊个内容。就算请你收听由新爹东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逆河路变成地步不好路。今麦个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东国江苏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淮安里文化漫游，定将小声迎回去。这是新爹东国，欢迎你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动物节目》。近年来，中国吉林省吉林市的永吉街、三河店、凌辟、喜街，争取了进口蔬菜品种逆河捞。当地农民各地自制的食大街河捞实行了出口商会，找到了增收地步的新路子。那下播就来去了解。
6: 这个葫芦是最大的了。
7: 大概预计多少斤呢？这么大？
6: 最少得有70斤了。
7: 这么大了，
6: 你已经拿不动它了，它现在已经超过
5: 这河捞是最大的，差不多5-7斤左右，已经被别人切叮当一流，伊现在已经跳过了机器，这河捞就留着做种子。人了解到该是去年龙安的时节，当到中国吉林省吉林市永吉街三河店位置高层，农民听养令却格外忙碌，只要天气再好，伊就抓紧对地里个那棵楼进行采收。
7: 今年这葫芦长得怎么样？
6: 一直挺好的。葫芦是前期是吸水，就是水分越大越好，它前期膨胀晾晒的时候它就需要好天了。 因为我

0: 自测浪会写好，好捞再去吃起嘴，最红做大做好再去爱拍酱。两三个时候需要好的提示，因为我自个还是有比较特别的方便条件，一般搞的大好，骨髓就抽水就好了。到天阳岭给那个菜地来，这个个新兴庞大的那口路，到背沟个叶平之间，直硬直硬。叶国兴并不是白花的好路，更且是甜骨或者是外皮黄色超青的甜骨。每一个平均拢需要到三四十斤。天阳岭大，那口路也接到甜好路、菜好路，因为这应该部分是高湿的管理，口感随之呈现。不但含有多种最色素、葡萄糖加果糖或不含钙、磷、钾等多种微量元素加氨基酸，到日本、韩国等地必须采来。为了培育这个特殊品种，伊从去年2023年四月份就开始接受种植。
1: 4月10号到4月20号之间就是催芽，催完芽以后把那芽下到那个营养钵里头，就是出苗。
0: 四月十号至四月十号之间是催根，催完根之后，把根下到了营养钵来搬，就是出苗。过了霜冻期，五月十号左右就可以进行落地。落地之后搬瓜果落瓣，大概是到七月十号左右，好路就可以石头再丢了。就是当好路将时较大，就能出丢，就能石出好个丢庄。天阳岭大虽将那口路比到前每步一样，但整体来却不勇敢。
1: 总体来说，种葫芦挺费工的，它这个病菌非常大，你需要每天观察，前期去打那个杀菌药、营养液。不打的话，叶子发病。
0: 总体来打种葫芦好会干，一个白孔会些大，需要每日进行观察，再去拍刷空叶、营养液。不带我叶子或白葫芦就不再生长。在这方面就是葫芦棒，葫芦造作了就需要把棒给灭掉。到二个生长棒长生了，葫芦就会变节。受风以后比世界哇多只草，或需要加轻，加层树叶更保树顶。加轻之后将的阴盖接机器时候就不偏机器拿出掉。那葫芦从早先三四点开始采摘，到了下午就可以到凉晒地节。田阳岭把那葫芦搬到了第几个石雕器顶，所以过去标配在进阶石雕。随着大片背熟的霜状，等等的葫芦雕成熟的山块，就当一根更温水白的框面。其他层面把石壳的葫芦雕小心的收集起来，进阶修整。然后达到白鸽顶进行晾晒，按照出口日本的要求，葫芦雕的宽度要到5厘米左右，长度到2.2至2.3米。这三年晾晒之后，就变达到9米左右，成为秋季最贵的一等品。自从前流苏半夜阳空水落那个葫芦雕，经过两三日的晾晒，水分降低到30%，才能达到怕包装到的标准。
1: 葫芦从摘到晾晒最佳的时间就是10个小时吧，大概就是30斤的葫芦能出1斤干条，因为它葫芦现在是嫩，水分大。
0: 葫芦从摘到晾晒最佳时间是10个小时，大概就是30根葫芦能出一根大雕。因为葫芦现在浓最红大，如果跌落来就加工的话会太脆了，大概时候有可能会折，有可能会骨落。帮这些小事引荐帮先的做黄嘴，下成雕之后表面做嘴。自从没见帮的人会起来做阿姐，出口以后依然是变成清洁工，有切成蛋的，有做排火食品，或是切成小蛋做养殖品。位置高层负责人郭志明答，天阳岭2023年总共种了6乡地的绿葫芦，是生活顶最大的绿葫芦正式红。从2023年的正式情况来看，收益是非常好的。
2: 阿姆以前常规啊，亩产是500斤条左右，纯收入正常情况下保底说应该是5000，跟玉米比，那吃玉米的正经好几倍，至少得。
0: 按往年再写过，保算是500跟丢左右。从收益这些情况是保底五彩，相比隔壁的石蒜两季节是4倍跟5倍。 亦以系好捞来台，是2023年最高收入值呢。直播的只可是辣菜至切菜差唔多，对每只好来打，比如我嘅奶或者香地，北部地嘅薄饼、南部地嘅好捞，轻轻松松就变成家三爽王星。这个三爽过天，冇过一点矛盾，这是王川送龙安时候做嘅，算是比较好嘅农村婚姻。到位置高村在93公里之外，划破河村，内河路双一则都通过村集体经营的方式进入探索。康涛落实这件事的划破河村负责人行径，也是自1990年代村里对待正内河路的人。
3: 我是70年生人嘛，那年是20岁，90年我们这个地方就引进来了，第一年效果就非常好，那时候吧3.5到3.7之间。
0: 我是70年世界，这时候我结婚。90年代，我就把那个路引进到村来，对你好管会些好。这时候，身边的好老刁到15至17人之间，直播的零头直采银，后来家家路正，大房子，伊那个石虎龙大高正好路直活的。但后期就是起点不归还，莫过真正个管理起点的家家。质量做保险河流行业茫茫大混。2023年，三河镇组织各村村干部加正式大学外出考察学习，定先确定内河路正式。我家乡镇的一个进出口建业达成了协议，对各村所处的河路丢进行了保障回收，这将正式经营风波的行径定先降低了一成。
3: 比如说我们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所以说我们村呢就要我带头呢要种这个，个人呢是种了0.5公顷。村上合作社呢，
0: 人家不是打喊破嗓子不如抓出叶子，我的村就由我带头正式立好路。我个人是种了0.5公顷，村前合作社种了1公顷，杂质上家建议就拍电话过来，能去到15元一次工。行耕身体力嘅嘅作法，加下集先系多懂，将当地农民对内河路丧失了新嘅认识。推到2023年，对此市政嘅成果已经有被这村民是价值值来。来下集先参观子孙嘅人也乐意不作。
3: 村上呢，锄地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他们就是出资嘛，入股呢是每股200块钱。
0: 村接触地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伊能增加出资，一个是每个600元，到后来就是一个红安，伊能拍工去工资，100元至600元直接，往有税将贫困户到下集社来帮拍工。其次就是因往个高明，如果只错逆河路正河流，将大动这行业发展起来。村民也不需要挂出不干了。兴更大，目前合作社成员已经增加到30多户。伊能快淡薄发展，大到正式水电乡定选一项目。2023年，村集体经营经济收入有望达到60万元。
3: 那个大豆，这也是合作社的。由于呢有轮作补贴，还有大豆那个种植补贴，我们去年呢5.8公顷的大豆呢，就
0: 大豆也是有合作社的。由于有轮作补贴，后大豆正式补贴，往2022年我两块公款大豆送糖6万元。水电乡是村前个建业良样，组织部门办好的项目，初步赚了30万元。接下之后，我先要把这项目做大做强，壮大集体经济效益，将大家扛登地步。用吉贵三河镇祖光农业的负责人乐平表示，近2023年，当地农民对内河路商业的信心得到逐步恢复。三河镇也将创立主题积极商业发展，将内河路真正成为了农民征收地步的保护路。
4: 我们从改变种植结构方面出发，镇里啊组织村民到实地进行考察，到企业进行调研，跟他们解决。
0: 往从改变正式结构出发，定来组织村民到实地进行考察，到建议进行调研，为能改革相关政策，成立了内河路夜间合作社，并且了专家对山上正式及 也将增加了技术培训，一直步往拍生更个行业，逐步增加正式名字，创造出更优质的龙虎双兵，拉在到本地建立一个也更强，直接出口到国外。好，听众朋友，乐仔收听是由新天东国吉林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逆河路并新地步包河路。好，听众朋友，今晚的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天东国江苏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欢迎你用好麦友听将小声音回去，就是新天东国欢迎乐提速关注。
5: 新天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的中国》节目。江苏淮安作为中国文化之都，录音的文化文化记忆，南门到这个回眸古稀黄花，半眼黄花金蕉。下杯咱就再去来了解。彩礼文化以礼传家，江苏淮安曾经是南中北白交汇之地，因文化之盛，借文化之兴，作为中国文化之都，制造小声深刻的录音的文化文化记忆，或正因为南中北白交汇同区的黄花。盛夏时节，每当梅雨降临，乐可以乘直树回访此景，开启一段探讨淮安色泽黄花的旅程，也可以四处外逛、写景、听戏，清楚该行来唱的个烟火气息。不论什么时候，淮安里文化旁总是灯火璀璨、游人聚集，人们可以到这个回眸古稀黄拥傍岸黄花饮酒。花灯初节，淮安里文化文化展览景区披着了璀璨的华服，灯光洋洋诶，青江铺楼、青江大闸、国师塔等景点流光溢彩，美轮美奂，把这些灯影来摆，黄花三季。
6: 现在，我们的龙船已经驶离码头，在河北岸这座四面环水的岛屿叫做中洲岛。它是明朝永乐年间。
0: 现在，南界林中已经晒离了白头，到河北岸这座四面环水的岛屿叫做东洲岛，也是明朝永乐年间将青江大闸时形成的东洲地貌，至今已经有500多年历史。破天梦幻游客们定制了各色各样的文化游踪，阳光明净谷歌历史最佳璀璨的历史画卷次次展开。淮安青江铺是现今淮安市青江铺区的一片区域。青江铺因潮而兴，已有600多年历史。到明清时期，是京杭断河引索黄蓉的交通枢纽和商业城市，增加扬州、苏州、杭州，并成为文化线的四大都市。到青江铺至今保留了一个南中北白写照鼎立的石碑，见证了过往的黄蓉。七三岁的老淮安人高虎是一名猎鹰爱好者，伊结并了文化淮安镇的历史最佳，最爱的花是青江铺。高虎自好的答，淮安是南中北白红旗交汇之地，向北徛北，向南走中，这是一个交汇点。高虎介绍答：
7: 我们这边有一个南船北马水洲登陆啊，所有的南来北往的船，只要想奔黄河以北去的。到这个地方就要下船。
0: 往这边有一个南中北白下照鼎立，所谓南来北往的船，只要卸帮五号以北去的，落这地方就可以落船。落船以后，北方的各种白车、绿车拢来了，南个地方就带来了不等的崩坏。强力雷鼓就到这个山根发家。
6: 前方这座岿然屹立的石闸叫做清江大闸，始建于明永乐13年。
0: 头在这座岿然屹立的石闸叫做青江大闸，始建于明永乐13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青江闸是明清朝年运输的沿澳要道，有南北青澳之称。漫游途中，以奔跑苍生的野猫触动着高雄，也震撼着直批又直批的游客。
7: 这个闸 你从外表看很宏伟，这也是我们整个大运河这一线上啊保存最好的。
0: 现在从外表看很宏伟，也就是南极的断河、大极山脊保存最好的各种岩石物，特别

0: 是到这只耳背，写你冷心拉出了红石来，这不是直接自贡。讲好大，陈刚仔是只断好多只山只，冒充最好个各种强盗物。只耳背有写你冷心拉出来个红石，这就会直接自贡。把人问好买镜之后，花开刚笑，最贱应该笑。游客们到这个听客声背影，仰听高金黄花。刚好是这个时刻，阿金师用摄像机记录下最近应该修改精彩瞬间。
1: 大永湖文化广场晚上有3000人进香啊，很多老年人都没进屋，大家休闲娱乐就到。
0: 交流梦节之后，断好文化广场梦节有节采纳的景象，好个老年人拢冇退过，大家休闲娱乐拢到这来。端好文化墙廊这地方，现在纳入了三期卖市经济这个点。梦节以后灯光辉煌。淮安端好旅游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欧阳阳介绍，自近以来景区客流提速攀升，尤其是到卖友游客明显增长，升腾的浓浓的烟火气。
2: 大约在35分钟到40分钟左右，我们的行程虽然不是很长，但是却有6座桥、13个景点，不仅欣赏两岸的景色，也可以通过。
0: 有种大约35分钟到10分钟左右，那个景点不是好等，但客户六座街13景点，不仅呈现两岸景色，也可以通过这种来了解淮安的历史底蕴。梦节游客或是比较在意，南港烟火气做一部黄金线，走路有种回到白头。文化卖市做到眼在，人声鼎沸。卖食来摆，琳琅满目的香槟，新店创意的摊位，搭载的花嘴表演，路肩交队铺天出了一路惊喜。大鼓楼有黄花街文化旁紫霞店，小巷里有经济的新品节。后生人托几个相爷相会，拍卡贺线，游客互忙的个小谈。
3: 因为这条街历史悠久，然后很好看，所以今天我和我的闺蜜来这边拍照打卡。这边吃的喝的也很多啊。
0: 因为这条街历史悠久，就有好好台。我今日做业外闺蜜，到这个好先拍卡，到这个接客游玩，好适合后生人，氛围好好。刚好两样视频来播，利用好朋友回归，最将伊喜欢。视频来播，璀璨的灯光，本街的小店，古老街道。创造人流，构成了卖市回归最动人的风景。
1: 花街呢，旁边就是李运河，以前的营业点卖那种融化，它这个地方呢，工人谈生意的比较多。
0: 回归边头就是李运河，以前应该店铺拢是不用火，这地方的钢筋配生理合作，客家贸易拢是到大楼来促生界，所以回归顶背有客家的大楼。现在回归学界店被后生人接受，一对回归古老街进阶改造，学界后生人觉得自正颜色好好，见了学界后生人梦见来老店个啦，生理好活人拢记不懂了。过后当回归到历史界相隔红迹，大佬何在？学界贸易弄到大佬出生，是古时淮安乡最为繁华个一条老街。最近回归顶背好的店被后生人接受，伊能把回归古老街道进阶改造，吸引好的游客。
4: 你好，需要确认什么？
5: 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4: 我们这里有相思、秋风、古法江枣茶。
0: 往几个有相思、秋风、古法江枣茶，这是比较古当地特色的。回归顶高龄后额角摸了一个铺子，经营糖水店。这是导致个后生人爱耳机，个个好老人成为了好朋友。黄姑这店铺隆隆个好个，怀古风人民之来。到耳机醒来，店铺内摆停一个小铜锣、老地刀、古木板、各式生板等老物件，拢有点百般个故事。
6: 以前我们运河边上有很多小摊小贩，他们卖东西敲的这个小铜锣，很有意思的。
0: 现在往文化边头有好个小摊小贩，伊人卖物件，卡点小铜锣，好意思。伊人就告铜锣声吸引游客个。不过因为特殊的位置，民国时期就组织了大楼、高顶铺、杂货铺等，为南来北往的人们服务。而这个店铺到1890年代正是。

0: 一个大嘴炮，于是伊把这生意改良创新了来。
1: 我接手了这个店，就想着如何将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和我们传统的一些甜品呐、小
0: 后
1: 吃
0: 来，我接了这个店，我
1: 就
0: 做现在就好像后生人喜欢物件，跟咱传统的这个
1: 甜
0: 品结合起来。后来就形成了这个糖水铺，
1: 故
0: 有淮安本地特色
1: 的
0: 这种甜品铺。我的店铺基本就是从下午四五点直接营业到晚间，拢是满台状态。从你文化本溜不食到淮安绵阳68公里，成就了一个繁华的团体。尤其是到隆隆海麦来搬，文化才会摧残，升腾的引回去，成为了人们信赖的诗和阳光。高宏达文化不更是一条河，伊已经转换为用是交流淮安人的生活来搬。
2: 我今年70多岁，大运河啊，已经铺成接近30年。每天晚上我看到有很多人，挤不动的人到这来。
0: 我今年70岁，我河流这段河已经河流将近30米。每日梦见抬高了河间人，挤不动的人，弄了这样望，感受往淮安的文化，感受离文化的文化，我心里感觉好欣慰。好，听众朋友，乐早收听是由新店东国江苏台记者为了采写了报道。淮安里文化漫游，点将小声迎回去。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间新店东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这期来聆听琴当人的七骨。我就好多唱黄琴当人，西江彩虹别在时候，小骨介绍一个经典名啊，用美丽回答一切。黄色的自然风光，黄色的民族文化，黄毛的历史最初，就是心灵清湖曲和阳山幽暗的福地。本期节目，这期聆听民歌，这期年龄。请当人的七骨。

贵州江青青石狮名声比邻，阁是穿甲红囊掩盖，当伊已经没力行样，常以青山绿水之冠，逆以狂山壮烈之刚，登台和一个动人人心灵奇景，就是世界最大的民族博物馆，人类保存最古老的名窑，人类皮皮形成的最后家园，这个啊风光人本拍动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人。当全国各地必须排挤接口时候，只要

吃过的江湖那时代海天又在又在街享受海之清凉。贵州是纽约时报拼出的直升必去的理解的。联合国世博会确定伊为全球十大旅游首选地之一，学界旅游大军也推荐伊为中国最值得去的地区之一。

这个有最末推仓也棒推仓从世界最大的苗子最好苗子最后这个前手部落把山苗子最后过红贵高温高顶顶阳高顶化有新兵王世界能汤同在大西大高爱小五同在丢卡老神坤爱小兴同在推仓顶背爱唐安同在至少都能不正打作爱存在必经冷邦界姊妹在热闹界召开寡节冬天的同族大哥松柏界寡节就做强多硬这个民宿在庆将能迎接不下将皮皮都前能创活活为景时代

西江彩好别在，是宝村庙在王氏三太崩坏最王家地方。从在江湖十个字江村，直彩三百多户，因此称之为彩好庙在。清新的西江自香港到山顶个金红亮，江湖这个庙在被太阳照得熠熠生辉。美梦的庙在即房间灯火通明，令人震撼。

当庆当人是个接受民族，大概有十几种之间，其中主要间以苗族个同族为主，制作头大整妹食品，先点彩色果衣个苗嫩小嫩小嫩，新嫩手卡嫩个香布，之前当地布真红布，跳起来好像将人先心转麦。台地一人精彩表演，成为推开了可以进步组加一期档，该人一起扭动辛苦，想要到这片起落拥拥欢快的寒夜来拜呢。

来到这个地方，一个冰箱一灯，贵州灯点每笔，拿琴当当，生腾喝，高处龙舞。当凯里生腾喝最出名，采用了当地新奇肥美的稻花里和酿喝。生腾以白腾自酿发酵为腾底，加入了山菜、香芥、花芥等调料熬制而成。红红火火植物的生腾喝，腾汁浓香，酸辣可口。包装那只过后，胃口大开，凉凉不光。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主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了我本来不来用，首先到地上红尘为了么当，让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其实，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将来跟咱介绍的是地球音乐的特点。到接下来个自在开幕浪漫，继续听小说来跟咱拍地球背景。今日伊个拍的是《行尸前北》，随后就去了很些精彩个地个场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第三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刚刚朋友们分享到的是第一种名曲《行阿戏水》，也是咱第一首音乐十大头曲之一，也是该曲格调清新，文笔别致，是第一首戏诗两头十大曲曲队最具诗意的一首。也是该曲呢以别致优雅的旋律、清新的格调、独特的文笔，演绎了行阿到最当相爱之地互相对读戏声热身的情景。

0: 当时的一首蝶州音乐的过程当中，咱也来甲推梦一起了解咱蝶州音乐的特点。蝶州音乐流行于蝶山花岩区、闽南甲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国蝶州主歌地，伊是中国音乐文化当咱蝶山的主推。蝶州音乐也是来到唔丹高镇流入蝶州的音乐，经过创作发展而生的。伊是由曲高、地方戏曲音乐、甲宋腔音乐三大部分构成。曲高包括锣鼓高、戏曲高、碎高、笛头音高、夜灯音高、蝶州汉高及六大高镇。那么，咱蝶州音乐有啥物声音嘅特点呢？接下来请出蝶州音乐研究行家邓坤根老师来甲朋友们做介绍。
1: 大只个蝶高从原来个发展过程呢，伊都还是说个广修并重，形成了家己一套完整个形式个风格。伊个音乐调式个音律呢，伊独具一格。伊还有多种多样个乐队组合个演奏风格，伊有伊家己独特个乐器，有专门个曲体个表演手法，有属于属于个个传统曲目，这都是传统音乐个特点。所以蝶州音乐呢，就是沿袭直调呢，独成一时。透过这代可以推广，让古代音乐发展个脉络，也让这有地理特点，南方之地，历史情节都从京城落来到蝶州，让这交通不便，所以走落去，这物件就得保存落去。由这顶文化个观光运用呢，也形成了家己一个特点。中个开国呢，可用儒雅两字来开国，让蝶州个特点，伊就属于以雅俗共盛。多一个儒雅呢，伊在多一个政策是大家能蝶州个山村地壑、民俗民风相关联。让那蝶州人内语讲华海讲内貌，蝶州话柔化，这里搞个音乐就有关系。多一个政策呢，乐曲个来到各国啊，旋律啊。杂草啊，芒硝啊，变枣啊，家伙啊，伊即个城江银沙捧下这个青衣罗盘啊，伊就像咱古诗诗迄种气声震撼，迄个严格的结构是值得的。而且多只个空气个协奏呢，钢琴协奏，伊个咱蝶州人个，咱咪开外下，伊讲蝶州人个以内台人用心的去，所以即个都。表演台呢，空气的营造的，大家下底非常的协调。咱过去这句话，过去点强哈，本来是大河个鱼，那个鱼铺是英子古的来个，大家到得去，走到景线个下走下站，互相沟通了解，达到大家集体的和谐统一。对三界政策呢，是大主也是大一个客人，以从水产内行作用，傲是和谐正声。认识一代来说，以前过去呢，不断的创新，一股无穷三年了。要直查到肯定是会成顶的。你去向佢蝶州县市去捧车，去同伊个肯定呢，红桥坊啊，九宫文啊，平沙落岸啊，行阿戏聚啊，月灵欢啊，等等几种，肯定呢会成得高朴，听起来应当过门。所以这个翁行这个龙狗的高调。
0: 蝶州音乐界特点最有两个，一个是节拍节奏的变化，另外一个是调的变化。节拍节奏的变化称为是方式的变化。蝶州音乐界每一个乐曲都是有飘明一个方向，比如大家很喜欢的行阿戏嘴就是六十八棒，则蝶州音乐一个调的变化，因为则流传蝶州的高高谱、二四谱。蝶州音乐刻着名名是由二四谱而来的，这二四谱也是至今流传蝶山的古老乐谱。二四谱伊只有五个音，所以二四谱只能唱五声音阶的乐曲。咱会知道，中国的音乐界非常早就有南北五档的风格特色。音乐世界认为，南方的乐曲呢多主五声，则北方乐曲多主七声，所以二四谱是属于南曲乐谱。宋代之后，南北交汇。北曲流入南方，为了改革南曲谱唱北曲的门代，所以南曲的曲式就对二四谱增加了创造性的发展。二四谱不仅仅可以唱南曲，也可以唱北曲，也成为了咱蝶州音乐比较独特的乐谱。现在呢，蝶州音乐好多个轻沙六调、重沙六调、滑沙五调的名名都是由二四谱而来的。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咱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个蝶州音乐。

0: 听朋友，刚才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芬根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球音乐的特点。下半日咱来进入自制昆木浪漫，先听小水跟咱配地球背景和搭配的《行思前吧》。
1: 天顶直立星，你的开自制，
2: 自制木开吗？
3: 野山十三，
4: 天天特色，
3: 红红红青。
4: 上课会听鼓，
3: 大面江豚水，
2: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第九个背景，
6: 行思前北。
5: 行思前北是第九背景之一，前北开花，也有着花海香水的好注意。咱行过玲珑趣味的巷子街，当面半正面迎面而来的就是蜿蜒起伏的笔格山。山顶红叶踏翠，树木茂密，浓荫夹日，穿着东方的节界王者白，立正山叶就是庄严正肃的行文公司哦。这个就是行思前北的圣地。笔格山原名为三星山。因为我很爱惜笔格的地名笔格山，行文公司就位于笔格山东方的三星一隅。相传唐朝和梁氏行入因感恩佛国，本堂献忠偏到地州做创始，行文公到地州为官八个月，给地州百姓做了四件大好事：献黑玉钗、血顶龙生、释放奴隶、苦得牙科。遐地州百姓人人欢乐庆有二，行文公到地州的时候，时常来笔格山剃头，并亲手蒸了火在前朝。后时敬仰行文公，就将笔格山改名为行山，将山顶的顶称作为四能顶。到了宋代顺治十六年，狄公赵奢丁忠远将地州城南的行文公司迁移到笔格山东方。也即是行文公司禁止，行文公司的建筑刚破年底特别有介事，前壁介是最末阵寄生的，室内红砖凹路前配有墙廊，后前神光七尺，有石阶好白，正当是行文公的宿舍。室内的石条刻有好在对联，四壁刊有历多的碑刻四十面，详细的记载了行入地底的细节。人人推了，我老未吃。宋代吕宝写着很大部《行北藏等记载，前朝外兴爱修宝盖，朝配任何人，朝歇又登又尖，歇灭独起，春夏交开的时阵开花，以花的价值来额盖开名的兴衰。第九府志等记载，
6: 乾隆九年，蛇登前北花开，开名大盛。
5: 其实，地州民间就有了行思前北花的恶改开名的传说。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地州北景之行思前北。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景场景。地景场景宣布。下半场是地界，初九跟长灯，灯光浪

mama.

0: 刚才迄个黄四搞的是叠加墙灯、打新房，即出个第一期活动做咧什么做播送这个，出天人求养，感谢你个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下播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地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播相声由高树峰吟唱的叠加唱段。月月如刀，春心过。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你上班族播送这个，祝天人巧音，感谢你的收听，咱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音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运线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2021年北京冬奥会，随着一场场精彩表现所出的全球转播，距离北京3200公里的张家口，聚焦的世界的目光，古老的室外小场。在顺德本色阳春下，在冬奥列车与北京的快速连接下，心中变得迷离而相对。近景期，北京、天津、河北省三地的协同发展，是中国的总体国家战略。从2004年推动10年来，盘旋了北京冬奥的筹备和举行，为张家口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北京同张家口两地在交通、产业、生态方面融会贯通。张家口是诞生元旦、太湖、万隆的一大外协厂，成为中国最大外协运动气息期，用于环境一小时谈，让京津冀基本的人们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张家口。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早晨的7:03，从北京北站发出的第245次。京藏高铁复兴号列车发车，张氏是张家口人，数个人前来北京从南。自从京藏高铁开通以后，大家工作生活变得了极大的便利。张氏话：
7: 冬奥之后，整个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记得三十多年前来趟北京的时候，还要经过展天佑当年修的那条铁路，还要停下车来倒挂车，这样才能进到北京，将近四个小时。以前开车都得需要将近三个小时，安全系数也没有高铁强。冬奥会之前高铁通了以后，我就经常是这样，上午走，晚上回来，事儿都能办得完。最晚一趟车是十点多钟，通勤方面非常方便。
6: 壮士同时还在北京中关口双飞付费站避暑站。其他之内京藏高铁的开通，促进带动了大量的人员流通、商务往来。壮士吧，
7: 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不论是经商也好，不论是看望家人也好，不论是求学啊，包括旅游都非常方便，把我们张家口的整个经济也带活了。
6: 交通是城市的命脉，协同发展，交通先行。作为跟经济协同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所以我在中关口完成能源经常改革站。开通京藏、崇礼、藏泰、藏阜四条高铁，建成延从藏松这条七条通高速公路，基本形成了综合立体交通体系。中关口到北京北站最快运行时间由三十点钟压缩到

0: 速六分钟，界面用于速度一小时高通常，并且带动当地具有文化旅游本色台式机可再生能源，将来制造六色农牧给了六台六色产量。中关口是高通通总工程师杨鹏发，中关口的高通实施单塞也实现历史性突破。杨鹏发：
1: 从高铁的高效便捷、机场的加速起飞，再到高速网络的持续加密，目前张家口机场累计开通22条航线，每周航班由最初的6架增长到每周172架次。还有正在修建的109高速，还有国道335赤城段通车后，张家口对北京的干线公路将增加到10条，京张两地联系也会更加紧密。
0: 在高通一体化发展带动下，三条系统取得显著成效。在中关口南山线下站有具体两个线下生产菜单，自动化机械设备配合施工加工中心，完成等差价大盘的不断的自装安装，侦查自装线结构不断由智能工具查网络运送两批摊，而且应该高标准智能化现代化的线下站有宣传正在加速形成。两个以上中国口工厂常务副总经理范基富话：
2: 厂区建有冲压、焊接、涂装、总装4大工艺，工厂的智能化、信息化、柔性化、自动化程度目前已经达到了国际的先进水平。对于我们领克汽车来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机遇，比如各种优惠政策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帮助我们降低了运营成本，完善的交通网络提供了物流效率。此外，区域内的人才流动为我们的长期高质量发展也是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持。目前呢，我们的员工啊已经发展到有4600人，计划呢在今年生产20万辆准车。
0: 截至目前，中关口市全市累计签约本线产量项目132项，两个本线产量第七期，目前七七百首套生产，协办装批研发制造，轮番装批给了一批国内外本线装批产量项目，其中中关口本线运通装批产量员。本工新铺认定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深入研读的一栋栋本线总批生产菜单进行相推广，为统一菜单的科湾发泄运通装批公司还受聘入驻三六人的创业企业。创始人是来自北京的创业者王勇。
3: 2016年底注册这个品牌，然后2019年来的张家口，当时在冰雪类的这个产业，张家口这是全国第一座，当时也有很多政策支持。最开始我们来的时候只有7个人，到现在为止已经60个人。
4: 一方面是国家对这个冰雪行业的推动政策的支持，第二方面也是这个园区的支持政策有关，还有一些人才相关的一些补助，还有包括退税政策之类的，对我们企业发展帮助还是很大的。
0: 科班的成长伴随着张家口本线运通装备产业园的发展。中关口市民董女士带领三人专程前来现场本线用机，并且表示三人员多元开放体验式活动也深受市民喜爱，进一步带动了本线文化的推广发展。中关口市民董女士吧：
5: 我是华旅20年了，喜欢这个品牌，性价比高，雪场的选择没有这儿多，所以直接来到这儿，自己也穿，然后给自己的孩子也穿，品质又好，价钱又合理。像碳纤维的这个帽子是特别好的，然后我们这个包就是人手一个。然后之前我们孩子来这边就是参加活动，参观过工厂什么的，有做那雪板的，还有做轮滑鞋的，都有体验过。
0: 中关口从立作为中国三胎外协身体之一，北京冬奥会举办以后，外协场馆的设施设备都进一步升级，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外协爱好者，众多资深的协友甚至还从里也输出的挣扎协议。谢友吧：
6: 我正在学跳台，住了一个学季了，非常上瘾，非常好玩，每天滑都滑不够，然后什么吃的都有，娱乐场所也非常的丰富。
7: 崇礼的雪场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像太武小镇雪道，不管是从雪况还是它的宽度，包括雪道的平整度，整个体验感还是不错的。华尔兹、波尔卡这几条雪道都比较适合刻滑的选手，就是我们在练技术的同时可以去参加比赛，然后俱乐部和雪场组织的一些比赛，提升自己的技术，然后积累自己的参赛经验，就是越来越热爱滑雪项目。
0: 整个春节期间，张家口市从连期总总接待游客47.3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21亿元。

0: 中国口从年起体育局冬季运动馆的中心主任夏泽义介绍，截至目前，从里本届旅游度假区松江丹城、元旦、太湖、万隆的880场，足球打造本届运动、本届旅游金名片，发比冬奥比赛的影响力同带动力。其他本届运动也不再是后生的一转力，也覆盖千人联团的台中探险项目。从里设有年龄覆盖从41岁到65岁，真的成为促进3亿人参与本届运动、促进全民健康的重要基地。哈在以吧，
1: 现在崇礼总共有175条雪道、166公里、33条魔毯和39条索道，这样的滑雪产业集群成为了全国优秀的滑雪旅游度假区。在2023到2024雪季，截止到目前，我们崇礼区已经举办了91项各级各类的冰雪赛事与活动，以及丰富多样的群众性赛事。包括夏季一样，我们还有许多品牌赛事，比如168超级越野赛、越山向海、斯巴达，都是可以把我们这些冬奥场馆串联起来，达到一个场馆的最大利用。
0: 作为河北省内首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来崇礼不但只能够体验滑雪乐趣，更有丰富的文化体验、多彩的假日生活。崇礼区太湖滑雪小镇品牌中心殷小勇表示，
2: 夏季会有很多户外的项目，包括很多文化艺术类的活动，办过最大的一个国内户外音乐节迷笛，包括还有很多国际的赛事，比如斯巴达、崇礼168，覆盖这种体育类的赛事，就是文化呀、艺术呀、活动呀、大众参与的，在太湖都会云集。所以夏季加上天然的一个地域的一个优势，比如温度很适宜，空气质量很好，然后又有很多的活动，又有很丰富的配套，会吸引很多的人来。
0: 一直以来，中国口的滑雪文产八双超人人杰民宿的体质旅游之人，总数北京游客喜欢。虽然经经济文旅协同持续推进，文化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体育总局2021年公布银装体育文化旅游带单色规划，银装两体充当奥运场馆随后综合利用国际典范，国际本届运动以休闲旅游身体全民探险共同服务体系诞生示范区，同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样板，让中国口给出因物易单、因商易心的水爱之上，也又成为国际知名的冬奥赏识。中国口是文旅重复途中上手发发，因此银装往来更加方便，进一步实现两体同上发，让省巴拉因经济起码的人们生活休闲选择更加丰富。稍稍发话，
3: 中国的游客80%来自于京津冀地区，尤其是交通一体化发展构筑了更加便捷的交通网络，中国正在努力实现与首都北京的同城化发展。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芳村舞台，十字盘飞。台上锣鼓弹唱，台下掌声雷同。看一零一四中国动力新人剧团，来自福建漳州的舞台舞娘漂洋过海，还发掘通过一个撇开身边的中国人。今天的舞娘戏演出受到的发掘观众的真正掌声同一次好评。好吧，将我们研究进福建漳州，感受漳州舞台舞娘戏的魅力。重温木鸟戏同法国的缘分。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二零二四年是中国同法国蛋糕六十周年，也是中法文化旅游年。中国农历新年期间，漳州舞台舞娘戏以剪纸、木板演法、闽南功夫茶这道一下参与的闽南文化交流法国行。漳州舞台舞娘戏作为中法文化旅游年子项目，漳州闽南文化处的一项重要活动。漳州市舞台舞娘传承保护中心在巴黎同安排的五场演出。太明府这条节目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法国国家丹州博物馆、中国青年文化艺术交流协会这条地方进行展演同交流。太明府这出题目同法国有点特殊的缘分，这部剧记载于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伊讲述了山东梁山好汉为了营救贫困的女士张盼生插杀女人，撞动太明府的上门官同衙役的故事。法国观众们看完以后，激动的分享自家的感受，个人认为太明府的表演十分优雅迷人，人物角色的动作十分丰富灵通。伊当我看这条角色故事的时候，有种转到童年的感觉。丹竹医弥山之上博物馆丹竹创意铺副主任克里斯蒂娜·卡尼博尼等他以舞台舞娘的戏剧表演力，对吧？现场观众无论老少都能够轻松领会漳州舞台舞娘戏讲述的故事情节，给大家通言之处，让法国观众看一次就等他一次的漳州舞台舞娘戏。当代存在的认为的神奇同的奥美尼，漳州之一来就有舞台舞娘之称的称呼。漳州舞台舞娘戏跟它的历史悠久，以南以晋新以唐朝，加今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漳州舞台舞娘戏是傀儡戏特种之一，俗称漳州戏、京戏、自发戏。还有年代。舞台舞娘出现的场合，大多是在南神庙会之后，将走上舞台进行表演艺术。根据熟悉十五六的记载，唐太宗朱一代就有舞台舞娘戏流行于闽南，披数繁荣。随后在明末时期，转移广东、台湾同那东南亚国家。舞娘表演神奇，代表性传承人陈立飞吧。
1: 以前是老艺人是。是真的是坐着演，那个是在一个小舞台，然后后来他们经过他们的改革，然后后来有一个简单的，然后就人站起来演了。现在演完出，人跟木偶出来到外面，叫做人偶同台嘛，表演给观众看，这样子也是说一种创新，然后又走到国外。
0: 漳州舞台舞娘戏很有舞娘表演、唱舞、音乐、舞娘制作、服装、陶器。不仅给到自合一生的一种综合性艺术，是把为各艺术门类的特点。木鸟戏用纸张参加草中木鸟进行戏剧性的表演，纸张共是表演艺术的关键， 人人操纵鸟人不同的粒子、投资、数字、铺子，既能表现人性的喜怒哀乐，又能表现人性难以体现的通胀，既夸张又真实，发展方向欣欣向荣，堪称种种一线。唐某太明府就要将中国传统武术超级同系统艺术结合，巧妙发展的中国文化差异同语言不同的问题。漳州市布特木鸟传承保护中心杨洋立志谈话，
2: 比如说你看他扇扇子啊，然后走路，他木偶呢不单单是一个形体的一个表演，他还有一些很滑稽的一些动作，那包括这个帽子他转动的时候，这些都是手上功夫。
0: 鸟人的操控是用手由下以上，以手掌作为鸟人躯干，食指、托头、拇指同其他三只手指分别支撑左右两只手臂，可以进行操纵一个木鸟，也可以双手同时操纵表演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的鸟人。这里批判，
1: 这个是代表木偶的头部，然后这个三个指头是代表木偶的左手，这个是代表木偶的右手。我们漳州市布袋木偶是属于北派嘛，北派是锣鼓是用京剧的锣鼓，然后动作是模仿一些京剧里面的动作，然后最擅长的是武打，两只手在打。
0: 好，唐太，虽然布袋木偶性格流行，木鸟头雕刻也因时而生。明代天顺年间，漳州木鸟头雕刻艺人齐志清数年高超，其后代代相传，大为盛传。四圣坊的木鸟头雕刻得到著名舞台木鸟表演艺术家杨胜强来。中国铁皮国家级非遗项目漳州木鸟头雕刻代表性传承人齐志清的作品，罗斯文中国国家政府机构正式为礼品赠送外国外宾，并且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许。2006年2月，漳州布袋木鸟是以布袋木鸟头雕刻，双双皮炼印，体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江西木鸟新的发展历史，就不得不提到一同巴黎的一团不代之人。漳州市布袋木鸟传承保护中心负责人徐日丽分享话：67年前，布袋木鸟新的经典条目太明府就在巴黎诞生了，其诞生了中法两国绵延流传的深厚友谊。法国巴黎是太明府的诞生地。1997年2月，以实验复旦山文化中心中称封为团长，漳州著名布袋木鸟艺术家杨胜从蓝田改到为陈勇的中国皮样木鸟艺术团出访欧洲，在巴黎彩排的时候邀请了56位当地艺术家前来观摩，但彩排的反响却给为演员们沉重一击。漳州市布袋木鸟传承保护中心负责人徐日丽话：
3: 现场的气氛非常的沉闷，总结的话是有三点，一是情节不能够太复杂，第二呢是剧目当中的这些对白台词不能够太多，第三呢是法国这边希望能够更多的呈现技巧性的表演。
0: 而此后木鸟戏还发挥该水土不丰，这三个问题必须待答，但今年也就正式公演了，是但十分紧密。台独也表演艺术家杨胜趁蓝天喊你们苦思，给的人习惯性的随处拿起小木鸟当盘呢，同他戏弄消除，看到这一幕，团长陈峰马上灵光一闪，有了主意。现在你吧，
3: 当时老师傅就是刚好在苦思当中，他们就习惯性的拿起木偶在那儿耍这个盘子，团长陈红就受到极大的启发，就立即决定说要编排一个就是剧情相对简单，主要是以这个动作性的表演技巧来彰显剧目主题的这么一个剧目。
0: 于是陈峰团长提议马上编排一个以动作戏为主的阿汤节目太明府，随后大家翻箱倒柜请出木鸟同的陶器，太马陶器就临时赶制， 陈凤涵先用参加宋庆的《闽南民间音乐》临时编曲。现在你吧。
3: 没有带的道具，当时杨胜老师就现场指导这些同行的同事马上进行一个制作。那么在音乐方面呢，陈红团长就简单写了一个伴奏曲，也是结合了我们闽南音乐的一些特色组合在里头。
0: 就这样，大家可以写信心力下临床发挥，根本以通俗戏名著前篇某一句台词的太名符就给人诞生了。节目已经公演，受到法国观众的一致好评。六十七年来，太名符的演出就是遍布海外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多次荣获国际艺术节大奖。在中法登高六十周年之际，漳州部队门了传承保护中心专门带上的 Apple 一年提出的太名符，再次献给法国观众。好，但是没有给自己爱来讲中国节目到给求家出来，感谢各位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的地方，似乎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用客家话闽南语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天。今年送好，今年的三福田正式开始，了解吗？你福田进程同西向后的你怕高温进程没一套标准。福田是按照我国古代的官制纪念法考题的，每年的福田不但是天师不固定，你福开始的日期也不一样。本期音乐节目，以后可以下年古风音乐中了解马阿黑三福。

民间谚语云：“哈子三更四头伏，伏系伏床之意。”以阴虚素阳虚所破，以强势便于天下。三伏有头伏、中伏、脉伏三十时间段构成。明年哈子以后为第三十更日为次伏，第四十更日为中伏，立秋后为第二十更日为脉伏，合起来称为三伏。我国古代历法造谣伏天的推算，此次今日依然沿用三伏一讲。

爱用老计算，再出现那七年增损到八年增损，时间后五分体位一刀切，以气象学一年后的日下还是连续五年平均气温稳定上升到二十二度以上，作为夏季开始。从前季来看，符合条件的天气往往是春南向北，逐步日下。

苏尼娃一开丈夫，以为丈夫是正在下去最严一的季节，上阵下组是支持世界，却太多声音切身感受。丈夫天往往会关日，该因为衣服之后体表免疫吸收热量多，散发热量少，体表层内热量不断的积累，因此因热比因热。今年丈夫体面积累热量达到最高峰，气温升高，胎气反流压发生的变化，主要是副热带高压次南向北北通带来的变化。

总归人总有迷失，唔同节里有的唔同嘅硬件设备，人海福田真是容易皮皮石油唔加，以调味面条、老饼、藤鸡卵、凉拌时蔬等传统饮食，以偏向又开胃。美食春秋中有分泥石糖饼之说，嘅糖饼就系糖面，起地道是福。我国南北方的习俗代替充实起北方式调味，南方式馄饨。调味红馄饨平时人包福又同福同音，以后平平安安福气道道。所以调味非得馄饨可带汤非得不带汤，人夫妇出于身汗还补充体力同时，还有可能排斥湿气和潮湿。

0: 哈基以后飞到临水之后，身体可能会出现比较缓慢的症状，可以用生姜、红糖水稀释缓释。风寒感冒时，可以用生姜冲泡，缓解全身酸痛、恶寒等症状。哈尼晒过的冷饮，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用生姜或者是甘麦皮来煮水色，添皮开胃。要让哈尼到来做好防止降温的准备，术后身心平凡，无害之喜。以下尝试我来透过三伏天。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新怪歌第二集，欢迎收听。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糖班的每周天台客家喝糖
1: 今日的客家喝糖同台来介绍客家铁山醋花糕醋花糕绿色油润甘甜可以说是客家传统的 QQ 糖也是客家的名小食其实发明醋花糕是清代曹祖父冯顺恩同行镇的宗室家厨清朝广西人人庄家为了多撇文艺几家迁徙到嘉应族也就给他每人的恰工西镇行并且以逆行为牌号专门做下糖果糕点的加工和批发先例天气恰工以后庄家将丰顺同行一带流行的喷水糕喷水糕以为真实界为喷水而得名把其加以改良发明出来今日的醋花糕近期庄家铁丝胎庄文言庄钳仁先生介绍民国时期客家人往返南洋时节醋花糕仲是必不可少登陆之一醋花糕都是冰模醋花这因为用来制作醋花糕母味是醋花运动的齿其形状所以名字喊做醋花糕是铁油软上甜可口和醋花糕同一只母味腌出来的另外一种拍摄的非常粉红色糕点虽然也有醋花的运用但是却喊做拍糖糕而不喊醋花糕拍糖糕吃起来口感比较湿比较粉不像醋花糕一样很油软逢年过节客家人今天新世界都终于可以摆先做好摆上一盘拍糖糕非醋花糕给你介绍醋花糕制作流程是先将拍糖麦芽糖等糖料分入糯米粉之后搅拌均匀踩成糕皮然后放入铁质醋花烟模当中做出半成熟的醋花糕将拍摄的半成片的醋花糕放入蒸笼度的蒸熟变成了淡淡的口感的色由于制作醋花糕需要铁制模具，工艺也比较复杂，一般老百姓家都呀是做唔出这种糕点的。哎呀，出建议，我同客人介绍的客家名小食醋花糕。

0: 堂关闭，麦族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客家课堂来同大家讲一下，往辈客家人系如何过冬嘅。冬季来临，寒冷让人十分难定。过去客家人普遍生活苦，吃衣少食，以及漫长寒冬系最难熬嘅。冬夏头，天候作物见全部舒服非常，但是农家啊，还有十分多细爱做，比如讲双山刀桥骨路，以批足冬春两季的家用燃料，刚来干油转爽田，结油的烧田来，各是田船行插槽等等，所以后生人啊，还爱唔停的做事。其实客家人也懂得，劳动是神的发热，是最好的御寒的方法。往辈客家人有一种自然勇气，喊火龙。火龙为人形的小竹笼，底度放几只陶板，可以放一啲烧出木炭。往辈几乎每只老人家都有安尼宝贝，平时却照家村妇也会插点去。三五位老人都会提点火龙试下一下，一只常见，如果几年人看到啊，都会觉得十分有意思。一只火龙虽然系自然的东西，但系也有务实的时候。却因为啊，老人家唔老神，会操成三副都烧阿错，甚至有老人家会按不了将火龙放喺皮肤度起，会带来可怕火灾。冬日度诶，比较有钱的人家也有取暖之物，但系佢唔系火龙，而系只筒子或梨子变人形水壶。寒天到诶，可以滚入烧水，滚水地方附在同附盖之间螺纹十分紧密。尿晒之后，烧水唔会流出来，佢同其他丝草红米天一饼作用系相同嘅，用法也一样。你身体可以舒康拿得来，按不了可以放喺皮肤度去。漫长冬夜系十分难熬嘅，一般人家面床都系木板床，寒天只能够去车底下多放啲干燥草干作为铺垫同埋保暖。往辈家中生活苦，却双胎人留下来嘅 Q 嘅老嘅棉被都唔会轻易飞平。床壳热装棉被盖唔受，却会害双胞价格热装棉被对到冬，唔当燃气床。客家人沉浸地的爱其俗嘢套理，所以几乎每个家庭家都会独个安排几只姊妹，或者几只兄弟冲黑棉装床。新年的四百后辈有三把火，爱其客家口头年意思，却新年呀想希望气温高。屋卡有老人家的家中会安排一到两个新年的同老人家下水，老人家自然能加持一下新年体温而得到温暖。在寒天最能够刺激人的地方就是算家中的厨房的，往辈摩天摩梅西三寸煮饭菜只能够用厨房的太灶台，一灶台为松人灶，可以放两口太铁锅，前锅蒸饭煮菜，后锅煮滚水，燃料为木桥同的草。三寸开饭之前，一家太细，几口人全部挤喺厨房度诶，可能家中嘅主妇可以煮菜，可以过去粮食健康热度诶，家家户户都会尽量多种一下番薯芋之类副食品作为杂粮，以尽量让家中人唔会挨饿。因此，一般呢，在菜寒天煮好一段时间度诶，一家人会先煲一下蒸食和番薯芋来食，食完之后再用饭菜。家度诶，虽然可以劈喺房间度诶，但要可以用一家人舒服诶，微搓一下，食翻啲白鲜粥或长条丁。但系客家人都唔兴趣，却信中医可以搭暖火厨房度诶，企得来食。依家太细，变色变讲笑，以床温浅火鞋轻抚床垫，见下话，已经十分受人咧。

0: 堂三地，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客家课堂，来同听讲一下客家人的好票。有了地方客家人与一种乐天修身的习俗，喊作好票。在群众可以深深流通和社会交往当中形成的自我约天共同遵守的上辈民谣，其他的做法是用植物打成草格或草场悬挂山崖的地方，当然看到一些标志都会自觉遵守。客家人的好票有一道，但是按性质无非是分两种，一种是占有票，一种是警示票。占有票以此向人们显示 A 地方啊，爱爱使用别人唔做的侵占，比如讲看中一块地方，暂时冇时间去开发，就会可以挖得起来，再去准备插上好票，把它摊起来。后来一年看到好票，就唔会再单独的开放，也唔会发生争执。要到上山大桥看到好桥冇办法拆完，就打上好票。后来一年看到钞票，就会主动离开。如果到的桥一次难以运转时，只爱打着钞票放在一堆桥上也不会丢失。另外还有一种是警示票，属于一种温馨提示，比如说可以讨厌多的凶物，天中人就会天边插上好票，平人就不会放鸡鸭夏天或者夏天去没人作害。如果可以讨厌多的死农药，也爱挂着钞票，防止平人放鸭的夏天被偷到的，起到保护庄稼和鸡鸭的作用。这条好票可以避免人同人的误会，增加商人房屋团结，也意义是积极的。客家人的好票是陌生语言，作用不同的好票不单只起到维护当地生产生活质素的作用，还体现了客家人关心他人的传统美德和良好的社会公德。如果有人故意到处乱放好票，将自然界财物占为己有，就会破坏当地习俗，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时至今日，好票已经出现消失，但是警示牌仍然有使用，只不过为票友文字刺激。

0: 集提示 A 的话都是网版客家人使用的号票。
1: 客家要结态学堂班地外族天台客家学堂。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区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向社会在提，今年外等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外等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外等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阿美花，就能用外等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嘅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新怪歌第二集《客家铁山土花糕》，就是客家人用来御寒过冬。欢迎收听。

0: 好，听众朋友，今次的麦克先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你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心酒行透透节目，最后是音乐唱唱滚，欢迎你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作为福建闽剧的前身，福建省平南县的地方传统戏剧兵工戏日渐式微，有着消亡危险。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将为你讲述一段为了保护传承兵工戏，一段努力着的三代艺术家们的故事。近年来，河南省郑州市的各个乡村因对这一选准联合主打产业，实现农业知识化的发展，和贫困村变成了部落村。在今日节目最后，咱来共同关注郑州安怎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这位是新州行透透，欢迎你继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在月初，2023年戏剧《百戏昆山盛典》闭幕式及颁奖典礼举行，福建省实验闽剧院艺术总监以及演员、文化奖获得者陈强、洪秀虎，新时代中国戏剧诞生领军人才荣誉称号。传承百年的闽剧，搁再一摆得到了认可。但是，作为福建闽剧的前身，凤凰就是闽剧之源的福建省的平南县地方传统戏剧兵工戏，煞日渐的式微，有着消亡危险。今日节目开始，咱将为你讲述一段为了保护传承兵工戏， 一直努力着三代艺术家们的故事。屏南屏公戏是福建省屏南县的地方传统戏剧，名目清楚，流行伫个福建闽东北地区。民间托故事也讲作是镜头片，是屏公戏的表演艺术形式的前身。当时演员大部分是由一个村或者是一个家族的少年人组成的。表演的人把囡仔养伫个镜头顶面，边卡锣边卡鼓，也一边表演，用这款的方式来吸引观众。屏南屏公戏流传伫个宁德福州地区，主要特点是台北歌唱拢是用福州土话话，尖台唱、后台帮，也就是一人开口唱，众人附和帮腔的古老传统民间演唱形式，有淡薄亲像民间的行歌、号子、甲咏歌。屏公戏吸收了真侪当地民歌俚语，演出内容大多数是表现爱情、婚姻、甲儿童生活。2008年的6月7日，屏南屏公戏经过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魏忠哥曾经是屏公戏剧团的演员，现主席虽然已经无搁再演戏了，但是伊也是会经常想起当演员时阵的迄段时光。
10: 会怀念。如果那做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如果那闲下来的到家的时候会怀念。你看呢，这个剧本啊，很久很久了，全部都烂掉了。你看，我偶尔还会拿出来呀，唱一两字。他以前教过我们呢，这个时候我还照片还留下来了。那刚去的时候呢，就17、18岁，现在已经60岁了。
2: 在屏南市屏村，潘家庭是屏公戏团是所的负责人，舞龙甲表演两不误。伊感觉甲做做背背靠团心秀的屏公戏唱好了，团好了，四屏村的独树一帜的文化也都立掉了。屏南县四屏村屏公戏团是所潘家庭所长。
11: 因为我爸妈都是唱戏的演员，特别是我老妈哈，她现在这里有记载的是我们屏南那个名演员啊，这个会文化我们想把它传承下来。
12: 之前韦阿姨发给你的录音，包括今天她也带一些录音过来，你之后还需要怎么做呢？
11: 我们要请老师把音乐做出来，作曲老师写出来。
12: 然后那这样的话，我们乐队才可以合，
11: 更容易传承。以前都是口传的，没有什么写谱啊，什么都没有。
2: 演戏当年爱好戏班，巩固考证。屏南县东口乡石头村张志新伫个清朝康熙年间最早创立个屏公班，是屏南境内屏公戏个门家。清朝嘉庆十年，也就是1806年，东口乡龙源村办屏公戏班故地个两首31件个古戏种，采取轮流保管个形式，交代完好。这里面包括了生、旦、净、木、丁角色的服饰，是福建省1949年以来所发现的数量最多、有明确年代记载的古戏种。在历史顶面，屏公戏多数是以村名或者是班主戏名作为班名，比如讲四平的潘公满班、济头上村的济水班、洞口村的洞会班等等。后来因为政治的原因，屏公戏曾经经历了一段萧条期，到了1978年，屏公戏得到恢复，全县恢复的屏公戏班达到30多岁。艺人张尊明就是为这个时期开始了新的戏剧生涯。为囡仔时阵开始，张尊明就甲屏公戏结缘，约定一代人人都会晓唱。村内边的屏公戏班，逐日拢伫练。伫个这款的英雄下面，伊就爱上了一个乡村十足的剧种。张尊明甲屏公戏拍了大半世人交道，这是源于伊家乡石头村的古老剧种，早已经用入到伊的血脉内面。一个乐手，一个镜头，尽显功力，让人心生敬意。会为屏公戏传承人张尊明讲：“
13: 我们的这么大的年纪了，这个剧组呢会失传啊，我感觉很可惜，要给他维持下去，继续传承下去。”
2: 和父辈对屏公戏的热爱和坚守所感染。2016年10月份，张尊明的后生张天成挑起了屏公戏剧团团长一个并无轻松的担。张天成自细汉伫个关于闽剧团内面大汉，虽然无继承老爸衣钵唱戏演出，但是囡仔时阵的信念，伊一声声的唱腔，悄悄的把式，已经深深的烙印伫个伊的脑海内面。 2017年，在当地文化主管部门的副主任张建成请来导演编剧，根据平南速台名将甘国宝的传说故事，编创了大型的连政历史题材剧目《洛桂庵》。这部平江戏新作讲述了清代名将甘国宝担任福建水师提督期间政治管理体系内面的贪腐案件，最终因有承担主体责任接受降级处置的故事。剧目照顾如今富有连政教育意义。2018年十月份，洛桂庵在福州大戏院亮相，参加第七届福建艺术节及第27届全省戏剧汇演，一举夺得剧目编剧、导演和音乐等四个三等奖。另外有两个艺人分别获得表演的二等奖和三等奖。闽南这头村兵工戏团是所所长张建成讲：
14: 洛桂庵啊，参加27届的这个戏剧节，获得了优秀表演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导演三等奖，编剧三等奖，音乐三等奖，获得这几个奖项对我们评奖是小剧种来说也是一个促进。
2: 福建闽南兵工戏历史悠久，以高破的表演艺术形式出现，一直保存着关心台戏剧的高文化特性。闽南兵工戏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为生活当中体现民间戏曲、个人打滚生活的真实感。一级别为埋高岸，这是以精美华丽，这段词唱腔婉转，这出戏雄浑悠长。第三代艺术家本人努力下边，愈来愈多人开始关注并且了解闽工戏。闽工戏艺人表示，对优秀传统地方戏，爱好好保护并且传承落去。平江戏的艺人张福清讲：“
15: 平南不是没有那个人才，我平江戏有人才，叫他们回来给我们一起把平江戏办得更好。”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智慧农业、三善融合，近年来，河南省郑州市的各个乡村，因对这一山村两个主打产业，最强特色产业一善，最优增加工二善，最活农路融合三善，实现农业特色化的发展，和贫困村变成了部落村，人们的生活愈来愈好。顶部河南郑州应用市公墓镇东庄村蔬菜种植户王立基，走入去引导的大片内面，查看蔬菜生长的情况。边内边，工人李忠敏正开着三轮的三轮车抛沙通加肥，想要将这个面积达到七亩的连动边施好肥，过去都爱用未少功夫。李忠敏讲：“
16: 这机械化也超那所有人都不一样，效率高了很多。为啥呢？老板只要我人都种，这样子我人也干不了多少的活。”
2: 这个连动边大约有六米宽，顶部呈现出圆拱形，采用薄膜来盖。无隔断来间隔，规个空间利用率真高，是传统大饼的升级版。2016年，上年伫个南方江苏蔬菜销售王立基，到到了东庄村，伫家乡率先起大饼种芳菜。伊起个大饼，唔但是会当有保稳定传统的工程。
17: 水池里边没水了，你手机上一点就放水。你要一天把人来回跑去开井灌井，麻烦。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几十个棚，你去河南封口，大雨点儿冰雹来了，手机一点，几十秒钟、一分钟都要不了。
2: 为日常操作管理，搞蔬菜育苗、栽种、销售，依托工具、物联网技术，王立基摸索出来智慧农业的路，并且带领着乡亲们共同进步。村民张建德每一亩投入了6-7万元建设联动坪。现在用一年半都回本了。
18: 我在这一片地了，是原来时候废弃的窑坑，整个砖头瓦块呀非常多，重新拉了新土，然后呢给它加成蔬菜大棚，等于废弃的这地又重新复耕啊。在去年当中，一年当中呢，这年收入35万左右吧。
2: 建筑师看在灿烂面看过去， 从家里换一家白所在大便，绵延覆盖了村内边的几百亩土地。东正村东支部书记李国平讲：“
19: 全村种着大棚蔬菜，已经有300多亩吧。这一年呢，可以撒着7-8茬，一亩地年收入可以达到4.5万左右。现在这初步的规模已经形成，对咱乡村振兴来说吧，集体经济也搞起来了，产业化带动农民也富起来了。”
2: 地惠农业和东正村蔬菜种植户的望天蚕变成做隔山蚕。离在河南郑州市中茂关关渡镇顺正村，农村土地流转和村民聚集了农民高堂，展出了乡村的新活力。
20: 书记，我跟你说一下，我想入股嘞，
21: 记住入。
22: 你这个事儿我都记到本上了。
2: 和姚小伟心心念念的名字，就铺在村合作社邻厝这边的蔬菜大便内边。这是河南省三品一表示范基地，在日头照耀下边，刺瓜加生姜丁葱脆有着，无拍农药的果实是散发着独有的清香。村民孙小果正无用伫个白茶加白丁。6-7年前，伊也是伫个田地内边抛生的农民，现就是每一年的果实分红拢是几落万。
23: 以前种大蒜，行情不好的情况下，几亩地才收入4000来块钱。这入股了，交易可好，这光分红都分6万来块钱，在园区干活可以挣几千块钱，算劳动力入股，每年越分越多，我心里也高兴也踏实了。
2: 过去因为家庭分散的传统经济模式，经常做了顺正村村民未当等受的印记，安怎探索一款耐心机制，无靠收费就当让村民补起来。村支书孙中岭将目光锁定在祖祖辈辈经营的土地顶面。
24: 像这个致富啊，必须走集体形式，把所有地集中到一块，搞产权制度改革。我总结为三起来：把区农组织起来，把资源整合起来，把产业发展起来。
2: 2016年，在郑州修建的土地股份合作经营改革试点村，孙中岭通过土地劳动力、机械、资金、技术入股的形式，留下了1800亩土地，发展高附加值的有机蔬果种植，和村民做起了沟通。
22: 老百姓也非常渴望富裕，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比较迷茫的，这个引导作用啊非常重要。一部分愿意者，我们先成立给这些观看者做示范。
2: 2017年，资源变资产，资金变高金，农民变高档，三变改革第一摆方设立了中央一核文件。2018年对村民比预计时间提前3年提交红利，实现亩均收益1860元。去年收入超过8000元一亩，有通一直赚钱。村民的干劲更加足了。这几年收皮入股的孙中安，唔那是唔免挂出拍工，也买了一辆小车，早晚拢会当接送囡仔，生活平淡又个幸福。
25: 不操心还怪落钱，今年分红10来万，这安农这一套不赖。以前学生在村里上，现在都送到县城上了嘛。
2: 孙中岭的点滴变化，孙中岭拢看在目睭内面。伊坚信，用三边改革完善连农带农机制，推动小农户跟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好路。
24: 农民感觉在给自己干的时候呢，责任心和积极性是不一样。只有说让农民和集体形成了利益命运共同体。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农民的效益呢才能提高。
2: 现主席的孙正村来采购蔬果的火车侪了，来参观学习人侪了，第一个民拍工的少年人也都来了。先后涌现了全国一村一片的示范村、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等重量级的称号。今年8月底，姚小伟也将家周边7个村庄的1.5万人到店里购，得到了孙书记的承诺。你对未来满是憧憬。
24: 放心吧，咱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一个不会落下。
2: 河南家木工搁再转向河南郑州新密市元正乡乱石坡村，这位村民收获到另外一款的幸福。
26: 低芥酸、低硫苷、亚铁、微量元素指标比橄榄油指标还高，价格也会高一点。
2: 李浩秀是郑州市积丰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干事。2016年，一家村两会合作贷款1000万元，办起了合作社。合作社销售人员江南天讲：“
27: 菜只有生产好了以后，通过电商销售一部分，通过抖音朋友圈来过来游玩的人购买。菜只有还参加第一书记农副产品推介会，每年能销售个4000-5000斤。”
2: 乱石坡村过去是满山的乱石， 高行高深，村内面大多数土地都是闲的。全村三分之一的人口属于是河南省级的贫困户。几年前，油菜花观光大产加菜籽油生产销售一条龙的产业实践，让村民为土内面抛出了金甲棍。这位古墓换新颜，道路平整通畅，风沙雨花海果子园初代。驻村的工作队员、郑州市农科所研究员杨卡芬认为，这部机对乱石坡村实现稳定脱贫致富的关键。
0: 我们认为，产业要选择那些高附加值的、科技创新的、要有特色的项目。你要是不再选择一些好的方向，带领别人去致富，这样效益都大打折扣了。
2: 驻村的工作队加村两位，一边将青埔的油菜田、甲果进行轮耕，一边寻找着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项目技术负责人杨卡芬几乎达到农家黄土为伴，经过反复的试验，最终是选择行李加用稻捆在乱石坡村的规模化建设。杨卡芬讲：“
0: 村叫乱石坡，就是石头比较多，土壤里都是矿质元素，特别是钙含量高。这个行李在这边解决了裂果这个问题，丰产性更好。”
2: 特殊的地界和乱石坡村的行李结实饱满，起步集聚。去年卖出了每一斤30元的关价钱，用稻捆也迎来了第一摆丰收。占地15亩的联动大坪当中，一类一类小山共款的用稻捆，中西喜人。不少游客也专门来这位品鲜，体验乡村休闲旅游。
25: 吃过干的都是没有吃过酸的，我这酸菜过来买来尝尝吧。
2: 一道道特色的场景，一个一个典型的定义，剖析困难人文，用家己的智慧和双手。建设出了一个一个新时代的美丽乡村，一帮生机勃勃的乡村活动，正伫中原大地齐齐展开。伫节目最后是今日的热点，咱来讲看卖，甲美好想象变成最现实的创造力。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有一段时间啊，我无分享民谣歌曲啊。有人讲民谣，佮亲像是带着音乐的诗。开始的时阵，感觉惊喜，但是听啊听的，佮沉迷其中，每一句拢非常的美，深入人心。迄悲伤，迄励志，迄痛苦，迄迷茫。你喜爱听民谣的人，大多数是伫这段旋律当中，一句唱词来听到真经的世界。可能有个遗憾，但仍然一步翻过。本期音乐锵锵滚，咱斗阵放慢音乐的节奏，放松思绪，听听华语民谣当中迄个摇款的故事。

看，迄个花泥遐泥的水，听了朴树演唱的那些花儿，这时阵啊，佮亲像奔赴因春夏佮冬夏。相反，说来咱听到的也是一个真好听的民谣慢歌，来自中国内地民谣乐队陆先生乐队演唱的《春风十里》。发表在2019年修发的时阵，因其流畅的旋律、文艺的歌词，啊，佮乐队深情的演绎，马上吸引了大量的听众。后来因为获得为歌手伫各种场合翻唱而传遍大街小巷。我讲所有的酒拢不如你，啊，成为歌曲的标签代言词。

2015年的英国是法国音乐的民谣年，陆先生乐队出乎意料的迅速的惊红。迄个时阵，咱阿个咧听各式的民谣歌曲，其中也包括了我真喜欢的中国内地创作英国人邓丽的《如野》专辑作品。伫当时

然后每一个歌曲啊，拢是小高调和平，简单的曲调，清新的歌词，伴随着吉他的声音，但入伫演唱这个歌曲的时阵，林队真滴个把真多意象堆积伫情感线顶头，因为俗世的花朦朦胧胧，若隐若现，所以听众的每一个经历。甲感情拢会用顺利地融入即个歌曲当中，真紧地产生共鸣。

2016年，中国内地民谣男歌手赵雷发布了音乐专辑《无法长大》。专辑当中有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成都》。成都伴悠悠啊个一股生活气息的感觉，和赵雷特别的介意这个城市。成都啊，因此成为

说到来，咱爱听的歌曲是最近金雄在我的播放歌单当中的歌曲，曲调由中国独立音乐人崔开调演唱的《声声慢》。民谣给人的感觉拢是从来不是新鲜的，哪怕是一个拄啊出炉的新歌，啊总会用给人有一种真轻相识的亲切感。但伊从来袂去计时，不论身处甚物年代，总会有一群充满求思的少年人，用是一般的古言加温和动听的旋律缓缓到来。必须爱心念的是，真是有了真多专注做音乐、认真创作的人，才会用好平调音乐。伫这个快节奏的年代，成为一个浪漫的符号。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讲这知音啦，欠面只兄弟人一顿酒啊，所以就赶紧啊举办这酒宴啊，踮遐伫咧吟诗作对啦。啊，当这个婚礼讲到石林的时阵呢，啊，四番就讲，哈，石林这唔是宝贝是啥物啊？唔相信呢，你问伊，啊，就按成就机的报告啦。啊，报告煞拍摄一个，啊，徛起来讲，哎呀，四大哥啊！啊！你讲该罚偌济啦，哈！啊，四番就讲啊，该罚就罚啦。讲完人提起酒来啊，人就呱呱呱饮落去啊。啊，这个方志英甲张玉涵呢，啊，个耳边问讲到底是什么缘故？啊，婚礼就安尼现徛出来讲啦。啊，张玉涵呢，伊咧赶紧起身是来甲报告下唔对啦，啊，正行拢讲啊，哎呀，不知不觉啦，哈，啊，佫过淡薄久呢，报告啊，伊想要去解手，就是要去厕所啦，啊，正个含人对后面出来，啊，两个人就安去徛踮个泥墙卡。啊，张玉涵呢，就赶紧给下唔对啦。啊，宝玉看见讲，哎呀，因兜哥哥真温顺的哈，啊，心内也十分柔软，啊，就安尼呢，就给落掉伊的手，啊，给讲讲，有闲的时阵哦，啊，你再去我遐啦，哈。啊，搁有一句话，我想要问你讲，啊，就是恁贵班当中哦，有一个名做机关里的吼。啊！一到现出时哦，迄名声真炮呐，啊，名扬天下，啊，就是可惜吼，我独独啊，佫无缘分通甲伊见一面呐。张碧玉含听了说爱笑讲，嘿，迄就是我啦，嘿，管理也是我的小名。啊，宝玉听了呢，啊，现踮遐咧吊脚凳台啦，讲啊，哎呦！我唔知影，原来是你啦！哈哈哈！今仔日真正是有幸有幸啊！哈，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哈，啊，今仔日初会，啊，要怎么办呢？伊小想者，咱对手五档内面呐，提出一支客扇来，啊，将客扇顶面的一个玉推呢套落来，啊，绑落来了后呢，就安尼。交予机关啊，然后讲，哎呀，这物件吼，虽然是碎碎啦，不成敬意啦吼，啊，小表示咱今日的友谊啊。啊，管理呢就安尼说爱笑啊，讲，哎呦，无功不受禄啦哈，啊，我实在是唔敢当呢哈。啊好啦哈，啊我今日拄啊好食吼，有一项奇物啦哈，啊，这是我今仔日早起才带来的吼，啊是全新的啦。嘛，有法能表示一下我的亲热之意啦！啊，啊，讲完就掀起衫来，就把伫裤头一条许大红色的汉军啊，就叫做腰带吼，套落来，送予宝玉，给讲讲这条汉军啊，迄是西凉国的吕国王所进贡的物件。热天时那是下了腰的吼，啊，伊的羊皮吧，啊，佫真芳，啊，袂流汗啦，哈。啊，昨昏呢是北疆王护外，啊，今日佫拄啊才挂出来，哎呀，啊，那是别人哦，我是绝对唔肯相送的啦。啊，你啊吼，啊，你着将家己绑的迄条腰带套来护我下，哈。啊，宝玉听了就真欢喜啊，赶紧啊，举起手来，将家己一条迄条香花汉裙呢套落来，交予 机关，啊，两个人拄好束好腰带，只听去后面讲啊，互我抓着，互我抓着，只看去四番跳出来，三条因两个人讲讲，哈，恁两个啊，放条烧酒无要啉，啊，啊，恁两个多色走出来创啥物啊，哈？赶紧摕出来，我看卖，点下黄叶叶。两个人拢讲无，阮就无啥物代志咧，创啥物啊？四番的都唔肯耍啦，还是帮子英出来，才推因解围。啊，又搁倒去酒席遐坐落来，啊，食甲真晏，啊，然后才散会啦。
0: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1: 来讲保养呢，倒去啊，回到园内的时阵啊，就宽衣啊，食茶啊，哈。啊，石林呢，看去讲，哎，你客厅顶面迄个叫推拿的无去啊？啊，就问保养讲，啊，你是去倒位啦？保养讲，无啦，反倒是我是踮马顶加楼去哦。石林呢，就静静无讲啥物。等下要困的时阵呢，看去讲，哎，伊敢会下一条许红色的？这个韩军，哎，啊，伊呢先猜到八九分啊，个，啊，所以就讲啊，哎呦，啊，你家己有通下裤头大，啊，有迄条裙啊，啊，你呢，啊，就穿我迄条鞋我啊，哈，啊，伯爷听了的时候才想到，哦，有影就对，啊，我今仔日送人迄条裙啊吼，啊，正正是熟人的，啊，我本应不该送人呢，哈。哎呀，心内真后悔啦！啊，嘴内呢讲袂当出来，啊，只好甲伊甜笑面啦。啊，无安尼啦，啊，我赔你一条啦。石林听了就踮遐咧点头吐口呀，哎呦，我都知影你个在去咧做些什么代志啊？哈，啊，你嘛不应该将我的物件是去送互遐无礼无体的人哈、啊。难怪你呀、啊，你呀、啊，哈、啊。啊，心内确实是无一点啊心思哦。啊，拄想要阁讲几句的时阵呢，又惊讲阿南讲了吼，啊，互宝玉接起来的时阵，啊，烧酒吐出来，啊，唔得厉害，啊，所以呢，啊，就叫伊去困啦。啊，单来讲，隔日天光精神的时阵呢，只看去宝玉笑笑的讲，哎，真正是大困小死呀，哈。哎呦，互贼仔偷摕去，都煞毋知影哈！啊，你看卖你的裤头，石林的额头一看呢，只看去查你的宝玉下迄条裙仔呢，啊，什么去下点的伊的肚脐遐啦？伊现在讲，啊，这肯定是宝玉半暝给偷换的啦！啊，赶紧呢，给偷落来。啊，小林就讲啊，哼，我无稀罕这个物件啦，你个人趁早摕去啦。不过看起伊安尼呢，啊，就只好好话啊来个苦劝啊。啊，小林无办法了，啊，只好暂时下掉了。过后啊，等宝玉出去啊，伊就安尼赶紧偷落来，去逐点的一个空的箱仔内，家己阁去换一条白条的来下。宝玉呢也无讲啥物。因为呢，讲起脏哦，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无啦，阿石林呢，伊才讲讲，有哪的李奶奶吼、哦，叫人来啦，啊，将小红叫去啊啦，啊，伊原本是要等你倒来，啊，我想讲啊，这也无什么要紧的代志啊，所以我就做主啊，就打发小红过去啊。宝玉就讲：“安尼真对，安尼真对啦！哈，我已经知影啦，哈，你唔免等我倒来啦。”小林又佫讲：“啊，昨日哦，贵妃又佫派太监出来咱家啦，啊，送120两银啦，啊，讲是要点的清福官初一甲初三做三日的太平饺。哎呦，啊，这个时阵呢， 啊，就是为了要祈福啦，哈，啊，所以举行迄个打鸟的仪式，啊，就是要去唱戏啊、献供啊，啊，叫家丁呢，就亲自带领众少年家啊，去遐跪香拜佛啦，啊，啊，还有呢。啊，连端午节的这个礼品呢，啊，做一个送来啊，哈，啊，又搁叫所有的查某囡来，将咱所需的物件呢提出来，啊，却是上等的姜丝两丛，红麝香的珠两罐，红马罗杜丸，啊，搁有这芙蓉潭啊，一领。阿伯玉看了以后就真欢喜啊，问讲：哎、欸，阿、啊、别人摕到是甚物吼？阿、啊、是恁在给讲讲，老太太是加一个香玉的如意啦，啊，加一个马路尽头。阿老爷太太、姨太太呢，因是有加一个这个香玉如意啦，哈、啊。阿、啊、你甲宝姑娘呢，小祥的哈。阿、啊啊、林姑娘是甲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呢？因祥的啦，啊，干达这个客姓甲念珠呢，因无两年，啊，大太太、二奶奶呢，因个个是每人两匹西、两匹罗，啊，两个香茶啊，啊，两个这个两锭迄个药啊啦，啊，啊，因为这药啊是讲咧防暑避疫个。主治的这款物件啦，啊，属于讲一款药品的通称啊，啊，所以叫做啊两锭药啦吼。啊，宝玉听了是爱笑讲，哎、欸，啊，这是什么缘故啦？啊，安怎啊？这林姑娘无甲我相像啊，倒是宝姑娘甲我相像，敢讲这是提唔到去？实在都给讲啊，脏吼、哦！人体内时阵是一分一分，名煞写好势伫遐哩站，啊！这签伫二条顶面，要倒会弄唔到啦哈！啊，你个吼、哦、是伫老太太的厝内，但我来去甲你睇来。啊，老太太就讲啊，明仔日啦，叫你一个五更，就入去个社运哈。阿伯又就讲：“嘿，当然的咯，我应该就去行一撮啊。这个时阵呢，又个叫机关来讲，你呀、啊，提这个哈，去姑娘去内面啦，哈，就讲是我昨昏得到的，啊，看伊爱什么，再留落来啦。好，机关呢，应了一声的物件提起了，哈，啊，过无偌久，我倒来讲。”哎呦，姑娘讲了啦，人伊昨伊家己迄份也摕着啦。啊，伊讲你啊吼，这是你的，你家己收掉。宝玉呢，则叫人给收起来。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离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这个时阵啊，宝玉呢，伊洗好面，啊，就要去因阿妈家母迄地去请安咯吼。啊，只看见黛玉呢，嘿，面对面行起来啊啦，啊，宝玉就对过去啊，甲伊甜笑面啊。哎呦，啊，我物件摕予你拣，啊，你哪会唔知啦？哈，黛玉呢，原本是昨昏就咧受气宝玉啊，哈，啊，心事重重。啊，即阵呢，就安个秀一边唔插的，只顾家己今仔日所要做的代志啦。啊，因此呢，阿姨就讲：哎呀，我无即个福气通来承受啦，比袂着八姑娘啦。哎呦，什么金啊、玉啊，哎呦，我不过是迄个草木人尔尔啦。宝玉咧，听伊提出讲这个金啊、玉啊这两字咧，啊，心肝内就现意外啊，啊，就讲，哎呦，除了别人讲什么金啊、玉啊，我无要管呢，我心内无迄个念头啦。我若会安尼想吼，肯定会天诛地灭的，万世不得人心呐。哎呦，宝玉听伊讲这话呢。啊，心肝内啊动了妖气啦！哎，就甜笑面啊！哎呀，太无意思啊！啊，边边无顾，你的酒什么抓啦？啥人插你金啦、啊？什么玉啦、啊？不要的讲啊！我心内代志呀，真歹势对你讲啦，吼！啊，日后呢，主人就会明白啊。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人呢，就是你林妹妹啊啦。哼，我若有第五个人吼，我也会救这个蛇人。我知影，你心内有妹妹就用的啊啦。但是只是看着姐姐啊，就将妹妹放袂记啊啦。哼，不过就讲，哎呦，你都唔免遐多心啦哈。我则唔是迄款的人。大约就讲啊。哎呦，长伯啊，头吼，啊，无要替你讲话，无要替你白擦啦。啊，你为什么要问我呢？那是问我，哼，你唔知会阁变什么款呐、啊？拄咧讲话时阵咧，看见宝腿对迄边来咯，两个人咧就安尼马上行开呀，哈、啊。啊，宝腿呢，明明看甲一清二楚，啊，着假死甜无看去咯，呾头刺刺就安行过去啊。去到了王夫人迄地小坐坐，然后呢，再佫走来老阿妈一下、家母一下坐。啊，只看去宝玉也伫内面呐。啊，宝腿呢，因为平常时啊，哈、啊，因老母捌甲王夫人讲过讲。金色啊，迄是一个和尚好意的哈。讲别日啊，那是有约的时阵哦，啊，就会使结婚咯、哦。这款话呢，所以呢，总一直呢，留点伫咧宝玉的心头啦，哈。啊，所以宝玉逐摆在咧相骗。啊，早日是看去元春所书的物件，独独都是。宝腿甲宝玉个肖像啦，啊心肝内就磕磕啊，你知？啊感觉无什么意思， 好佳哉，宝玉呢去和黛玉安尼甜调，哈啊心心念念，只会记咧迄个黛玉娘娘，啊，并无要理论这项代志。这个时阵呢，听起宝玉笑笑咧讲讲，宝姐姐啊，啊你手内挂迄个香串吼，是啥物？互我看卖呢？啊，千都千呢，宝推咧伊手腕。就是挂一条啊，所以呢，宝玉就问啊，哎呦，啊伊呢，珠帘里帘会褪落来，互伊看吗？
2: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起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1: 大来讲，宝推呢，伊本来的身形，哇，皮肤真好哦，啊，真胖皮啊呢。啊！伊咧烫迄个手链的时阵呢，啊，宝玉徛伫个身边啦，啊，看起伊啊白咧色的手臂吼，啊，就真心酸啦，啊，心肝内暗暗家己伫咧想讲，哎呦，伊这支手臂吼，啊，那是要去生点咩林姑娘的身躯顶面吼，啊，或者呢，我阿哥会用个给摸一下哈，啊，偏偏讲生点咧伊的身躯顶，啊，想我就无这个福气啊啦。忽然间咧想起讲，哎，金玉这两字的这项代志来咧，佮看一个宝推的容貌啊，只看起伊面那圆盆，目睭那水性，嘴唇呢啊无点胭脂吼，啊袂红，啊目白呢无味呢，啊敢那一条歪嘴伫遐啦哈，哎呀，啊那甲黛玉来比呢，迄是。又阁有另外一款的风姿啦，啊，不觉得家己人人想甲呆呆怣怣啦，啊，宝推将迄个手串褪落来的时阵啊，啊，要摕予宝玉，啊，宝玉煞袂记得去个接啦，啊，宝推看伊呆呆徛伫遐，啊，家己煞歹生气，啊，啊，咱就。将迄个手链呢，轻点的下，然后专心要行。只看起戴玉呢，啊，这个时阵拄好踏入花厅来啦，哈，啊，嘴内佫夹着一条丝仔裙咧笑。阿宝推就讲啊，哎呦，啊，你都袂堪的旋风，啊，你哪会去徛喺风头下咧，踮咧风吹口的？戴玉伊笑笑讲：“无啦，我要倒徛风吹口。你看，我唔是徛伫个房间内面吗？哎呦，只看起咧，天顶吼，你叫一声啦，啊，我才赶紧哦去看卖。啊，原来就是一只戴玉啦。哎呦，啊，这个宝推就讲：哎，戴玉伫倒一位啊，我要看卖。戴玉就讲。”哎呦，人我出来时阵吼，啊，伊就安尼，嘘一个爬过去啊啦，啊，嘴内哪讲哦，啊，手中迄条丝仔手绢一个袖，啊，就安尼呢，对宝玉的面啊顶面个袖过去啦，啊，宝玉唔知影个，啊，忽然间就安尼去拍点咧伊个目睭顶面啦，哎呦一声，啊。来讲，这个宝玉啊，伊拄啊家己一个呆呆在遐咧戆神的时阵，啊，无想到黛玉将手绢啊收过来时阵，啊，正正去劈到伊的目睭啦，啊，连当时呢啊，喘一条，哎呦，这是啥人啊？啊，黛玉呢，啊，就安头壳摇摇咧笑，哎呦，歹势啦，歹势啦，是我失手啊啦，因为宝姐姐要看呆眼呐。要看呆个啊，所以呢，我就要比予伊看，啊，无想到煞失手啊啦。啊，宝玉呢，伊也就安尼赶紧啊，目睭花花嘞，啊，拄想要讲啥物，啊，佫歹势讲出嘴。若要知影以后的情况，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2: 满山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
0: 想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

0: 上款的乡音，上款的故事，寄托上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呢讲到宝玉呢看起宝梯有一挂手链，啊，伊就想要去借来看嘛。啊，当宝梯拔落来时阵，伊呢顾家己咧戆神戆神，想甲呆呆。啊，拄好呢，这个时阵啊，黛玉入来啦，啊，看起因两个伫遐，我甲你讲啊，伊心内也会吃醋啦。啊，宝梯就讲：“哎呦，你安尼身体遐烂，唔通徛喺风头诶。”用无啦，我吼啊，都徛伫这房门口，我是拄啊才看到天顶吼白鸡一只大雁呐。啊，这个宝梯佫侃侃讲：“吼、哦，我要看，我要看。”啊，这个黛玉啊，就佮讲：“哎呀，啊，我就听伊啊，一个阿咱白鸡去啊啦，啊，才从手中迄条手棍啊，一个袖。”啊，千都千呢，啊，去嗅到宝玉的目睭啦，哈、啊，哎呦，啊，就问讲这是啥人啦？啊，黛玉呢就安尼点下讲，哎呦，唔敢，歹势歹势，哎呦，我失手啊啦，啊，因为宝姐姐讲要看大眼啦，啊，我要比互伊看，哎，无帅你煞甲你嗅到目睭啊啦。宝玉呢，这个时阵目睭花花，都要讲什么？又个歹势讲出嘴，当其时啊，这个皇姐呢就蹊蹊跷跷来啊啦哈，因为呢，得讲起讲初一啦，要点的这个清福官最少的代志啊，就来咧邀宝梯、宝玉甲黛玉啊，甲因讲啊，讲哎。啊，来你啊来去啦，迄地真阴冷啦吼，啊两边边皆有迄楼，啊咱若要去吼，啊我会进前去叫人安排好势啦哈，做准备啦，啊将遐图书拢赶赶去，啊将楼顶拼拼去清去，啊挂起篱仔来，啊到时啊连只婴仔人都唔准恁入庙去，安尼呢咱才清幽。人我已经甲太太讲了啊啦，啊恁要去啊唔啦？你若唔去哦，我家己也要来去啊啦。哎呦，这段时间哦太无闲啊吼，啊厝内呐咧搬戏的时阵吼，啊我哪有法通安尼舒舒服服的去看啦？啊家母听讲呢，啊都爱笑啊，讲啊既然那是安尼生啊，啊我着老方式啊，甲恁斗阵来去啊。皇姐听了就讲啊，哎呀，老祖宗你也要去呢？安尼敢会好势啊？安尼呢？啊，阮着搁服侍了，着搁无闲啊。啊，家母着讲，明仔载啊，我来去正面的楼顶，啊，恁则坐边仔的楼顶，哈、啊，啊，恁啊唔免来遮甲我服侍啦，哈、啊，哼、嗯。啊，皇姐着笑笑讲，哎呀，看来这是老祖宗疼我啦。啊，家母呢就安尼甲宝梯讲讲，你也来去啦吼，啊，连恁老母煞斗阵来去啦，哎呦，你看吼，这个天时啊，日头才长着，这是指讲夏至以后的一段时间吼，迄就是日头较长哈。啊，厝内这地呢，啊，你总无规两日叫我困咯，哈。啊，宝梯呢，只好就答应咯。啊，家母呢，又搁叫人去请四姨母啊。啊，孙老呢，搁甲王夫人讲，啊，讲要带遐个查某孙仔去啊。王夫人呢，因为呢， 一来是身体无好，二来呢是惊讲冠村啊，万一派太监来，阿煞无人通接应哈。啊，所以你讲唔去啊啦哈！啊，听起呢，家母讲安尼的时阵啊，爱在咧讲啊，讲，哎呀，看势吼，即卖阁是真闹热啊，大家要去欢喜一下哈！啊，就打发叫人到去乡下来去，甲大家人通知啊，讲人要去佚佗的哈，所以做恁对老太太去佚佗，啊，这话就传落去吼。啊！别人无欢喜啊，都是遐查某囡仔欢喜甲要死啊！讲啊，逐日吼啊，即、這个雨顶过迄雨顶啦吼啊，听了这话，你讲啊，有法通休息一日，带人来佚佗，毋偌好啊！啊，大家都用好的赞成啊哈！啊，就是各个主人呢，那是兵单去呢啊，因呢啊，就赶紧拿来个鼓动啊、塞龙啊，叫因一定得去。所以呢，李婉因遐大家拢讲要去，啊，家母心肝内是真欢喜啦。啊，早已经吩咐人呢去打扫安置了，啊，这我都唔过加了嘴子。
0: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1: 咱但来讲到初一这一日啦。好啊，规个英国府的门前哦，好啊，车辆寥寥，你知？人马歪歪颠颠呐，哈！啊，遐下骹执事的人员呐、啊，听讲贵妃做好事啊，家母要亲自去点香啊，又搁是端午佳节啊，好啊！啊，就是安尼呢。都动用啊，真侪物件，逐项拢备办啊，真周全啊，甲往常时都无相啊，哈！好啊，隔无偌久呢，家母顶人出来时阵呢，啊，家母是坐一顶许八人扛的大轿，啊，你是皇家四姨母啊，因家呢，啊，是一人坐一顶许四人扛的轿，宝推带约两人合坐一把迄个翠盖朱缨的八宝车。啊，迎春、探春、孝春三个人三甲坐一顶朱轮华盖车，然后呢，家母的查某囝啊，什鸳鸯、鹦鹉啊，哦，披珍珠啊，戴玉的查某囝啊，机关帅干英哥啊，宝腿查某囝啊，英丽文兴、迎春等等，啊，个。查某囝苏琪、秀杰、探春的查某囝，啊，个些什么？四叔、翠蝶、孝春的查某囝立威、彩屏、四母的查某囝东喜、东贵，佮加上香菱，啊，香菱的查某囝呢，金丽，啊，李氏的查某囝煞魂撇月。这红家里的查某干冰里红里小红，啊，个王夫人的两个查某干金川彩云，啊，得红家里呀，啊，这个尼母呢，则抱着大家里，踮咧另外一把车顶，啊，个几个迄个粗干阿头呢，啊，连迄个国榜的啊老妈尼母啊，并且呢。带出门的啊，够真侪许新妇人啦哈，啊乌坎坎啊，是一大堆徛到规马路，啊规马路是排到车甜甜啦，迄街顶啊，就看起讲家父要去烧香啊，要去拜佛啊，啊就徛踮咧两边边咧观看啊，迄一挂小门小户的查某人啊，啊拢开门啊，徛踮咧门下口，安踮遐咧七嘴八舌，指甲为手啊，哈，袂输。在看过侪 的人咧老练去款式啦哈。只看去头前啥呢？专户的积蓄摆开，啊，一位青年的公主骑着银鞍白马，哈，啊，迄、那个八人岗的大轿店头前啊，带着后面这一排的车轿人马，就安尼浩浩荡荡啊，一片锦绣香烟安尼，哇，正天看到的人规两阵出发咯哈，啊，确实安尼静走走啦，只有听起车轮甲马蹄声的尔。过无偌久呢，就安来到了清湖关的门下口，啊，就听起金丹过后咯，啊，早就有张法官爷乡皮衣啊，带领众道士踮路边咧迎接。不过落马了后呢，啊，家母的叫呢，就来到了山门内面歇落来啊，看起本境的城隍土地公神位安尼，哇，迄泥塑的圣像才伫遐，啊，就叫人停轿。啊，家丁呢，则带着各个子弟啊上前来迎接啊。啊，皇者伊呢，啊，会叫呢是达成一步到底啦。啊，则带着鸳鸯啊等人过来迎接。啊，看起家母落轿了后，就赶紧个扶啊牵啊。啊，这个时阵呢，有一关遐十二三岁小道士啊呢，啊，提着一个煎蛋，啊，因是咧负责遐加垃圾地的啦，哈，啊，点遐，啊，一个闪袂赴的时阵啊，啊，啥知影，其中一个呢，头壳去撞着皇者的胸坎啦，啊，皇者气一个啊，手一寸劈对迄个囡仔嘴巴个塞者，险趴车轮到啦。啊，个咪在死囡仔，你乱乱走哩，走先！啊，遐只道士呢，煞袂顾家节啊！啊，爬起来又要冲出去时阵呢，啊，拄好保玉丁人落车啦！啊，将伯伯啊、新妇人都给围甲煞袂透风啦！啊，只看起一个小道士啊，拎落来安尼，啊，就发讲：抓抓抓，给拍给拍！啊，家母听了就赶紧问讲：啊，他是安怎呢？啊、家丁就过来在咧问咯，皇者过去赶紧牵掉家母，就去讲：哎呀，这小道士我啦，啊咧加垃圾灰啦，哈，啊无底味啦，啊，即阵啊点啊乱起整啦，哈、啊。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家母看到咧，啊，就赶紧咧问我，啊，这到底是安怎啦？啊，家丁就赶紧过来问了，方家呢，才上前去牵条家母嘅，因讲无啦，小读书啊啦，安尼痴痴蹭蹭，乱乱撞啦。哎呦，啊，因是咧加六只花啦，啊，这点东西哦无底味啦，啊，家母听。

0: 你也着讲，哎呦，赶紧去甲迄个囡仔带来啦，哈，啊，毋通互伊惊着啦，哈，啊，小问小号囡仔，逐个皆安尼娇生惯养惯势啊，啊，毋捌看着这世面啊，哎呦，恁千万毋通互伊着惊啦，人啊真可怜呆呢，因老爸母也真毋甘哦。讲的时阵呢，啊，着去家丁呢，啊去带来哈，啊，家丁之后去给产来啊，啊，迄囡仔呢？一手拿着加拿一个加刀啊，就跪点的遐，是惊到规身躯哭哭出。家母呢，就叫家丁给牵起来，啊，叫免惊哈，啊，问看几岁啊？啊，迄囡仔惊到煞应袂当出来。家母就佫讲，哎呦，可怜大囝嘞，又佫甲家丁讲，丁哥啊，啊你啊，出去啦哈。啊，摕几圆仔，互伊去买果子食，吼，毋通互惊着，听无？好啊，好啊，家丁应好啊，就带去咯。即边呢，家母就带众人安尼一丁一丁的啊，瞻望拜访啊，啊，观赏了后呢，啊，就继续行咯。啊，外面遐路仔啊，看去家母顶人入了两丁的山门啊，啊，忽然间看去家丁呢，带着一个小道士啊出来。啊，就叫因呢来给带去，啊，讲摕几百银啊，给伊啊，毋通给为难。啊，家人听了就赶紧带去咯。啊，家丁呢徛在么桥顶，这才问讲：哎，啊，管家伫倒位啊？哈，啊，下一站的这小路仔呢，徛伫遐准备要服侍，啊，就做声音讲：哦，叫管家。这时呢。林浩之呢，一手咧整理帽啊，啊，就走个平爬窜过来咯。来到家丁的面前，家丁就去讲：啊，虽然这个所在吼，真大啦，啊，毋过今仔日咱人侪吼，啊，你吼，着我安排一寡人通随时欠用吼。啊，你踮即块呢，若是无代志的人吼，啊，恁着毋通去入来。啊，加叫几个人踮离道门下哈。啊听候啊，事后啊，若要传什么物件，传些话啊，你毋才会知影。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当然讲，林之后听顶面交代啊，吼，啊，讲今日咧，姑娘奶奶总出动啊。啊，一个婴仔人呢，也袂用给放入来，哎、啊，就讲知影知影，是啊，赶紧去发落啊！啊，家人我起来啦，啊，又搁问讲，婴仔怎无看你用力啦，哈、啊？啊，一声讲袂了，甚至看去用力对钟楼遐撞出来啊！啊，家人我你看你看，哈、啊，啊，这地都袂热，啊，你走去遐咧抽亲，哈、啊？啊，就叫家人呐、啊，来高调。啊，遐小路仔啊，知影讲家丁哦，平时个性地啊，嘿是无通劝个。啊，只有遐小路仔啊，哈，来甲即个家用教训啊。啊，家丁呢，啊就安尼个上一个。啊，遐小路仔啊，现去甲家用讲讲，哎，老爷你都唔惊热，啊你这走起啊，你什么什么你劈日头，你创什么？家用这时阵才乖乖徛踮咧遐，唔敢出声啦。啊，迄、那个家训、家评、家群等人看到、听到了后呢，啊，唔那心内会惊啦，啊，啊，就加落较静躁的吼。啊，这个家莲啊、家庆啊，因为顾咧无闲气气，一个一个呢，啊，才慢慢啊对迄个壁下边阴暗的所在溜出来。家丁呢又搁甲家阳讲：“啊，你徛踮遐创啥物？啊，啊，都唔免徛尾，啊，无你干脆倒去厝内啦，去甲恁老母讲，哈、啊，讲太太甲姑娘因总来啊，啊，叫因赶紧来遮伺候啦。”家勇听了就赶紧走出去啊！啊，叫妹妹，看妹！啊，一面点么啦哀怨，哎呀，走！

0: 这天气太热吼，啊，将位千金拢出来啊，啊，法官是啊，听老太太的问啊，啊，看到底是谁是倒一位，尽管讲哈，啊，我就踮即块通来思考咯。家丁知影即位张道士呢，虽然是当时英国公的退身啦，哈，曾经呢。啊，先皇古考呢，捌称呼伊做代凡仙人啦。啊，今仔日啦，伊就是伫即个庙观内面，一个即将堕落输赢啦。啊，又阁是封做终了真人。啊，今仔日呢，王公啊、番邦啊，总称伊做神仙啦。啊，所以呢。都袂用诶，清代诶，吼！啊，二来呢，啊，佫因为即个张道士啊，经常三不五时会去府内，啊，所以遐太太姑娘啊，逐个拢捌见着伊啊。啊，今仔日呢，人伊讲安尼啊，伊就笑笑讲啊，啊，咱就是家己啊，你敢会讲即个客气话咧，安倒生分啦，啊！我甲你讲吼，你若阁加点遐咧搞喙钱哦，我喙手甲你杀咧走。啊，咁赶紧缀我后壁来。啊，迄张道士则笑哈哈，缀点诶家丁后面入来。家丁呢，就安行来到家母诶面头前，啊，点遐咧陪笑啦，啊，就讲哦，啊，张大爷入来啊，入来啊，请安哈。啊，家母听了就讲，啊，要紧请伊来啦，哈！啊，家丁就赶紧啊，要去给看过啊。张道士呢，笑哈哈讲，哦，无量寿佛，老祖公啊，你身体甘好啊，哈！啊，甲将奶奶姑娘入福，啊，结果呢，啊，就无闲通去府内请安咯。啊，老太太啊，你这个气色是愈来愈好咯。刷落来，啊！自然而然的问起保育啊，这保哥哥啊，身体安怎啊？啊，当又搁甲老太太讲什么话呢？若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刷落去。
1: 满山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洪，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里的玉酒积木这出赛，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长，每类玉酒疼玉酒的盛阳。
9: 娘小堂没来玉酒大姑娘哼是火酒
10: 嗯是阿人
9: 以为上公众我玉酒过不啊大姑娘要你洗过给我可以呼啦嘞往那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鼻子哪嘞啊
10: 带洗带
9: 你谁跟你要一只你光五百忙大姑娘一个忘的啊大姑娘下地问你可以呼等那个为上公众我玉酒过不啊接下来我一趟趟跟你光五阔大姑娘过你洗
10: 我也洗
11: 再输大输不胜美不胜错这类瓦你说说这类酒不落错
12: 玉酒呢？国玉酒屋，
9: 药材 case 屋。
13: 玉酒屋是叠加的。
12: 我你咋你呢？
14: 玉酒呢？
12: 我你管你虚屋。
14: 玉酒屋。
9: 呀，连啥是五楼菜，疼你管我的玉酒屋屋外啊，真的。哎，
10: 不用吃吧，不用吃吧。
9: 哎，准备快大姑娘管你。
10: 洗过抽。
9: 抽。
10: 抽不给抽。
9: 初步抽中。
10: 应该是 kiss 的意思。
9: 抽不吗？
10: 抽梗。
9: 啊，初梗。
10: 哎呀，另外概念是女那个意思，女抽。
9: 原初
10: 啊啊，
9: 原初
10: 哎，与女丑，多女丑
9: 啊，当啊这则当
10: 啊，当原初嘛，多女丑，
9: 对，
10: 所以个女的呀，女那个人学女那个意思，
9: 嗯嗯嗯，
10: 给我你过些初中
9: 啊，初中，
10: 该是给个初中是好的。

0: 啊，初中
1: 这样上当过来了吧啊 ？Z Y 一个 Z，
0: 啊 Z Y 么
1: ？Z 啊 Z 是哎 Z Y 一个 Z，
0: 嗯嗯，
1: 你看没古代有字，我你晓得个，你祭祀啊、求人啊，你们咯，
0: 那
1: 个每次帮人都抬自
0: 个，或
1: 者我你过外国。上路这位
0: 啊，但是
1: 啊，报贼耶
0: 啊，报社
1: 哎，几贼耶？
0: 啊，几贼大娘？
1: 结社
0: 啊，结社，
1: 同上贼耶？啊，你贼耶？反正你贼啊，
0: 嗯，
1: 行。干嘛我给你祭祀的祀？
0: 祀子，都是啊，
1: 都是
0: 子啊，
1: 贼子，
0: 贼子啊，贼子啊，
1: 祀
0: 祀啊，
1: 这都改成啊，都是
0: 啊，
1: 啊，改我这帮人有爱晓得吧？
0: 有有的搞对火药嘛，
1: 有有那对火药一样。干冷啊，给你可能行动到你脑子里头吧你。
0: 哎。
1: 诅咒的诅，
0: 走，不对，
1: 走
0: 走
1: 都走
0: 走，
1: 哎是西啊，
0: 那个
1: 啊，给给咒骂诅骂，
0: 就
1: 咒骂
0: 啊啊，
1: 横斜过呢啊，
0: 西
1: 西西啊，娘色的色
0: 啊，娘色嘎达嘛，
1: 娘色的色，反正啊两个都一样，
0: 色，
1: 嗯，跟在这不同多久，
0: 是不是不要跟日？那不对嘛，
1: 不是，但是普通中啊，两个都一样。写个谁？
0: 哎，
1: 谁里面你有认识的是？你给我们下对娘对 BB 的意思啊？
0: 嗯，
1: 谁写嘞啊？那个是给点个给我，
0: 识相一点，
1: 识相一点，
0: 把这个事情给我干。
1: 该学你，我你又就能扛过去。有个谁媳妇谁媳
0: 啊？识相不识相的？
1: 哎，
0: 就懂不懂得看，看看这个脸色。
1: 人跟那服谁媳媳
0: 啊？不识相，
1: 服谁媳啊？该是鬼啊？娃娃跟当没亏车。
0: 那个，
1: 嗯，
0: 过来等等
1: 啊，
0: 过来等等，
1: 就娘谁记过了，鬼谁也记过了，晓得记过了生机。
0: 啊，讲了一辈子的
1: 张阁老，
0: 不知道张阁老姓张。
1: 哎，这个，如果走妹妹的学，大哥可以去阿边当车呀？
0: 哎，
1: 走妹妹的学，没得有人服谁系？
0: 不识相，
1: 不识相，
0: 要服谁么？
1: 不识相，
0: 服啊。
1: 相是宰相嘛，张阁老是宰相，
0: 对对对，
1: 不识相嘛。
0: 哦，那咋干这子嘛？
1: 啊，不识相嘛，你晓得个几个人，
0: 是吧？是是是是，
1: 给改过，给改过蛮有意思的，给改没人嘛去好的。
0: 对，
1: 那是些，另外概念我你过给改是下得个意思吧？福朴福虽富，只朴富被富。
0: 啊，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1: 哎，那是些，然后给学我好的了，你来通过外面。
0: 哎，过来通通子。
1: 红牙谁白，脸牙谁紫，咬牙谁臭。
0: 红眼。
1: 凤眼。红牙，红牙。
0: 凤眼石宝。
1: 哎。
0: 哦，我还记得。
1: 龙眼石珠。
0: 龙眼石珠。
1: 龙的眼睛。
0: 啊，石那个珍珠。
1: 啊。
0: 啊，然后牛眼石草。啊，刺啊你有，啊你当刺啊你没有。
1: 养多的那个那嘎子被我穷苦了，反正那个你让你呢，你瞎点你没
0: 事，那个你给娘岁大概有
1: 点，嗯，然后那个在熬熬困难有肤色白，把
0: 带起，带，
1: 我你可以拿着那嘎子名意思
0: 啊，嗯，
1: 个冷娃给你得那个意思，
0: 得
1: 那知识几识
0: 啊，道理知识，
1: 知识意识
0: 啊，意识。
1: 常识，
0: 常识啊！
1: 这个人啊，军人国宝给都一样，你这个啊，正以普通做装宝给标志的志，
0: 对对对对，
1: 啊是这个认识的是，我你如果都黑的个人都字吧，不要都字
0: 啊
1: 啊，
0: 瘪子
1: 啊，
0: 瘪子么？
1: 啊，博闻强记侬
0: 啊
1: 啊，给啊常识强知，帮我给瘪子字儿，给都字，然后给你都猪皮的猪，给都晓得你，
0: 嗯，猪皮
1: 哦，此皮意思么是吧？猪皮，知道吧？你富，你需要能那个猪皮样子都细啊，你要弄上来，
0: 对对对。对你有点那份萌鸡哎，要当国外嘛？
1: 嗯，我给你是假装的意思，诈死诈降
0: 哦。
1: 那这是猪皮，
0: 那是给那啥子屁屁当嘛？
1: 各说个数啊，别给我搞
0: 大，这
1: 个是哎，这个是啊，各说个数，
0: 这个
1: 啊，控数
0: 控控
1: 意思，哎是，我给叙述倾吐的意思啊，啊，有的各数
0: 各数啊，
1: 是给别给我意思
0: 在。
1: 我买个人啊，你都冷
0: 冷，
1: 哎，冷你冷是冷个冷
0: 啊，
1: 零，哎，是冷你，反正我给，我对你个秀，我你个秀，我是真冷哎哟，你讲话好灵哦，
0: 有时你很聪，
1: 很准，很准，
0: 很厉害，很厉害，
1: 很准，哎，就是啊，很灵验，
0: 是
1: 个，你一个秀真冷吧？
0: 但是
1: 啊，你猜你不给你搂又搂，
0: 是个，那我给，
1: 嗯，那我，
0: 第四五不错吧嘛？
1: 哎呀，该把胡晓得冷不冷喽？
0: 啊，这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呢？
1: 哎，我要给聪明冷我个意思
0: 啊，聪明嘛，你个。
1: 冷逼
0: 冷逼啊，
1: 我跟你讲，腹部囊腹冷啊，只怕无争啊，
0: 不怕人不灵，就怕学不精。
1: 有意思过，你如果说很冷，我跟你说，
0: 冷啊，脑油
1: 啊，你那个学你很无啊，无趣，
0: 带气带气带气，
1: 冷个囊，你腹很冷，我不怕洗，
0: 这个
1: 那意思啊，我跟你当过，你过个冷雨魂魄的意思，灵魂
0: 灵魂啊。

0: 西西，我要给精神的意思，增长上冷
1: 啊，心灵
0: 哎，那男朋友，我给你，我给你，我你挂呀，我你让我骨子都站上去，也是智商西，神灵嘛，
1: 啊，神灵，
0: 哎，上冷啊，我要给你是那意思哦，
1: 哎，
0: 我你甭提要国家给你冷囊。
1: 那就聪明人嘛，
0: 冷囊哎，
1: 聪明人嘛，
0: 聪明的人，嘻嘻嘻，冷囊啊，是这样，冷囊啊，叫打上方你这样子的区别的，
1: 就是做人要稍微笨，
0: 藏拙，
1: 藏拙，但
0: 是啊，遇到过我，你哎呀呀，反正
1: 反正
0: 去红豆呢，
1: 反正去甜
0: 啊，冷囊啊，叫打上沙发你，就是我你哎呀，对是就是你，
1: 对对对，反
0: 正别那啥得过你能冷，
1: 是的
0: 啊，跟我你
1: 冷要过，
0: 遇着冷我总该能我冷，
1: 但是冷给上腿呢，
0: 冷过，
1: 灵光。
0: 聪明，
1: 那但是，
0: 啊，是哈，
1: 都能聪明
0: 一些，该都能冷过西，
1: 两个屋子又要聪明一些，
0: 冷西，
1: 哦，
0: 外面冷发，阿拉西方的机灵，
1: 哎，
0: 该能日鬼做日鬼，冷发西冷发，
1: 嗯嗯，
0: 冷发就是特别随机应变，
1: 但是，
0: 那很会随机应变的啊，冷称。该有
1: 富冷
0: 意思吧，该是清楚明白意思吧，该当让的富冷正西，
1: 该当就神头很不灵清，
0: 神头不灵清哎，不灵清哎，是吧？来这国是阿友是搞不清状况的意思，
1: 是的呢，阿友是富聪明也就别意嘛。
0: 我给你忙打过呢，冷傲逼的你们，
1: 冷傲逼，
0: 冷傲逼的，
1: 冷傲逼，
0: 哎，冷傲逼，
1: 我讲个腾工吧的，
0: 好的。
1: 你呢？你不喜欢
0: 不是不喜欢你，你个腾工还没最好吧？好的嘛，我讲到过。我好棒棒哦，南瓜！
1: 棒棒南瓜呢？你懂吗？咪啊，乌斯卡猫。

0: 是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酒食猛吃过，
0: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窝脱，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徐娘自幼小腾没泪欲酒，盖也欲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欲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欲酒。
3: 徐娘小腾没泪欲酒，大姑娘横是火酒，
4: 大人
3: 自己卫生公众的欲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回呼啦来往了，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鼻长得累啊，忙忙大姑娘是冷傲鼻啦，你是
4: 带洗冷傲鼻，
3: 冷傲鼻这个坑拉开是鼻鼻的啊，
4: 够过一枚啊，是名意思坑拉开，如果根本是不让你在放合格是够，对吧，
3: 冷傲鼻啊，你是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呼当那个卫生公众的欲酒过不啊，其他如果你腾腾讲的是果果给你扩大姑娘管你洗
1: 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你
7: 鱼就能，
1: 该又是我你
7: 鱼就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5: 江乐斯果图
9: 大姑娘好，今天是大姑娘介绍我一个孟家写故事，妹妹姐阿娘给故事孟称叫孟子我日的神王，孟子我日的神王，今天大姑娘想起个单位呢，也就吹一个日阿女啊，吹一个日阿女，妹妹子那个孤独孤梅三把梦，给孤独孤梅梦的个三把词，孤独孤梅三把梦，吹一个日阿，吹一个日阿，哎，这里讲一个今年的孟家写故事，孟子我神王，待会呢要跟你领导个老人，孟子接武器。这本日记呢是许开瓦写的，这屋里是蛮坑那的，这个屁股是要动的，这武器武器是军武的武，器人的器，哎，也能够口气呢养大那个武器武器武器武器武器，那个人啊过武器武器武器，那个人啊生养奇迹，哎，大姑娘过去给武器了武器了，要你阿许家给武器了就吹个街头里里也有能够给开发现得吧，忙给我接来将来开发成居要外科外你要发给武器呢啊，故意让要是要的那不都那啊，只给七妹讲了开发现过去是我还要给绿笔找那股给蟹头腾腾啊，讲给蟹头不是一个武器呢，别人接给我接了肯定就是我接了，屋里一定一定是要动的，要样子要错别

个当个武器造改那是几，发吸引后部刚刚刚刚那个那个五芒刀。哎，个些到底是小二的货，小拉次，当得不以杀给那个讲，这武器的五刀芒刀芒碎的可能死，个要是个不给得白了去的芒碎嘛，马是能解决了去，个这个芒呢得了的。所以对要给东人西人各帮了人的一起在东地的母子这次也是美国的把他给我要在给讲美给我头的心啊走啊走的吧给我爸走啊给美国对的嘛吐脚给自那脚呢谢谢啊这是个成本杀头啊成本的是个伤给点意啊成本杀这是泰罗吧给成本杀泰罗要扩大的武器噶早些年，现在美国对了这个美的了，这个城堡啥的嘞，这个基拉龙被他上的还是早。这个武器能是那个啊，给能把它看呐，我这个弓，坚固性还是好。在这个线头猛走的那是几个讲晓得吧？你晓得我屋里发展头龙没事，再给头东啥吃是吧？该是机子呢？要个女国养养那在吃那家个线头的是一台路在西坡，美国的美，给发西人能修穷路穷路穷那去，得队伍给点成堆沙头这个抽抽那去。个线头呢，吃五家队伍个一还吃我吧，得美国那个美呢，将是么子可以把个队伙的得，得那去以后，搞得美国当然女那个队伙机。抢修抢家找了那些的日的，一波那次是走的，从一母，各位是母家一对五一多的妹，该是几啊？给武器给乐娘啊，给乐鱼，那个要能把举起牺牲，要能做生吃，那得给武器得了得，来来，我你那屋里要谁呀发？给武器，各地人解释是能些，快控过，快控过，屋里啊你四个人，我你屋里老人呐。在县头呢，让这个一男啊，让我们家还能让我们家吃个过老日，给白吃白过的是过过了去。啊，你能过老日呀？啊，五对五点一又还给讨我白，各位是不是虚无过了去？忙子哦，给日又是日么？这样子我不吃的都要去。是我做日呀，我忙子我是个神王。啊，感谢了今天的孟家县我故事，记录起一个不给你啊，这个是俺女的美德，其他姑娘吃下。今天的美女节奏是孤独孤美三八梦休息一下客人擦日这是俺女的是擦日也讲戏孤的豆啊给孤的豆咱家一开始又是一批给是孤的豆孤的人啊最好的比方咱家是一嘴给美豆是一批美是一嘴一批孤一嘴又是一个给上宝贝给上宝贝搞到是三八梦，个梦三拉的天，又是给人做个梦。我日本是几个五梦、二梦的梦，哎，这是啊，又是梦。

0: 撒成是小河红果，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解懵懵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猛以，我女就老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一脚男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惜无，使我这一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男子国，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姑我有点说，男子老女要摸。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豆个那朵激烈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河。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感谢中介，感谢宇宙。
13: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生养。
12: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万古，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全家晓得美丽与九大姑娘好，我是郭九，
1: 我是阿仁。
0: 你为啥讲中国与九国不？大姑娘要你是国给我可以回来的，王大姑娘可以长得货币咋能来啊？王大姑娘直接冷傲逼让你说，大姑娘。
1: 冷傲逼，疼拉黑你个日鬼又被我讲解。
0: 但是，大姑娘晓得让你是为你可以回到那个为啥讲中国与九国不啊？其他如果你疼疼与九要改一个上网子休息啊。
2: 扬飞虎集，
1: 正日几岁？
2: 纨绔蛙泳，
1: 八胜歇舞。
2: 腾腾傲过界，集结路。
1: 不欲救虎集马步，
3: 傲过界神。
1: 扩大仰卧道子是贴在区域户籍区子的嘎机所修。周五预设扩大仰卧道子，七窝妈一共人脚底本入的区域，那个月就不盖于脚底工人都底对铺，一配叠自筹累积于无门三个别个窝母，故受约举把的拉队呢，比武一个在江，只有一户月就搁在里户籍休息不能。这样日语东部山谷各南街富户次我母在日语江客区正式开工。该我母呢是中国宇宙自处于查尼里的一个雨伤派特这台。从个月的米在摇了把四人们直接智能外力吃出智能这人人工智能养育的当冷雨之类电人都共能依赖户查尼中二台。开工一生一枚啊预翻上午的吃出裤子的当在一个吃你呢启动在预给一个一席一年。沙嘎将用纸稿无预去的做一个巨我忧伤。周五日语妈妈七亿查尼蹦的作业罢开该我母女外胎动七亿次母派查尼是各队户智能户籍的生产。查尼得在芬兰户籍西门北九电热这一轮蒙白雨伤死了。在错轮你黑色外露雨叶子几色一大正挪你施工一级直至后门施工让雨正要日夜台张故户推给一个解救当自筹租你母一年已将不漏马动力火给废次给砸头比废物白。那么，这个我母啊，历来的给你众目共睹，是现在七我妈姨一类文女做的我母。与其总给几九名在你是在四地脚马本货美，只把连人连布你得能够继任。可是啊，在这个十年外了人房过得大概可以得4%人，只有在我区域讲些无类。一个一个预预脚底我母呢，人都膨胀，正如你预就中上台长七我妈姨共人的属羊。在这等女的于是沙沙改三届七窝蚂蚁上级窝母已将开工三十一届开工率达到90%的交一把不再列改三届的七窝蚂蚁窝母与人到至沙巴沙沙的联谊女你对母别与人里2%的事直接把我七亿在四类窝母来自与人到至一七冷列的四亿与人你对母别60%的不连把我五个只把开工窝母已将开工135届开工里8%楼在不低楼于是义务以我母攻击贼秀虎激动的只有啊破去搁在里虎激的骨瘦的若不累的玉酒可与妈累以及谁家家的点水女主大吉正是的意义这样啊我们及楼大张者可在给几个冬至大师点水的张朋友女主又不用等我的玉酒给别个几盆多种要你连及是将跟我的玉酒黑嘎嘎举以图不是错子姑去奶娃利动几日的错伤母色与人去中二不是去几日羞辱给陪你女朋长靠得来吃你无咋呢给阿行给他给我将事业得做大不有可以去取取机服事业得一怒事那么大富都有个过得来永永的人帮那个这过程台长各式本的带娃客户其实各能者客户一些过卡告急无论是要人帮谁对我的这个客户瓦将预祝你走连人连楼你可将门也比了户据我也懂是的人日让得这你去得了预帮人的具体这次生的举措通过侦查在人错伤在人无论在人配合张去搞的斗地和通地不吃你过人帮其等打图自己还可将门也给过勇气给过协商给你个夜的女娃我的预祝张去考中啊一张大的1780的交易女之中去考1700亿根据通知数据显示，今年的夜灯女王也就是户外取考的总额达到1205亿。那么，之中蒙用次年恭喜取考额是1203的连亿女，东北涨级4%。蒙次取考记得预日取考的倍角各达9.5%。富江礼物都你预举交人意义，王家年的意义女同志诞生也低连个8%。工商部已将公布连任5年外立模分囊窝泥户籍地样与林的猛打。 预盖中的不然连盖雨里一波盖之中雨就是然需雨里要连盖手举捏日雨鞋的眼猛的方便日错内你别上班的植物外里莫可让公子难的恭喜你你吃楼里子打手举中上养药还要正他你是你别上班的将冷他与娶女莫无子一退户手日流血即使可在意五日接着植物男女的一个冷雨连了连了副部是中改这股 CEO 博大这样副部亚盟扩得 CEO 雷嘎日破拉中中日红腾一波亚盟扩得 CEO 雷嘎你在连了连五年股头的台区激烈日间在教你在女王以弥补一女的扩得红眼还要张日以亚八王子一把的故居去救下个人之榜以及户以铁户的后动泥胶铁户和现场与上母色日本拉中众人翁腾在连人连四年政策去让众人一致与米亚找个距离公司在意用用和距离一个距离那么翁腾有一整年的日干太动公司激烈日间子女真委可耐不给干与三个东主又是对日本拉中的盲灯之语又在你在开心日记的意思他之语要是能够聚合你可路的一个用秀和方案非值得自己自傲你这一娃这一三十个人年年洗礼 WiFi 不本于如律系岁月中结果你卡在当楼给个娃子可是行动让我碰下过吧给你一本年预就自己陕西开始我咋老 WiFi 正级酿成功能试用诶讲过给个女你给在车库点某地的养护某一功能用诶行预等替你与民人有给我现在修错给别梦我让该一张玉米带发给货正是米系属摇的楼卡不加一系以及隔壁瓦子楼卡一模的一个非卡的一种能脚腿路的里模女人是切用起的这张买用澳国比对黑卡连于十五国楼级的宇宙美玉局啊开幕来自对方给在业务女国啊国与黑卡与宇宙的十五卡动荡以比卖物界大成无卖即可以及女语的代物该几拉年外只有的不女连密西公众密费开货给别个吉拉中的几区对吧你与国楼在东里府的主棚包括了四买五四户的当个样式对着你包括啊买拉九九麦达连翁的当之中对吧你与国中外的副中外籍基务的当三五你与国主动搓出了四买主棚各用不本上在一级里系三五你与国年把的故事的主棚无意让送下宇宙美玉局还要给一个局用脚秀弱给那个三王西国大王能放弃的告诉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与女孩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爷婆，
0: 望着女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子，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得对张堂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嘞。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万户，嘎子把圣贤物，苏瑶宇宙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宇宙。
6: 徐娘小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日给卫生公众个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胡辣的王上闺女啊，可以站到火皮站到了呀。妈妈大姑娘直接冷傲逼啥意思啊？
1: 你那姑姑也蛮给人啊，那意思呢？吃了去，
6: 冷傲逼来，罚你过去，你话给你咽回去，冷傲逼一逼是有过去。
1: 那这有的逼就是催逼的很紧。
6: 催逼的很紧，
1: 你是跟他逼你逼的，等我冷傲的你逼了，
6: 很紧迫，
1: 气不你等了，等我给我一来再弄，你吃你都在来杭州，等我给侬北湖那干侬给得急，咋给你冷傲等啊了？你我要死走干了哇？到刺头的侬，那所以我冷傲逼一上个日鬼当逼得很僵
6: 哦，
1: 哎是，
6: 懂吧懂吧？哈，接下来我你啥国语叫啊？我你这个宇宙的旅游这个景区多重要，只要杭州四陪啊，你这四陪呢
1: 又是
6: couple 又是大姑娘走走一
1: 岁的
6: 大多
1: 啊，再走一个叫那排位啊，
6: 哎这是陪着管你呢，黑衣蒙沙阿多沙
1: 哎，
6: 还要我你中改啊沙石狮夜啦女次国给你连盖我你最女啊，最要往里的沙阔四个那个四陪正式的走路走来一层大姑娘走来旅游啊，
1: 嗯
6: 那个母一年我你自己要学阿多沙跟我玩吧的先生日年要给给阿女啊飞西黑体药那个给洛德与桑江区的盲片啊无锡药物那个给中差不够啊阿多沙阔女次国李董次吧啊泰拉去啊你呢阿多忙记女次街头可杀死一将欲将阿女让列列自的一个戏楼啊，可以念乎这个老女体的王楼日记要上一座屋里该咋弄呢？又是过杭州的内火陪着过我你给阿女西飞西黑体药落得你让你的玉的玉就可退酒啊，两个内火太去弱地的来将去给盲片给立动啊，用用个二组啊，冲里吃一个立地的谁大姑娘可以走得走开啊，杭州的火师陪着过我你给阿多沙吧，还要讲我你过呀，还给退酒黑麦给你让戏剧吧
1: 啊
6: 女次过吧，给来
1: 内当过又不是
6: 替的吧，天台山吧，
1: 替啥？哎，
6: 费用五吧，八 G 这吧，给了
1: 哥啊，
6: 哥当家给个将去，大姑娘李董吃。
1: 来，我是五 A 姐，四 A 姐。
6: 啊，带薪带薪带
1: 薪。哥当家给将去。
6: 该去我你预就来过你，我你外月底找店子，给个阿多沙女吃过，老八鱼骨来，能给个我旅游我将沙当走，三人组是吧？刚没退休给还慢慢慢搞起个让戏剧冷黑古人，还要替代沙能给旅游给江沙谷啊。还有你我你给个反正给个意思就是过你的沙石啊黑呀德啊给了鱼。
1: 夜色
6: 啊，立拉是一个群艺社，大哥那可以
1: 啊。
6: 是我你在哪里得火一点点。
1: 当过你找的是一首给曲给冲，知道吧？当给平又不你回事的。要问我会你过一对一首你管那么多得火，你买个得火找要的那姑娘买管要盲片裤带子要你举。
6: 那是是是。
1: 那如果那个首无需要药物，日前你给当过货币，当过你
6: 特别一
1: 首，特别一首。
6: 对对对。
1: 找个路边那个就是还是你给他找到黑头你要卡老婆
6: 这些这些这
1: 些该死了有没得还的吧
6: 该咋能够说你要改变你我你阿多沙口都吃过啊西台区给李蒙一个西楼
1: 啊
6: 有的给 阔谷雾霾呢，大哥，西试一试吃，
1: 试试哎。
6: 阿多沙配置过阿多沙可？
1: 别让咱俩难以穷死，扛不扛？是刷是不刷？
6: 嗯。旁边的无锡药物的正常的物质来参与的中医用啊，正式的医系啊，还有那个的大哥呢，可以通过杭州的安尼卫生的筛证是吧？这里吧，给 A 配配吧，这飞白吧，给嘞乌糟烧烧了喝药，你可能会贴下去啊，高马楼加几个将去多种，让位加几个预估的盲片，你家。就给约给约老幺一把布在内，可以稀有的落得一买，只托啊，吹乎给江渠只等细了吧，只要你是里片的芒片，楼基给药物，
1: 楼基，楼基，
6: 叠楼基当中有叠楼基的吧？
1: 嗯，该楼基叠楼人可能给个要人错别
6: 的，妈是我给人过呀，
1: 哎，要人错别的，
6: 刚咪问你给啥事，又是问你给阿多啥可都吃过，给子还是要？啊，吃脚的呢，有时陪着我阿多杀脚人的，或者能吃过脚人的，要连点细肉抬拉去。啊，阿多忘记能吃干豆，该是连体啊，连内衣，连内衣，杀死是肉细。啊，这点呢又是九妹豆豆和王虎推你啊。第二呢呢是在接待我的阿多杀，提过你说个活动将去去火。刚咪找了的几个，要个还个悬崖咖啡么？
1: 啊，这个悬崖咖啡那讲的梦西梦。
6: 但是但是。
1: 该你之前可能过杭州成年人是去找我们是你。自言忘的有一个非一个去批这些怕是的张国要美
6: 哎，这些合适
1: 要美是要美
6: 哎，该你还该咋得呢要第三公的一个布对嘛要该我才没一个布的一个咋得
1: 该狂了该
6: 该是吧是蛮有意思呢你可以说好吃呀行大你
1: 普普的说啊别人看到找给外给要我们在这日要念恐高所以
6: 这次关
1: 于根本是狂我们把呼吸在那改也
6: 这是跟阿本内你找给该还该那个讲讲打猎球啊，啊，是咪遭冷红
1: 啊？那我是降低个路线吧。
6: 但是但是，
1: 你找阿多给了给给了个那伙，可能要找的。
6: 搞得连那年就找努斯过的吧。
1: 啊，
6: 提过你说打偏喽，谁子阿黑买？
1: 嗯，那个阿那公路啊，西多偏的。
6: 但是但是但是但是，还有你啊，不然你找雷斯加，搓头搓皮骨头。
1: 啊，这该是当我让王和面的么子？哦，江区可让王你俩吃几肉吃？
6: 但是还有一点，你这沙石一江玉江阿奴，该你是。沙内联谊，那应该上头给推你啊！之后我你讲过一行都给么子之外呢，给外要还给你唱自己了，飞拉达
1: 啊啊啊！
6: 要俺多少还买个飞拉达
1: 哦。不是你过个菲拉达哦，
6: 对对对对对，
1: 菲拉达家人家人家人大力的，
6: 是是是，还要还该提灯笼笼
1: 啊，提灯笼笼哎，
6: 买一碗思绪，还要你提被子衣服给上楼
1: 啊啊，这个那个当我就可以一点些，有时候你找个带你一打一和米，你可以到江区的石龙湾和米当过，喊你然后提被子衣服是个很么子么子，
6: 对对对，
1: 当然我晓得，喊你可以到吃啊，把这锅子啊吃，
6: 是是，
1: 要一系列可以干一个，
6: 干阿多啥黑麦呢啊不啊，你吃过黑麦呢？还长过几个胃用骨头
1: 啊，胃用骨头。我早就吃过脂肪也可以长。
6: 是是，要不行行到孟加拉的么子在什么都能，还要你找几个还干呀？冷饮冷锅早吃还个可以。
1: 冷饮冷锅啊。硬的，
6: 硬的，但烤全羊的。
1: 是是，该行到那早可以给自己没得的。
6: 有的吃该硬，
1: 有的吃烤全羊的。
6: 那上
1: 该没人，我就暖和歇歇到。
6: 是是是，那上个该比泰拉去给该阿多山都吃过连连子的一个西楼呢啊！大哥呢要想吃给我呢，可以走在早吃吃吃啊！甭在吉大路行都过大啊，过别呢还该日区啊和月日区啊和立冬啊午冬啊，那一类旅游的西楼啊，慢慢往上抬去。大哥呢该龙女体啊，洗澡去死。康等要行都给虚的，
1: 但是
6: 今天我你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5: 玉州一座类似要叫的奥玉古人，沙石秀雷，长吉堆冷。
4: 玉州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格物让西。
5: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盛阳。
6: 啊，这个该给你节目唱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张合同，是是是是是是是。
6: 玉酒这个得火要烧要死要红锅，你忙就这位，
1: 忙就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祝你我你早去旅游，一等家大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祝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祝你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了。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补补马奔波，
0: 牛城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鹅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举得丝处，妻子，举许蒙友，
3: 比你过你过生日不得过生太一枚的。
4: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2: 各有不同王一美嘞，夕阳喜拥。
5: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1: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辣活。
5: 嘿，你空哥哥吃，
1: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5: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1: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四步，啊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6: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7: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玉整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阳，给雷是玉酒之母。
8: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9: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路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今日节目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从跟团游到打卡游，网红经济重新发现城市的美好。西安永兴坊的摔碗酒，重庆的轻轨川流，厦门鼓浪屿的土耳其冰淇淋，山东济南宽厚里的莲音社，天津的滨海图书馆等等。这些网红景点现在已经成为人们对于一座城市的新的认知，网红经济将旅游带入了 3.0 时代。那网红加旅游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打造网红需要怎样去努力呢？下面我们就来请听报道，从跟团游到打卡游，网红经济重新发现城市之美好。网红景点打卡是最近经常在朋友圈看到的话术，一批批网红景点、网红城市应运而生。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现在就是天津妥妥的一个网红打卡旅游点，尤其是周末，门口的队伍起码会排出去200米。图书馆的整体造型前卫，而且有科技感，从远处看过去，好像一只大眼睛镶嵌在楼体上，充满了神秘感。因此这座图书馆也有了滨海之眼的小名。80后的小王就是特登从北京过来这里影响打卡的。
10: 我觉得这个滨海图书馆啊是非常像一个网红的地点，就是说大家的推荐，
4: 它是一个网红地点、
10: 啊啊、
4: 我觉得滨海图书馆非常像一个网红地点，因为是大家推荐，包括媒体和身边的朋友，所以我产生了一个触动，促使我来到滨海图书馆看看。而身为天津人的吴女士真是被外地同学安利之后特登跑来这里看的。多年前国人旅游 1.0 时代，出门一趟天安门或者是火车站影个相就算是旅游了。到了2.0

0: 3.0 时代呢，则是以跟团旅游和观光旅游为主。现在旅游进入了 3.0 时代，以休闲度假为主，不只是要看风景，而且要参与到其中的活动。应运而生了很多的网红玻璃桥、飞跃索道等项目。从旅游 1.0 到 2.0 再到 3.0 的转变，是旅游爱好者自我塑造意识不断增强、延迟满足能力不断增强的体验，是旅游爱好者精神消费追求驱动的产品迭代。这种迭代的来源是伴随着自媒体短视频平台的火爆而产生的。在现在万物网络化的背景下，网红经济无意中成为推动旅游产业的重要抓手。一个不显山露水的地方，一下子就会成了网红景点，或者成了网红城市。这个让国人重新发现城市的美。最著名的当属是重庆。重庆洪崖洞依山临江而建，是一座巴渝传统吊脚楼建筑风格的仿古商业楼。在短视频平台上，夜晚的洪崖洞灯火辉煌，被网友誉为日本动画电影《千与千寻》当中魔幻城堡的现实版。很多人被安利之后纷纷来到重庆。2018年国庆假期，洪崖洞景区接待游客接近有80万人次，同比增长 184.5%， 同时还带动了重庆长江索道、李子坝轻轨站、慈禧口古镇等网红景点的火爆。被短视频捧红的还有西安。西安永兴坊曾经吸引上万游客排队喝率碗酒。网红景区的背后是新一代旅游爱好者的崛起。携程大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在出游人群当中，90后、00后占比达到了 35%， 同比提升 8%。 这个群体热衷抖音等新生社交媒体，消费更加随性自由，亦是在线旅游平台的忠实拥趸。他们发现和放大了一些城市过去被忽略的新的玩法，新奇怪的特色旅游景点往往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每一个爆红的背后都是一个个新奇的创意和体验。文化 IP 对于城市旅游、景点旅游的带动已经是爆发式的增长。文化 IP 正在向体验型旅游产品延伸，成为人们寻找心中诗与远方的生活方式。武女士是一位旅游达人，好似佢咁样嘅年轻人，更习惯于借助媒体平台嚟进行事前预热，即系出游之前参考网上嘅旅游笔记，揾好网红民宿，再揾准网红地点去打卡，拍摄录像上传到抖音短视频上，喺食住行游购娱当中去感受到一无二嘅体验。
1: 我去外地的话，我也会从当地名上查，而且都是那种大 V 级的，他们都是说。
0: 我去外地的话，也会去大众点评上边去查，而且都是那种大 V 级的，他们讲的是比较实在的东西。因为大部分人还是属于那种猎奇的心理，尝试之后我们会在大众点评上写真实的感受，一般反应都是比较好的。网红景点给城市带来了大量人流、物流、车流，当然也包括现金流。网红经济以红人的品味和眼光为主导，进行选款与视觉推广，在社交媒体上聚集人气，依托庞大的粉丝群体进行定向营销，从而将粉丝转化为购买力的一个过程。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当中显示，中国网红粉丝规模接近6亿，营业收入规模突破2万亿元。故宫是现在最大的 IP 网红，其文创带来的经济效益更是巨大。2017年故宫所有的文创品总收入达到了15亿元，这个数额已经超过1500家 A 股上市公司。2018年12月，红极网络的故宫口红仅是在48小时内订单量就超过3000支。故宫淘宝再次推出的故宫口红，不到一小时就突破5000套的购买量。成为网红 你知道故宫有几咁努力吗？故宫嘅网红成长史系一个不断尝试花式营销玩法嘅过程。
2: 那我们的微博就每天都必须要改版，白天给大家讲建筑，晚上
0: 我哋嘅微博每日都必须改版，白天同大家讲建筑，晚上同大家讲故事。呢两年，我哋发现越嚟越多嘅人喜欢观赏同收藏故宫美景嘅照片。于是春夏秋冬早中晚天气好的时候，我们都会拍一批非常漂亮的景色放到网上，那些朋友将它下载下来之后呢，就传给世界各地的朋友圈了。大前年一场紫禁城的初雪放出来之后，阅读量达到了1425万。有两年没有点落雪，我们都非常着急，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有红月亮。晚上9点到11点，我哋拍咗一组红月亮嘅照片放上去。第二日朝早我一睇，已经有2000万嘅点评。当终于落雪嘅时候，人比雪仲多，阅读量亦达到咗5000几万。我哋最得意嘅 A P P 咧，系每日故宫。每日早晨，喜欢故宫文化嘅人都可以通过自己嘅手机，免费收到一张图文并茂嘅故宫藏品嘅信息。好似有啲人将佢收藏起嚟，一年365日，3年1000几日就可以获得一个掌上嘅故宫博物院啦。而且我哋已经坚持咗5年几。故宫作为博物院嚟讲，其实系一个名副其实嘅低频产品，因为大多数人一辈子可能亦只系会去一两次。如果故宫的营销聚焦于博物院或者是旅游景点，那无论怎样都逃不开低频消费的短板。而现在故宫规避了低频的短板，在衍生的文创物品选择上打造出了口红、书签、笔记簿等高频产品。在跨界合作上选择与今日头条、百雀羚等用户使用频次高的产品，从 IP 内容矩阵到跨界合作角度，实现了高频产品带动低频产品。在2019年的秋季，2019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文旅结合打造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已经成为与会专家与从业者的共识。天津市藉此机会叫出了要打造网红城市的口号。打造网红城市应该怎样来调动和整合城市的文旅资源呢？天津的旅游空间资源又怎样来打造成为吸引人关注、消费和传播的城市热度场景呢？携程天津分公司的经理李力认为，天津有一些文化元素还有待深度开发。
3: 我觉得天津的很多东西啊，这个有些东西好像外地人并不是全知道。
0: 我觉得天津有很多东西外地人并不是全部都知道，譬如说年画，譬如泥人张，这些都是天津特有的。有没有这种作坊或年画的地方，泥人张的制作可以去炒成网红呢？又由哪个来帮他去炒作呢？是厂家又是政府呢？你有人地没有的，这个就是你的特色。城市文化资源与空间场景资源怎样能够为这个城市提供新的发展动能，来带动这个城市的升级转化？这些不只是天津打造网红城市必须要破解的问题，也是当前文旅融合趋势下各地消费升级、城市更新需要破解的城市命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院长说，
4: 文化产品同质化严重，导致我们供给侧改革举步维艰。
0: 文化产品同质化严重，导致了我们的供给侧改革举步维艰。是我们的艺术家创造力不够，是企业资本不够吗？我看都不是，是对市场的研究不够。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重视资源的研究不重视客源的研究，强调我有什么而不是你需要什么。所以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网红只是第一步。要有企业进入，以点带面，有序地推进文化与旅游在各个领域的融合发展。打造网红城市，难道与成都的差别就差一手赵雷的成都？与西安的差距就差一个大唐不夜城？ 打造网红城市需要形成一套系统化的城市推广理念，需要体制机制创新，突破市场壁垒，打破旅游产业原来的传统单一的开发模式，形成

0: 并复合型多层次的开发新格局。就好似故宫博物院的单霁翔院长所讲的，中间最好要加上创意二字。
1: 什么叫文化创意产品？我理解最重要的一条是深入研究人们的生活。
0: 什么叫做文化创意产品呢？我理解最重要的一条是深入研究人们的生活，根据人们的生活不断变化的需要来进行研发。第二个就是要深入发掘自己的文化资源，将它凝练出来。要实现由非传统旅游胜地向新时代文旅网红城市的跨越，天津必须要把握好文旅发展的内容、场景和传播规律，明确自身特色，加快补齐短板，着力推进文化加旅游加文旅加场景加，采取故事化、场景化、体验化、差异化的文旅策略，让现有的城市空间和城市场景活起来、动起来、红起来。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传统的四大雅艺琴棋书画当中的围棋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围棋的故乡是中国，而中国最好的围棋则产自云南。位于云南保山的永昌围棋子是古往今来举世公认的棋中圣品。自明代始现于世，500多年来永子倍受文人雅士的珍爱，还一度作为晋献皇帝的上乘贡品。但是在民国初年永子失传了，但之后保山人民却一刻都没忘记要恢复永子的梦想。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2019年的11月10号在上海闭幕，闪耀其中的云南元素让展商、采购者、逛展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次进博会首次增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暨中华老字号展示及互动区。云南的六项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场搭建起了一个弘扬民族文化的展示交流平台，其中永子的展区吸引了不少观众的驻足。永子是用什么造成的呢？为什么皇帝要用永子来捉围棋呢？这一切都要从2001年讲起。2001年，一份名为《发掘永子文化研制恢复制造永子》的提案摆在了宝山人大的提案台上，一时激起千层浪，即刻就引起了宝山市人大的高度重视。永子就是永昌出产的围棋。360多年前，大旅行家徐霞客到达宝山，见到了永子，曾经这样感叹：棋子出云南，以永昌者为上。讲到永子的诞生，至今在宝山坊间还流传有吕祖授艺这样一个神话般的传说。相传在1000多年前，道教宗师由精于围棋的吕洞宾云游来到永昌郡，在太保山南麓塔盘山下的龙泉池畔，见到一个孝敬母亲的穷苦农民。吕祖感其孝道，有心助他脱贫，就教他利用永昌盛产的玛瑙、玉石和琥珀煅烧围棋子去卖。母子二人从此过上了富足的好日子，永子亦得以传播于世。永昌人李德章在明代正德七年，用当地出产的蓝红玛瑙、玉石、翡翠和琥珀等珍贵的矿石原料熔炼制成围棋子，因其产于永昌，就被世人冠以永子之称。李德章出生在一个平民之家，懂得读书，善捉围棋，曾经在朝廷的一个珠宝仓库担任司器之职，却因失火而被削职为民，离京返乡。回到永昌老家的李德章眼见家中丝丝生意日渐艰难， 忽然灵光一闪，想起当年京城珠宝仓库意外失火之后，无意之中发现融化了的珠宝。

0: 澳玉石在淋水凝固之后竟然有晶莹透亮的色彩。于是他决心利用当地的玉石资源改造传统为棋子。当年的失败都没有让他放弃，在好友吕从善等人的资助下，终于成功研制成了围棋真品永子。嘉靖十八年，永子被朝廷斥令为贡品。清咸丰年间，宝山地区战乱四起，永子被叛兵掠夺，烧制技术后来部分失传，慢慢地就被世人所遗忘了。
1: 为了复原永子制作技艺，在云南宝山有这么一家人一直在默默
0: 地努力着。一位永子学者说，我觉得宝山有这么好的东西，从明朝开始有，但是到了清代末期就已经失传了，再都见不到永子生产了，我觉得非常可惜。所以我就提案，提案的内容是希望宝山政府或者是相关单位应该落力来研究这件事，将永子恢复起来。我们至少可以制造出近似于我们古代永子的这种特色的围棋。为了复原永子制作技艺，在云南宝山有这样一家人一直在这里默默地努力。1988年，永子围棋厂成立，工厂组织和抽调李氏家族的后人恢复永子围棋的制作技艺。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围棋厂因故被迫停产。1997年，永子围棋的第十二代传承人李国伟一毕业就投入到了永子工艺的寻找与恢复工作当中去。他到处查阅资料，访问民间艺人，反复试验。他还从收藏家手中高价求购得几枚古制的永子，分析鉴定其化学成分和配比等等情况。同时还在浩如烟海的史志典籍当中去查找有关围棋子的相关论述。
2: 失败实际上是就是为成功去铺垫的基石。
0: 李国伟说，失败实际上是为成功铺垫的基石，因为你做一件事一次性做成功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少了。无论是他们，很多人都还是会泼冷水的，我们宝山一百多年都没有研制出来，你们可能都没有这种可能性。制作永子围棋分为选料、研磨、配料、熔炼、滴制、打磨、晾晒、分拣、包装九道工序，其中配料与手工滴制堪称是永子的核心技艺。但是因为原料十分之昂贵，李国伟使晒自己所有的积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用自己家的房产作抵押去贷款，借钱赊账，想尽办法去采购各种原料，继续进行配方的调试，详细记录每一次的配方，观察窑炉熔炼配料的各种变化。经过二十几年的探索研究与反复试验，李国伟终于在2009年将失传百年的永子围棋制作技艺重现人间。
2: 首先是原料的精选，原料呢有南红、玛瑙、玉石、翡翠、琥珀等等的一些宝玉。
0: 首先是原料的精选，原料有南红、玛瑙、玉石、翡翠、琥珀等等一些宝石。首先要去皮去杂质，将最精华的部分调出来，然后分级分析。第二呢是分别将各种宝玉石的原材料打碎，研磨成粉末，就好像面粉一样，是一种非常细腻的火粒。研磨好之后就要进行最核心的工艺配方配料了。用五颜六色的宝玉石经过严格的科学配比，生产围棋的两个颜色，白色和黑色。这个配方是整个制作工艺的核心环节，是要非常精准。有些原材料要精准到 0.0 几毫克，如果多放了一些或者是少放一些，它的颜色品质就完全不一样了。而制作工序则是复杂考究，围棋工匠坐在焦炭火炉旁边，不借助任何的模具点单，控制棋子的大细、厚薄和形状。李国伟介绍，我们是纯手工，采取传统制作方法，用煤炭、焦炭用手一粒一粒地滴制而成，所以我们这个相当独特。 以前我哋嘅老祖宗滴棋系喺青石板上边滴，但系青石板你再打磨佢底下都系会凹凸不平嘅。我哋依家采用嘅系比较平整嘅钢板，咁底面嘅手感就进咗一步啦。李国伟话：制棋工匠需要坐喺内部温度高达2000多摄氏度嘅焦炭火炉旁边，一手持长条形嘅铁板，一手使用耐热材料制成嘅特殊嘅滴棒，黏取融化成液体嘅永子原料，唔借助任何模具，全凭手感嚟把控。每一粒棋子重6克，每次制作都要精准到毫克，精准到需要长期去历练。5到6年先至可以达到标准。2003年以嚟，永子公司累计投资数千万元，对永子传统制作技艺进行抢救性恢复。2013年，永子制作技艺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永子嘅制作技艺先后喺欧洲、北美、东盟等地区展示交流。在国内外重大围棋比赛当中被指定为专用的围棋棋子。近年来，李国伟开始带着永子围棋走进校园，向青年一代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同时开发出不少永子文创产品，走进更多的寻常百姓家。在李国伟的心中，永子是珍宝。如果有可能，李国伟希望可以将永子文化传播向全世界。从正德7年至今，永子在500多年的时间里边浮浮沉沉，再从李德章到李国伟，从生计再到文化传承，时代在度变，目的也在度变，而不变的是扎根在每一个匠人心中的那一份责任。他们坚守匠人初心，用精湛的技艺为生活途径定落底色，用不懈的努力传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记忆，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了。老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亲爱的朋友，中国管弦乐作品从深厚的民族音乐文化土壤中绽放而出，每一首作品背后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故事。作品的创作者和演绎者必须拥有深厚的民族音乐素养，以及娴熟的作曲、管弦乐器演奏技法，才能够呈现出如此色彩斑斓的作品。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来了解中国管弦乐器的独特魅力。

在二千几年前就在中国非常流行。笛子的音色清脆明亮，表现力极为丰富。笛子品种繁多，但是最普遍最实用的只有两种，邦笛和曲笛。邦笛主要流传在中国的北方地区，音色高亢明亮。曲笛主要流行于中国南方，音色典雅柔美，清亮圆润，是江南丝竹、苏南吹打等地方音乐和戏曲音乐中富有特色的重要伴奏乐器之一。这首《姑苏行》就是南方曲笛的一首代表性作品，乐曲旋律优美典雅，婉转悠扬，表现了中国历史古城苏州的秀丽风光和人们游览时的愉悦心情。

奏乐器，它的音量较大，音色高亢明亮，粗犷质朴，富有强烈的乡土气息。我们现在听到的管子独奏《阳关三殿》是一首感人至深的古曲，它原是为中国唐代诗人王维的诗谱写的琴歌，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唱。这首改编后的管子曲淳朴而富于激情，深切地表达出作者对远行友人的诚挚情感。

箫是一种竹制的吹奏乐器，音色轻柔、婉转、圆润，常用于伴奏、合奏和独奏。梅花三弄是中国著名古曲之一，是中国传统艺术中表现梅花的佳作。它最早为笛子曲，后来被改编为古琴曲。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用箫演奏的版本。乐曲曲调清新，节奏明快，表现了梅花洁白、傲雪凌霜的高尚品格。此曲结构上采用循环再现的手法，三弄指的是主题重复三次。

笙是中国古老的吹奏乐器，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笙的音色恬静优美，和声丰满，透明悦耳。凤凰展翅这首乐曲由笙演奏家胡天全创作于1956年，乐曲采用中国北部地方戏曲山西梆子的音调，通过丰富的演奏技巧，形象地描绘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吉祥鸟凤凰，迎着雨后彩虹展翅欲飞的优美姿态，抒发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和向往。

唢呐是在中国各地流传广泛的民间吹奏乐器，它音色高亢嘹亮，极富穿透力，在地方戏曲、说唱音乐和民族乐队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唢呐的演奏曲目多源自民歌、地方戏曲、民间小曲和戏剧曲牌，具有浓郁的民间风味。这首唢呐独奏《百鸟朝凤》就是根据中国民间乐曲改编的，它以热情欢快的旋律与百鸟和鸣之声，表现了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景象。在这首乐曲中，唢呐模拟出各种鸟的鸣叫，惟妙惟肖。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6: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名人典故是从耳与介子推的《竹下》。介子推从者怜之，乃原书公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父。龙以星云，四蛇各入其羽，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皇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眠上山中。于是文公还敢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记吴过，且征善人。出自《史记·晋世家》。33岁的韩愈因为仕途不顺，闲居在家，百无聊赖之下，他突然想起了以中进士却未入仕途的好友孟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遭遇，让韩愈感慨万分，于是提笔写落了《与孟冬野书》。韩愈在开篇写道：与竹下别久矣，以吾心之思竹下，知竹下源源于吾也。这一句竹下表达了他对好友深深的思念和尊重。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既然是要表达尊重，怎能够将对方称之为竹下呢？竹下就是脚下咯，那哪里有丝毫尊重的意思呢？要知道其中的缘由，就要从竹下这个词背后的故事讲起了。俗话说，最是无情帝王家。春秋时期的晋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浓缩版的春秋史，各大家族之间上演着一幕幕勾心斗角的大戏。晋献公时期，宠妃离妃想要改立自己的仔奚齐为太子，于是他设计逼死了太子申生， 接住又开始诬陷晋献公另外的两个仔重耳和夷吾。无奈之下，为了保命的重耳只能够选择逃离晋国。好彩重耳自幼喜好结交贤士，所以在出逃的时候有几位仁人志士决定追随他同去，其中有一个叫做介子推。虽然众人在逃亡的路上戮力同心，但毕竟是逃亡，其中充满了很多未知的凶险。先是重耳的父亲派兵来追杀，然后是重耳的兄弟派兵来追杀。堂堂一国公子竟然狼狈到就好像是一只过街老鼠一样。有一年，重耳一行逃到了魏国，当时的魏文公迫于晋国的压力，没有给重耳一行任何好面色，于是他们只好悻悻地离开魏国。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跟随重耳的一行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做投苏的仆人，他因为受不了苦，于是就偷晒了重耳的干粮，一个人逃走了。重耳无粮，饥饿难忍，只可以向沿途的农夫讨一些食的。但农夫见到他这么落魄的样子，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拒绝都罢了，这些人还嘲讽他。只见一个农夫随手从地上执起一块泥土，然后递给重耳说，这个给你，拿去吃吧。正所谓虎落平阳被犬欺，但即使是落了平阳，亦究竟是虎，依然有自己的骄傲。重耳见到农夫无礼，不由得怒气勃发，随即就想提起拳头好好地教训这个农夫一餐。后来在随从的劝诫下，他才渐渐消了怒气。本来就是四处逃命，如今又断了口粮，这个使到本来就营养不良的重耳染上了风寒，而且病逝凶险。这一日发着高烧的重耳在睡梦中喃喃呓语，他迷迷糊地呻吟，我想饮肉汤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一行人已经好几日连干粮都没得吃了，哪里还有肉为他煲汤呢？众人虽然是忙作一团，但却无能为力。这个时候介子推想到了办法，为了等重耳饮上这一啖救命汤，介子推独自一个人来到山沟里边，忍痛将腿上的肉割了一大块落来，并且与采集回来的野菜一起煮成汤喂给重耳吃。这个时候的重耳已经是三月不知肉味了，一见到肉汤不由得大喜，连忙拿起碗一啖饮晒。后来当他得知自己饮下去的肉汤居然是介子推腿上的肉煲的时候，他真是感动万分，不由得对天发誓，他日我若能够成为晋国国君，必当重重报答介子推，天地为证，绝不食言。介子推听了重耳的说话，只是笑笑地说，我不求公子日后的报答，只求你关心百姓，做一个清明的好国君，这就足够了。可能是介子推的忠诚感动了上天，饮落了肉汤之后的重耳竟然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一行人亦得以继续前行。终于在流亡19年之后，重耳顺利返回晋国，登上大位。这个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晋文公了。重返晋国的重耳励精图治，重振晋国雄风，一跃而成为霸主。与此同时，重耳亦开始大封功臣，尤其是那些曾经与自己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的功臣。但是很快大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了，晋文公几乎封晒所有的功臣，就连仇人都得到了封赏，但是唯独没有当年割股啖君的介子推。其实这个并不是晋文公忘恩负义，而是他尊重介子推的个人意愿。当初重耳在秦军的护送下即将渡过黄河回到晋国即位，跟随重耳一起逃亡的老臣胡衍 突然对松儿话：我已经是一个冇用的老臣了，跟随你咁多年，亦犯了不少的错。依家你功成名就，亦用不上我了，就俾我告老还乡吧啦。松儿当然明白胡言的忧虑，他知道对方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忘恩负义，过河拆桥。于是松儿当即将一块玉丢到黄河里边，然后信誓旦旦地讲到：回国之后，如果我没有好好地对待功臣，下场就好像这块玉，请河伯明鉴。正当松儿在这边激情澎湃地发誓的时候，那边的介子推却淡淡地说：公子得国本是天定，我们有什么功劳呢？即使是有少少的功劳，又怎可以向国君邀功呢？我绝对不向主公邀功，主公亦不用封赏我。因此当松儿大封功臣的时候，介子推选择了默默离开，隐居山野。介子推的母亲对他的这个行为就很不解了，他问介子推：你为什么不去请求赏赐呢？介子推说：我指责了那些邀功的人，反过来却要效法他们，那我的罪过就比他们还要大了。而且我已经发了誓说不要封赏了，又怎可以食言呢？母亲继续说：那你也应该给他们知道你的心思啊。介子推笑笑地说：但求心安，又何必多做解释呢？就这样，母子二人就真是隐居于深山之中了。介子推的朋友为介子推抱不平，写了一首龙蛇歌，挂起了城门之上。有龙皎皎，挺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骨，龙反其冤，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毫于中野。后来这首歌传到了松儿的耳中，松儿感叹地说：这条蛇就是介子推啊。我正在担忧国家的事，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这个实在是我的疏忽。松儿心中对介子推充满了愧疚，他不想被世人认为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于是即刻派人召介子推前来受封。当得知介子推早已经引入绵山的时候，松儿更是亲自带着人马前往山中去寻访。点知那个绵山蜿蜒数十里，重峦叠嶂，谷深林密，竟然无法寻到介子推的踪迹。这个时候有人向松儿建议放火烧山，到那个时候介子推被逼无奈，只能够出来相见。于是松儿下令三面烧山，自己则在另一面生路上边等住介子推的出现。但是大火烧了三日三夜，介子推却始终都没有出现。等到火熄灭之后，松儿即刻令人去寻找介子推，结果在一棵烧焦的柳树下发现了介子推母子的尸骨。松儿见状悲痛万分，他在介子推的尸体前哭拜不已。松儿感念忠臣之志，将介子推葬于绵山，为其修祠立庙，并下令在介子推死难之日禁火寒食，以寄哀思。这个就是寒食节的由来了。为了表达对介子推的纪念，在他死后的第二年，松儿亲自来到柳树前拜祭他。没想到那棵被烧焦了的柳树竟然奇迹般抽出了新芽，人们认为这棵柳树是介子推生命的延续。松儿看着翻生的柳树，就好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慢慢地走到柳树前，折落了一枝，编了一个圈戴在头上，然后又从柳树上边斩落一段树枝，做成木屐，经常着在脚上。一怀念起介子推的忠义，他就看看自己的脚下，嘴里边不停地说：悲在足下。然后对着木屐说一些感激怀念的说话。久而久之，人们就将足下当成是一种对他人的尊称了。介子推忠君负义， 比起功名的气节，流芳百世，感人至深。王庭坚曾经写诗赞道：是今焚死不公侯，满眼蓬蒿共一忧。介子推睇似迂腐的执着，其实是他高尚人格的体现。割骨充饥不言禄，一世忠义留万古。他是从耳的足下君，亦是后人的心上人。一声足下，一生足下，其间感怀，无需赘言。
6: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黄河。下面来看看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早在石器时代就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文明，譬如蓝田文明、半坡文明就出现在黄河支流渭河上，龙山文明则出现在山东半岛等等。六千几年前，黄河流域内已经开始出现龙氏活动。大约在四千几年前，流域内形成了一些血缘氏族部落，其中以炎帝、黄帝两大部族最为强大。后来黄帝取得了盟主地位，并融合其他部族，形成了华夏族。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将黄河流域认作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称黄河为母亲河，为四毒之宗，视黄土地为自己的根。从公元前的二十一世纪夏朝开始，四千几年的历史时期当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时间延绵三千几年。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在黄河流域与近邻地区的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四座。殷都遗传的大量甲骨文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西安包含咸阳，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有十三个朝代建都，历史长达千年，是有名的八水帝王都。东周迁都洛阳之后，东汉、魏、隋、唐、后梁、后周等朝代都曾经在洛阳建都，历时亦都有九百几年，被誉为九朝古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发展最早的地区。公元前的两千年左右，黄河流域内已经出现了青铜器。到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开始出现铁器冶炼，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洛阳出土的经过系列处理的铁殡、铁斧，表明中国开发铸铁油化技术的时间要比欧洲各国早两千几年。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都产生在黄河流域。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等大量的文学经典以及大量的文化典籍亦都产生在这里。北宋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黄河流域以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仍然处于重要的地位。下面我们来看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的开发治理。首先为大家介绍黄河流域上的一些主要的水利枢纽。陆云水库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松县田湖镇陆云村附近，在黄河二级支流伊河上，距离洛阳市67公里，控制流域面积3492平方公里，占伊河流域面积的 57.9%。固县水库位于黄河支流洛河中游洛陵县境固县镇的下游，东距离洛阳市165公里，控制流域面积5370平方公里，占洛河流域面积的 41.8%。 西霞苑反调节水库是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的配套工程，位于小浪底坝子下游16公里处的黄河干流上，距离郑州市116公里。小浪底水利枢纽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以北40公里的黄河干流上，南岸属孟津县，北岸属济源市，上距三门峡水利枢纽130公里，下距蕉支铁路桥8公里，距京广铁路郑州黄河铁桥115公里。坝子以上的流域面积694155平方公里。三门峡水利枢纽位于黄河中游下段干流上，两岸连接渝晋两省，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北大约10公里处。坝子以上的流域面积68.8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91.5%。天桥水电站位于山西省保德县县城和陕西省虎谷县县城上游8公里的黄河干流上。电站坝子以上流域面积403878平方公里。黄河龙口水利枢纽位于黄河北干流北部，坝子距离上游已建的万家寨水利枢纽25.6公里，它下游天桥水电站大约是70公里。万家寨水利枢纽位于黄河北干流上段托克托至龙口峡谷河段内，坝子左岸是山西省的偏关县，距庄山铁路三岔堡车站82.3公里，右岸是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距丰准铁路薛家湾车站60.6公里，坝子以上流域面积394813平方公里。三成宫水利枢纽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瑙尔盟登口远景巴彦高勒镇的东南，距离包兰铁路黄河铁桥下游2.6公里，东距包头市300多公里，西南距银川市200多公里。枢纽以上流域面积344000平方公里。青铜峡水利枢纽位于黄河上游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青铜峡峡谷出口处，下距银川市大约80公里，距包兰铁路青铜峡车站6公里，并有铁路专线通电厂。枢纽以上流域面积275004平方公里。黄河沙坡头水利枢纽工程则是位于中卫市境内的黄河干流上。乌金峡水电站位于白银市白银区四龙镇和靖远县平堡乡境内，坝子位于黄河干流乌金峡出口段，距离白银市30公里，兰州市90公里。大峡水电站位于甘肃省兰州市高兰县和渝中县交界的黄河干流大峡出口段飞鱼崖，距离兰州市中心河道65公里。坝子以上流域面积227798平方公里。黄河小峡水电站位于甘肃省兰州市高兰县境内黄河干流上的小峡峡谷出口处，上游距离兰州市35公里，控制流域面积22.51万平方公里。八盘峡水电站位于兰州市西固区八盘峡村，距离兰州市中心大约是52公里。上距盐窝峡、刘家峡两级电站分别是17公里和49公里，下距兰州水文站50公里。黄峰水电站位于青海省循化县的黄河干流上，上距苏脊水电站9公里，下游是积石峡水电站，距离青海省西宁市公路里程是159公里。积石峡水电站位于青海省循化县境内积石峡出口处，距离循化县城30公里，距省会西宁市206公里，距文和县城100公里。自沟峡水电站亦叫做炳灵水电站，位于甘肃省永靖县和积石山县交界处的黄河干流自沟峡上，上距大河家水电站29.5公里，下距刘家峡水电站44.5公里，距离甘肃省兰州市122.5公里。 刘家峡水电站工程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境内，距离刘家峡峡谷出口大约两公里，下至兰州市大约100公里。坝子上渠河源2020.2公里，控制流域面积181,766平方公里，约占黄河流域面积的四分之一。龙阳峡水电站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和桂南县交界的龙阳峡峡谷进口大约两公里处，距离青海省省会西宁市147公里。坝子上渠黄河源头1,687.2公里，坝子以上流域面积131,420平方公里，占黄河全流域面积的17.5%。黄河源水电站位于青海马多县泽宁湖乡的附近，坝子在岳灵湖出口下游17公里处的黄河干流上，距离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马多县县城40公里，距离甘肃省省会西宁540公里。最后再来看看黄河流域的灌溉工程。内蒙古黄河灌区是中国著名的大灌区之一，其范围西起乌兰布和沙漠的东缘，东至呼和浩特市东郊，北界狼山、乌拉山、大青山，南以鄂尔多斯台地，包括河套、土默村、黄河南岸灌区。土地总面积2,891万亩，现有耕地1,878万亩，灌溉面积936万亩。宁夏引黄灌区亦是中国四大古老灌区之一，已经有2000多年的灌溉历史，素有塞上江南的美誉，是宁夏主要的粮棉油产区，亦是全国12个商品粮基地之一。灌区涉及青铜峡市、永宁县、银川市、贺兰县、平罗县、陶乐县、惠农县、石嘴山市以及中卫县、中宁县、吴中市、宁武市等4个县市的引黄灌溉部分。汾河灌区位于山西省中部的太原盆地，面积分布在汾河两岸，北起太原市北郊上兰村，南至晋中地区的界丘县洪上村。灌区跨太原、晋中、吕梁三市，全灌区控制土地面积205.55万亩，其中耕地面积156.84万亩，是山西省最大的自流灌区之一。引渗灌区南依黄河，北靠太行山南麓，涉及济源市、孟州市、洛阳市吉利区的15个乡镇，耕地56.5万亩，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经济作物有棉花、瓜菜、水果等。河南引黄灌区范围涉及三门峡、洛阳、郑州、新乡、安阳、开封、博阳、商丘等9个省辖市，直至到2007年年底，全省一共有大中型的引黄灌区27个，其中30万亩以上的大型灌区14个，总设计灌溉面积2,064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19.1%。蔚山引黄灌区是中国6个特大型的灌区之一，规模宏大，作用重要。从1958年腰斩黄河兴建蔚山枢纽工程开始，40多年间经过1962年的停灌、1970年复灌、1981年至1983年引黄制樽、1993年至1995年引黄入围工程的建设、1998至2000年逐建配套节水改造，历尽曲折，不断完善。现在有设计引水流量240立方米每秒的蔚山引黄渠首，东西两条输沙渠、2个沉沙渠和3条干渠，分干渠53条、支渠385条，总长度3,335公里。各类水工建筑物5000座，设计灌溉面积540万亩，控制8个县市区的大部分区域。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母亲河黄河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多谢各位收听。
6: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们讲到，秦国田猎之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晚上的演艺会开始了。首先就是刀骑、刀卫、禁卫国军派出自己的代表演示骑射的技术，以及是其他武艺，一时间博得人人喝彩。跟住就由六公宣布晚艺会最重要的环节比武会开始，霎时之间全场肃静。只听到六公说：你一场比武交技，乃为了我们大秦选拔人才，凡是能够连胜三场的，楚军赐十块黄金，同时还可以酌情升赏。我们大秦二郎俾啲真功夫我哋睇下啦！欢声雷动之中，有两个人首先出嚟，各自运剑对攻。唔到三招，其中一个人就俾人劈咗一剑。于是徐仙马上敲响钟声，负责

0: 征裁判。十几人落场之后，只有一个叫做桓琪的青年连胜三场，得到了全场喝彩。项少龙正系谂紧，到底管中邪会唔会落场嘅时候，突然间又有一个人落场啦，居然系陆海噃。呢、这个时候秦人之中识佢嘅仲冇几个，不过见到佢虎背熊腰、气度强横，个个呢都对佢好注目。到佢一报名，人人先知道原来佢系太后身边嘅红人，啱啱荣升内史嘅陆海。呢、这个时候，另外有一个人亦都跳落场边应战，项少龙佢哋一睇，哎呀，真系大叫精彩啊！原来落场呢个人正系吕不韦麾下管中邪之外嘅两大高手之一鲁残。滕毅一见就好欢喜啊嘛，琴云有好戏睇啦！吕不韦分明系要挫下陆海嘅锐气威风，唔等佢有耀武扬威嘅机会啊！项少龙望下看台。只见小盘、朱姬、六公、徐仙佢哋都露出好关注嘅神色，佢心亦都好欣慰。睇嚟自己期盼咗好耐嘅陆海同吕不韦之间嘅矛盾冲突，终于到咗表面化。如果唔系有远甲护身啊，鲁残一定会捅陆海嗰件嘢一剑，废咗佢讨好朱姬嘅本钱啊！呢个鲁残好似铁塔咁嘅身形。成身皮肤黑黑实实，外貌凶悍，使人望见佢都心寒啊！两人着好甲胄之后，先互相围住个场打咗两个圈，大家都好小心。纪嫣然话：
1: 吕不韦好知道陆海嘅长短嘅，既然佢派鲁残落场，恐怕亦都有几分把握吧。
0: 项少龙望住鲁残，见到个目无表情，点一点头话：呢个人应该擅长强攻硬打嘅。吕不韦派佢出场，系想佢以攻为主，杀到陆海无招架之力，大为出丑，咁就可以贬低佢喺朱姬同埋秦人心中嘅地位。说话未讲完，鲁残果然大喝一声，仗剑抢攻。
1: 琴青忍唔住赞话：项大人料敌如神，真系高明啊！
0: 但呢个时候呢，众人都唔得闲答话啦。只见场中木剑破空，呼啸之声不绝于耳。人人都一下子就被呢场一开始就咁激烈凶险嘅拼斗吸引住啦。陆海唔知系咪知道自己嘅臂力比唔上鲁残，又或者呢要引诱佢消耗体力，所以呢一开始只系用迅捷嘅身法灵活躲闪，一啲都冇招架到。等到鲁残第四剑迎头劈过嚟嘅时候，陆海先大喝一声，举剑横挡，但系依然只守不攻，采取化解嘅战术。而唔系硬接硬架，鲁残啊杀得兴起，剑势一片，狂风骤雨咁啊直打过去。陆海啊改变打法，严密封挡，采用游斗嘅方式扯战扯退，喺场内咧一路兜圈，步伐稳重。虽然系一味后退，但系防卫周密，使人一啲都睇唔出佢有冇落喺下方嘅感觉。高手过招啊，声势果然不同凡响啊！盈盈嗰班女儿军见到陆海咁靓仔，忍住带头为佢喝彩。每当见到佢使出一招奇妙嘅招数，都忍住大声咁同佢打气。滕毅叹一啖气话：鲁残中计啦！项少龙亦都心中明白，鲁残同陆海两个人呢，睇嚟剑术本事都差得唔系好远嘅啫。两人嘅武艺各有擅长，鲁残臂力厉害。陆海又步伐灵活，但系而家喺战略上呢，陆海佢个进展所长，而鲁残呢就俾陆海牵住走，消耗咗大量嘅力气。等佢力度减弱嘅时候，就系陆海发威嘅时机。赵志见到咁皱皱眉头话：
1: 咁点解吕不韦唔派管中邪落场？咁岂不是更有把握？
0: 项少龙微微一笑，管中邪显然呢。是要高过陆海一筹，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如果派他落场，那就一点余地都不留了。就在讲这几句话的时候，场中形势又变，鲁残求胜心切，越攻越急，大家都一下子不出声注视战况。突然间，陆海不再后退了，狂喝一声，木剑好像怒龙出海一样，打横一劈，啪一声响，居然夹硬将鲁残

进退半步，显然打咗咁耐，老陈嘅力气消耗得太多。你一下此消彼长之下，而家佢嘅臂力已经比唔上卢海，俾卢海啊趁势反攻过嚟。你一下呢，卢海嘅攻势就好似排空巨浪一样，老陈冇办法，只好连连后退。盈盈佢哋啲喝彩声啊，又好似行雷咁响起啦。藤亦摇摇头话：睇嚟佢样生得好睇啲啊，真系有好多好处嘅。呢个时候，场中嘅卢海啊越战越勇，木剑旋飞狂舞，逼到老陈啊节节后退。不过老陈嘅本领呢，亦都算系非常强横啊。虽然落喺下风，但系一啲都冇慌乱，依然可以抵挡得住。就喺呢个时候，卢海忽然间急攻几剑，又将老陈逼退几步。佢一收剑，行一礼话：老兄剑术高明，本人自问唔可以赢到你啊！霎时间啊，全场静晒。老陈愕然一阵，先至识得回礼。跟住两个人啊，一齐向住看台嗰边行礼。项少龙同藤亦都骇然互相望咗眼，估唔到卢海会使出一招咁漂亮嘅招数。咁样一嚟，既可以保存吕不韦嘅颜面，又喺占到上风嘅时候先功成身退。如果唔系，要面对下一个挑战者管中邪，咁啊弊家伙啦！随先判咗两个不分胜败，每人打上五块黄金。旁观嘅人见到呢一仗呢，打到就嚟分胜负嘅时候，先突然间停止，大家都有啲意兴索然啊。接住又有刀骑禁卫军嘅高手出嚟打咗几场，最后王陵嘅副将白冲啊连胜两阵，只要再赢一场就可以获得封赏。项少龙见到出场嘅人越嚟越有身份，吓到有啲原来跃跃欲试嘅后生仔呢打消晒念头，就对藤亦话：二哥啊，你话管中邪系咪就嚟出手啦？藤亦拧拧头话：唔系，仲有个周子桓嘅。说话未讲完，嗰、那个比老残矮咗半个头，但系比佢更加粗壮嘅周子桓就行咗出嚟啦。白冲呢连胜两阵，众人见到仲有一个默默无名嘅人够胆向佢挑战，都向佢报以喝彩。喺众人注视之下，周子桓啊攞起木剑喺手上称一称重量，忽然间拔出匕首，运力一削，啪一声，将木剑削咗一截落嚟，即系剩翻尺半嘅长度。众人睇到目瞪口呆，都唔知点解佢会用咁短嘅剑。周子桓向小盘请罪话：鄙人习惯用短剑，请储君赐准。小盘见到有人中意用咁短嘅剑，都觉得好得意，于是呢就摆手同意，要佢放心比武。白冲一见到佢用短剑，就露出非常凝重嘅神色，摆开门户严阵以待。项少龙一睇，知道白冲有啲心怯。所谓一寸短啊，一寸险。周子桓敢用咁短嘅剑，佢嘅剑法一定系非常险奇，使人难于胜防嘅。吕不韦手下呢两大嘅家将高手，已经使人对佢哋唔敢睇小，何况仲有一个管中邪呢个超级人物未出阵？哼，睇嚟佢的确系非常有实力啊！喺呢个时候，场中啊传嚟周子桓一声闷哼，只见佢闪电咁向前一移，木剑啊化成一团幻影，就好似一个成身都系剑嘅怪物一样，向白冲啊直撞过去。哇！呢种成人向对方撞佢嘅打法啊，真系又险又奇，大家都系第一次见到。白冲啊更加唔知道点样应付，只好大喝一声，先退半步，然后横剑一扫，只听得剁一声响。周子桓将把短剑架住白冲长剑啊挡喺外围，同时成个人撞入白冲嘅怀里边。白冲啊一下子嚟唔切提防，俾佢膊头一撞，撞正个心口，当堂长剑甩手，噼啪一声，成个人已经掼咗喺地下嗰度，喐都唔识喐。大家点都估唔到，头先白冲仲系咁威风，点知战事系一个照面之就马上结束，反而一下子啊冇人识得鼓掌喝彩噃。王陵见到白冲都顶唔住对方一招，故自然颜面无光啦。陆公佢哋啲军方将领亦都感到好唔好受，气氛一时间都唔知几咁尴尬。过咗阵，
吕不韦先带头鼓掌。项少龙睇到都倒抽口凉气啊！呢、这个周子焕啊，一定系近身搏击嘅高手，恐怕自己对住佢都会几吃力噶。只见全场肃静之中，周子焕啊不动如山，企喺墙心等待下一个挑战者。过咗阵，依然冇人敢出场。项少龙见到吕不韦不停咁同朱姬讲说话，显然因为自己手下大展神威，意气风发。个心一喐，小俊喺边啊？滕奕奕都谂到对付呢个人啊，只有精进嘅灵活身手先可以以巧制巧啊！呢、这个家伙都唔知溜咗去边，冇我哋点头，佢点敢出战啊？呢、这个时候，徐仙喺台上大声嗌话：如果仲未有人挑战，咁就当吕尚嘅家将周子焕连胜三阵啦！一时间。全场肃静，项少龙叹一啖气：如果咁样俾周子焕连胜三阵，咁以后刀骑军同禁卫军见到吕不韦呢，都咪使至担高头嚟做人啦、啊。就喺呢阵时，人从之中有人大嗌声话：项统领喺边度啊？项统领，项统领，项统领！一个人嗌之后，跟住万人应和。自从项少龙同王翦嗰场比武之后，佢喺秦人心中已经成为西秦嘅第一剑手。咁再加上大家都认为佢亦都系秦国本族嘅人，喺呢种俾外人扬威嘅情形之下，人人都希望佢出嚟能够扳回一局，啊，争翻啲面。一时间，项统领嘅叫声啊，叫到山谷响应。项少龙见到前后左右嘅人都向自己望过嚟。个心啊不禁暗暗叫苦，就算自己只脚冇伤，要打赢周子焕都好吃力，何况而家仲行动不便呢？喺看台上嘅吕不韦啊，露出啲好唔自然嘅神色，估唔到项少龙咁受拥戴，而吕不韦呢，佢更加深切咁感到，睇嚟秦人啊依然将佢同啲家将啊当成外人，有一股排外嘅情绪，唉。如果不是跟项少龙搞到现在这样的关系，说不定秦人就会更加容易接受他吕不韦呢，更加不用搞个怒海出来。但是这个念头呢，跟着又被他压下去，现在想什么都没用了，项少龙只是剩下两日命，什么事都不用太过介怀了。小盘见到项少龙在这班兵将和年轻一代之中这么有地位，压着吕不韦，他心也很欢喜。但是他又担心项少龙因为脚伤不能够出场，使到大家失望。这人人都期待呐喊的时刻，忽然间在吕夷军的那堆人之中，有一个人翻越筋斗跳出来，好像车辘咁连续打了十几个筋斗，使到根本没人看得清他的身影。但是呢，见到他这样的武艺，就个个都看到目瞪口呆。最后那个人凌空一个翻身，松容地跳到看台之下，跪低禀告话：刀骑副统领精进，愿代统领出战，请楚军恩准。小盘听到好欢喜啊！好，准你所请啦。众人见佢身手了得，先声夺人，又项少龙嘅副手，当堂都欢声雷动，等住睇同好戏啦。精进跟住就话：呢一战，如果小将侥幸得胜，所有嘅荣誉，我都将佢送俾丹儿小姐。精进咁样公然示爱，喺秦人风气开放嘅地方呢，都感到非常得意有趣。一时间口哨声、叫嚣声、助兴声，嘿呀，响彻咗成个平原。啲女儿军呢，更加个个都咧咧声笑起上嚟。盈盈同几个姊妹呢，更加夹手夹脚，将嗰个已经系又高兴时又怕丑嘅陆丹爷推到墙边。等佢睇清楚精进系点样为佢赢得荣誉噶啦。周子焕神色冷静，望望吕不韦，见到吕不韦微微点一点头，显然系要自己落重手，挫折下对方嘅威风。于是微微一笑，拧转头，双眼好似闪电一样盯实精进。点知精进系嬉皮笑脸咁瞪住佢话：原来周兄事事都要向吕相请示噶。周子焕个心一谂，估唔到对方眼都咁利噶噃，佢就话：敬父统领，
唔好讲少啦。举剑就指向京俊，京俊依然系一副吊儿郎当咁样，木剑托喺膊头嗰度，好似对周子桓一啲都唔在意。旁边人见到咁都戥佢紧张。最担心嘅唔系项少龙，而系陆丹儿。佢头先呢，虽然俾京俊嘅大胆示爱又激到半死，但系心里边虽然有少少嬲之外，亦都有少少嘅紧张，因为对方已经将胜败同自己连埋一齐，输咗呢自己都冇乜颜面嘅，不如得手心都冒晒汗，差啲都唔敢睇落去。突然之间，两个人一齐喐手，本嚟是周子桓先动手的，但是好像有条线将两个连在一起那样，周子桓的木剑刚刚一动，京俊膊头的木剑一弹上半空，只见周子桓短剑向里面一收，前脚向前面一飙，京俊一个筋斗翻上半空。周子桓这一下都觉得很奇怪，哪有这么怪的招式啊？他实战的经验非常丰富，知道京俊呢身形亦都好似佢咁灵活嘅，所以都唔敢有丝毫嘅犹豫啊！马上改变战略，向地下一碌，向住京俊落脚嘅地方啊碌过去，谂住等对方落地嘅时候，即时辣手一撕，打横啊扫断佢脚骨。咁啊，佢点都唔可以怪得自己啦。点知京俊啊早有准备，佢见到周子桓伏喺自己要落脚嘅地方，突然间凌空翻咗两番，落低嘅时候，一手啊揽住两只脚。贴到嚟心口，同时手中长剑向下一劈，向住周子桓嘅面门直劈落去。周子桓呢个时候正系碌喺地下，佢即时凭腰力一弹弹起身，条腰一挺，反手啊握住短剑喺心口嗰度弯臂一挥，画咗半个圆圈，重重咁敲喺京俊右上斩落嚟把长剑嘅锋尖。呢几下交手啊，着着都出人意料，睇到人人面色都变晒，但又唔敢出声。京俊知道佢呢一剑咧用咗重手法，系想将自己嘅长剑打到甩手，或者至少呢就挡喺外围，咁就可以乘虚而入啦。但系佢一啲都唔惊，一声长啸，一脚就向住周子桓嘅面门撑去，真系又快又狠啊！周子桓啊，估唔到佢变招变得咁快咁灵活，即时一收手，唔够胆挡嗰把长剑啊，回剑向住佢脚上一削。同时成个身向后一移，啱啱避过佢面门嘅一脚，点知京俊呢喺个身一喐嘅时候一收脚，周子桓一剑就削空。呢、这个时候全场都一齐呐喊，轰然叫好啊！京俊已经趁机落到地面，成个身啊卷到好似个球咁，长剑一敲个地面，借力唰一声，又向住周子桓啊直碌过去。周子桓啊不慌不忙，大喝一声，沉腰坐马。手中的短剑爆出一团剑影，夹硬嚟封挡京俊的攻势。看来呢、这个周子桓真的有高手风范，能够吕不韦的八千家将之中脱颖而出，他的人都绝不简单啊！但是京俊的身手又真的很灵活嘅，佢喺绝对不可能的情形之下，竟然好似支箭咁，本嚟向前碌嘅，一改成向斜斜飞起，连人带剑。撞入周子桓手到无懈可击的剑网那里，只得啪一声响。周子桓硬桥硬马的手势依然顶不住京俊集合全身力量向前的一冲，整个人向后弹退。众人看到这个时候都得意忘形起上来，纷纷起身挥拳和京俊打气。叫得最犀利的当然是陆丹儿和他班女儿军，其次就是刀骑军。两班人夹埋嚟嘅叫声，将吕不韦嗰边为周子桓打嘅声音冚唪唥都压晒落去。京俊啊，越战越勇，一点地一个空翻，长剑如影随形，向住周子桓嚟直杀过去。呢下周子桓呢已经失咗先机，只能够采取手势，身形电闪之下猛进猛退，应付京俊奇诡百出。突然间凌空翻起，突然间就碌地而嚟，嗰种不同寻常嘅惊人打法，呢一云真系一物治一物就糯米治木失落。周子桓呢，利用下盘功夫，再加埋嗰啲奇诡百变嘅剑法，本嚟呢真系好难令人抵挡。但系而家京俊嘅打法呢，比佢更加奇诡，身手比佢更加灵活。十足十呢，就佢周子桓嘅黑星一样，
在经进狂风骤雨一样的攻势之中，周子桓已经泄晒锐气，就算偶尔有一两期的反击，亦都只能

0: 轻，嗡响咁笪咗喺地下嗰度。呢一下呢，陆丹爷兴奋到成个人冲咗过嚟，同京俊一齐向全场狂呼乱叫嘅观众致意。再冇人注意，正系收残离场嘅失败者啦。扰攘一番之后，徐仙啊欣然宣布：敬父统领二胜一场，你准唔准备再接受挑战呢？京俊就话：头先嗰一场我只系代统领出战，小将希望见好就收，费事被人赶出场啊！霎时间啊惹起一阵哄笑，但系冇人怪佢唔再接受挑战。徐仙就话：咁就请你休息下啦，副统领辛苦咯。京俊行过嚟之后，就拖实陆丹儿一齐翻去女儿军嘅阵列之中。项少龙同藤亦都会心微笑。京俊出咗呢次手，睇嚟陆丹儿呢迟早都会向佢投降嘅。藤亦就话：今晚睇嚟管中邪唔会再出手啦，因为只要佢冇击败京俊同你，喺旁人心中佢始终都唔系最好嘅剑手啊。项少龙就点头同意。就喺呢个时候，乌书忽然间神色紧张咁嚟到两个人背后，好焦急咁话：齐人而家收拾紧行装，准备远行啊！项少龙同藤亦都同时剧震，向看台嗰啲一望，见到吕不韦、田丹都同时已经唔见踪影。哎呀，估唔到自己又中咗莫傲同田丹嘅奸计，落入一个进退维谷嘅境地之中。田丹算系今晚离开咸阳，正系击中项少龙唯一嘅弱点同埋破阵。因为呢头呢，吕不韦就最想去追出去。一嚟，如果你项少龙唔喺呢度，咁就冇人左手左脚，佢借高陵军乘机诛除异己，好自己独揽大权嘅阴谋更加方便啦。而且呢，你项少龙孤身追过去，咁就可以令田丹喺半路伏击佢。如果死喺路途之上，就干手净脚。事后呢，仲可以派佢个罪名，话佢有亏职守，罪连乌家，使到吕不韦呢呢、这个狼心狗肺嘅人，乘机可以将乌家财产啊据为己有。而纪嫣然佢哋几个女仔呢，就更加会落到佢个魔爪嗰度。呢、这个正系一石几鸟，独立非常啊！冇咗项少龙喺度指挥大局，呢几日佢吕不韦行事啊，当然容易得多。一旦管中邪官复原职，而项少龙又缺席嘅话，咁就算有藤亦、京俊留低，吕不韦都可以用右相国嘅身份，将刀骑军嘅指挥权交俾管中邪。嗰阵时仲唔系任佢为所欲为咩？但系项少龙又点能够睇住田丹走而唔理呢？哎呀！呢云真系进退两难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 粤语广播。

0: 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产们。翠百年来，振作技改，多多传承，延续至今，显示出中华民族文化界回风起度甲深厚个底蕴。吉林作为满族欧拉振作改属上重要个发源地，多年来直多多心灵手卡个满族民间改进，用振作个独特方式书写着吉林个历史，装饰幸福美满个生活。但是随着时代个发展，振作北直多踏出南蒙个视线。到吉林有一位64岁老人，以3岁开始学习欧拉五氏满族民俗振作，用濒临失传的老手工家传多件作品获得了国际金奖。伊就是被称为中国振作节气传人界吉林欧拉满族五氏振作传世的传承人李协。毛毛人是满族民俗振作界俗称，由满族人祭祀祖先子孙毛毛人之演变而来。满族的生命受赖于长白山脉，带着对祖先自敬的敬畏之情，因人将其装扮下界毛毛人，用刀刻刀绣配件，用来期盼吉祥甲祝福，也就是满族振作的雏形。自母系社会开始，满族振作直到直到传承落来。当共民间振作大师吉林欧拉五氏满族民俗振作传世的传承人李协呢，欧拉五氏满族振作可以追溯到160年左右的光绪年间，传到我这个算是传世大了。我的外公祖先是欧阳氏，是出国王妃的大宗。我的外婆苏高六氏是当地满族同治来派有名界振作高手。世界史中外婆的来拢是来自外婆去回忆界。我对着外婆3岁时中其实就是同振作四月里学里作。等到正式去加多到现在已经有60多年了。李协的父亲从事满族民间文化研究，当时受家庭的影响，李协喜欢古本史诗，更喜欢用手当的家刀呈现古诗当的人物形象。长大之后，李协成为一名有点的职工，紧张的工匠让李协直到放落了家刀，一放就是20年。这次偶然的机会，李协参加了吉林省各部的民间振作大赛。由于创作界植株以当共能实现形象的振作作品，又获了一等奖。获奖的李协第一届夺得百宝课头顶立，李宝先高也赢获了家己振作以来甲百千届单次冲突。李协呢？我的父亲严厉地批评了我，伊认为我无承担起满族振作传承人的责任，责备来帮伊谈不到一点吉林文化正确。父亲答：振作是用到满族人生活当个一部分，大到祭祀、睡觉、饮食，拢有振作的影

子。我应该用超来个几把假刀去创作具有满足特色的作品。听完白痴的话，我准备了观念，开始遵循祖辈传承落来的传统，主动书写，用静坐讲述民间故事。静坐是满族传统文化当代一个重要部分，丰富多彩的内容，加之历史、地理以及民族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风格。为了更加的了解满族民间习俗文化，再次提起家族的旅行，每年行去加廿二时间，拢沿着奔走到深更的路径。旅行呾，我个第一步就是查资料。吉林甲长春的图书馆所有关于满族的资料全部将我分辨了。三台电脑内边充满了我个笔记甲资料。白声通话连接双方，以及满族先祖曾经行过的地方，连行到个我全部拢行了一遍。这个时间我就专门跑回外婆家来个，找满族老人聊天。听老伯娘讲伊人农家时阵个静坐故事，随着对吉林文化、满族文化了解个深入，我更加喜欢用细节去表现地方文化。九百米长梗，从你吉林百米总长，就是从吉林原始社会打起，从吉林起静坐就有三百多班，正是开创了静坐说历史个先河。无论是一幅则个动画，到静坐人眼来，不过是家道开合之间，去粗从精，化繁为简。多年来，联合的同意吉林长白山松花岗地方文化的演会，创作出一系列有关土天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以及历史文化的蕴藏系列满足静坐作品。静坐节气，老爷领团说，登五米，归五米，成为中国静坐灵魂的团结。2007年，李协系列静坐长白山之星、松花岗之星获得了第二届国际静坐艺术博览会金奖。李协呾，静坐说满颂是由直川三百多版系列作品组成，从2004年开始完奖。我想必将伊画出来，然后再动加多历时三年完成。其当直北县长白山之星表现四季的静坐，上开始我是用花草来定世界，后来我全部推翻。我老想长白山之星是乜嘅？应该是咱吉林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嘅劳动精神。是春耕、夏藏、秋收等土地劳动典型，这正是能够上代表吉林文化的特色个。2008年，李协创作个长白山之星东北三大怪被雕刻到长白山节气园，李协成为了中国静坐节气代言人。随着不断收获国际大奖，李协被评为首批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吉林省非物质文化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这个时阵的伊回想起白清感动心腔的话，感受到家己身顶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经过考虑，李协做出了一个决定。李协呾，我是开辟工业静坐班，让满足静坐壮大起来。不谢到正将我的想法甲我的外婆打的时阵，就被外婆突然隔绝了。八十多岁的外婆坚持答，咱家里的传统是静坐传人不传人，传承人必须得到家族来搬出。后来到母亲的支持下，我的外婆我到吉林长春落地开了静坐免费工业班，或在东老年朋友，我有一撮大东小学学生对着我学习满足静坐。我个时间上长的一个学员已经学了六年的时间，欢乐继续对我学。这些教主来主做的人来学习满足静坐，运气了解满足文化，
我就是

0: 也当天天该挂破个周身会爱为两瓦个。经过挂半你该屯生个会点满足症状已经成为国内挂故会先强本会影响了个敏感机构。到上华本会年后流传的世界上华同东共东国上华同激烈个大法。如今跟随联合学习满足症状机构个学官跳过本能。联合大未来让建筑的人用加多来改读吉林文化明白使得满足整座机构得以团生的发展是家己上大的责任。李协达从我的老祖妈到我妈阿妈到我一道到满足整座前我并没停留将伊双腿到国家自身也将建筑的人在打阿算是留下了伊那个心愿。以后我是将老一辈物件，我能研究了解，用整座精良去还原历史界本来面貌，让子孙早该传承落去，直到至直到。听朋友，顶番你听怪是吉林台记者的报道，直把加多士多人开黑之间建历史。
1: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专访。作为国内首个以华侨为主导的公共图书馆。赤子青华侨图书馆已经行过了六个春秋，到收藏华侨历史的大事中，也成为侨胞的精神家园。华侨图书馆的建立原意就是偶然。2018年，自从江苏省的侨领团游界定向到首都办公的世界时中，饿到了人堆。近30年的侨务工作中，已积累了大量的石侨资质。丁香回答：“伊通乡了有错字，其他从桥岭通乡的老同志也有好在字。这条思路将丁香有了一个新的主意，不如将日子收集起来，建立一个以华侨为主导的公共图书馆，此生也能为日后的侨务工作提供更多的宝贵资料。直到当时，国内。”我几乎把专门收藏石桥资料的公共图书馆。说讲就讲，丁香将家己过十年来收藏的石桥资料全部寄到了南通。因人我向全世界侨胞朋友会官方登记图书甲图书馆的筹备资金。为甚物伊个倡议收购了海外华侨的大量资料？来自50个国家的华侨参与到图书馆的建设当中，原定的直辈的制度不够挂职就被侨胞会人间一空。经过不外国的筹备，华侨图书馆从一位通向侨领工作者的个人想法，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公共服务项目。2019年4月19号。赤子青华侨图书馆到南通正式开馆，从全球多地收集的近4000册图书资料到这个汇集，成了侨胞会赤子青的营主。侨界的爱心促成了图书馆的建成，图书馆也将侨胞会的心到这个扎根。今天图书馆可以发现，馆当的每一个制度乃至每一册图书顶端，拢飘有紧张人的生命，这是侨胞会爱心的见证，也是侨胞会老道子各界真心感慨。不得古在，有位牧师开华侨到图书馆参观，通过家己六年在紧张的图书正正在在个摆到制度内边，经读者历览，家己的女婿能够得到回馈责任，回馈祖国，这让伊不会感兴趣更欣慰。好在海外侨胞来到南通的时中，拢是亲密同一个家己竞争的投资甲配套的设施。通过这形式，侨胞成为投资馆的建设者，投资馆也成为海外侨胞的精神家园。江苏南

0: 南通赤子青华侨豆子棍改唱西南丁香达。现在豆子棍正经过两年，可能花团出有一大个责任，但是主管警惕落去，顶级警在界还来挂涉扣资料。十年、十年之后，咱这投资国的意义就会更大。除了投资之外，华侨投资国还收集整理历史件和华侨有关的期刊、报纸、学生、资讯，以及其他职权分享华侨工作生活的竞争物。用定向的未来答，往到收集华侨的历史。如今，华侨投资馆已经成为当地东游街华侨文化交流基地，配合未来的发展，定向充满信心的答。今年新建新界华侨高速馆，外增建拍卖馆，以三馆合七个方式，完成华侨文化设施建设，更好界推升华侨界爱国爱乡之称。
1: 新店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店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店中国专栏。中国自古以来就敬畏文化，孔子八大国，君子有三位。为天命，为大难，为君子之安。小人不在天命之不贵也。明道界本好主认为，幻想他者，必心有所成，眼有所贵，惊有所至。我有主贵，也不足大吉。为福建临安，临城贵界被长称是建于南宋，被二为福建民歌短称民间古经。八百多年来，八仓古时制定严格宗崇帝对天地、祖先和先贤界敬畏之心，从承诺界选址到环境保护，八仓城南神石帝对天地界敬畏，从四等级别能力到族谱祖坟界刻绍，八仓古时时刻不忘对祖先的敬畏，从学灯指引家育。到一百多年在，如已经五子界能者家用，五十子弟应记得对圣贤的敬畏，敬畏之心，使得八仓村不曾红毛保体良好，只请特殊证件能采八种。而八仓们让咱走进八仓，感受这个客家古城界敬畏文化。八仓客家古城坐落于福建省临安市临城街。宣华县近来至今仲保存着欧阳文正界名称高民歌建筑群，南称福建民歌短称中国南方正方民间古经。八百多年在，八仓南界祖先为了躲避战乱，自北方迁居福建，落户八仓。成立的老南达，往八仓是一个八百年界古城落。一个短道祖宗叫做吴百氏，第三道吴文贵正搬到往北仓来，因此北仓界开基祖是吴文贵。北仓安逸的长地养育子孙，故家育培养后代，暗下中国古道家塔为本界传统文化。吴氏的始祖潜在若是爱子孙后代能够到北仓欢迎生息，再对天地、祖先甲圣贤心存敬畏，于是伊能立落了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作为家族的敬畏宗旨，正式记录到族谱之中。我有送达，这就是往北仓的族谱，是清朝光绪三十几年所做的族谱。日正头下巴有十四根，当时做的时钟有四十声。五时族谱从明道开始记录下巴有三个版本。2004年，五村因家族所有开始了一项各大的讲厅，定修族谱。四年间的时间，五村将光绪版四十本之界族谱抄录了落来，又将 这八年来新增改八十名及信息补充了就可。这八十名之间的族谱，五五村、永村、高秋草这里，对于五五村和北仓高氏家族来答，丁修族谱表达着对祖先家的敬畏之心，对事之称。伊个意义唔阿及修复家族的石灯。高村答：这个族谱是1906年修改，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一百多年已经倒退了四代了。按这演出的答案是三代唔修谱就是不好。北仓高氏族谱当成为恢复甲动摇界就是各种族规族风，家风十六节，家法十条，族规十条。八分三组在次世界影响的之后，家族管理制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认为，其实明治大国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天下之本大国，国之本大家”。这个家是一个社会的细胞。如果咱每个家拢有好的家风，国家天下以及个集体才是健康个。北仓街这个五市街巷有一个典范意义，就是这个家庭在生意爱保持华海华木，经祖孙能生生不息界可持续发展。另外，咱这个家庭从接触合作下山人的事情，已经违反天理国法的事情。北仓五市街巷当对兄弟男女夫妻之间的行为有规范。对个人的言行有约定，这其中上重要一条就是敬祖宗。族谱明确写答：生肖甲子肖令人想起百宝古县之心生敬意。如何传下咱个血脉祖宗？祖宗是咱个所依托的祖师，所以每年甚至每日拢得缅怀祭祀。吴连敏后生的时阵，挂出求学，成为一名京都钢铁师。如今定居到厦门，从厦门到北仓960公里的路程，70多岁的吴连敏每逢最近拢爱追访数次。度过过十年，吴连敏始终认为，故乡是立祖立宗、世世代代敬畏的净土，是家己的根植所得。高林敏界老特官厅是高祖吴伯正界故居。吴伯正是清光绪年间界部阁人，官阁士兵，是北仓历史界官位上贵的人。到高林敏界心中，高祖吴伯正就是正界家族的拥有。高林敏答：重庆祖孙是咱界民族的传统，往北仓是保留来非常好的。关现在北仓每一个人拢知道家己是第几代，叫邓达，叫我是十三代，吴伯正是19代，我隔离一四代。这届到访北仓界，家家户户拢会知。昨年我更新爱邓克，我就是重庆三祖，深耕人开念到访北仓是非常深个。对祖孙界敬畏，使得北仓故事心向直处。这届北仓镇现在保留落来的石灯就接一座，像兴盛的时阵平均五号就一座祖师。对于北仓人来讲，石灯就是众人的级别和联名。石灯如此，北仓人各族界房屋也从考虑到祭祀祖孙界功能。九厅十八层是北仓上主要的建筑形式。九厅十八层的建筑当上显独界就是敬奉祖孙拜位界正厅或者是堂屋。正厅用以结束简单祖孙的祭祀，边头的水厅作为奉祀家庭的祭祀空间。到北仓，无论房屋的大小，每家每户拢在堂厅当设立不同形式的祖孙拜位。北仓人敬先大概一句话就是敬先不如拜祖。厦门大学郑景华教授研究北仓多年，对于目前北仓村对祖孙的敬畏之心，对正界家族的延续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真麻烦，北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拜祖祖。这个就是北昌的祖祖，大祖顶半个，他们端时到端九时的祖祖的名字。每年的正月秋节，他们村来和草有公命的人，从现在来打，就是大学崩溃以前的人，都爱登到村来拜来，来拜这个祖祖，拜他们共同的祖先。因人爱举行非常隆重的仪式，爱三跪九叩，通过这种拜祖祖的仪式来祭祀这个认同感感情族人。对祖先的敬畏，使得北昌的民风过百年来一直保持着华夏的文明。直到清华大学教授彭林推来，这种敬畏之心甚至可以成为安心立命之本。彭林答，这种崇敬之心以后转化成为一个顾忌之心，这个顾忌害怕，就是直接生怕家己犯错，对不起自己家族。所以有了这种敬畏之心，以人作为自律，作为自家己提醒家己不能犯错过。古时族谱中发掘到对北昌后晋至今东夷家训，名利创亨特字，北昌的宋祖认为。后世子弟爱成为家族的荣耀，国家的栋梁，最有特质之徒。五百多年中，古时七世祖兴建了北昌对所学堂、石头桥、草堂，之后北昌先后北昌平过十八个子女，顶开接使者几百人。北昌出人才，自古已经名声大国，世内屯家。宗师董家自认成为北昌敬天敬祖之国的另一件大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达，其实叫人做学问界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自读来主宰，打字主宰。也是当年呢，因为你来读字读来主宰，你就发现其实你不知道物件，比你知道物件爱做加做。所以人以前有些东西对老人的教育，阿弥清清告诉伊人，三人家必有瓦事，人欢爱感受心妹，人爱确守一错物件，另外得有敬畏之心，叫长大人敬先大为下人之安。良好的教育保证了北昌名人不作界文化传承，也加深了五世子孙对敬畏之心的理解。北昌村靠界雷公之桥已经有六百多年的桥龄。古时祖先正落伊个时中，希望伊能够庇佑北昌界古时子孙兴旺发达。桥高彩切不完工，如今雷公之桥寄望希望，古时子孙也延续着对天地祖先甲先贤个敬畏之心，生生不息。听评叫。顶半日听怪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的报道，北昌村客家古村界敬畏文化。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这期来聆听希林诺伊高主家吹唱。最近由希林诺伊高演唱的新曲 You Are The Only Way 提速受到了广面朋友的关注，不但以自身的作品支持的作品在更策动表达情感内心活动，网友在评论互动的同时也发现了希林诺伊高更加频频发布的新作品。本期节目，咱来分享一组由中国内地刘强高能够唱希林诺伊高演唱的歌曲，有新歌后热门的经典歌曲，来感受不同的音乐所带来的不一般的感觉。

当然也是跟去法国新歌《华尼伯伯》歌曲同人将听成多一较好一个技术式由 mix 的也是节奏的曲单双路来播的唱碟的不更是结识的心声传达了内心或者空情感和对过往和未来保证感慨一起来聆听

段剧从我的世界休息吧，也是希林那一高更喜发过段剧。从一开始数岁到之后从无不讲的节目，之前情感的爆发，也表现出了感情来分真正挣扎以及决定定先出发的勇敢。只熟悉听希林的歌词，搭配有那个歌点，十分

这首《爱丽希盲友相见》也是伊浙江歌剧界惊世相领影响火界三剧曲。这首《爱丽希盲友相见》由唐天改了，唐扬起两手拍走界歌曲，双弄诙谐优美。希林来到演，结果变色度的声线，变熟了红色盲镜。啊，多年大家刚登到影视相领来宾，会去一点冒险之旅。

分析当时间电视机崩溃的故事，响起了光脚折叠。其当光影能做脚崩溃的男模特 ，Shine Brighter， 就是由希林诺伊高进阶影响。歌曲以创英文的歌词，英伦曲风的偏激点位。希林诺伊高大呼高部分，那黑色的爆发，配以广东大气的高足多动气势。萨迪这首歌曲强力赞助。王妹创作了男主角崩溃之心勇敢摧残组合

以前记得希林内高曾答过，希望能拢领导引导来帮找个答案。历史这世界面对真实的家己，相信大家拢领导希林内高这边来帮感受个温暖，阿去睇只外国潮自后继续到来更多好听歌曲。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间引导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直接回眸。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别想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气叠山，五洲荡江，跌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为了麦当，让继续来了解地州音乐。其实，地州音乐研究行的邓慧刚老师，将给咱介绍的是地州音乐甲其他乐种的唔同。到接下来的这节节目内容，先听小说给咱配《家有直树》的由来，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树的节目，我是贤杰。刚刚朋友们分享到的是蝶手音高出水内，出水内甲行阿戏嘴平沙落眼流产捏，当为蝶手音高独奏剧曲队东国十大古筝名剧之一，也是蝶手音高最当代正角名剧。出水内采用传统的十六戏更是正演奏，音调高亢，风格单一，以直正特殊的韵味，别具一格的音高，表现了内火热情、花当公子出污泥热不染的高洁品质，也表现了南蒙高尚的情操。这个剧听起来旋律清丽，典雅雄哀。这全剧以各种丰富的表现手法，将出水内的形态刻画得栩栩如生。

0: 当风是一只小好听的地球音乐，过听时当，咱甲开蒙一起来了解地球音乐甲其他乐种究竟有啥物相异个唔同。地球音乐是咱地山地区闽南音乐的总称，也是东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组成，并称为华夏之声甲唐音最响。遐到十世纪六十年代，赵总理曾经将一套中国音乐唱片作为国内赠送本，再来访问外国界瑞典国王。国王听后，家己答中国音乐非常好听，非常有特色，因此呢，也就典藏起来。后来，外国著名的古筝演奏家叶吉泽先生到瑞典访问的时候，受到了瑞典国王的亲切接见。国王兴致勃勃地将一套中国音乐唱片拿出来展示。叶吉泽先生一听，竟然全是地球音乐。从此，国光典藏地球音乐也就成为了一段佳话。那么，地球音乐伊甲其他的乐种有啥物相异个异同的地方呢？接下来，咱请出地球音乐研究行家邓焕庚老师来介绍。
1: 最根本的两个人，两个人都就是关键的事。伊就家己人呢，就唱了青蜡、蓝蜡、黄五分三四个调，白人无。到时呢，唱着了另外多变的古老的单五单的吹奏法，像现在大吹、双吹、什么吹、骑牛吹，古十种，所以啊，当地小乐器通过唔少单个吹奏方法呢，所以乐器啊，佮西路无腔啊，变化。在西唱着所叫啊，琴波啊、耳耳啊、核桃啊、白吹笛打，是等等就独得个耳耳通过吧，琴波通过吧。那第一第一个大锣鼓营造无只个青包白锣鼓斗唔活，而闹着山火蛇精，但是伊个声音响亮，非常不好调啦，不能播个。核桃即只后生可能唔晓，叫好多灯管个直接灯灯和拖灯落小包，直十股十公分拖灯开美国引导只第一个，无电啊蛇胎上，吼吼吼吼，好蛇啊蹦现在。

0: 爱坐会崩好到咱这，因为这应该起硬转哩，结个广东去去啊，斩人的时候，哈哈，你第一要开口，好邪鬼，卖吹所能，这个是咱南派最大的特点，咱南个所能呢是用白鼓，因为这白鼓比较嫩，一出个更人声，好邪鬼，一到世界的时候，戏剧音乐就大了个，这个大家都知，咱大家大了个，我来。十我大头在你啦，就是把将戏剧到从戏班顶播落台啊！广电广电之后，去就要演唱啊，播放重要个外播放，所以你点样认真唱戏？我就开始以声音吹打个外形式咧，以高响形式来表现历史个特色，当代时间。因为那个白人播个咧，就是那个客家当曲，大老衰咯，青啊、金剑啊，之出呢各自定音，形成一个画面魅力，一起就好些协化。轻播一滴麦豆去定落，木剑定锁，金剑这个空定刀，标准音，现得高现在夹吞，啊吞就是这个空空空。然后杨钦就对着这个空调音，然后对，该得了就就对着这个空的调音，个人个人的音唔适当，一去下走去，那就形成一种非常美妙和声效果。最后一个就是咱现在话就带用德州黄人吟唱的二四高谱，德州人用德州话去吟唱的这种高谱，诺萨斯。五六七八代表嗦啦哆来咪嗦啦，即个五声音阶。因在个老先生教弹奏的时候呢，直接爱叫你读二四谱。只有音乐呢，就是因为用热什么呢，不能妥着高清谱曲。
1: 电视音乐多种音乐形态的创作方式各不相同，有各自的谱式。过去除了德州戏曲教、甲德州碎教三人二四谱之外，其他的比如之类的大神教、德州老高教，还有电音的低头高教、德州的夜灯音教、德州的瓦岗音教，都是用钢琴谱。那现在呢，又一开的三人了一个钢谱。德州音乐的调式，除了古外国民族偶像音乐调式之外，还存在轻乐、重乐、或偶混杂等调的不同特点。德州音乐的调式文笔独特，比如在流传的一曲，咱国内有一套地方的乐章都是有，当一个曲调就只有德州音乐可以营造出轻乐、重乐、或偶混杂，还有轻沙重乐等五首不同调体的乐曲。每首乐曲都是由头棒、扣拍、三棒组成。这只甲曲段都固定为三十分。依个轻乐曲，我可以分耍，分出七个唔当调木嘅乐曲。当只小乐曲可以奏出挂手，甚至是杂挂手，唔当特点，唔当风格，唔当韵味嘅乐曲。这呢也是咱德州音乐嘅独特嘅地方，也是甲其他乐种唔相当嘅物件。特别是体嘅，就是德州音乐独舞嘅，就要最高流嘅谱式二四谱，甲独舞嘅曲调或舞调，这都是我国民族音乐包括好多一款珍贵嘅艺术遗产，也是全国传播根本嘅。这呢，也就是咱德州音乐嘅魅力嘅记得所在。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嘅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球音乐甲其他乐种个唔同地方。下摆咱来进行自在开幕浪漫，且听小说跟咱配《家有直树》的由来。
1: 天顶直绿车，二下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嘛。
3: 民风特色，
4: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金鼓，
6: 大闽江豚水，
7: 有一色树龙，
5: 自在开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一拍中国家趣味文化。家有特色的由来，遐家有这一个说个，大家咱隆重过节。已经是人人热色人香，咱就该把咱狗里打起的时候，隆重是哪？加油，乐鸟会成功的。遐你可会知加油直说的由来？请对小说的故事来。据说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个歌人生了个相当有精神，名叫做丁恩，为人处事特别认真。伊到做官的时候，特别注重教育事业。很学育才，解国家培养人才，很敬很义父慈义，顶敬祖宗则义等等。大清道光年间，爹祖党个百姓阿爹恩认识到王林生，伊特别关心出读书个事子，也即是读书人，正咩拢定派两个车兄到高家个时阵，到地府个门出发，后面再个个兄手挂着牛皮灯笼，后面半个个兄。打着一打木油桶，伊人穿着大高细汉，头颈头空声，也是托着地方人家个听灯火光光，并且有人人个读书声，两个个遐就会遐落来高唱一句：虎台大人个心声，天有加油喂！遐读书人手头个字慢慢放落来，个门哎呀接住拍开。哦，车遐大哥，你又来嘿，先生。慢慢去油灯来加油啊！吼吼吼，太好了！遐个读书人慢慢将机灯扶到门卡口，头虎头一只手伫放头左个砸晃，后面半个车遐都木桶来端，硬去扶遐，伊出来一大公上好个朋友，多多顶住端。后面左个车遐也补正一句：虎太大人，祝先生读书成功，考得功名，为国效力。妈妈，嗯，继续来给他加油。哦吼，做一下地府大人，做一下那位车爷大哥，看见啊，看见啊！遐那位车爷只他们个人不闻声，有者朝的二只号读书人家见去，如此这般两声送婚。第二大人只只个每小个举动，大大鼓励了当地读书人个心心甲士气，年年开口拢总过如意。遐听灯加油，即一个成果也坚持了13年，直到丁恩离任。从此之后，加油直说也就流传开来，直至今。
0: 好，听朋友，刚才也给咱介绍了加油直说的由来，下摆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个唱段。地家唱长宣传，下半音唱些由横流子林素芬吟唱的地家唱长，浙江山脊红梅开。

好了，听朋友，这首歌第一期我当做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

0: 蝶州话、翁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晡以前是由大学戏吟唱的蝶仔唱断，隔幕红山。

0: 刚才两世界是地界强登，低头背坠，求得心安冷。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今日我同大家讲述一则中国和海外经常的体育前沿之后教育故事。其实我教就是贴牌中国学校，而来自杭州营里边，却接受学校开创人同体验教长。

0: 如果我们讲，应该很难想象，给朗朗给图书上，还来自其的中国大约5000公里以外的地牌，给的黑前世界体术和海外成功精神的中国几次教育成经济学教一堂普通的语文课。一群三年内，曾建水老师和新宁高班小学三年级的课文，接下三年内，太多来自华人华侨或者中国背景的家庭。提拔中国学校由教育部委托杭州市教育局承办，和教育部首批海外中国国际学校试点单位，和中国教育组织系的体系和海外精神的成长之学校。中国提拔总良师李希航介绍吧，之所以我现在和提拔建立中国学校，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当地华人华侨的迫切需求的现实问题。
1: 我们在工作中呢，发现很多侨胞，就是他们在国外时间长了以后，他们的孩子上国际学校不太会讲中文，甚至连中国国歌都不会唱。孩子还问说，这个长城不是砖垒的吗？为什么要用血肉来筑成新的长城呢？这个问题问的我们应该说很受刺激，就这个责任不在孩子，也是很多家长的担忧。
0: 那么这样近期的办学任务应该由乜人来牵头呢？中国提拔主提拔总领事李希航吧。
1: 应该说咱们李校长是中国基础教育成建制成功走出去的第一人，立下开创之功。
0: 李希航总领事求存给为第一年却十年杭州师范大学附属综合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尹丽萍。2022年次杭州市教育局希望寻到一位牵头人，能够适应林阳祥和提拔初建提拔综合学校，并且希望这位牵头人能够用英文作为工作语言，有前教管理经验，有其国际教育管理经验，有新教建设经验，全国期间还有些硕士学位。可能穷边的杭州只有尹校长满足这个条件，但对于尹丽萍来讲，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桃李满天下，其已经和杭州教育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一方面是即将退休享受天伦之乐，一方面呢是牵头做一看前无古人的事。
2: 到了正月，大概初二吧、初三的时候，这里李希航总领事呢，有一次约了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这里呢非常的迫切，你能不能早点过来？讲了2个多小时，当时是热血沸腾。我说你放心，我马上去，第二天就去买机票了。
0: 你老娘上年数年后，尹丽萍走出家庭，今晚的宴会安排老母亲同个生活香港大产的莫爷，同其他几位参与出错判课的高中地台提牌，但全无到有的红额判课，还一本早就心理准备老高中当头一棒，因为这是中国体术和红额精神的成长之学校，莫先立可循。当时又受到疫情影响，人生的计划全部崩大乱。加之提拔气候恶劣，尹校长最先的严重的水土不服，跟设定期措手不及的是，和提拔班教对于校长的要求极高，必须要参与当地教育部门现场考核，种种难关都超出尹丽萍校长的想象。
2: 据说啊，好像这个校长的考核的通过率大概是不到40%。一旦校长考试不能通过的话，那就很麻烦了，要必须重新派另外一个人，3个月以后再来参加考试。所以当时总领事跟我说，你这次考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一旦失败了，我们今年所有的办学计划全部泡汤了，可以说是压力已经到了极致了。像我吧，大概就那么一小段时间，10几天、20来天时间，体重骤降，降了将近10公斤。
3: 10公斤，
2: 对，我在国内其实身体还是蛮强的了，导致了因为是气候的原因，所以一直都是湿疹，浑身湿疹。曾经厉害的时候，这个手我每天洗脸、洗澡都戴手套的。湿疹而且不是我一个，我们普遍的，老是有湿疹、掉头发。
0: 蛮多人想到，这位老高中不仅高分通过的高中的考试，还会等到一段日内带领学校其他老师传下大量的建议报告，提交的国家有关部门，又会同众多的种子企业进行竞争，初步解决前期建校的资金问题。不仅完成学校装修同设备采购以及安装，还完成了学校文化建设的施工。今年九月，提拔主管学校正式开学。
2: 最早我们这批学生其实都是从其他的国际学校转过来的，这些转国际学校的办学条件都非常好的，他能够把孩子转到这儿来，说明是对我们学校是有充分的信心。当时同时呢，我们压力也很大，所以我们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学校来办好。
0: 经过一年半的探索，迪拜中国学校的教学管理模式基本形成，应该从大量和老师们完成了数年完事的教师素材，学生素材同加学校的教教联系素材，可以在个课程建设和可用下分层教学，将下师资评价等评研究同个时间不同。今年三月，学校刚刚完成的迪拜学校等级评估，和当时的批教过程当中，所有的学校中国老师都此刻加班，中国老师孜孜不倦的感恩精神，影响了海外老师们。迪拜中国学校的副校长吴伟杰吧。
3: 那段时间不光我们在加班，外教老师也主动过来加班。我们一看，我们也很感动的，因为在这边外教的工作那种习惯跟我们习惯还是不一样。但是后来看到我们在加班，他们觉得我们也不能懈怠的，于是他们也来加班。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精神的感染啊。
0: 今年迪拜中国学校刚刚完成的迪拜学校等级评估，并且取得 good 的优秀等级，给史无前例的，也是一年非凡的。中国驻迪拜总领事李希红给吧。
1: 新建校一般是三年进行第一次评估，咱们是在迪拜历史上新建校首次评估最好的成绩，所以确实咱们迪拜中国学校创办三年来成效啊，不但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也超出了广大学生家长的预期，更超出了迪拜教育主管部门的预期，他们真的是没想到。
0: 经过严校长同老师们的努力，又经迪拜中国学校召见会当天发言人向伊声明，校长们对于学校的满意度高达99.5%。前高国联科还提前参加国际标准化考试 NAP， 同美国、阿联酋以及中国国际学校相比较，迪拜中国学校实现四好成绩全面超越，与你基本持平。一家学校都会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拓展课，很多来自杭州的优秀老师和各地都拥有自家小粉丝。迪拜中国学校只要跟努力朝代，不仅仅是哈迪拜当地，还可以是哈其他海外学校，成为引领海外中国学校的示范羔羊一马进。
4: 哦，我们是这边开的第一年就过来了。
5: 感觉怎么样？这所学校？
4: 感觉它还是蛮不错的，因为有上国内的这些文化课嘛，然后又有英语啊、阿语啊这些，主要还是中文上的多。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呀、这些语言文学这块，我觉得还是更重要一点。
5: 那所以你们很喜欢这个学校是不是？
6: 对。
5: 那你们最喜欢哪门课？
6: 体育。
5: 数学、语文。
0: 听下湖北省的人士，每年六月是毕业季，而今年是严校长和迪拜中国学校的毕业季。三年前，严校长的母儿因为担心年迈父亲的身体，一度反对前来迪拜办事。今年和严校长即将返回杭州之际，具体是邀请母儿来迪拜中国学校看一下。
2: 今年呢，因为我知道我要回国了，所以我终于打电话，我说你来一下，但是我还没告诉他我要回去。他来了以后，我也没什么时间陪他，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终于理解你为什么生生来到这所学校。
0: 严校长计划派我支持祈求本学校天的三个目标：天一是开创性，天二是标志性，天三是引领性。如今前两者都已经基本实现，以及第三者目标实现的接力棒也将交到下一任校长的手中。当我们采访进行到各地的时候，回溯给三年的光景，严校长终于忍不住哽咽：“
2: 知道我要回国了吗？”很不舍得这个学校，所以待了几年的时间，对我家人我确实有很多的愧疚，但是我无悔。
0: 我本该退休年纪应当充裕，坚持去做最难且又最有意义的事情，相信一类评高中同个同事们的努力必然会成为一种模式，让我们一下祝福迪拜中国学校未来将越来越好，也预祝中国的海外教育和世界各地开花结果，为更多海外中华游子带去自国的温暖同个中华文化。
7: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中国。
0: 抚养苏堂爱来共中国节目

0: 复考。搞游戏能够搞成么名堂呢？温州小伙陈三行历时四百多天，用四百多只方块、四百多万的方块，在风靡全球的我的世界沙盒游戏当中，俘虏一撮86.5万平米的温州人。这张展示视频放在三个平台后，会得以880多万的总播放量。给予浪浪后的男孩以游戏玩家徒弟方式致敬家乡，向社会传播属于自家的正能量。
1: 这边就是温州外国语学校，每个楼层的厕所、教室都是1:1的还原，还有一些办公室啊之类的桌子和座椅、老师的电脑都是有还原的。
0: 在浪浪后，温州小伙陈三汉制作的悉尼拍路上当中，展现了另外一只给迷途的温州城市形象。城市天空曙光乍现，流云飞走，像是发的乡人自由穿行在悉尼的温州城都内。城市当中的天桥、路灯、绿化带、小孩甚至梯板、瓷砖、建筑维护的标志都逼真可见。
1: 大家都是可以在这个操场上面玩的。就是跑跑步啊，甚至打打篮球之类的，都是可以在游戏里面实现的。
2: 哦，真的是跟真实的世界一样哎。
1: 啊，对，可以理解为像素化的现实吧。
0: 出生于南三年的陈三汉是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父母均从事平面设计工作。与游牧人还是陈三汉就对建筑感兴趣，对于美好图画设计有着独特的敏锐度。当其他男孩还好给高速墙打怪兽的时候，四岁的陈三汉已经骑在电脑前，跟着阿妈学习用 CDR 平面设计软件画画抄小房的。到小学三十年后，陈汉三汉迷上了我的世界游戏。游戏当中，玩家可以和自由发挥，通过一只只小方块创造出的任何东西。但同别人天马行空的理想化世界不同，陈三汉终于下神，俘虏建筑。刚开始和阿妈时间过眼中，那一个只爱好多少有点不务正业。
3: 上学的时间都是比较紧迫的，然后在那里玩玩的话，我都会骂他，就说这样天天在那里玩，不用学习的，不考试的。
0: 小时候，陈三汉就着手和游戏当中找跟自己合搞，无论放学、做乜，还有寒暑假，他都沉浸在自己小小方块世界中。所有抄房的工具材料都自己通熟，砍树、挖坑，再将获得的木材同阿矿石。分割成一只只方块叠加上去，但花了三四年直到小毕业，好高都能减肥。后来叫断断续续坚持该初中、高中，但因为学业的压力，这些工程就烂灭。直到高中毕业以后，陈三海开始从事其小时候的梦想，赴任的温州城南小学温州外国语学校、温州市越秀学校，也正在等那家的美好高研毕业。可能陈三汉十多年专注于一款游戏，一直坚持下来，方位也越建越多，越建越细。阿妈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3: 一直这么久坚持下来，都是建那个房子。别的孩子嘛，坚持不了这么久，玩也可以，只要他玩得精，玩出名堂来就可以了。
0: 但富人建筑并没简单的事情，除了陈三汉单打独斗的过程当中，也在按照救助故乡计划的团队和民航困难建筑品向其发出邀请。该团队主头人王志浩是广州民族学院一名泰西学生。王志浩计划团队当中一共有60位成员，来自5湖4海，大家利用空间、时间和虚拟世界当中复刻心中的胜利和家乡历史，并给现实进行改变。各位成员都评价着对家乡热爱，用爱发电。
4: 我们之所以会遇到陈善涵，也是因为他所做的东西符合我们认为的那种理想化的设定吧。他也说他要复刻以前的温州嘛，因为那个时代真的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0: 陈三汉欣然同意，身为浙江省的第一只钢筋团队的，也唯一的一只温州人。团队成员相互交流，分享经验。陈三汉技术有了很大提高，何必用软件来复制建造？搭建速度提升非常快。和苗老师的覆盖面积86.5万平方公里的温州城区是一只浩大工程，但陈三汉手中的资料并不多。他翻出家中的老相片，开启政务卡，实体用相机拍下人民路、飞行南路、龙昌公园带的场景同个细节，首先描绘一下

0: 该起地图、情景照片，但是文州老上去，老建筑的资料并不好全。陈三汉就跑去图书馆，一本本书去翻找，身边的家人朋友也没了照片。阿妈，时间紧急吧。
1: 我以前在温州拍的一些照片啊，他看到像看到珍宝一样，很珍惜。他说：“哇，以前这里跟现在都不一样，那我要把它建出来，我要把它建出来。”
0: 你那年年孙女年，陈三汉开始通工。虽然陈三汉和这些四个村的专家，但是将温州老上去进行一笔翻研，还是非常难的。又将显示建筑行业体有十几人使用游戏的方块食材出身的表态出来，一些建筑是基颜色同个游戏当中提供给方块颜色不相符，继续将多种方块来混搭合一下，才能做出一张颜色。而建筑过程当中最难的一些是倾斜的套路同个曲线建筑，
2: 最多反反复复就是南站天桥那边，因为那个天桥一个是比较大嘛，还有一个是下面的路也不是横平竖直的，都是有一定的倾斜角度，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那个天桥很难做。
0: 在建筑过程当中，陈三汉十分注重设计的把控，因为建筑甚至建房的设计变，一座重建会发生好几个礼拜甚至十个日夜，经过反反复复打磨后的相似化改建基本和同设计照片一致。
2: 我个人是比较追求细节的，比如说道路两边的那些行道树，我都是实地去数过有几棵的，还有一些大厦的外墙空调外机都是根据照片的实际位置一个一个装上去的。
0: 建议求精，对于小细节做牛太勤快，陈三汉打造的建议人给拍路上开始迈出破墙的破坏，给我没有撒高平台和发表给然后 NC 当中超文组的 T 281天成果展示短视频已经发布，引起海外网友刷屏，短短时间内获得21.6万的播放量，同个1.4万的点赞量。和另外的文组友子看到视频当中文组老细茶南昌一带的富人改建6年吧，项目跨位，但幕后网友娃穷到自家给文组建议，还有从南永家电文组个体的朋友名友崔根反映此刻的家乡，看到这些陈三汉既感动又自豪。
2: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个人在我那个展示视频下面回复说，看到我的地图就仿佛看到了曾经的一位故人，非常感动也非常自豪吧，就是看到他们对我的地图对我的作品有这么大的感触，那我感觉造这个也是非常值得的。
0: 同陈三汉一下并跟战斗国给团队主导人王志豪认为，新的世界当中的拍路上向世界展示文族的上市魅力，看住的全球妙月心。
3: 我作为广东人对温州的了解确实不太多，通过他这个作品我感受到了温州这个城市居然这么漂亮，感觉大家过得都很富足，发展的特别好。通过温州这个项目，我也是逐渐的对浙江这个省份也有一些新的认识。
0: 曾于土国的那也不无知念给陈三汉父母看到给他系列视频以后，让人可支持给对家乡文化给传台输出，名誉的支持同家人的支持也让其坚定的给继续完善扩建温州版图的决心。陈三汉最近正好坚持用五马街同家商用实体做给寻找老照片，准备等暑假时候翻年30年前给温州改建。
2: 因为温州30多年来发展很快嘛，那些街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然后就想以游戏的方式来留存住那个时候的记忆，想让父母那一代人唤起他们曾经的记忆吧，可以让年轻人看到当时的温州样貌。
0: 除了温州市区，还打算还原温州其他各个城市的地标建筑，计划同其他城市联通，将悉尼地图排合一下，连接高速公路、铁路。跨越时空，一步一景，陈三汉搭建给悉尼温州上做给慢慢复原，也做给焕发新生。
4: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连通城市园林，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从家门口步行15分钟，可以坐小马呢，可以到沙溪服务中心看照片，可以有舒适的养老服务，可以修鞋、披锁匙等小修小补。片面面调的美图越来越美， 几名喷师一路一升升，下到四点十分又有一放学。前次阿妈三年啦，就带定三年来到一场自家嘅南京三水人社区副中心儿童之家，佢哋有三年来中意嘅儿童化课程。
5: 学了能有一年多两年吧，我看的，我就说，哎，我说学还挺好，他喜欢上课，还想给他报书吧。如果说能开展的项目多的话，然后可能会陆陆续续都会报嘛，很方便的了。
0: 这处的儿童之家室内面积大约78平方米，房内设有娃娃台、蹦蹦床等等。同时，从34年的运动、游戏同家生活气氛，可见的。无论是挨着年龄团的生意呢，都会有专门的社区志愿者帮忙照看。社区工作人员王乔介绍，
6: 社会组织它现在是有社工在这边工作，我们这边大概4个社工，然后他们自己有培训机构的老师，这些都是老师来授课。
0: 托管点千牛社区在公司一分钟便民生活群体供给一项服务，前不久商务部号召全国市场体系继续加快建设便民生活群，用小孩批索是等小修小补给规范有些非规不相成分，使居民生活消费更加便利。飞龙桥社区小孩便民店的钟师傅一年在二十多单生意，很多都会回头客。
7: 我感觉他修的好，所以我就来找他。
0: 南京市城市规划编制安逸中心副主任王强给报，作为南京上百地区高危典型的老社区，飞龙桥社区历史文化深厚，烟火气势足。最近给人做给做的事情，是发出给地给你点浪板，一刻钟片民生活圈。
8: 然后我们15分钟生活圈的服务半径，然后我们来梳理这个调查我们现状的一些设施，包括开放空间，包括一些设施点，包括一些便民的道路的小的游戏场所。希望通过我们这种在地式服务和陪伴式成长这种模式，来联合一些相关的部门，能够对地社区的一些便民设施有个长效的服务。
0: 从飞龙桥路东一直往西走，途经5-6家便民店，王强和采访当中也抽个记录的内双方面的想法。短短几万米的飞龙关路，牛强同家同事已经走数几遍。经过多轮调研同磋谈，目前已经将居民片面店商户的想法集中进行归纳，并有了提升计划的初步成果。
8: 从这个设施的职业化利用和人群服务的最大范围来说，我们优先考虑了正阳路菜场的这个门口地区，我们也做相应的微环境的改造，我包括这个条例沿线的还有一些小的便民设施的识别系统，我们希望这个地区呢有烟火气的基础上能够更有一些文化的特征的彰显。
0: 一刻钟的便利可以用脚步丈量，更可以用心感受。何况是老年从家门口步行15分钟，可以享受福利、吃穿、照护等多元化养老的服务。
9: 黑师傅，
10: 哎，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
10: 早上来了、
9: 啊。您在看报纸啊？
10: 对。
9: 今天中心站点的话有一个义诊活动，带您过去的话，您现在有空吗？
10: 空啊，可以。好。
9: 好好好。
0: 七十六岁费德森家住无锡市新武区旺庄街头春草花园小区，张康康是春草花园社区几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护理员。一大早，张康康到家都会来接费德森参加义诊。
9: 卡您自己拿着，帮您签到啊、哦。你人脸识别也可以，刷卡这边也可以。您平常血压怎么样啊？
10: 血压嘛，偏高的，我吃药的。
11: 好，现在开始不用讲话啊。139/76，
10: 可以，可以。
0: 我
10: 原来70几啊。
0: 格力的医养结合服务是公司1.82万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一项内容。除了医养结合，春草花园社区几家养老服务中心还为社区老人提供吃穿、免费发通课程同上门服务。老人只需要扫一下和该中心办理的六项生活卡，就可以享受各类养老服务。当初社区老年人吃穿点风风火火，费德森自家刷卡打饭，一份羊肉餐6块钱，分四大批。
12: 中午吃的菜嘛，有荤有素，吃了那个味道嘛不错了。跟家里相比，做的跟口味啊，可以说基本上一样了，吃了也比较顺口了。
0: 张康康给吧。
9: 每周呢会给老人去制定一个一周的菜谱，一餐的话是一个大荤一个小荤，然后还有一个素菜还有一个配汤。餐食呢也是去咨询了社区站点的这些老人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根据老人的一个口味去做调配。

0: 午饭后，春草花园社区几家养老服务中心依然热热闹闹，老人们热意发通课程开始。社工妇女、养师、鉴赏、唱歌等课程非常丰富。费德森把面给到的，其最重要的课程却是唱歌。一年下来，从强到体检、咏春到参加发通课程，费德森给刷卡信息都变无锡为了让自费养老扶贫脱衣节流，总空空几吧。今天是个分析以后，平台会提醒护理员给黑老人星期进行针对性的精神关爱服务。
1: 根据数据分析呢，其实我们工作人员呢，平时就是会对老人多一些这样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陪伴，还有读书看报、文艺上的一个活动，满足老人的一个日常生活外的话，就是说对他们精神上面的话一个层面，我们也做到了这样的一个需求满足。
0: 养老是向以文同的距离，看病也是向以客中的距离。公司曾经是45分钟健康服务卡，小毛病、慢性病，回家门口就能看到三甲医院的专家。
2: 老袁啊，我今天肚子有点不舒服，我要去社区服务中心那个楼主任那边去看一下。那你菜呢？你煮一下，我回家就可以吃饭了。
3: 好的，好的，有什么菜嘛，煮一下嘛就行了，好吧？
0: 说完话，左手外套，右手一只下来的，希望小区福田北岸福群街福田街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面一扭，右手一非常熟练地挂号门诊，这家卫生服务中心同三个医院人同时体验一样自身的紧密性的医疗体，增加下社区隔阂，家常便饭。右手一有着非常信任的老相识。南通市医院主任医师刘普云：
2: 我就是有点那个小肚子有点疼，然后呢小便比较勤，然后小便的到最后有点那个像下坠的感觉。
4: 它是主要是泌尿系炎症，表现为尿痛啊、尿急啦、这个小便解不干净啦。
0: 看完片，杨阿姨总算舒了口气，总共花费时间不到半个钟。有阿姨觉得，今下看病就同出门一样方便，社区医生却给着热情的邻居。
2: 我专门冲着来的，他135门诊，我就住在学田嘛，到这里比较方便，什么服务态度啊，什么都比较好。然后各个科室，比如说刚才我去化验，一会儿就好了。
0: 便宜啊，在那平和家门口就能够解决。南通市医院主任医师刘普云给话，延伸医疗服务，合成医疗资源，对为了用。健康服务链连到家家户户，
4: 老百姓呢，他不仅仅是需要普通的治疗，那么还要能进一步的为他服务。你说到三甲医院去，确实是很紧张。那么在家门口嘛，他能解决问题，这是最好的。上面的医院嘛，到下面来，那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啊。
0: 种类多样的泰山小看应付的百姓们的美好生活愿景，用美为基民，得其所在。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

0: 本关爱，客家人儿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在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乡下的时光都诶，乡下家伙林先生真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态度，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刘奕昕1997年四年出生于贵州省，中国内地流行乐五个数。十二岁期间，对舞蹈产生其他兴趣的，作出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决定，离开家乡去北京学舞。不按时十年纪，自身到千里之外的态度是最猛，两看都是一种冒险。家人和朋友态度表态了，不再甚至反对。刘奕昕的职业经历几乎是从各种的比赛凭借而成的。14岁开始参加各种选秀节目，从湖南到上海到浙江，及后边的各大卫视，有过高光时刻，有过艰难片段。回到节目组的刘奕昕几乎都是有点神的身材，但也会遇到有点神悍将，好像总是离一名当年差别安尼一点。

2020年，刘雨欣参加一档强年励志九年节目，最后节目中自我评价，获悉舞台受益人拿过一下给五岁时的冠军。2015年出头参演过《天使塔》，虽然只是演了一秒的 DJ， 开过名店，当过主唱，去过用几场直播。虽然计划人生有过的无奈，但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嘅。

各位留意是呢，书中个人展示，三度的封面唔系假照片，也唔系时尚图腾，而系贵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妙秀，以及妙秀原始，其实都系刘义兴从小接触艺术，但目前系自身的潜力仍然。回到的记忆当中，汗水最熟悉的方面就是母亲昨天先要买少数民族服装。母亲总会去啊，家都会太江的钱，练习前塔经典项目，前两面的唱团，给几乎是那个最早的音乐启蒙。

0: dostojan.
1: 喺廖以贤嘅基业度诶，目前大本嘢唔单单系严恶嘅成绩，还有审议表演站嘅一种软件。很小时候，我好台下看妈妈一张人表演，有时一张人二演两个过钟头，上台线表，每个部分都是要付出其他努力。为到后日只有我可以加多张能够看到，其实我一只骨重要榜样。

海景上会听到一些声音，我唔爱任何市场，任何体重。但我想趁自家其他对想做事情还有热情的时候，去追求一下真我。每个人的生命本来就会唔一样诶，听到声音，也让我去思考，让我才能够开唔同的声音，都去听到更好的自家。在留意情况来，既不单是自己作为音乐人的体征潜藏真实，也是其用音乐回馈家乡和梦想的一份礼物。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熏熏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四季歌第三声，欢迎收听。

0: 堂班地每周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来同你讲一下客家人的面食习惯面食发祥地去种人天气种人天气对面食做法十分考究品种也十分多样客家人从种人前世以来也保留着一种面食习惯珍制面食相传难以松脱由于种人天气燃料紧缺只能靠作物的光和水压等作为燃料燃料短缺必使人们采用最强燃料方式蒸来去处理面食慢慢的蒸制面食开始流行各种面食品种也开始

0: 丰富起来。北宋时期，政治发高面色也开始风行，经常有酒高发面同酸浆高发面等等。客家的班文化即是来人以此，薄班、宽班、黄班、酸班、泥班、米糕班、萝卜班、捞猪班、酸盘子等等。为了客家的班，都由北方面色改良而来，用米代替面延伸而来的胎米制品。首先来讲米糕板，米糕板食法十分多，蒸、炒、炸都要，其中最常见的是以蒸食为主。米糕板的做法是将胎米磨成浆之后，捞入适量的碱水，再用滚水冲浆，将400温当中蒸熟即可。蒸熟之后，剥离丝竹膨胀，中间熬入加入甜酱油、花生粒，超快食用。通常客家人会用竹签将其挖开湿湿，凉挖面湿，再提炼温水挖人看，超快将一碗米糕饭分成几块粗块来食用。还有薄饭，逢人过节薄饭是客家人必备食物。薄饭经过发酵，加入焦糟红薯就会变成红色。薄饭的做法并不难，在米浆当中加入下用焦糟做成的糕种，发酵之后投入四头白当中蒸熟，薄饭充分都会供起来，破裂成小球状，象征的风风火火发财意思，意呀喜事降临。还有一种酸板，酸板的形状同饺子十分相像，只不过饺子皮的材料从面粉变成了当天熟粉，馅料从北方的馅料变成了当天生产的虾米、芫荽、香菇、竹笋等农家材料，搭配猪肉腌馅，十分具有当天风味。还有一种捆板，捆在客家话当中是蛋的意思，捆板因其形状而得名，是北方的纯蛋演变而来的。刚开始来到南方客家人磨面粉制作春卷，就用胎米磨粉来代替春卷皮，底度的馅料也因天取材，经常用的材料有挑干、咸菜、香菇、韭菜、萝卜、酱肉、挑角、鲜笋、萝卜干等等。最特别的一种就是酸盘子，酸盘子的形状同真实的酸盘子十分类似，胎色相仿，中间凹下去，两边凸起来，你们呢中意用竹签咩将几颗串起来食用更加形象。严格来讲，酸盘子不算是板的一种，并非米制品，而是用木薯粉和香菇粉混合做成的，用这两种热硬热软的材料搭配使用，酸盘子的口感刚刚好。客家人食酸盘子不单止象征团团圆圆，同时也期盼自家更加精打细算赚更多的钱，这里话都是客家人的传统面食习惯。
1: 客家要结泰学堂班地，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2: 总管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来前进，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用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学艺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四季歌第四首，欢迎收听。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得出嚟，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熏熏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路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今日节目一开始，我哋首先嚟关注嘅系，当人工智能遇上铁棍山药粥，当高科技连接家乡嘅味道，将会擦出点样嘅乡愁火花？刘晓光教授系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专家组成员，南开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嘅副院长。尽管每日都沉浸喺人工智能咁样嘅高科技当中。但是在刘晓光教授的记忆和味道当中，始终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却是老家河北安国的铁棍山药粥。当人工智能遇上铁棍山药粥，当高科技连接家乡的味道，将会擦出怎样的乡愁火花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大学教授为什么会爱上这一碗山药粥。刘晓光教授的故乡在河北省安国市，这里古称岐州，是我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之一，素有千年药都与天下第一药市之称。谈起故乡，眼前这位戴着眼镜、语雅随和的人工智能专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7: 我们老家绝大部分的人都在做中药材的这个种植啊，还有这个流通和交易。
6: 我们老家绝大部分人都在从事中药材种植、流通和交易。安国有中国北方最大的中药材市场。我听啲老人讲过，以前每年春天中药材开市的时候，一般是同

0: 银行来买第一批，和银行买药就标志着开市。现在不是了，全年24小时都开市，特别是有了网上电商之后，交易非常之活跃。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其州始生香。在安国，人们不单止种植药材，经销药材，更是将药材与饮食结合起来，形成了很多特色药膳。2014年，安国药膳被列入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铁棍山药粥也成为刘晓光教授记忆当中最美味、最大众的一道家乡药膳。
1: 其实我们最常吃的是一种叫铁棍山药的，就是煮粥的。那我们老家呢，安国呢也产这种铁棍山药。
0: 我最经常吃的是一种铁棍山药，我们是用来煮粥的。我们老家安国也产这种铁棍山药。以前保鲜功能没那么好，一般都将山药晒成干，平时煮粥吃。咁山药晒成干之后，特别有兆头，这个是我从细就吃惯了的味道。现在我们家煮粥还会经常放一些山药片，我觉得家乡的味道还是非常暖心的。刘晓光对于铁棍山药粥的美味记忆犹新。上个世纪60年代，刘晓光的父亲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成为当时河北安国当年唯一考入清华大学的学生。刘晓光在安国出生之后，就随着父母工作的调整，一起辗转辽宁、湖南、河南等多个地方。刘晓光教授说，他对于家乡河北安国的记忆，主要源自儿时屋企每餐必备的那一碗铁棍山药粥。
1: 毕业分配的时候是赶上三线建设，他们就到了湖南岳阳的山区里，那会儿建那个石化化纤那工厂。
0: 毕业分配的时候赶上三线建设，他们就到了湖南岳阳的山区里边。那个时候建设石化，做化纤工厂。78年又读研究生在清华大学，再分配呢就去了军队了，到了河南郑州防空兵学院。刘晓光教授回忆话：我读小学的头三年是在湖南岳阳读的。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小学回家之后先同小伙伴在院里边玩，玩了一阵间，爸爸妈妈就落班了，他们忙着洗菜煮饭，饭熟了之后呢，在楼道里边喊一声，喊饭熟啦，所有的小伙伴呢就作鸟兽状散去回家吃饭。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画面是非常温馨的，因为各个家庭来自五湖四海都做家乡菜。我们家的粥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因为山药在当地是没有的。我们的山药是我们在春节回老家或者是老家亲戚来用麻袋扛过来的。夕阳西下，偶然挤出一些时间，刘晓光教授总是要为个女儿熬制一锅热气腾腾的铁棍山药粥。在他的心里边，也总是想让个女儿品尝到这份香甜美味的儿时记忆。在刘晓光的记忆当中，小个那时候父母总是非常忙碌，没有时间专门辅导他和哥哥的功课，但是家里的少年科学画报和各类书籍却让兄弟两个的童年时光丰富有趣。徜徉在书籍的乐趣当中，搭配美味的铁棍山药粥，成为刘晓光心中最温暖的童年记忆。高中毕业之后，哥哥和他先后考入南开大学，并且全部留校任教。父母亦在2005年将户口迁入天津，定居于此，一家人将天津当成了第二故乡。当前天津正在迈向人工智能先锋城市，作为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专家组成员，南开大学计算机与控制工程学院的副院长刘晓光教授的科研教学工作更是异常忙碌。即使是寒假暑假，他亦依然要忙碌紧准备科研项目的申请书。在他看来，人工智能亦要根植于社会生活和文化基础，就好像铁棍山药粥那样热气腾腾，充满温度，这样的人工智能才会更好地为经济社会服务。
1: 高科技现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都很热门，但是最终呢，它还是要回到 我们所有的技术
0: 高科技，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都好热门，但系最终仲系要翻到技术系为咗改善我哋嘅生活。呢啲技术落地嘅时候，仲系要同我哋嘅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结合，否则佢本身只系纯粹嘅技术。技术唔能够系冷冰冰嘅，亦要有温度。点样有温度呢？就是要同我哋嘅社会、文化、生活相结合。依家大家可以见到好多 AI 主播，唔同嘅 AI 主播差异仲系非常之大嘅。最早嘅倒车请注意，非常之冷冰冰，但依家加入咗语音同情感计算嘅因素，无论系声音亦或系微表情，都系越嚟越亲切啦。刘晓光教授话：每年嘅春节年夜饭，无论有几咁丰富嘅菜肴，铁棍生肉粥亦都系佢屋企嘅必备选项。佢话呢一份嚟自家乡嘅味道，承载住记忆，传递住温馨，亦寓意住对新年嘅希望。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几乎是月月有动态，实时有更新，影响的范围从广西到重庆乃至整个中国。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重要一环，广西用好自身与东南亚地区热带水果、反季节蔬菜、海产品等农特产品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冷链物流，不断地扩大冷链朋友圈。目前广西防城港先后开通了始发至重庆、四川的多条公路海冷链多式联运线路，并实现常态化运营。咁接落嚟咧，我哋就带大家一起去了解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扩大中嘅冷链经济朋友圈。郭佳宏系马来西亚登嘉楼中华总商会国际交流合作委员会嘅主席，长期往返东南亚与中国之间，从事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他一直希望能够将来自东盟的优质农产品更多地输送到中国内陆地区，特别是重庆、成都、贵阳、云南等西南省份。但是物流成本、时间成本高居不下，让他望而却步。
3: 开放几十年来呢，东南亚的农产品呢也是有源源不断的输入中国。
0: 他说开放几十年来，东南亚的农产品也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但是价格差别非常之大，中间环节太多，通关签关费用太高，物流成本过高。譬如说马来西亚的石斑鱼，马来西亚最有名的猫山王榴莲都高达100多元和200多元。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快速推进，重庆北部湾港至东南亚线路的运输时间比传统的重庆至上海至东南亚缩短了15天左右，物流成本、时间成本大幅降低。在2018年的第16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广西防城港与重庆江津、四川成都、攀枝花、来江、宜宾、广安、达州、贵州贵阳以及越南芒街等地共同发起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冷链经济城市联盟，提出共建西部冷链陆海新通道，共同推动跨境海运、公路、铁路、空运多式联运冷链班列。郭佳宏实地考察之后发现，东南亚的农产品从防城港入境，搭乘冷链班列直达重庆、四川等中国西南城市，物流成本将会降低30%以上。
3: 用整个的冷链的集装箱的运输，大批量进来以后呢，所有的产品包括
0: 整个冷链集装箱运输，大批量入嚟之后，所有的农产品包括水果、海鲜、棕榈油、保健品、燕窝、调味品、咖喱、胡椒等等，呢啲可以平30%以上，消费者可以得到实惠。 2019年，广西先后开通了防城港至重庆、广安等地的海铁联运集装箱冷链班列，以及防城港至达州的冷链加普货集装箱班列，实现东南亚的海鲜水果可以顺畅地走进来，源源不断地送达西南地区的百姓的餐台。郭佳宏认为时机成熟了，所以他在2019年重庆江津广西防城港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冷链产业推介会暨冷链经济发展论坛期间，郭佳宏代表马来西亚登嘉楼中国总商会国际交流合作委员会与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签订了投资协议，投资总额超过10亿元。
3: 在这边呢，我们主要是运营两个项目，一个是我们的中国西部重庆。
0: 在这边我们主要运营两个项目，一个是中国西部重庆东盟商品直播中心，第二个是中国西部重庆东盟农产品分拨中心，总投资额会超过10亿元。西部陆海新通道冷链班列的开通，激发了广西的果蔬、水产、进出口贸易企业前往西南地区延伸产业链的热情。广西万和鼎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在防城港从事冷链进出口贸易。2018年，该公司在重庆落地了一家分公司，服务于重庆等内地市场。广西万和鼎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坤华：
4: 重庆市场呢还是比较大，确实有商机，卖了一年多点的时间吧。
0: 重庆的市场还是比较大的，确实是有商机，卖了一年多的时间，卖了有差不多7000吨左右的货，但还是成功拓开了重庆市场。目前防城港市具备了海上进境水果指定口岸、东兴陆路进境水果指定口岸的海陆口岸通道优势，具备一般贸易、边境小额贸易与边民互市贸易的报关优势。同时防城港的相关口岸基础设施与水果交易市场非常成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进境水果的综合物流成本与时间成本，为发展进出口水果业务与开拓其他冷链物流业务的众多客商营造出更多的利润空间。广西万和鼎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坤华：
4: 防城港囊括了国内可以做的所有贸易方式，一般贸易、边境小额贸易乃至互市贸易。
0: 防城港囊括了国内可以做的所有贸易方式，一般贸易、边境贸易乃至互市贸易，在税金层面以及通关便利性层面是其他城市不具备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大背景下涌现出来的新的商机，吸引了一批接一批的重庆、四川等地的企业到防城港来考察洽谈合作。2019年，重庆金果园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落户东兴，在东兴冲榄工业园投资了1.2亿元建设冷链即食鲜切水果食品加工生产基地。按照原计划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才可以达到投产条件，结果只用了3个多月就已经完成了。作为项目落地的具体执行人，刘刚亲身地感受到了广西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力度。
5: 在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从开始签约、开始注册公司，
0: 在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里边，从开始签约、开始注册公司到建成达到投产条件，可以讲这样的速度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我亲身感受到了广西对外开放的好政策。为了进一步提升防城港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竞争力，2019年以来，广西持续开展降费、提效、优服专项行动，对于防城港车站至北京、上海、重庆、成都20多个站点的铁路冷链货物，中国铁路总公司给予运费下调40%的优惠。同时广西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协作机制作用，积极推行一口价、一单制。重庆经北部湾港至新加坡海铁联运实行一标箱一口价3800元，比分段的运输成本下降38%。 广西北部湾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经理戴斌华：
6: 一单自己口价给客户提供了优质的门对门服务，避免客户
0: 一单制同一口价为客户提供了优质的门对门服务，避免客户多次换。

0: 名单同多次交接的弊端，确保海铁联运无缝衔接，保证咗效率。 如今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东风，广西有咗更为大胆的设想。2020年推进防城港北部湾国际生鲜冷链园区一期，同白色西南冷链物流交易中心建设，巩固防城港作为中国与东盟冷链经济的重要基地，区域性冷链物流枢纽中心、大宗货物交易集散中心的核心地位。 推动东盟经防城港至华北、东北、华东、西南等地区嘅铁路冷链运输带动物嘅畅通。防城港市市长班中柏话：，
1: 我们将继续深化与包括江津在内的西南地区的物流合作。
0: 不断完善口岸功能、海公路联运嘅体系。 通过防城港冷链物流渠道，喺祖国南疆与西南地区之间架起一座百姓幸福生活嘅桥梁。截至目前，防城港市通过海铁联运集装箱冷链班列，扩大冷链物流嘅朋友圈，打响咗防城港冷链运输品牌，首次开行咗防城港至达州嘅冷链加普货集装箱班列新模式，冷链运量达到1.98万吨。 同时，作为连接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嘅枢纽，防城港日金已经开通至香港、海防、新加坡、釜山、东京等多条国际集装箱航线，与世界上80几个国家与地区嘅220几个港口通商通航，带
2: 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陨落。 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喺上个世纪嘅80年代初期，中国人开始不断走出国门，了解外边嘅世界，同时亦有越嚟越多嘅外国人嚟到中国。但系嗰个时候冇互联网，旅游服务业亦唔系咁完善。 好多外国朋友到咗中国之后遇到嘅最大嘅问题就系语言不通，所以只能够靠一啲旅游指南杂志嚟探索呢个古老而神秘嘅东方国度。喺嗰个时候，有一本书非常之火爆，被誉为系旅行界嘅圣经，佢就系 Lonely Planet， 翻译过嚟就系孤单嘅星球。喺呢本书里边对河南开封嘅介绍非常之详细。 亦让人觉得有啲意外嘅系，排喺第一位嘅并唔系古城嘅名胜古迹与特产美食，而居然系一位普普通通嘅三轮车夫许世杰。咁下边就带大家到中国嘅七朝古都大东京汴梁去睇睇，去认识呢一位普通嘅百姓。
3: 大阪，过去一个吧。哎，对，过去。
0: 中午都不回家，回家要搬个3个小时，在那1个小时吃饭1个小时，回来1个小时，3个小时下去了，所以都是在外边随便一吃。十几年嚟，开封街头嘅各种小食已经被许世杰食咗好几轮。最近一段时间，佢迷上咗一家店仔嘅拉面，每日中午都会嚟呢度食上一碗。 年过50嘅许世杰喺开封亦算得系一个唔大唔细嘅名人啦。大家知道佢好大嘅原因系因为好多外国人知道佢，并且光顾佢嘅生意。
3: Millennium City Park，太远。
4: Oh, it's too much. Give me discount.
3: I give you a discount. Eight yuan.
4: Six. It's okay.
3: Six. Okay.
4: Okay.
3: Okay. Sit down, please.
4: Thank you.
3: Where are you from?
4: Venezuela.
3: Oh, Venezuela. Chinese. Chinese is Venezuela.
0: 许世杰喺读初中嘅时候接触到英语，后来一直都冇中断过学习。2001年，佢原先工作嘅工厂效益唔好，佢就出嚟踩三轮车养家。 2003年嘅一日，许世杰见到一位瑞典游客喺开封街头寻找住宿嘅酒店， 他鼓起勇气第一次用英语和外国人进行了对话。由于一直都是自学，他的口语发音并不算好，但是第一次成功的英语对话给了他自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每一次遇到外国游客，他都会主动去攀谈。2005年，两位荷兰游客跟他起了一个英文名，叫做 Jason。
3: 取行李的时候，我叫他写这个感想吗？他写这个感想，他说我们算了，再送你一个英文名。
0: 拿行李的时候，我叫他写感想，他写了感想之后说，我们再送你一个英文名吧。你没有英文名都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你。我觉得这个名字挺好啊，非常之鲜灵，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Jason。 2011年的时候，机缘巧合，许世杰登上了美国著名的旅行杂志 Lonely Planet。 从此之后，总有外国游客来到开封点名要找 Jason， 因为有了 Jason， 遥远的陌生的开封好像一下子变得亲切起来和生动起来了。
3: 1, 2, 3, 4Very good. Is that okay?
0: 从2003年第一次接待瑞典游客开始，许世杰请每一位外国游客在他的日记簿上边写一段说话，加一张合照作为留念。依家他已经写满了六本日记簿了。
3: Australia. This Holland from father.And son, American. We go to Yellow River. Yellow River. Yellow River. Today was a very good day because I was visiting Taiwan with the best.
0: 今日是非常美好的一日，因为我和最好的导游一起游览了古城开封，非常感谢我的导游 Jason。你是一个好热情、好友好的开封人。
3: Good person here in Kaifeng. You are number 756 foreigner I have taken.
0: 这个是许世杰引以为傲的全家福，正是当初的有心之举，这么多外国游客才会永远地流传在他的记忆里面。而这一张张的照片，一段段文字，也在这里不经意地透露出开封城的发展与变迁，开封人的文明与进步，记录中国大地上改革开放的身影。今日我们一方面越来越离不开社交媒体，另一方面又更加渴望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真诚交流。一个友善的眼神，一个亲切的微笑，一句我来帮你的话语。我们开始懂得，当年那本世界著名的旅行指南杂志在介绍开封的时候，为什么会将一位普通的三轮车夫放在首位，也更加相信随着更多的外国游客光顾许世杰的三轮车生意，他的这一本全家福也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越来越有趣。

15年间，许世杰拉过700多位外国游客，他们将老许叫做中国开封的旅游大师，也有不少人和他成为了好朋友，利用各种现代化的通讯方式保持着十分之频繁的互动。大家发现，虽然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有大不同，但是对朋友、对感情的渴望却永远都是相同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0: 年轻时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他唱的是自己，是人哋，亦是我哋每一个人。李宗盛用这十首歌写尽了人生。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同你分享中国台湾音乐人李宗盛创作的歌曲。
1: 谁为你感动？一起来。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领悟是李宗盛花了两年时间写给辛晓琪的歌。其实李宗盛未曾听过辛晓琪的心事，他只知道中国台湾歌手辛晓琪过得不开心，歌词却在无意间触碰到了他的心事。拍摄音乐录影带期间，辛晓琪一时无法平静，边喊边唱，所以才出现了镜头里边喊住唱的经典场面，全部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刚好时逢李宗盛和朱慧欣的第一段婚姻走到尽头，这首情绪跌宕的作品记录了李宗盛当时的真实感受，使他心生感悟。

创作中颇为人熟知的一段故事，源自中国台湾歌手娃娃即金志娟年轻时与恋人的情感经历。她打工半年，积蓄兑换成北上的机票，却最终未能阻止这段感情的结束。一个女孩子漂洋过海到北京去看男友，但对北京的认识一直仅限于男友的住所。我一听就决定为这个故事写首歌。就这样，李宗盛在滚石唱片附近的牛肉面店里面灵感乍现，在托盘纸上完成了这首被传唱多年的经典。相似的是，娃娃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也都喊到不能够自制，连续两日都无法完成录制。最后娃娃只能努力地将自己从故事中抽离，才完成了这首歌的录制。

李宗盛表示，爱的代价并非一首情歌，是写给姐姐的。我不敢教人哋点去恋爱，因为每一段恋爱都是独特的案例。你仲记得年少时的梦吗？你想做宇航员去看看宇宙的美，想成为航海家去探

险周游世界，想成为登上珠穆朗玛峰睇下嗰度嘅风景，呢啲都系好伟大嘅梦想，都铭记喺心中。我哋都喺度赶路，忘记咗出路，但系对我嚟讲，你先至系我真正嘅梦想。

李宗盛停笔当年这首彼时的新作《给自己的歌》，首唱发生在纵贯线巡回演唱会台北站当日，随后纵贯线宣布解散。李宗盛为别人写过无数好歌之后，面对人到中年的自己，写出了这样的一首歌，画出自我深藏的所有情绪，深刻入骨，字字如玉。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在情爱里边，谁又能够做智者呢？谁不是一边走一边失去，失去本该得到的，亦失去原本无望的？

0: 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李宗盛在歌里边唱着别人，亦唱着自己，但是你总能感到共鸣。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就是实实在在的人生。你是普通人，李宗盛亦都是。凡人歌是一首写给所有凡人的情书。

0: 好啦，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听日嘅音乐人生，晓婷将继续同大家分享李宗盛创作嘅歌曲。
1: 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

0: 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亲爱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下边要为大家介绍嘅名人典故系重耳与介子推嘅《竹下》。介子推从者怜之，乃原书公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父。龙以星云，四蛇各入其羽，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皇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眠上山中。于是文公还敢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记吴过，且征善人。出自《史记·晋世家》。33岁的韩愈因为仕途不顺，闲居在家，百无聊赖之下，他突然想起了以中进士却未入仕途的好友孟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遭遇，让韩愈感慨万分，于是提笔写落了《与孟冬野书》。韩愈在开篇写道：与竹下别久矣，以吾心之思竹下，知竹下源源于吾也。这一句竹下表达了他对好友深深的思念和尊重。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既然是要表达尊重，怎能够将对方称之为竹下呢？竹下不就是脚下咯？那哪里有丝毫尊重的意思呢？要知道其中的缘由，就要从竹下这个词背后的故事讲起了。 俗话讲，最是无情。

0: 帝王家。春秋时期的晋国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浓缩版的春秋史，各大家族之间上演着一幕幕勾心斗角的大戏。晋献公时期，宠妃离妃想要改立自己的仔奚齐为太子，于是他设计逼死了太子申生，接着又开始诬陷晋献公另外的两个仔重耳和夷吾。无奈之下，为了保命的重耳只能够选择逃离晋国。好彩重耳自幼喜好结交贤士，所以在出逃的时候有几位仁人志士决定追随他同去，其中有一个叫做介子推。虽然众人在逃亡的路上戮力同心，但毕竟是逃亡，其中充满了很多未知的凶险。先是重耳的父亲派兵来追杀，然后是重耳的兄弟派兵来追杀。堂堂一国公子竟然狼狈到就好像是一只过街老鼠一样。有一年，重耳一行逃到了魏国，当时的魏文公迫于晋国的压力，没有给重耳一行任何好面色，于是他们只好悻悻地离开魏国。屋漏偏逢连夜雨，在跟随重耳的一行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做投苏的仆人，他因为受不了苦，于是就偷晒了重耳的干粮，一个人逃走了。重耳无粮，饥饿难忍，只可以向沿途的农夫讨一些食的。但啲农夫见到佢咁落魄嘅样，谂都冇谂就拒绝咗啦。拒绝都罢啦，呢啲人仲嘲讽佢。只见一个农夫随手从地上执起一块泥土，然后递俾重耳话：呢个俾你，攞去食啦。正所谓虎落平阳被犬欺，但即使系落咗平阳，亦究竟系虎，依然有自己嘅骄傲。重耳见到农夫无礼，不由得怒气勃发，随即就想提起拳头好好咁教训呢个农夫一餐。后来喺啲随从嘅劝诫下，佢先至渐渐消咗怒气。本来就系四处逃命，如今又断咗口粮，呢个使到本来就营养不良嘅重耳染上咗风寒，而且病逝凶险。呢一日，发着高烧的重耳在睡梦中喃喃呓语，他迷迷糊地呻吟：我想饮肉汤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一行人已经好几日连干粮都冇得食了，边度仲有肉为他煲汤呢？众人虽然是忙作一团，但却无能为力。这个时候，介子推想到了办法，为了等重耳饮上这一啖救命汤，介子推独自一个人来到山沟里边，忍痛将腿上的肉割了一大块落嚟，并且与采集回来的野菜一起煮成汤喂给重耳吃。这个时候的重耳已经是三月不知肉味了，一见到肉汤不由得大喜，连忙拿起碗一啖饮晒。后来啊，当他得知自己饮下去的肉汤居然是介子推腿上的肉煲的时候，他真是感动万分，不由得对天发誓：他日我若能够成为晋国国君，必当重重报答介子推，天地为证，绝不食言。介子推听了重耳的说话，只是笑笑地说：我不求公子日后的报答，只求你关心百姓，做一个清明的好国君，这就足够了。可能是介子推的忠诚感动了上天，饮落了肉汤之后的重耳竟然恢复了往日的神采，一行人亦得以继续前行。终于在流亡19年之后，重耳顺利返回晋国，登上大位。这个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晋文公了。重返晋国的重耳励精图治，重振晋国雄风，一跃而成为霸主。与此同时，重耳亦开始大封功臣，尤其是那些曾经与自己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的功臣。但是很快大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了， 晋文公几乎封晒所有嘅功臣，就连仇人都得到咗封赏，但系唯独冇当年割股啖君嘅介子推。其实啊，呢个并唔系晋文公忘恩负义，而系佢尊重介子推嘅个人意愿。当初重耳在秦军的护送下，即将渡过黄河回到晋国即位，跟随重耳一起逃亡的老臣胡衍突然对重耳说，我已经是一个无用的老臣了，跟随你这么多年亦犯了不少的错，现在你功成名就亦用不上我了，就给我告老还乡吧。重耳当然明白胡衍的忧虑，他知道对方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忘恩负义，过河拆桥。于是重耳当即将一块玉丢到黄河里边，然后信誓旦旦地说道，回国之后如果我没有好好地对待功臣，下场就好像这块玉请河伯明鉴。正当重耳在这边激情澎湃地发誓的时候，那边的介子推却淡淡地说，公子得国本是天定，我们有什么功劳呢？即使是有少少的功劳，又怎可以向国君邀功呢？我绝对不向主公邀功，主公亦不用封赏我。因此当重耳大封功臣的时候，介子推选择了默默离开，隐居山野。介子推的母亲对他的这个行为就很不解了，他问介子推，你为什么不去请求赏赐呢？介子推说，我指责了那些邀功的人，反过来却要效法他们，那我的罪过就比他们还要大了。而且我已经发了誓说不要封赏了，又怎可以食言呢？母亲继续说，那你也应该比他们知道你的心思啊。介子推笑笑地说，但求心安，又何必多做解释呢？就这样，母子二人就真是隐居于深山之中了。介子推的朋友为介子推抱不平，写了一首龙蛇歌挂在了城门之上。有龙矫矫，挺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骨，龙反其冤，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毫于中野。后来这首歌传到了重耳的耳中，重耳感叹地说，这条蛇就是介子推啊，我正在担忧国家的事，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这个实在是我的疏忽。重耳心中对介子推充满了愧疚，他不想被世人认为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于是即刻派人召介子推前来受封。当得知介子推早已经引入绵山的时候，重耳更是亲自带着人马前往山中去寻访。点知那个绵山蜿蜒数十里，重峦叠嶂，谷深林密，竟然无法寻到介子推的踪迹。这个时候有人向重耳建议放火烧山，到那个时候介子推被逼无奈，只能够出来相见。于是重耳下令三面烧山，自己则在另一面生路上边等住介子推的出现。但是大火烧了三日三夜，介子推却始终都没有出现。等到火熄灭之后，重耳即刻令人去寻找介子推，结果在一棵烧焦的柳树下发现了介子推母子的尸骨。重耳见状悲痛万分，他在介子推的尸体前哭拜不已。重耳感念忠臣之志，将介子推葬于绵山，为其修祠立庙，并下令在介子推死难之日禁火寒食，以寄哀思。这个就是寒食节的由来了。为了表达对介子推的纪念，在他死后的第二年，重耳亲自来到柳树前拜祭他，没想到那棵被烧焦了的柳树竟然奇迹般抽出了新芽，人们认为这棵柳树是介子推生命的延续。重耳看着翻身的柳树，就好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慢慢地走到柳树前，截落了一枝，编了一个圈戴在头上， 然后又从柳树上边斩落一段树枝，做成木屐，经常着喺脚上。一怀念起戒指推嘅中意，佢就睇睇自己嘅脚下，嘴里边不停咁讲：臂在足下。然后对住木屐讲一啲感激怀念嘅说话。久而久之，人们就将足下当成系一种对他人嘅尊称啦。戒指推忠君负义，比弃功名嘅气节，流芳百世，感人至深。王庭坚曾经写诗赞道：是今焚死不公侯，满眼蓬蒿共一忧。戒指推睇似迂腐嘅执着，其实系佢高尚人格嘅体现。割骨充饥不言禄，一世忠义留万古。他是从耳的足下君，亦是后人的心上人。一声足下，一生足下，其间感怀，无需序言。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河流之黄河。下面来看看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早在石器时代就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文明，譬如蓝田文明、半坡文明就出现在黄河支流渭河上，龙山文明则出现在山东半岛等等。六千多年前，黄河流域内已经开始出现龙氏活动，大约在四千多年前，流域内形成了一些血缘氏族部落，其中以炎帝、黄帝两大部族最为强大。后来黄帝取得了盟主地位，并融合其他部族，形成了华夏族。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都将黄河流域认作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称黄河为母亲河，为四渎之宗，视黄土地为自己的根。从公元前的二十一世纪夏朝开始，四千几年的历史时期当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时间延绵三千几年。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在黄河流域与近邻地区的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四座。印度遗传的大量甲骨文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西安包含咸阳，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有十三个朝代建都，历史长达千年，是有名的八水帝王都。东周迁都洛阳之后，东汉、魏、隋、唐、后梁、后周等朝代都曾经在洛阳建都，历时亦都有九百几年，被誉为九朝古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发展最早的地区。公元前的两千年左右，黄河流域内已经出现了青铜器。到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开始出现铁器冶炼，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洛阳出土的经过系列处理的铁殡、铁斧，表明中国开发铸铁油化技术的时间要比欧洲各国早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都产生在黄河流域。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等大量的文学经典，以及大量的文化典籍，亦都产生在这里。北宋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黄河流域以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仍然处于重要的地位。下面我们来看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的开发治理。首先为大家介绍黄河流域上的一些主要的水利枢纽。陆云水库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松县田湖镇陆云村附近，在黄河二级支流伊河上，距离洛阳市67公里，控制流域面积3492平方公里，占伊河流域面积的 57.9%。 固县水库位于黄河支流洛河中游洛陵县境固县镇的下游，东距离洛阳市165公里，控制流域面积5370平方公里，占洛河流域面积的41.8%。西霞县反调节水库是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的配套工程，位于小浪底坝子下游16公里处的黄河干流上，距离郑州市116公里。小浪底水利枢纽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以北40公里的黄河干流上，南岸属孟津县，北岸属济源市，上距三门峡水利枢纽130公里，下距蕉支铁路桥8公里，距京广铁路郑州黄河铁桥115公里。坝子以上的流域面积694155平方公里。三门峡水利枢纽位于黄河中游下段干流上，两岸连接渝晋两省，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北大约10公里处。坝子以上的流域面积68.8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91.5%。天桥水电站位于山西省保德县县城和陕西省府谷县县城上游8公里的黄河干流上。电站坝子以上流域面积403878平方公里。黄河龙口水利枢纽位于黄河北干流北部，坝子距离上游已建的万家寨水利枢纽25.6公里，它下游天桥水电站大约是70公里。万家寨水利枢纽位于黄河北干流上段托克托至龙口峡谷河段内，坝子左岸是山西省的偏关县，距庄山铁路三岔堡车站82.3公里，右岸是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距丰准铁路薛家湾车站60.6公里，坝子以上流域面积394813平方公里。三成宫水利枢纽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登口县境巴彦高勒镇的东南，距离包兰铁路黄河铁桥下游2.6公里，东距包头市300多公里，西南距银川市200多公里，枢纽以上流域面积344000平方公里。青铜峡水利枢纽位于黄河上游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青铜峡峡谷出口处，下距银川市大约80公里，距包兰铁路青铜峡车站6公里，并有铁路专线通电厂，枢纽以上流域面积275004平方公里。黄河沙坡头水利枢纽工程则是位于中卫市境内的黄河干流上。乌金峡水电站位于白银市白银区四龙镇和靖远县平堡乡境内，坝子位于黄河干流乌金峡出口段，距离白银市30公里，兰州市90公里。大峡水电站位于甘肃省兰州市高兰县和渝中县交界的黄河干流大峡出口段飞鱼崖，距离兰州市中心河道65公里。坝子以上流域面积227798平方公里。黄河小峡水电站位于甘肃省兰州市高兰县境内黄河干流上的小峡峡谷出口处，上游距离兰州市35公里，控制流域面积22.51万平方公里。八盘峡水电站位于兰州市西固区八盘峡村，距离兰州市中心大约是52公里。上距盐窝峡、刘家峡两级电站分别是17公里和49公里，下距兰州水文站50公里。黄峰水电站位于青海省循化县的黄河干流上，上距苏脊水电站9公里，下游是积石峡水电站，距离青海省西宁市公路里程是159公里。积石峡水电站位于青海省循化县境内积石峡出口处，距离循化县城30公里，距省会西宁市206公里，距文和县城100公里。自沟峡水电站亦叫做 丙陵水电站，位于甘肃省永靖县同积石山县交界处的黄河干流池沟峡上。上渠大河加水电站29.5公里，下渠刘家峡水电站44.5公里，距离甘肃省兰州市122.5公里。刘家峡水电站工程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境内，距离刘家峡峡谷出口大约2公里，下至兰州市大约100公里。坝子上渠河源2020.2公里，控制流域面积181,766平方公里，约占黄河流域面积的四分之一。龙阳峡水电站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同桂南县交界的龙阳峡峡谷进口大约2公里处，距离青海省省会西宁市147公里。坝子上渠黄河源头1,687.2公里，坝子以上流域面积131,420平方公里，占黄河全流域面积的17.5%。黄河源水电站位于青海马多县泽陵湖乡的附近，坝子在鄂陵湖出口下游17公里处的黄河干流上，距离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马多县县城40公里，距离甘肃省省会西宁540公里。最后再来看看黄河流域的灌溉工程。内蒙古黄河灌区是中国著名的大灌区之一，其范围西起乌兰布和沙漠的东缘，东至呼和浩特市东郊，北界狼山、乌拉山、大青山，南以鄂尔多斯台地，包括河套、土木村、黄河南岸灌区。土地总面积2,891万亩，现有耕地1,878万亩，灌溉面积936万亩。宁夏引黄灌区亦是中国四大古老灌区之一，已经有2000多年的灌溉历史，素有塞上江南的美誉，是宁夏主要的粮棉油产区，亦是全国12个商品粮基地之一。灌区涉及青铜峡市、永宁县、银川市、贺兰县、平罗县、陶乐县、惠农县、石咀山市以及中卫县、中宁县、吴中市、宁武市等4个县市的引黄灌溉部分。汾河灌区位于山西省中部的太原盆地，面积分布在汾河两岸，北起太原市北郊上兰村，南至晋中地区的界丘县洪上村。灌区跨太原、晋中、吕梁三市。全灌区控制土地面积205.55万亩，其中耕地面积156.84万亩，是山西省最大的自流灌区之一。引渗灌区南依黄河，北靠太行山南麓，涉及济源市、孟州市、洛阳市吉利区的15个乡镇，耕地56.5万亩，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经济作物有棉花、瓜菜、水果等。河南引黄灌区范围涉及三门峡、洛阳、郑州、新乡、安阳、开封、博阳、商丘等9个省辖市，截至到2007年年底，全省一共有大中型的引黄灌区27个，其中30万亩以上的大型灌区14个，总设计灌溉面积2,064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19.1%。惠山引黄灌区是中国6个特大型的灌区之一，规模宏大，作用重要。从1958年腰斩黄河兴建惠山枢纽工程开始，40多年间经过1962年的停灌、1970年复灌、1981年至1983年引黄制樽、1993年至1995年引黄入围工程的建设、1998至2000年逐建配套节水改造，历尽曲折，不断完善。现在有设计引水流量240立方米每秒的惠山引黄渠首，东西两条输沙渠，2个沉沙渠和3条干渠，分干渠53条，支渠385条，总长度3,335公里，各类水工建筑物5000座，设计灌溉面积540万亩，控制8个县市区的大部分区域。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母亲河黄河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多谢各位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秦国田猎之中最重要嘅一项活动，晚上嘅演艺会开始啦。首先就系刀骑、刀卫、禁卫国军啊，派出自己嘅代表嚟演示骑射嘅技术，咁以及呢系其他武艺，一时间博得人人喝彩啊。跟住就由六公宣布晚艺会最重要嘅环节比武会开始。霎时之间全场肃静，只听到六公话：呢一场比武交技，乃为咗我哋大秦选拔人才。凡系能够连胜三场嘅，楚军赐十块黄金，同时仲可以酌情升赏。我哋大秦二郎，俾啲真功夫我哋睇下啦！欢声雷动之中，有两个人首先出嚟。各自运剑对攻，唔到三招，其中一个人就俾人劈咗一剑。于是随先马上敲响钟声，负责公正裁判。十几人落场之后，只系一个叫做桓奇嘅青年连胜三场，得到咗全场喝彩。项少龙正系谂紧，到底管仲邪会唔会落场嘅时候，突然间又有一个人落场啦，居然系陆海噃。呢个时候，秦人之中识佢嘅仲冇几个，不过见到佢虎背熊腰、气度强横，个个呢都对佢好注目。到佢一报名，人人先知道原来佢系太后身边嘅红人，啱啱荣升内史嘅陆海。呢个时候，另外有一个人亦都跳落墙边应战。项少龙佢哋一睇，哎呀，真系大叫精彩啊！原来落场呢个人，正是吕不韦麾下管仲邪之外的两大高手之一鲁残。滕翼一见就好欢喜，话琴云有好戏睇啦。吕不韦分明要挫下陆海的锐气威风，唔等佢有耀武扬威的机会啊。项少龙望下看台，只见小盘、朱姬、六公、徐仙佢哋都露出好关注的神色，其心亦都好欣慰。睇嚟自己期盼咗好耐嘅陆海同吕不韦之间嘅矛盾冲突，终于到咗表面化。如果唔系有远甲护身啊，鲁残一定会捅陆海嗰件嘢一剑，废咗佢讨好朱姬嘅本钱啊！呢个鲁残好似铁塔咁嘅身形，成身皮肤黑黑实实，外貌凶悍，使人望见佢都心寒啊！两人着好甲胄之后，先互相围住个场打咗两个圈，大家都好小心。纪嫣然话：吕不韦好知道陆海嘅长短嘅，既然佢派鲁残落场，恐怕亦都有几分把握吧。项少龙望住鲁残，见到个目无表情，点一点头话：呢个人应该擅长强攻硬打嘅。吕不韦派佢出场，系想佢以攻为主，杀到陆海无招架之力，大为出丑。咁就可以贬低佢喺朱姬同埋秦人心中嘅地位。说话未讲完，鲁残果然大喝一声，仗剑抢攻。琴青忍唔住赞话：项大人料敌如神，真系高明啊！但系呢个时候呢，众人都唔得闲答话啦。只见场中木剑破空，呼啸之声不绝于耳。人人都一下子就被呢场一开始就咁激烈凶险嘅拼斗啊吸引住啦。陆海唔知系咪知道自己嘅臂力比唔上鲁残，又或者呢要引诱佢消耗体力，所以呢一开始只系用迅捷嘅身法灵活躲闪，一啲都冇招架到。等到鲁残第四剑迎头劈过嚟嘅时候，陆海先大喝一声，举剑横挡，但系依然只守不攻，采取化解嘅战术，而唔系硬接硬架。鲁残啊杀得兴起，剑势一片，狂风骤雨咁啊，直打过去。陆海就改变打法，严密封挡，采用游斗嘅方式扯战扯退，喺场内咧一路兜圈，步伐稳重。虽然系一味后退，但系防卫周密， 使人一啲都睇唔出佢有冇落喺下方嘅感觉。高手过招啊，声势果然不同凡响啊！盈盈嗰班女儿军见到卢海咁靓仔，忍住啊带头为佢喝彩。每当见到佢使出一招奇妙嘅招数，都忍唔住大声咁同佢打气。滕亦叹一啖气话：老残中计啦！项少龙亦都心中明白，老残同卢海两个人呢，睇嚟剑术本事都差得唔系好远嘅啫。两人嘅武艺各有擅长，老残臂力厉害，卢海啊步法灵活。但系而家喺战略上呢，卢海佢嘅进展所长，而老残呢就俾卢海牵住走，消耗咗大量嘅力气。等佢力度减弱嘅时候，就系卢海发威嘅时机。赵志见到咁，皱皱眉头话：咁点解吕不韦唔派管仲邪落场？咁岂不是更有把握？项少龙微微一笑，管仲邪显然呢系要高过卢海一筹，呢、这个系大家都知道嘅事。如果派佢落场，咁就一啲余地都唔留咯。就喺讲呢几句说话嘅时候，场中形势又变，老残啊求胜心切，越攻越急，大家都一下子唔出声注视战况。突然间，卢海唔再后退啦，狂喝一声，木剑好似怒龙出海一样。打横一劈，啪一声响，哈、啊！居然夹硬将老残啊震退半步。显然打咗咁耐，老残嘅力气消耗得太多。你一下此消彼长之下，而家佢嘅臂力已经比唔上卢海，俾卢海啊趁势反攻过嚟。你一下呢，卢海嘅攻势就好似排空巨浪一样，老残啊冇办法，只好连连后退。盈盈佢哋啲喝彩声啊！又好似行雷咁响起啦！滕亦摇摇头话：睇嚟个样生得好睇啲啊，真系有好多好处嘅。呢、这个时候，场中嘅卢海啊越战越勇，木剑旋飞狂舞，逼到老残啊节节后退。不过老残嘅本领咧，亦都算系非常强横啊。虽然落喺下风，但系一啲都冇慌乱，依然可以抵挡得住。就喺呢个时候。卢海忽然间急攻几剑，又将老陈逼退几步。佢一收剑，行一礼话：卢兄剑术高明，本人自问唔可以赢到你啊！霎时间啊，全场静晒。老陈愕然一阵，先至识得回礼。跟住两个人啊，一齐向住看台嗰边行礼。项少龙同滕亦都骇然互相望咗眼，估唔到卢海会使出一招咁漂亮嘅招数。咁样一嚟，既可以保存吕不韦嘅颜面，又喺占到上风嘅时候先功成身退。如果唔系，要面对下一个挑战者管仲邪，咁啊弊家伙啦！随先啊判咗佢两个不分胜败，每人都打上五块黄金。旁观嘅人见到呢一仗呢，啊打到就嚟分胜负嘅时候，先突然间停止，大家都有啲意兴索然啊。接住。又有刀骑禁卫军嘅高手出嚟打咗几场，最后王陵嘅副将白冲啊连胜两阵，只要再赢一场就可以获得封赏。项少龙见到出场嘅人越嚟越有身份，吓到有啲原来跃跃欲试嘅后生仔都打消晒念头，就对滕亦话：二哥啊，你话管仲邪系咪就嚟出手啦？滕亦拧拧头话：唔系，仲有个周子桓呢。说话未讲完，那个比老残矮了半个头，但是比他更加粗壮的周子桓就行了出来了。白冲连胜两阵，众人见到还有一个默默无名的人够胆向他挑战，都向他报以喝彩。在众人注视之下，周子桓拿起木剑在手上称一称重量，忽然间拔出匕首，运力一削，啪一声，将木剑削了一截下来，即系剩翻尺半嘅长度，众人睇到目瞪口呆，都唔知点解佢会用咁短嘅剑。周子桓向小盘请罪话：，鄙人习惯用短剑，请储君赐准。小盘见到有人中意用咁短嘅剑，都觉得好得意，于是呢就摆手同意，要佢放心比武。白冲一见到佢用短剑。就露出非常凝重的神色，摆开门户严阵以待。项少龙一睇，知道白冲有啲心怯。所谓一寸短啊，一寸险， 周子桓敢用咁短嘅剑，佢嘅剑法一定系非常险奇，使人难于胜防嘅。吕不韦手下呢两大嘅家将高手，已经使人对佢哋唔敢睇小，何况仲有个管中丞呢个超级人物未出阵？哼，睇嚟佢的确系非常有实力啊！喺呢个时候，场中啊传嚟周子桓一声闷哼。只见闪电咁向前一移，木剑啊化成一团幻影，就好似一个成身都系剑嘅怪物一样，向白冲啊直撞过去。哇！呢种蛇嘅人向对方撞佢嘅打法啊，真系又险又奇，大家都系第一次见到。白冲啊更加唔知道点样应付，只好大喝一声，先退半步，然后横剑一扫，只听得剁一声响。周子桓将把短剑架住白冲长剑啊，挡喺外围，同时成个人撞入白冲嘅怀里边。白冲啊，一下子嚟唔切提防，俾佢膊头一撞，撞正个心口，当堂长剑甩手，噼啪一声，成个人已经掼咗喺地下嗰度，喐都唔识喐。大家。

点都估唔到，头先白冲仲系咁威风，点知战事系一个照面之就马上结束，反而一下子又冇人识得鼓掌喝彩噃。王陵见到白冲都顶唔住对方一招，固自然颜面无光啦。陆公佢哋啲军方将领亦都感到好唔好受，气氛一时间都唔知几咁尴尬。过咗阵，吕不韦先带头鼓掌，项少龙睇到都倒抽口凉气啊！呢、这个周子焕啊，一定系近身搏击嘅高手，恐怕自己对住佢都会几吃力噶。只见全场肃静之中，周子焕啊不动如山，企喺墙心，等待下一个挑战者。过咗阵，依然冇人敢出场。项少龙见到吕不韦啊，不停咁同朱姬讲说话，显然因为自己手下大展神威，意气风发，个心一喐，小俊喺边啊？藤亦亦都谂到对付呢个人啊，只有精进嘅灵活身手先可以以巧制巧啊！呢、这个家伙都唔知溜咗去边，冇我哋点头，佢点敢出战啊？呢、这个时候，徐仙喺台上大声嗌话：如果仲未有人挑战，咁就当吕相嘅家将周子焕连胜三阵啦！一时间全场肃静，项少龙叹一啖气。如果咁样俾周子焕连胜三阵，咁以后刀骑军同禁卫军见到吕不韦呢，都咪使至担高头嚟做人啦。就喺呢阵时，人从之中有人大嗌声话：项统领喺边度啊？项统领，项统领，项统领！一个人嗌之后，跟着万人应和。自从项少龙同王翦嗰场比武之后，佢喺秦人心中已经成为西秦嘅第一剑手，再加上大家都认为佢亦都系秦国本族嘅人，喺呢种比外人扬威嘅情形之下，人人都希望佢出嚟能够扳回一局嘅，争翻啲面。一时间，项统领嘅叫声啊，叫到山谷响应。项少龙见到前后左右嘅人都向自己望过嚟，个心啊不禁暗暗叫苦。就算自己只脚冇伤，要打赢周子焕都好吃力，何况而家仲行动不便呢？喺看台上嘅吕不韦露出啲好唔自然嘅神色，估唔到项少龙咁受拥戴，而吕不韦呢，佢更加深切咁感到，睇嚟秦人啊依然将佢同啲家将啊当成外人，有一股排外嘅情绪。唉，如果唔系同项少龙搞到而家咁嘅关系，话唔定秦人呢会更加容易接受佢吕不韦呢，更加唔使搞个怒海出嚟。但系呢个念头呢跟住又俾佢压翻落去，而家谂乜都冇用咯。项少龙只系剩翻两日命，乜嘢事都唔使太过介怀咯。小盘见到项少龙喺呢班兵将同年轻一代之中咁有地位，压住吕不韦，个心亦都好欢喜。但系佢又担心项少龙因为脚伤唔能够出场，使到大家失望。这人人都期待呐喊嘅时刻，忽然间喺吕夷军嘅嗰堆人之中，有一个人翻住筋斗啊跳咗出嚟，好似车辘咁连续打咗十几个筋斗，使到根本冇人睇得清佢嘅身形。但系呢，见到个咁嘅武艺啊，即个个都睇到目瞪口呆。最后嗰人凌空一个翻身，松容咁跳到嚟看台之下，跪低禀告话：刀骑副统领精进，愿代统领出战，请楚军恩准。小盘听到好欢喜啊！好，准你所请啦。众人见佢身手了得啊，先声夺人，又项少龙嘅副手，当堂都欢声雷动，等住睇堂好戏啦。精进跟住就话：呢一战如果小将侥幸得胜，所有嘅荣誉我都将佢送俾丹儿小姐。精进咁样公然示爱，喺秦人风气开放嘅地方呢，都感到非常得意有趣。一时间口哨声、叫嚣声、助兴声，嘿呀，响彻咗成个平原。啲女儿军呢，更加个个都咧咧声笑起上嚟。盈盈同几个姊妹呢，更加及手及脚，将嗰个已经系又高兴时又怕丑嘅陆丹爷推到墙边，等佢睇清楚精进系点样为佢赢得荣誉噶啦。周子焕神色冷静，望望吕不韦，见到吕不韦微微点了点头，显然系要自己落重手

0: 挫折了对方的威风，于是微微一笑，拧转头双眼好似闪电一样盯实京俊。点知京俊系嬉皮笑脸咁瞪住佢话：，原来周兄时时都要向吕相请示噶。周子桓个心一谂，估唔到对方眼都咁利噶噃，佢就话：京府统领，唔好讲少啦。举剑就指向京俊，京俊依然系一副吊儿郎当咁样，木剑托喺膊头嗰度，好似对周子桓一啲都唔在意。旁边人见到咁都戥佢紧张，最担心嘅唔系项少龙，而系陆丹儿。佢头先呢虽然俾京俊嘅大胆示爱又激到半死，但系心里边虽然有少少嬲之外，亦都有少少嘅紧张。因为对方已经将胜败同自己连埋一齐，输咗呢自己都冇乜颜面嘅，不由得手心都冒晒汗，差啲都唔敢睇落去。突然之间，两个人就一齐喐手，本嚟系周子桓先喐手嘅，但系好似有条线将两个连埋一齐咁，周子桓个木剑啱啱一喐，京俊膊头个木剑呢一弹上半空，只见周子桓短剑向里边一收，前脚向前面一飙。京俊就一个筋斗翻上半空，周子桓呢一下都觉得好奇怪，啊，边有啲咁怪嘅招式噶？佢实战嘅经验非常丰富，知道京俊呢身形亦都好似佢咁灵活嘅，所以都唔敢有丝毫嘅犹豫啊！马上改变战略，向地下一碌，向住京俊落脚嘅地方啊碌过去，谂住等对方落地嘅时候，即时辣手一撕，打横啊扫断佢脚骨。咁啊，佢点都唔可以怪得自己啦。点知京俊啊早有准备，佢见到周子桓伏喺自己要落脚嘅地方，突然间凌空翻咗两番，落低嘅时候，一手啊揽住两只脚贴到嚟心口，同时手中长剑向下一劈，向住周子桓嘅面门啊直劈落去。周子桓呢个时候正系碌喺地下，佢即时凭腰力一弹弹起身，条腰一挺，反手啊握住短剑。在心口那里弯臂一挥，画了半个圆圈，重重地敲在京俊右上斩落来把长剑的锋尖。这几下交手啊，着着都出人意料，看到人人面色都变晒，但又不敢出声。京俊知道这一剑用了重手法，是想将自己的长剑打到甩手，或者至少呢就挡在外围，这样可以乘虚而入了。但他一点都不怕，一声长啸，一脚就向着周子桓的面门撑去，真是又快又狠。周子桓估不到他变招变得这么快这么灵活，即时一收手，不敢这么当的把长剑，回剑向着他脚上一削，同时整个身向后一移，刚刚避过他面门的一脚。点知京俊呢在他身一动的时候一收脚，周子桓一剑就削空。这个时候全场都一齐呐喊，轰然叫好。京俊已经趁机落到地面，成个身啊卷到好似个球咁，长剑一敲个地面，借力嚓一声，又向住周子桓啊直碌过去。周子桓啊不慌不忙，大喝一声，沉腰坐马，手中个短剑啊爆出一团剑影，夹硬嚟封挡京俊嘅攻势。睇嚟呢个周子桓啊真系有高手风范，能够吕不韦嘅八千家将之中脱颖而出。他的人都绝不简单啊！但是京俊的身手又真是很灵活的，他在绝对不可能的情形之下，竟然好像一支箭咁，本来向前碌的，一改成向斜斜飞起，连人带剑撞入周子桓手到无懈可击的剑网那里，即刻啪一声响，周子桓硬桥硬马的手势依然顶不住京俊集合全身力量向前的一冲，整个人向后弹退。众人看到这个时候都得意忙迎起上来，纷纷起身挥拳和京俊打气。叫得最犀利的当然是陆丹儿和他的女儿军，其次就是刀骑军。两班人夹埋来的叫声将吕不韦那边为周子桓打气的声音冚唪唥地压下去。京俊越战越勇，一点地一个空翻，长剑如影随影向着周子桓直杀过去。这下周子桓已经失了先机，只能够采取手势，身形电闪之下猛进猛退，应付京俊奇诡百出。突然间凌空翻起，突然间就碌地而来，那种不同寻常的惊人打法。这一云 真系一物字一物就糯米字木失落。周子桓呢，利用下盘功夫，再加埋嗰啲奇诡百变嘅剑法，本嚟呢真系好难令人抵挡。但系而家精进嘅打法呢，比佢更加奇诡，身手比佢更加灵活，十足十呢就佢周子桓嘅黑星一样。在京俊狂风骤雨一样的攻势之中，周子桓已经泄晒锐气，就算偶尔有一两记的反击，亦都只能够好像昙花一现，未能够为他挽回败局，只能得嗒嗒嗒连续几声。京俊借着自己长剑之力，重重地打在周子桓的短剑那里，使他吃尽苦头，手腕麻木。跟住双方又迅速地攻了十几招，周子桓的短剑终于顶不住了，被京俊坐力一剑，啪咁荡咗开去，佢心啱啱叫弊，京俊已经闪身嚟到佢身后，飞起脚，啪一声撑咗佢背心之处，一股大力传嚟，呢下周子桓咧再亦顶唔顺啦，成个人飞起，噼啪一声，重重咁打咗喺地下嗰度。呢一下呢，陆丹爷兴奋到成个人冲咗过嚟，同京俊一齐向全场狂呼乱叫嘅观众致意。再冇人注意，正系收残离场嘅失败者啦。扰攘一番之后，徐仙就欣然宣布：敬父统领以胜一场，你准唔准备再接受挑战呢？京俊就话：头先嗰一场我只系代统领出战，小将希望见好就收，费事被人赶出场啊！霎时间就惹起一阵哄笑，但系冇人怪佢唔再接受挑战。徐仙就话：咁就请你休息下啦，副统领辛苦咯。京俊行过礼之后，就拖实陆丹儿一齐翻去女儿军嘅阵列之中。项少龙同滕亦都会心微笑。京俊出咗呢次手，睇嚟陆丹儿呢迟早都会向佢投降嘅。滕亦就话：今晚睇嚟，管中邪唔会再出手啦，因为只要佢冇击败京俊同你，喺旁人心中，他始终都不是最好的剑手啊。项少龙点头同意。就在这个时候，乌书忽然神色紧张地来到两人背后，好焦急地说：齐人现在收拾着行装，准备远行啊。项少龙和滕亦都同时剧震，向看台那里一望，见到吕不韦、田丹都同时已经不见踪影。哎呀，估不到自己又中了莫傲和田丹的奸计，落入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之中。田丹算是今晚离开咸阳，正是击中项少龙唯一的弱点和破绽。因为这头呢，吕不韦最想去追出去。一来，如果你项少龙不在这里，那就没人左手左脚，他借高陵君乘机诛除异己，好自己独揽大权的阴谋更加方便了。而且呢，你项少龙孤身追过去，咁就可以令田丹喺半路伏击佢。如果死喺路途之上，就干手净脚。事后呢，仲可以派佢个罪名，话佢有亏职守，罪连乌家，使到吕不韦呢呢个狼心狗肺嘅人，乘机可以将乌家财产啊据为己有。而纪嫣然佢哋几个女仔呢，就更加会落到佢个魔爪嗰度。这个正是一石几鸟，独立非常啊。没了项少龙在指挥大局，这几日他吕不韦行事当然容易得多。一旦管中邪官复原职，而项少龙又缺席的话，那就算有滕亦、京俊留低，吕不韦都可以用右相国的身份将刀骑军的指挥权交给管中邪，那阵时还不是任他为所欲为吗？但是项少龙又点能够睇住田丹走而唔理呢？哎呀，呢云啊真系进退两难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

0: 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醒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醒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醒爹动产物。翠百年来，振作技艺，多多传承，延续至今，显示出中华民族文化界辉煌渠道甲深厚个底蕴。吉林作为满族乌拉整座改属上东游的发源地，多年来直到到心灵超卡界满族民间改建，用整座界独特方式书写着吉林的历史，装饰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整座北直道踏出南蒙的视线。到吉林有一位64岁老人，以3岁开始学习乌拉五世满族民俗整座，因濒临失传的老朝代家传，多件侧边获得了国际金奖。伊就是被称为中国整座直刻传人界吉林乌拉满族五世整座传世的传承人李协。毛毛人是满族民俗整座界俗称。由满族人祭祀祖先的子末毛毛人之演变而来。满族的生命受赖于长白山脉，带着对祖先至敬的敬畏之情，因能将其装备下的毛毛人用刀刻刀绣配件用来期盼吉祥和祝福，也就是满族整座的雏形。自母系社会开始，满族整座直到传承落来。中共民间整座大师吉林乌拉五世满族民俗整座传世的传承人李协呢，乌拉五世满族整座可以追溯到160年在个光绪年间，传到我这个算是传世大了。我个国公祖先是乌鸦氏，是出国王妃的大宗。我的外婆苏高六氏是当地满族同治来帮有名的整座高手。所以时中外婆的来都是来自外婆去婚姻界。我对着外婆3岁时中其实就是同整座四月里二里座。等到正式去加多到现在已经有60多年了。李协的父亲从事满族民间文化研究，当时受家庭的影响，李协喜欢古本史诗，更喜欢用手当的家刀呈现古时当的人物形象。长大之后，李协成为一名油田的职工，紧张的工作让李协直到放落了家刀，一放就是20年。这次偶然的机会，李协参加了吉林省各部门的民间整座大赛。由于参展的植株与当共能实现形象的整座，这边荣获了一等奖。获奖的李协第一届夺得百宝课头顶立，李宝先高也赢得了家己整座以

0: 爱甲百姓个对策冲动。李合那，我个百姓任你个批评了我，伊认为我无承担起满众整座团城那个责任，责并来帮伊推唔到一点，决定崩坏政策。白清达整座是用到某种人生活当个一部分，大到知识，随到隐患，拢有整座个影子。我应该用超来个几把加刀去创造具有满足特色个作品。听完白清个话，我转变了观念，开始遵循祖辈传承落来个传统，主动书写，用整座讲述民间故事。整座是满族传统文化当代一个重要部分，丰富多彩的内容，加之历史、地理以及民族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风格。为了更加的了解满族民间习俗文化，在此提起加多的礼协，每年行去加入二时间，拢引导奔走到深更的路径。礼协呾。我个第一步就是查资料，吉林甲长春个投资官收关于满族个资料，全部将我分辨了。三台电脑内边充满了我个笔记甲资料，白姓同会迎接送婚，以及满族先祖曾经行过地方，连行到个我全部拢行了一遍。这个时间我就专门跑回外婆家来个。找满族老人聊天，听老辈人讲伊人老家时中个整座故事。随着对吉林文化、满族文化了解个深入，我更加喜欢用细节去表现地方文化。九百米长江，千年吉林，百年中强，就是从吉林原始社会打起。从吉林起整座就有300多棒。算是开创了整座雪历史的水壶。无论是一幅这个动画到整座人眼来，不过是家道开学之工，去粗从精，化繁为简。多年来，李合的同意吉林长白山松花岗地方文化的烟会，创造出一系列有关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以及历史文化界蕴藏系列满足整座作品，整座节气老爷领团说登奴婢归奴婢，成为中国整座联欢会团结。2007年，李协系列整座长白山之星、松花岗之星获得了第二届国际整座艺术博览会金奖。李协呾，整座说满送。是由直彩300多版系列作品组成，从2004年开始完成，我先别将伊画出来，然后再动加多历时3年完成。其当直北县长白山之星表现四季个整座，上开始我是用花草来定世界，后来我全部推翻。我老想长白山之星是咩个？应该是让吉林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劳动精神，是春种、夏藏、秋收等土的劳动典型，这正是能够上代表吉林文化的特色的。2008年，李协创作的长白山之星东北三大怪被雕刻到长白山节气园，李协成为了中国整座节气代言人。随着不断小华国际大奖，李协被评为首批吉林省工具美术大师，吉林省非物质文化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这个时中的伊回想起白清各种心腔的话，感受到家己身顶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经过考虑，李协做出了一个决定。李协呾，我是开辟工业整座班。让满足整座壮大起来，我写到正将我个生活格外活泼，但时阵就被活泼突然间隔绝了。抱着我回家活泼，坚持的，咱家那个传统是整座传人唔传人，传承人必须得到家族来搬出。后来到无线个 GTA， 我哋活泼， 我到吉林强村落地开了整座免费工业班，好在东楼女朋友某一处大当小学学生对着我学习满足整座。学界时间上等的一个学院已经学了六年的时间，欢乐继续对我学，这是教主来主做的人来学习满足整座，运气了解满足文化，我就写得天顶界我破个祖孙会爱运量我界。经过过半年的提升和发展，满足整座已经成为国内外具非常强文化影响力的民间机构。到上华文化年后，流传在世界上华团东国，东国上华团吉林的大法。如今，跟随李协学习满足整座机构的学员跳过平台。李协答：未来让建筑的人用加多来改读吉林文化明白，使得满足整座机构得以提升的发展，是家己上大的责任。李协答：从我的老祖妈到我阿妈、阿妈到我一代，到满足整座前，我并无停留，将伊传承到国外，自身也将建筑人在打，也算是留刻了伊那个心魂。然后，我是将老一辈物件，我来研究教解，用整座尽量去还原历史界本来面貌，让子孙早改传承落去，直到至直到。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吉林台记者的报道，一百加多士多人开学之间经历史。
1: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东国展望》。作为国内首个以华侨为主导的公共图书馆，赤子村华侨图书馆已经经过了两个春秋。在收藏华侨历史的大事中，也成为侨胞界振兴家园。华侨图书馆的建立源于一次偶然。2018年，自从江苏省的侨领团修改定向到首都办公的时间时中，熬到了冷队。近30年的侨务工作党已积累了大量的涉侨资质。定向回答：已团修了有组织，其他从侨领团修的老同志也有合作之。这条思路将定向有了一个新的主意，不如将日子收集起来，建立一间以华侨为主导的公共图书馆，此事也能为日后的侨务工作提供更多的宝贵资料。直到当时，国内还几乎无专门收藏涉侨资料的公共图书馆。说讲就讲，丁香将家己过十年来收藏的涉侨资料全部寄到了南通，因人我向全世界侨胞朋友会官方登记图纸和图书馆的筹备资金，非常美伊的倡议收购了海外华侨界大力支持。来自50个国家的华侨参与到图书馆的建设当中，原定的直辈的制度不够挂职就被侨胞会人间一空。经过不外国的筹备，华侨图书馆从这位同乡侨领工作者的高薪生活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公共服务项目。2019年四月入教学，赤子村华侨图书馆到南通正式开馆，从全球多地收集的近4000册图书资料到这个汇集，成了侨胞会赤子村的银珠。侨界的爱心促成了图书馆的建设，图书馆也将侨胞会的心到这个扎根。今次图书馆可以发现，馆当中每一个制度乃至每一册图书顶端，拢飘有见证人的生命。这是侨胞会爱心的见证，也是侨胞会留到这个的真心感慨。目的古在，有位莫斯科华侨到图书馆参观， 通过家境六年在经常改导致家境在改拜托制度来搬经特价力量家境的

0: 轮回能够得到回馈责任，回馈祖国，这些人机不会感兴趣很远。好在海外侨胞来到南通的时中，拢是亲密同一个家己竞争的组织甲配套的设施。通过这形式，侨胞成为组织管界建设者，组织管也成为海外侨胞界振兴根源。江苏南通赤子村华侨组织管界创始人丁香达，现在组织管界建国两年，可能还腾不出有一大个责任。但是主管警惕落去顶级经济界海内外涉及资料，十年十年之后，能借投资管的意义就会更大。除了投资之外，华侨投资管还收集整理历史件甲华侨有关的期刊、报纸、学生资讯，以及其他职称分享华侨工作生活的见证物。因定向的未来达，望到收集华侨的历史。如今，华侨投资馆已经成为当地东游界华侨文化交流基地。配合未来的拍算，丁香充满信心地答：今年新建新界华侨归属馆，还增建拍卖馆，以三馆合作的方式，完成华侨文化设施建设，更好地推升华侨界爱国爱乡之称。
1: 新店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专访。中国自古以来就敬畏文化，孔子八大国，君子有三位。为天民，为大人，为君子之安。小人不在天民，则不贵也。明道界本好主认为，幻想怕者，必心有所惊，眼有所贵，惊有所惧。我有主贵，也不足大格。为福建临安，临城贵界八长村，始建于南宋，被二为福建民歌同一村，民间古建。八百多年来，八昌古时制定严格尊崇的对天地、祖先甲先贤界敬畏之心，从村落界选址到环境保护，八昌村人承袭的对天地界敬畏，从适当改变能力到族谱祖训界确守，八昌古时时刻不忘对祖先的敬畏，从学堂指引教育。到一百多年在，就已经五子界能者家用，五十子弟应记得对先贤的敬畏，敬畏之心使得八长村不仅风貌保持良好，而且特殊展现人才辈出。下半章末，让咱走进八长，感受这个客家古村界敬畏文化。八长客家古村坐落于福建省临安市临城街。宣化县境内，至今仍保存着欧阳文章界名称高民歌建筑群，南称福建民歌同一村，东国南乡镇乡民间古建。八百多年在，八长南界祖先为了躲避战乱，自北方迁居福建，落户八长。村落的老人答：往八长是一个八百年界古村落。依个东道祖宗叫做五百氏，东三道五本贵正搬到往北昌来，因此北昌界开基祖是五本贵。北昌安逸地产地养育子孙，故家育培养后代，暗下东国古道建塔为本界传统文化。五氏界所做存在。若是爱子孙后代能够到北昌欢迎生息，就爱对天地、祖先甲先贤心存敬畏。于是，伊能立落了一只头做人做事的规矩，作为家族界敬畏宗旨，正式记录到族谱之中。我有冲答，这就是往北昌界族谱，是清朝光绪三十几年所做的族谱。日正头下半有十四卷，当时做的时阵有四十

先。故事逐步从明代开始记录，合我有三个版本。2004年，吴村因家族所有开始了这项巨大的工程，顶首逐步。4年间的时间，吴村将光书房四十平之间逐步抄录了落来，又将这百年来新增的80平之信息补充了进去。这80平之的逐步，吴村永村各手抄整理。对吴村和北昌故事家族来答，丁修族谱表达着对祖先的敬畏之心，对事之称，伊个意义唔亚于修复家族的石灯。吴村答：这个族谱是1906年修改，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100多年已经倒退了4代了。按这演出的答案，是3代唔修谱就是不好。会参故事做铺灯，成为恢复甲动摇界，就是各种作龟作凤，鸡凤16只，鸡或10雕，作龟10雕，八凤三组，即次世界影响的之头，鸡作管理制度。清华大亨历史系教授彭林认为，其实明治大国即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天下之本大国。国之本大家，一个家是一个社会的细胞。如果咱每个家拢有好个家风，国家天下以及个集体正是健康个。北昌街之街五市街巷有一个顶房意义，就是这个家庭在生意爱保持华海华木，敬祖先能生生不息个好体素发展。另外，咱自己家庭从接触合作下三人的事情，已经违反天理国法的事情。北昌故事家红灯对兄弟男女夫妻之间的行为有规范，对个人的言行也有约定。这其中相当要强调就是敬祖宗。族谱明确写道：生肖甲子肖令人想起百宝古县之心生敬意，如何传下咱个血脉祖宗？祖宗是咱个所依托个草系，所以每年甚至每日拢得缅怀祭祀。吴连敏后生时从挂出求学，成为一名京都钢铁师，如今定居到厦门。从厦门到北昌960公里的路程。70多岁的吴连敏，每逢最近拢爱追访数次。多过过十年，吴连敏始终认为，故乡是历祖历宗世世代代耕耘的净土，是家己的根子所得。吴连敏的楼梯官厅是九祖吴伯正的故居。吴伯正是清光绪年间的不革人，官居四品。是北昌历史界官位上高的人，在吴连敏的心中，九祖吴伯正就是整个家族的荣耀。吴连敏答：崇敬祖先是咱个民族的传统，望北昌是保留来非常好个。望现在北昌每一个人拢知道家己是第几代。九等答：九话是13代，吴伯正是19代，我个第14代。这届导航背参界家家户户拢会知。昨年我更新爱登课，我就是重庆上祖，深耕人概念导航背参是非常深界。对祖先界敬畏使得背参故事心向直处。这届背参中现在保留落来的石灯就接一座，像行星的时钟平均五号就直座祖师。对北昌人来讲，石灯就是众人的级别和联名。石灯如此，北昌人各族的房屋也从考虑到祭祀祖先的功能。九厅18座是北昌上主要的建筑形式。九厅18座的建筑中，上显著的就是敬奉祖先牌位的正厅，或者是堂屋。正厅用于家族供奉祖先的祭祀。边头的细厅作为分支家庭的祭祀空间。到北昌，无论房屋的大小，每家每户
拢爱当听当设立唔当行一届祖先牌位。背长汤更新的大概一句话就是更新不足拜祖。厦门大学第一前末教授研究背长多年，对于麦当背长村对祖先的敬畏之心，对整个家族的延续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前末答背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拜祖刀。这个就是背长的祖刀，大刀顶半个，以人端一时到端九时的祖孙的名字。每年的正月秋节，以人村来和错有公名的人，从现在来答，就是大学本科以前的人，拢爱登到村来拜来，来拜这个祖刀，拜人共同的祖孙。因人爱举行非常隆重的仪式，爱三跪九叩，通过这种拜祖刀的仪式来祭祀这个认同感加强族人。对祖先的敬畏，使得背长街民风过百年来，直直保持着华海甲华岭。直到清华大学教授彭林退来，这种敬畏之心甚至可以成为安心立命之本。彭林答：这种崇敬之心，以后转化成为一个顾家之心。这个顾民害怕，只是直正生怕家己犯错，对不起自己家族。所以有了这种敬畏之心，因人最自律，最自觉地提醒家己不能犯错误。故事作铺垫，我直着对背长后进至关重要嘅红名利创行特质，背长嘅双祖认为。后世子弟爱成为家族的荣耀，国家的栋梁，最有特质直突。五百多年中，五氏七氏族兴建了背昌对所学堂、石头桥、草堂，之后背昌先后北昌盘过十八个子女，顶开接使者近百人。背昌出人才，自古已经名声大国，世内团结。宗师董家自定成为北昌敬天敬祖之国的另一件大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达其实叫人做学问界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自读来主宰，打字主宰。也是当年呢，因为你的读字读来主宰，你就发现其实你不知道的物件比你知道的物件爱做的做。所以人以前非常重视对老子的教育，阿弥清清告诉伊人，三人子必有瓦事，人和爱感受心妹，人爱恪守一撮物件，另外得有敬畏之心。教堂大，人敬先大，为先人之眼。良好的教育保证了北昌民营不作界文化传承，也加深了五世子孙对敬畏之心的理解。背长村靠界雷公之桥已经有六百多年的桥龄。古时祖先正落伊个时钟，希望伊能够庇佑背长界古时子孙兴旺发达。桥高彩切不还光，如今雷公之桥寄望歇茂，古时子孙也延续着对天地祖先甲先贤个敬畏之心，生生不息。听评叫。顶半日听怪事，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的报道，背长村客家古村界敬畏文化。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这期来聆听希林诺伊高主家吹唱。最近由希林诺伊高演唱的新曲《You Are the Only Way》提速受到了歌迷朋友的关注。不等于自身的作品支持的作品，即经策动表达情感内心活动。网友在评论互动的同时，也发现了希林诺伊高近日频频发布的新作品。本期节目，咱来分享一组由中国来的刘强高能够唱希林诺伊高演唱的歌曲，有新歌后者梦爱经典歌曲，来感受不丹的音乐所带来的陪伴的感

当然也是近期发布新歌《华尼瀑布》，歌曲动人，将听前带一较好一个气势势，又 mix 三个也是节奏的曲单。上路来播唱的个不光是结识个新鲜，传达了内心或者情感，和对过往甲未来抱真感慨，一起来聆听。

单剧从我的世界休息吧，也是希林来到近期发过单剧。从一开始诉说到自傲从无不讲的节目，之前情感的爆发，也表现出了感情来伴真正真实以及决定定先出发的勇敢。自说实听，希林的故事搭配有那个古典，十分

这首《爱丽希忙忧相见》也是一只将歌家界驾邪相令影响火界所以剧。这首《爱丽希忙忧相见》由唐天界了唐阳起两手拍走界歌曲双龙会写有妹。希林内高音结果变色度的声线结束了红色盲镜。多年大家刚当到影邪相令来搬会去一点冒险之力。

所以这段时间电视剧崩溃的故事响起了光脚折叠，其中光影能做剧崩溃的男美剧 Shine Brighter 就是由希林诺伊高进家影响，歌剧以创英文的歌词英文剧控的片剧定位，希林诺伊高大户高部分拿学写的爆发配以广东大气的高足带动气势，沙迪这首歌剧奖励赞助王妹创作了男主角崩溃之心勇敢摧残组合。

以前记得希林内高前答过，希望能用领导引导来帮找个答案。历史这世界面对真实的家己，相信大家拢能到希林内高这边来帮感受个温暖，也期待这位歌手之后继续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引导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

0: 平板有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网界声音，世界蝶声。
1: 蝶声四海，声回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2: 世界潮声。
3: 千禧蝶山，五洲东国，蝶起月当。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别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为了麦当，咱继续来了解地州音乐。其实，地州音乐研究行的邓焕刚老师，正给咱介绍的是地州音乐甲其他乐种的唔同。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人物，先得向小帅给咱配《家有直史》的由来，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风情的节目，我是贤杰。刚刚朋友们分享到的是蝶州音乐出水内，出水内甲行阿戏剧平沙落眼刘彩捏，成为蝶州音乐独奏剧团东国十大高阵名剧之一，也是蝶州音乐主当界正角名剧。出水内采用传统界十六戏更是正营造，音调高朴，风格单雅，以直正特殊的韵味，别具一格的音乐，表现了内火热情、花灯公子出污泥热不沾的高洁品质，也表现了浓梦高尚的情操。这个剧听起来旋律清丽、典雅、雄哀。这全剧以各种丰富的表现手法，将出水内界形态刻画得栩栩如生。

0: 当红色一首好听的蝶酒音乐，过听时段，咱甲朋友们一起来了解蝶酒音乐甲其他乐种究竟有啥物相异个唔同。蝶酒音乐是咱蝶山地区闽江音乐的总称，也是东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组织，被称为华夏正声甲唐音最响。遐到十世纪六十年代，赵总理曾经将一套中国音乐唱片作为国内上上本，再来访问外国界瑞典国王。国王听后，觉得中国音乐非常好听，非常有特色，因此呢，也就典藏起来。后来，外国著名嘅古筝演奏家毕格泽先生到瑞典访问嘅时候，受到了瑞典国王嘅亲切接见。国王兴致勃勃嘅将一套中国音乐唱片拿出来展示。蝶格泽先生一听，竟然全是蝶酒音乐，从此国王典藏蝶酒音乐也就成为了一段佳话。那么蝶酒音乐伊甲其他嘅古筝有啥物相异嘅异同嘅地方呢？接下来咱请出蝶酒音乐研究行家邓焕庚老师来介绍。
1: 所以根本都是两个人们都是关键的事，伊就家己人呢就唱了天乐、地乐、华五分三四个调，白人无。所以呢，唱着了另外多变的古乐集团唔单个吹奏法，像弦乐大吹、双吹、什么吹、骑牛吹、古集阵，所以当地小乐器通过唔少单个吹奏方法呢，所以乐器佢使到无腔嘅变化。对西唱着所叫浅波啊、耳耳啊、河涛啊、白吹滴答，是顶顶就独得个耳耳通过吧，浅波通过吧，那

0: 一地狗多老狗，因就无只青包白老狗斗唔话。人去闹到山火蛇精，但是一生平两回就不好掉啦，不能无个。何涛即系只后生可能唔晓，叫好多当官个直接等等和拖等，落小巴直接古就公共拖等可以美国引导只地脚，冇点啊蛇胎的时候，呼呼。好少本来现在坐去本学到那只，因为只应该起硬做你夹个广东去去夹针那个时候，哈哈，你第一要开口，好少贵，卖出去所能，这个是能谂派最大的特点，能谂个所能那是应卖高，因为这卖高比较嫩，一出个更嫩声，好少么？一到世界的时候，去夹音乐就就多了个。这个大概都在，能叠就多少个门来，十个多头在你来，就是把将戏剧到从戏班登播了台啊！广电广电之后去就要影响啊，播放重要个啊播放，所以你这边就正常是，我就开始以声音吹打个话形式呢，以高响形式来表现历史个特色，当代时间。因为那个不能播的呢，就是那个客家等级，菠萝碎咯、青啊、金鸡啊，之前呢各自点音，宣传这个方面魅力，这其实好些些话。青波一滴麦多去点来，木镜点少，金鸡这些空点多，标准音，现在到现在夹吞，啊吞就是这个空空空。然后杨钦就对着这个空点音，然后对，这个的了就对着这个空的点音，各人各人的音不适当，一起合奏起来就形成一种非常美妙和声效果。最后一个就是咱现在话就带用叠招黄人吟唱的二四高谱，叠招人用叠招话去吟唱的，这种高谱的哪三四？五六七八代表嗦啦哆来咪嗦啦，即系五声音阶。以前嘅老先生教唐朝嘅时候咧，直定爱记得读二四谱。只要音乐咧，就是用用热声门咧，不能拖啲九千谱尺。
1: 介绍音乐，多谢音乐形体嘅传达方式各不相同，有各自嘅谱式。过去代表叠招二四高，甲叠招衰高，三二四谱做挂。其他的比如之类的大声角、叠招老高角，还有叠耶的笛头高角、叠招的夜灯音角、叠招的挂钢音角，都是用钢切谱。一现在呢，要直睇的是用了这个钢谱。叠招音角的调式，除了古外国民族偶像音阶调式之外，我从到轻拉、重拉或我混耍定调的不同特点。叠招音角的调式完备独特，比如在流传的这曲。咱国内有一撮地方的特征都是有，当一个曲调就只有叠招音高可以营造出轻拉、重拉或我混耍，还有轻沙重拉等无少唔当调体的高曲。每首高曲都是由头棒、扣拍、三棒组成，而且各曲段都固定为三十棒。依个轻拉曲我可以混耍，混出一个唔当调木的高曲。当只小教曲可以奏出挂小，甚至是杂挂小，唔当特点，唔当风格，唔当文笔嘅教曲，即呢也是咱叠招音教嘅独特嘅地方，也是甲其他教种唔相当嘅物件。特别是体嘅就是叠招音教独孤嘅，就要最古老嘅谱式二四谱甲独孤嘅曲调或舞调，即都是我国民族音教包括许多即款珍贵嘅艺术遗产，也是全国十八根本嘅。即呢也就是咱叠招音教嘅魅力嘅。记得收到，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慧根老师，跟咱介绍了地球音乐甲其他乐种个唔同地方。下摆咱来进行自在开幕浪漫，请听红小说跟咱配《家有直树》的由来。
1: 天顶直绿青，你爱开自在，
2: 自在不开吗？
3: 天空绿色，
4: 红红青，
5: 江苏歌会听古，
6: 大闽江豚水
7: 有一色树红，
5: 自在开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一拍中国家趣味文化。家有特色的由来，遐家有这一个水果，大家咱隆重过节。已经是人人热色冷香，咱大家帮咱狗里打起个时候，隆重是呾，加油！乐鸟会成功个。遐你靠会知加油直说个由来，请对小说个故事来。听说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个歌人生了个相当有精神，名叫做丁恩，为咱出色特别认真。伊到做官个时候，特别主动教育学业，兴学育才，解国家。培养人才，很敬很义父慈义，顶敬祖宗则义等等。大清道光年间，爹祖同个百姓阿爹恩认识了王灵生，伊特别关心出读书个孙子，也即是读书人，正咩拢定派两个车下到高家个时阵，到地府个门出发，后面再个个下手挂着牛皮灯笼，后面半个个下打着一打木油桶。伊人生得偌过细汉，头颈头空声，也是托着伫后人家个厅顶火滚滚，并且有冷冷个读书声，两个个遐就会遐落来高唱一句：“好太大人个心声，天要加油去！”遐读书人手头个字慢慢放落来，个门哎个结就拍开。哦，车遐大哥，你又来嘿，先生。慢慢去油灯来加油啊！吼吼吼，抬我来！遐个读书人慢慢将起灯扶到门卡口，头虎头一只手伫放头转个砸晃，后面半个车遐都木桶来转，引起扶遐，伊个出来一大公上好个朋友，多多顶转转。后面转个车遐也保证一句：好太大人，祝先生读书成功，考得功名，为国效力。妈妈，嗯，继续来给咱加油。哦吼，做一下地府大人，做一下那位车爷大哥，看见啊，看见啊！遐那位车爷只托每个人不闻声，有者朝的下一户读书人家行去，如此这般两相顺风。第二大人只一介每小个举动，大大鼓励了当地读书人家信心甲士气，年年开口拢总过如意。遐天灯加油，即一个成果也坚持了13年，直到天恩离任。从此之后，加油这事也就流传开来，直至今。
0: 好，听朋友，刚才也跟咱介绍了加油这事的由来，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弟仔唱断宣盘，下半音唱些由横流子林素芬吟唱的弟仔唱断，浙江山脊红梅开。

0: 哈喽听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几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香，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播先分享由大学戏吟唱的地气唱段《格麦红山》。

0: 刚才两世界是叠加强等，低头背坐，求得心安冷。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能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景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

0: 中庸的总管。
1: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我来空中的节目。今日我同大家讲述一则中国和海外经常的体育前沿之后教育故事。其实我教就是铁牌中国学校，而来自杭州县里边，处于技术学校开创人同体育院校长。如果唔讲，应该很难想象嘅朗朗嘅图书生系来自佢哋中国大约5000公里以外嘅铁牌。佢哋系全世界体育和海外成功建成嘅中国基础教育成建制学校一堂普通语文课。一群三年内，曾跟随老师学习人高班小学三年级嘅课文。接下三年内，太多来自华人华侨或者中国背景嘅家庭。铁牌中国学校由教育部委托杭州市教育局承办，是教育部首批海外中国国际学校试点单位，是中国教育总局下的体育和海外建成的成建制学校。中国铁牌总领事李希航介绍吧，之所以我选择和铁牌建立中国学校，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当地华人华侨的迫切需求的现实问题。
2: 我们在工作中呢，发现很多侨胞，就是他们在国外时间长了以后，他们的孩子上国际学校不太会讲中文，甚至连中国国歌都不会唱。孩子还问说，这个长城不是砖垒的吗？为什么要用血肉来筑成新的长城呢？这个问题问的我们应该说很受刺激，就这个责任不在孩子，也是很多家长的担忧。
1: 那么这样近期的办学任务应该由万人来牵头呢？中国铁牌主铁牌总领事李希航给吧。
2: 应该说咱们李校长是中国基础教育成建制成功走出去的第一人，立下开创之功。
1: 李希航总领事求存给为体育人，却时任杭州师范大学附属综合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尹立平。2022年次，杭州市教育局希望寻到一位牵头人，能够胜任林阳祥和铁牌组建铁牌综合学校，并且希望这位牵头人能够用英文作为工作语言，有前教管理经验，有其国际教育管理经验，有新教建设经验，广告期间还爱系硕士学位。可能穷边的杭州只有尹校长满足这个条件，但对于尹立平来讲，佮唔系只容易选择。桃李满天下，佢已经喺杭州教育界享有极高的声誉。一方面是即将退休享受天伦之乐，一方面呢是牵头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
3: 到了正月大概初二吧初三的时候，这里李希航总领事呢有一次约了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这里呢非常的迫切，你能不能早点过来。讲了2个多小时，当时是热血沸腾，我说你放心，我马上去，第二天就去买机票了。
1: 2023年12月15日，尹立平走出家庭，佢问你人去安抚老母亲同阿生去香港待产嘅莫爷，同其他几位参与初初办学嘅高中地台铁牌，但全无导游嘅海外办学，还本早就顺利准备老高中当头一棒，因为佢系中国体校和海外建成嘅成建制学校，莫先你可选。当时又受到疫情影响，人生的计划全部崩大乱，加之铁牌气候恶劣，尹校长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跟设定期措手不及的是，和铁牌本校对于校长的要求极高，必须要参与当地教育部门现场考核，种种难关都超出尹立平校长的想象。
3: 据说好像这个校长的考核的通过率大概是不到40%，一旦校长考试不能通过的话，那就很麻烦了，要必须重新派另外一个人，3个月以后再来参加考试。所以当时总领事跟我说，你这次考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一旦失败了，我们今年所有的办学计划全部泡汤了，可以说是压力已经到了极致了。像我吧，大概就那么一小段时间，10几天20来天时间，体重骤降，降了将近10公斤。
4: 10公斤，
3: 对，我在国内其实身体还是蛮强的了，到这了因为是气候的原因，所以一直都是湿疹，浑身湿疹。曾经厉害的时候，这个手我每天洗脸洗澡都戴手套的。湿疹而且不是我一个，我们普遍的，老是有湿疹掉头发。
1: 蛮多人想到，这位老高中不仅高分通过的高中的考试，还会短短一段日内带领学校其他老师准写大量的建议报告，提交的国家有关部门，又会同众多的种子企业进行竞争，初步解决前期建校的资金问题。不仅完成学校中就同

0: 唔使表提交预期安装，系完整嘅学校文化建设嘅施工。今年九月，提拜主管学校正式开学。
1: 最早我们这批学生其实都是从其他的国际学校转过来的，啊，这转国际学校的办学条件都非常好的，他能够把孩子转到这儿来，说明是对我们学校是有充分的信心。当时同时呢，我们压力也很大，所以我们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个学校来办好。
0: 经过一年半的探索，提拜中国学校的教学管理模式基本形成，应该中带领后老师们完成了数以万计的教师素材、学生素材，同加学校的教教联系素材，扩展的课程建设和可融合分层教学，将它师资评价等评研究同个时间不同。今年三月，学校刚刚完成的提拜学校等级评估，活动时的批稿过程当中，所有的学校中国老师都次过加班，中国老师孜孜不倦地感恩精神，影响了海外老师们。提拜中国学校的副校长吴伟杰吧。
2: 那段时间不光我们在加班，外教老师也主动过来加班。我们一看，我们也很感动的，因为在这边外教的工作那种习惯跟我们习惯还是不一样。但是后来看到我们在加班，他们觉得我们也不能懈怠的，于是他们也来加班。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精神的感染啊。
0: 今年提拜中国学校刚刚完成的提拜学校等级评估，并且取得 good 的优秀等级，给史无前例的，也是以年非凡的。中国组提拜总领事李希红给吧。
3: 新建校一般是三年进行第一次评估，咱们是在迪拜历史上新建校首次评估最好的成绩，所以确实咱们迪拜中国学校创办三年来成效啊，不但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也超出了广大学生家长的预期，更超出了迪拜教育主管部门的预期，他们真的是没想到。
0: 经过营教总同老师们的努力，又经迪拜中国学校召见和冬天欢迎看雄鹰生命，教授们对于学校的满意度高达99.5%。前高国联科还提前参加国际标准化考试 NAP， 同美国、阿联酋以及中国国际学校相比较，迪拜中国学校实现四好成绩全面超越，与你基本持平。以前学校都会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拓展课，很多来自杭州的优秀老师和各地都拥有自家小粉丝。提拜中国学校，只要跟努力朝代，不仅适合提拜冬天，还可以适合其他海外学校，成为引领海外中国学校的示范羔羊一马进。
4: 哦，我们是这边开的第一年就过来了。
5: 感觉怎么样？这所学校？
4: 感觉它还是蛮不错的，因为有上国内的这些文化课嘛，然后又有英语啊、阿语啊这些，主要还是中文上的多。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呀、这些语言文学这块，我觉得还是更重要一点。
5: 那所以你们很喜欢这个学校是不是？
6: 对。
5: 那你们最喜欢哪门课？
6: 体育。
5: 数学、语文。
0: 听下湖北省的人士，每年六月去毕业季，而今年是研究生和提拔中学校的毕业季。三年前，研究生的母因为担心年迈父亲的身体，一度反对前来提拔判试。今年和研究生即将返回杭州之际，具体是邀请母来提拔中国学校看一下。
1: 今年呢，因为我知道我要回国了，所以我终于打电话，我说你来一下，但是我还没告诉他我要回去。他来了以后，我也没什么时间陪他，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终于理解你为什么生生来到这个学校了。
0: 应该总结吧，盼我支持基础本和高体的三个目标，体育是开创性，体育是标志性，体三是引领性。如今前两者都已经基本实现，以及第三者目标实现的接力棒也将交到下一年高中的手中。当我们采访进入到各地的时候，飞速的三年的攻坚，应该总终于忍不住哽咽。
1: 知道我要回国了吗？不舍得这个学校，所以待了几年的时间，对我家人我确实有很多的愧疚，但是我无悔。
0: 我本该退休年纪用当充裕，坚持去做最难且又最有意义的事情，相信伊丽萍高中同个同事们的努力必然会成为一种模式。让我哋一刻祝福迪拜中国学校未来将越来越好，也预祝中国嘅海外教育和世界各地开花结果，为更多海外中华游子带去自国嘅温暖同个中华文化。
6: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汤赏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教游戏能够教成么名堂呢？温州小伙陈三行历时四百多天，用四百多只方块、四百多万的方块，在负面全球的我的世界沙盒游戏当中，抚养一撮86.5万平米的温州上。这种展示视频放在三个平台后，获得880多万的总播放量。鉴于冷冷后的男孩以游戏玩家徒弟方式致敬家乡，向社会传播属于自家的正能量。
7: 这边就是温州外国语学校，每个楼层的厕所、教室都是一比一的还原，还有一些办公室啊之类的桌子和座椅、老师的电脑都是有还原的。
0: 在冷冷后，温州小伙陈三涵制作的悉尼拍路上当中，展现了另外一则给美图给温州上市形象。上市天空曙光乍现，流云飞走，像是发给乡人自由穿行和悉尼给温州上都的。上市当中的天桥、路灯、绿化带、小孩甚至梯板、瓷砖，建筑维护的标志都逼真可见。
7: 大家都是可以在这个操场上面玩的，就是跑跑步啊，甚至打打篮球之类的，都是可以在游戏里面实现的。
8: 哦，真的是跟真实的世界一样哎。
7: 啊，对，可以理解为像素化的现实吧。
0: 出生于南山人的陈三涵是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父母均从事平面设计工作。与游牧人还是陈三涵就对建筑感兴趣，对于美学同的设计有所独特的敏锐度。当其他男孩还和给高速墙打怪兽的时候，四岁的陈三涵已经骑在电脑前。跟着阿妈学习用 CDR 平面设计软件画画，超小房的。大学小学三十年前，陈汉山还迷上了我的世界游戏。游戏当中，玩家可以和自由发挥，通过一只只小方块创造出个任何东西。但同骗人天马行空的理想化世界不同，陈山还终于下神，赴人建筑。刚开始和阿妈时间过眼中，那一个只爱好多少有点不务正业。
9: 上学的时间都是比较紧迫的，然后在那里玩玩的话，我都会骂他，他说这样天天在那里玩，不用学习的，不考试的。
0: 小时候，陈三涵就着手和游戏当中找跟自己合搞，无论放学、出门还是寒暑假，他都沉浸和自己小小方块世界中。所有超范围的工具材料都自己通熟，看书、画看，再将获得的木材同个矿石。分割成一只只方块叠加上去，但发生新人知道小朋友好高都能减肥，后来叫断断续续坚持个初中、高中，但因为学业的压力，这些工程就难免。直到高中毕业以后，陈三海开始从事其小时候的梦想，赴人的温州上南小学、温州外国语学校、温州市一小学校，也存在的那家的美好高人回忆。可能陈三涵十多年专注于一款游戏，一直坚持下来，方案也越建越多，越建越细。阿妈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9: 一直这么久坚持下来，都是建那个房子。别的孩子嘛，坚持不了这么久，玩也可以，只要他玩得精，玩出名堂来就可以了。
0: 但富人建筑并没简单的事情，在陈三涵单打独斗的过程当中，一直按照救助故乡计划的团队和民航困难的作品向其发出邀请。该团队主头人王志浩和广州民俗学院一名泰西学生。王志浩计划团队当中一共有60位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利用空间、时间和虚拟世界当中复刻心中的胜利和家乡历史，并给予现实进行改变。各位成员都评价着对家乡热爱，用爱发电。
10: 我们之所以会遇到陈善涵，也是因为他所做的东西符合我们认为的那种理想化的设定吧。他也说他要复刻以前的温州嘛，因为那个时代真的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0: 陈善涵欣然同意，身为浙江省的第一只感情团队的，也唯一的一只温州人。团队成员相互交流，分享经验。陈三涵其实有了很大提高， 学费用囊

0: 间来扶持建造，搭建速度提升非常快。后面的世界覆盖面积86.5万平方公里的温州上期黑闸浩泰工程，但是城乡函数中的资料并不多，地方只加中的老相片，加起这么快，实体用相机拍下人民路、飞行航路、龙昌工业带的场景同个细节，首先描绘一下该区地图、前景照片。但是温州老上期老建筑的资料并不好全，陈三汉就跑去图书馆一本本书去翻找，身边的家人朋友也没了照片。阿妈，时间紧急吧？
1: 我以前在温州拍了一些照片啊，他看到像看到珍宝一样，很珍惜。他说：“哇，以前这里跟现在都不一样，那我要把它建出来，我要把它建出来。”
0: 2021年4月，陈三汉开始动工。虽然陈三汉学的是四个村的专业，但是将温州老上期进行一笔一还原，还是非常难的。要将显示建筑行的体育设计人士用游戏的方块色彩粗心的表达出来，一些建筑设计颜色同个游戏当中提供的方块颜色不相符，继续将多种方块来混搭一下，才能做出一张颜色。一建筑过程当中最难的一下是倾斜的套路同个曲线建筑，
2: 最多反反复复就是南站天桥那边，因为那个天桥一个是比较大嘛，还有一个是下面的路也不是横平竖直的，都是有一定的倾斜角度，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那个天桥很难做。
0: 搭建过程当中，陈三汉十分注重细节的把控，因为建筑甚至建房的设计变，一座场景会发生好几个礼拜甚至十个日夜，经过反反复复打磨后的相似化改建，基本上同实景照片一致。
2: 我个人是比较追求细节的，比如说道路两边的那些行道树，我都是实地去数过有几棵的，还有一些大厦的外墙、空调外机，都是根据照片的实际位置一个一个装上去的。
0: 建议求精，对于小细节做牛太勤快。陈三汉打造的圈一样给拍路上，开始迈出破墙的破坏，给我没有三个平台方发表的。然后 NC 当中超文组的 T281天成果展示短视频已经发布，引起海外网友刷屏，短短时间内获得21.6万的播放量，同样1.4万的点赞量。好，另外给文组友子看到视频当中文组老细茶南昌一带的富人改建6年吧，项目跨位，但不好网友娃穷到自家给文组给你。还有从南永嘉等温州各地的朋友、网友催更发言自家的家乡，看到这些陈三汉既感动又自豪。
2: 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个人在我那个展示视频下面回复说，看到我的地图就仿佛看到了曾经的一位故人，非常感动也非常自豪吧，就是看到他们对我的地图、对我的作品有这么大的感触，那我感觉造这个也是非常值得的。
0: 同陈三汉一下并跟战斗国给团队主导人王志豪认为，新的世界当中的拍路上向世界展示温州的上市魅力，看住的全球秒月心。
3: 我作为广东人，对温州的了解确实不太多，通过他这个作品，我感受到了温州这个城市居然这么漂亮，感觉大家过得都很富足，发展得特别好。通过温州这个项目，我也是逐渐的对浙江这个省份也有一些新的认识。
0: 曾于土国的那也被物质人的陈三汉父母看到这系列视频以后，也认可支持给对家乡文化的传达输出。网友的支持同家人的支持，也让其坚定的继续完善扩建温州版图的决心。陈三汉最近正好跟挚友吴妈家同个商用实体，做个寻找老照片，准备等暑假时候还原30年前的温州街景。
2: 因为温州30多年来发展很快嘛，那些街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然后就像以游戏的方式来留存住那个时候的记忆，想让父母那一代人唤起他们曾经的记忆吧，可以让年轻人看到当时的温州样貌。
0: 筹备温州时期，现打算还原温州其他各个样式的体标建筑，计划同其他城市联通，将悉尼地图排合一下，连接高速公路、铁路。跨越时空，一步一景，陈三汉搭建给悉尼温州上做给慢慢复原，也做给焕发新生。
4: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 欣欣向荣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从家门口步行15分钟，可以坐小马尼，可以到沙溪服务中心看照片，可以有舒适的养老服务，可以小孩、披索斯等小小小步。片面面调的美图越来越美，居民盘丝越来越新鲜。下午4:20，有人一放学，前子阿妈、三丽娜就带点三年的来到一墙之家的南京三水岩沙溪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给的有三年的中医给儿童发课程，
5: 学了能有1年多2年吧，都看了，我就说，哎，我说学还挺好，他喜欢上课，我还想给他报书吧。如果说能开展的项目多的话，然后可能会陆陆续续都会报嘛，很方便的了。
0: 给出给儿童之家，室内面积大约78平方米，房内设有歪歪台、蹦蹦床等等。同时，从34年给运动、游戏同家生活气味，我记得。无论是爱到年龄团的生意呢，都会有专门的社区志愿者帮忙照看。社区工作人员王乔介绍，
6: 社会组织它现在是有社工在这边工作，我们这边大概4个社工，然后他们自己有培训机构的老师，这些都是老师来授课。
0: 托管点牵牛社区在公司1分钟便民生的群体供给一项服务，前不久商务部号召全国4个地区继续加快建设便民生的群，用小孩、披索斯等小修小补给规范有些非规保障生活，使居民生活消费更加便利。飞龙桥沙溪小海边面店的张师傅一年在20多单生意，很多都会回头客。
7: 我感觉他修的好，所以我就来找他。
0: 南京市城市规划编制安逸中心副主任王强给话，作为南京300地区高危典型的老沙溪，飞龙桥沙溪历史文化沉厚，烟火气势久。最近给人做给做的事情，还发出给地给你点浪漫，也可以从片面生活看。
8: 然后我们15分钟生活圈的服务半径，然后我们来梳理这个调查我们现状的一些设施，包括开放空间，包括一些设施点，包括一些便民的道路的小小的游戏场所。希望通过我们这种在地式服务和陪伴式成长这种模式，来联合一些相关的部门，能够对地社区的一些便民设施有个长效的服务。
0: 从飞龙桥路东一直往西走，途经5-60家便民店，王强和走访当中也超过记录的那双方面的想法。短短几万米的飞龙关路，牛强同家同事已经走数几遍。经过多轮调研同磋谈，目前已经将居民、片民等商户的想法集中进行归纳，并有了提升计划的初步成果。
8: 从这个设施的集约化利用和人群服务的最大范围来说，我们优先考虑了正阳路菜场的这个门口地区，我们也做相应的微环境的改造，包括这个桥的沿线的还有一些小的便民设施的识别系统。我们希望这个地区呢，有烟火气的基础上，能够更有一些文化的特征的彰显。
0: 一刻钟的便利可以用脚步丈量，更可以用心感受。何公司老年从家门口步行15分钟，可以享受护理、自残、照护等多元化养老的服务。
9: 黑师傅，
10: 哎，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
10: 早上来了、
9: 啊。您在看报纸啊？
10: 对。
9: 今天中心站点的话有一个义诊活动，带您过去的话，您现在有空吗？
10: 空啊，可以，好。
9: 好好好。
0: 76岁费德森家住无锡市新武区旺庄街头春草花园小区，张康康是春草花园社区几家养老服务中心的护理员。一大早，张康康到家头来接费德森参加义诊。
9: 卡您自己拿着，帮您签到啊。你人脸识别也可以，刷卡这边也可以。您平常血压怎么样啊？
10: 血压嘛，偏高点，我吃药的。
11: 好，现在开始不用讲话啊。139/76，
10: 可以，可以。
0: 我
10: 原来
0: 70几啊。给你给医养结合的服务，公司1.82万只，沙溪养老服务中心的一项内容。除了医养结合，春草花园沙溪几家养老服务中心还为沙溪老人提供自残、免费发通课程同上门服务。老人只需要扫一下和该中心办理的录像生活卡，就可以享受各类养老服务。当初沙溪老年人自残点风风火火，费德森直接刷卡打饭，一份营养餐6块钱，分4大批。
12: 中午吃的菜嘛，有荤有素，吃了那个味道嘛不错了。跟家里相比，做的跟口味啊，可以说基本上一样了，吃了也比较顺口了。
0: 总空空给吧。
13: 每周呢会给老人去制定一个一周的菜谱，一餐的话是一个大荤，一个小荤，然后还有一个素菜，还有一个配汤。餐食呢也是去咨询呢社区站点的这些老人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根据老人的一个口味去做调配。
0: 午饭后，春草发言晒起几家养老服务中心依然热热闹闹，老人们热意会通课程开始。社工妇女杨思干上唱歌等课程非常丰富，费了三百米几大地，其最重要课程却唱歌。一年下来，从强到提纲、用餐到参加活动课程，费了三个十卡信息，多变无序，为了让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一激流，总空空几吧。今台是个分析后，平台会提醒护理员给黑老年星期进行针对性的精神关爱服务。
13: 根据数据分析呢，其实我们工作人员呢平时就是会对老人多一些这样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陪伴，还有读书看报文艺上的一个活动，满足老人的一个日常生活外的话，就是说对他们精神上面的话一个层面，我们也做到了这样的一个需求满足。
0: 杨老师想以文同的距离，康平也是想以客中的距离，公司成就是45分钟看康服务看小毛片慢性片，和家门口就能看到三个医院的专家。
14: 老刘啊，我今天肚子有点不舒服，我要去社区服务中心那个楼主任那边去看一下。那你菜呢？你煮一下，我回家就可以吃饭了。
15: 好的，好的，这个有什么菜嘛，煮一下嘛就行了，好吧？
0: 说完话，左手外套，右手就下来了。希望小区福田北岸福群街福田街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面有。杨阿姨非常熟练地挂号门诊，各家卫生服务中心同三个医院人同时替你们医院咨询的静脉性的医疗体，专家下社区隔阂家常便饭。杨阿姨有着非常信任的老相识，人同时医院主任医师刘普云。
14: 我就是有点那个小肚子有点疼，然后呢小便比较勤，然后小便的到最后有点那个像下坠的感觉。
16: 哎，但是主要是泌尿系炎症，表现为尿痛啊、尿急啦、啊，这个小便解不干净啦、啊。
0: 看完片，杨阿姨总算舒了口气，总共花费时间不到半个钟。杨阿姨觉得今下看片就同出门一样方便，早起医生却给着热情的邻居。
14: 我专门冲着来的，他135门诊，我就住在学田嘛，到这里比较方便，什么服务态度啊什么都比较好，然后各个科室比如说刚才我去化验一会儿就好了。
0: 平日啊在那片和家门口就能够解决。南通市医院主任医师刘普云给吧，人生医疗服务合成医疗资源，对为了用健康服务链连到家家户户。
16: 老百姓呢、啊、他不仅仅是需要普通的治疗，那么还有人进一步的为他服务。你说到三级医院去确实是很紧张，那么在家门口嘛，他能解决问题这是最好的。上面的医院嘛，到下面来那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啊。
0: 总理多用给台上小看英佛的把小门的美好生活眼睛，用美为给美得其所在。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巴尼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财一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刘奕昕1997年四年出生于贵州省，中国内地流行乐五个数。十二岁期间，对舞蹈产生其他兴趣的，作出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决定，离开家乡去北京学舞。不按时十年纪，自身到千里之外的态度是最猛，远看都是一种梦想。家人和朋友态度表达了不再甚至反对。刘奕昕的职业经历几乎是从各种的比赛凭借而成的。14岁开始参加各种选秀节目，从湖南到上海到浙江，及后边的各台卫视，有过高光时刻，有过艰难片段。回到节目中，刘奕昕几乎都是优等生的身材，但也会遇到优等生悍将，好像总是离一名当年差别安尼一点。

2020年，刘雨欣参加一档青年励志综艺节目，其后节目中自我评价，获悉舞台十一年拿过一下给五岁时的冠军。2015年出头参演过《天使塔》，虽然只是演了一秒的 DJ， 开过名店，当过主持，去过用机场直播。虽然计划人生有过多无奈，但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作为刘雨欣的私藏个人专辑，三度的封面唔系假照片，也唔系时尚图腾，而系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以及苗绣原戏，其实都系刘雨欣从小接触艺术，但目前系自身的潜力仍然。在他的记忆当中，韩水最熟悉的方面就是母亲做的先要买少数民族服装。母亲总会去啊，家都会太江的钱，练习前塔经典条目。前两面的唱团，给几乎是那个最早的音乐启蒙。

0: postojan.
1: 在廖以贤的基义度，目前低本嘅唔单单系严恶嘅情节，还有审议表演站嘅一种软件。很些时候，爱好台下看妈妈一张人表演，有时一张人二演两个过钟头，上台线表，每个部分都是要付出其他努力。为咗后日只有爱好家度嘅张能够看到，而且爱一只骨重要榜样。

海景上会谈到一些声音，我唔爱两下市场，两下太重。但我想趁自家跟他对想做事情还有热情的时候，去追求一个真我。每个人的生命本来就会唔一样诶，接到声音，也让我去思考，让我才能够和唔同的声音都去听到更好的自家。海流以前看来，佮唔单系自家作为音乐人的天真虔诚真实，也系佮用音乐回馈家乡和梦想的一份礼物。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事。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

0: 台好糖软的，每周天台客家好糖。
1: 今日的客家好糖，来同大家讲一下客家人的面食习惯。面食发祥地是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对面食做法十分考究，品种也十分多样。客家人从中原迁徙以来，也保留着一种面食习惯。蒸制面食相传难以送台，由于中原地区燃料紧缺，只能靠作物的光和水叶等作为燃料。燃料短缺，必使人们采用最强燃料方式蒸来去处理面食。慢慢的，蒸制面食开始流行，各种面食品种也开始丰富起来。北宋时期，蒸制发糕面食也开始风行，经常有酱糕发面同蒜酱糕发面等等。客家的板文化即是来人以次，薄板、宽板、黄板、蒜板、呢板、米糕板、萝卜板、捞猪板、蒜盘子等等。一条客家的板都会由北方面食改良而来，用米代替面延伸而来的胎米制品。首先来讲米糕板，米糕板食法十分多，蒸、炒、炸都要，其中最常见的是以蒸食为主。米糕板的做法是将胎米磨成浆之后，捞入适量的碱水，再用滚水冲浆，将在400温当中蒸熟即可。蒸熟之后，把它四组膨胀，中间熬入加入甜酱油、花生粒，超开食用。通常客家人会用竹签的将其挖开湿湿凉挖面食，再提炼温水挖人看，超过将一碗米糕板分成几块粗块来食用。还有薄板，逢人过节薄板是客家人必备的食物。薄板经过发酵加入焦糟红醋，就会变成红色。薄板的做法并不难，在米浆当中加入下用焦糟做成的糕种，发酵之后投入四头白当中蒸熟，薄板充分都会供起来，破裂成小球状，象征着风风火火发财意思，意呀喜事降临。还有一种蒜板，蒜板的形状同饺子十分相像，只不过饺子皮的材料从面粉变成了当天熟粉，馅料从北方的馅料变成了当天生产的虾米、芫荽、香菇、竹笋等农家材料，搭配猪肉腌合，十分具有当天风味。还有一种捆板，捆在客家话当中是蛋的意思，捆板因其形状而得名，是北方的蠢蛋演变而来的。刚开始来到南方客家人磨面粉制作蠢蛋，就用胎米磨粉来代替蠢蛋皮，底度的馅料也因地取材，经常用的材料有挑干、咸菜、香菇、韭菜、萝卜、酱肉、挑角、鲜笋、萝卜干等等。最特别的一种就是蒜盘子，蒜盘子的形状同真实的蒜盘子十分类似，胎色相仿，中间凹下去，两边凸起来，你们呢终于用竹签的将几颗串起来食用，更加形象。严格来讲，蒜盘子不算是板的一种，并非米制品，而是用木薯粉和香菇粉混合做成的，用这两种热硬热软的材料搭配使用，蒜盘子的口感刚刚好。客家人食蒜盘子不单止象征团团圆圆，同时也期盼自家更加精打细算赚更多的钱，这里话都是客家人的传统面食习惯。
0: 客家要结泰学堂班的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2: 总管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 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向社会在一起，今天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嘅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四季歌第四集《粉娘苏糖》。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得出嚟，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歌。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声音，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2: 在今天

0: 这是新酒家套套，欢迎你继续关注。
1: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0: 听众朋友，现在是机器人愈来愈多走入表手术室，一台一台精准操作的手术，患者更加多手术创伤。随着中国 5G 网络的发展，医生阮婷遥控机器人进行手术，在真多所在呈现了现实。在北京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面，集会中国国产的医疗机器人真多展览的亮点。首次亮相的单孔杂型闭户腔镜手术机器人、智能骨科手术机器人，一挂灵巧的手和智能的脑，那是让手术更加精准，患者轻松减税，也重新定义着传统医疗的诊治方式。这背后是一批中国科技企业不断地推动机器人的精度、寿命等方面的核心技术，解决抗癌困难难题，实现了中国医疗机器人核心零部件的国产的替代。今日咱就来讲看卖其中的几款机器医生是安怎诞生的。伫个北京协和北医的手术室，妇科主任医师孙大伟正伫个为患者进行着畸胎瘤切除术。毋过，甲传统手术无共款的是，伊手顶面既无手术刀，面头前也无病人。你是坐在手术台边头操作机器人进行手术，你在分钟了后手术结束。
2: 手术结束了，很顺利，很顺利。这是使用这个机器人的第16台手术，感觉很好啊，16例完全是成功的。
0: 和孙大伟一直讲，手感袂歹，机器人是由北京斯瑞研发的一款单孔腹腔镜的手术机器人，传统需要开腹或者是多孔操作的手术，现在只需要机器人在患者肚脐周边打一个3厘米左右的小的孔，穿入去患者腹肚里面的机器人就能精准的切到病灶。三条带有无相功能的杂型的机器臂，就敢若医生的手对患处进行切割、剥离、拆除、填合等一系列的操作。作为研发团队负责人，北京斯瑞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齐凯介绍讲，
3: 它的这个最小的精度的传感等级大概在0.07到0.1毫米。它在剥一个生的鹌鹑蛋的蛋壳，
4: 它要把壳剥下来，同时呢又不会把里面的这个内膜给破坏。
0: 传统的腹腔镜手术需要在患者身躯顶打嘴孔，唔过做手术器材详细插入去患者的腹腔，会形成了伫个反应，无法通伫个腹腔内面将阮个展开。手术操作的难度大，而这台单孔杂型机械臂的机器人，伫个68伺服电机的触动下面，会当540度自由的洗，每秒会当实现清楚也毫米级的精准的操控，真好的介入手部的微小的进展，比人类医生操作更加稳定、更加精准。北京协和医院的妇科主任医师孙大伟感叹讲：“
2: 我打4个窟窿进去和打1个窟窿进去，那显然对病人的创伤根本就不是1:4的概念。所以它是从1个孔进去4把器件，病人能够很舒服地度过他的微手术期。”
0: 对患者来讲，这款的手术三厘米的聪明，出血量不到10%。跟咱体检的时阵抽一根血的量级，听更加轻，康复也更加紧。这款患者当日手术，当日出院，真紧就会当恢复正常的工作甲生活。腔镜手术机器人代表着外科手术的未来，腹腔内边的关联人体作为的关键血管甲神经，因此操作难度最大，技术壁垒也最高。近20年来，全球的腔镜手术机器人市场一直和美国垄断。只向中国出口，所在患者身躯顶面打4个的孔的多孔的腔镜机器人，技术更加先进的单孔机器人无向中国出口。北京斯瑞机器人打破了这一技术的封锁。创始人齐凯讲：“
5: 我们现在申请和拿到的专利，中外加在一起是500多个。哪怕是国外的一些企业，它的第一套的这个机器人系统，都是以仿制专利已过期的类似产品为开始。像我们这样，从第一个产品就是完全原创，使用国际首创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在世界上可能都不多。”
0: 今年六月份，这款单孔腹腔镜机器人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上市标准，伊是国内第一个内窥镜单孔手术系统，颠覆了国内的口碑。 做出以后，数类机器人正在全球除了美国达芬奇 SP 机器人以外，为协会推向商业化的单抗条件。

0: 南秋色机器人安装突破壁垒，为产品研发材料机构、机械控制，各个到软件生活。这背后是研发团队的十年磨一剑，从四人展开几乎深度参与了每一项的工作。
1: 整个系统由10000个零件组成，8000个机械件，2000个电子电器的元件。这个系统的复杂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这10000个零件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两两或者两三的连在一起，所以它们的发生联系的这种组合方式是一个天文的数字。最核心的点落到我们的手术工具和内窥镜工具上，从这里开始，然后往外延伸来做驱动模组。
0: 第一产品完成临床试验的时阵，齐凯甚至是无法朋友圈庆祝，因为伊清楚认识到，相比美国达芬奇机器人每一年完成120万例手术，国产机器人协会了，想要赢得更加更快出海的机会，需要精细拍摸每一个手术的应用场景。
1: 我们有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套管零件，要在术中的时候呢装在这个机器上面。灭菌的过程呢会有一个抽真空，然后加温又散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机器上的这个零件呢又是一个金属的，就是10000个零件里面的2个零件之间的一个配合。我们所尝试的材料处理的过程几乎无穷无尽的一个组合，我们最后送到医生手上，一拆开包装在手术台上的时候，能让医生以比较好的手感去做这一个动作。
0: 人体手和智能的脑，不但是让手术更加精准，患者的轻松减少，也重新定义着临床手术的新方式。一部分原本人类无法完成的手术，机器人有望完成。未来，这类机器人也将研发更加细碎1.5公分切口装置。用尽可能水冲靠治疗疾病，
1: 我们会把它推到更多的泌尿外科、妇科、普外科、胸外科、心外科这些更多的科室里面去，几乎所有的外科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手术机器人。前不久嘛，我们的机器人分别在上海瑞金医院和山东省立医院完成世界首例的纯单孔的胃癌的根治术。这么大的手术，我们是只通过肚脐的这样的一个切口就完成的，成为全球首例。
0: 华科精准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老本婆讲，
2: 进口的产品它是2014年拿到注册证，最早进中国的。从2018年以后，我们基本上就每年都是全面领先于进口的产品的。到现在为止，总的装机量，国内的几家企业吧，大家联合起来的占有率已经接近80%了。
0: 首席顶面，手术机器人国产化带来最直接的，就是价钱的优势。对于每一年新增的280万脑出血发病患者来讲，安装好天界奥科技这类基层医院，正是人民医疗保障的破费工具。老本铺通过关键零部件自主创新，会压成本，将原本已经是进口手术机器人一半的价钱，又搁变成做一卖国分之一，今仔到了100万块左右一台。
2: 脑出血这个手术是一个急诊手术，不可能原来在县里我要跑到省会医院去治疗，它来不及，所以就这几年一直致力于把这个成本降下来，通过牺牲两个自由度换取成本，把这个价格变成了我们自己价格的1/5。2020年2月已经正式推向市场了，我们现在已经卖了几十台出去了。
0: 国产手术机器人蓬勃发展的背后，应受到北京高校科研院所和各大医疗中心的丰富的知识资源以及样本库的积淀。而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政治优势，以及完整的产业链的协同提升，也为这个突飞猛进的势头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在老本铺看来，这款机器人的突围会特别上下产业链，共机自主研发的关键核心零部件。
3: 我们能做的、会做的、做的一定非常便宜，但是我们说有的东西我们真做不了。你比如说这个减速器，你不会，他会的时候就卖你很贵啊，成本下不来啊，到现在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但是在解决当中，再有5年到10年，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突破就是大家不断的钻研，不断钻研，不断的改进，就一点点积累。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这间温州洞头区，有一家开办了13年的老年食堂，常年占据周边老人心当中的明星饭。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咱将带你走入海岛顶面的老年食堂。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接下来继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天下之味不过一碗安乐饭。而对于孔秀、刘秀独孤老人群体来讲，吃到一嘴营养新鲜的小的饭有淡薄难。在这间温州洞头区，有一家开办了13年的老年食堂，常年占据周边老人心当中的明星饭。
3: 三菜一汤固定好，天天变量，品质好，多求老人的意见，咸淡软硬掌握好。
1: 今年82岁的退休老师苏金勇是温州市洞头区柏水庵社区老年食堂的忠实拥趸。这段时间，伊自创了一块快板诗，将家己对食堂的满意拢写入去诗当中。拄到有人来参观食堂，就会讲出来。
4: 很方便，我就对面了。嗯，我太享受了，我天天这样的饭菜，给我增加了长命百岁呀、啊。
1: 让老人每一日准点来，到你家、到当家，拢吃卫生的老年食堂，究竟有甚物款的魔力？在老年食堂普遍真歹办的大背景之下，这个偏有海岛的老年食堂，又该安怎破解经营难题？一切也得个为20年前来讲起。20年前的温州市洞头区柏水庵社区，甲洞头的其他渔村同款，村民长期以来以保鱼为主。村内面少年人大部分是外出务工，只剩老人甲囡仔。因为受管理，村内面老少乱差现象非常多，真侪人搬离开这位。2003年开始，柏水庵社区掠着古村改造的机会，将土地出让当中获得的资金全部投入到村民安置房建设顶面。绝大多数村民只用了1-2万，就会当徛入去新房。村内面一排一排真水的徛厝，也吸引了村民的纷纷的回迁。这个时阵，孤寡空守老人的食饭难问题就显出来。柏水庵社区书记梁一团讲：
5: 旧村改造回迁的时候，因为我们人力居住比较集中嘛，村两位就看到好多老人这个吃饭呢、啊，就是做一餐的菜可以吃3天或者2天，特别是冬天，那个菜做起来马上就凉了。所以说看了真的是很揪心啊，这些像老人这个对身体都不好，所以说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办这个老年食堂。
1: 2009年，柏水庵社区在全洞头之前，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边，筹办起了第一家专门服务老年人的老年食堂。梁一团讲，
5: 当时我们很简陋的呢，这个场地随便装修一下，摆上几个桌子。我们就开始就启动了。
1: 虽然一开始食堂的硬件比较简单，但是用餐标准煞袂简单。每一日会通供应老人中餐、暗顿两顿，每一顿拢是三菜一汤，有荤有素。一顿的定价竟然5元。梁一团讲：
5: 两荤一素一汤。我们当时在定这个价位的时候，我们要充分考虑，一个您不能定得太高，太高老年人呢吃不起，太低了怕这个菜品呢也不行，所以说我们当时是定了5块钱，所以说到现在还是5块钱，老人过来很高兴啊，刚开始的人还很多。
1: 用一团介绍，柏水庵老年食堂这办起来，都人过来取经，第二年都上款食堂好势开了，但是今仔是昙花一现，无偌久就关门了。用一团认为主要原因也是在心修用心。
5: 你管理不好，你这个食堂你就办不好。你像烧菜一样、买菜一样、采购的都一样。所以说我们呢，在管理方面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说我们管理这两个人，就从2009年一直管理到今年，一个80多岁，今年才退休，一个是差不多将近80岁了，两个很热心的。 当时给我们干的时候，一个月才拿700块钱。最早2009年，他是就是说有一点爱心，把这个池塘撑起来。
1: 石塘的蔡国元今年75岁，林维德就是两一团水塘中的两位老人之一。林维德在村内边做了一世人过客。2009年，拄啊成立的老年石塘真需要管理人员。伊雇做了企业年薪5万块的干下机，得到村内边每个月提700块工资，这一做就是13年。在拍水安食堂，记者看到了正在熬煮无用的林维德。
6: 应该有村民搞一点事，现在无所谓。
1: 讲话之间，林维德将一个沉甲真快的红烧肉倒入去大盘内面。伊笑着记讲，像顶面的公示表，讲这个食堂一当一办就是13年，也离未开村轮会发动好。记者看到墙顶面的公示牌，记录的正是今年以来爱心单位甲个人对拍水安食堂的关注情况。牛、米、油、钱，拢是清清楚楚的标题顶面。原来，这几年来，政府对老人的食饭难问题愈来愈关注，教老年食堂的帮助力度也愈来愈大。伫个政府补淡薄，老人做淡薄，村集体经济支持淡薄之后，村内来也有缺口，但是由社会爱心关注不圆满。看到村内边的老年食堂办较好，小无一清二楚。当地渔民会经常将抓到的第一棒的鱼虾送到食堂，逢年过节为外地倒来的人也会送一挂米、油、现金等等。爱心食堂正做维系村民亲情、植物爱心的场所。刘一团讲：“
5: 我们当时有一个温州老板，有个女的，那看到我们办这个爱心食堂，这种是好事，所以说他是乐意捐助，就是从2013年，每年都1万。”
1: 在食堂中头堂正式开始的才半点钟，67岁杨坤玲老人骑着电动车先一步到地食堂。伊是食堂当中食客最少年的一位，正因为这个最少年，伊主动甲家己揽了一个任务，每一日在头堂进前，先为3位高龄老人送饭，风雨不阻。杨坤玲甲记者讲，看到村内边食堂办甲尽心，伊也想要为食堂加做个贡献。
7: 3位老人都是年龄比较大，是吗？
8: 对，有一位这2天教不到好手，我把他带一下。
7: 两位的
8: 姐妹就自己过来。
1: 杨坤玲老人边讲边摕着3个30斤的保温饭盒，放伫个电瓶车顶面，发动车出发了。为了甲家里无伫个身躯边的老人带来家的温馨，食堂会为老人举办生日会。当地海峡妈妈志愿者也会轮流开店上门送餐，确保每一位老人拢会当温饱不愁。即款拢是拍水安食堂长盛不衰的秘诀。记者了解到，这栋头首一家老年食堂拍水安社区老年食堂，自2009年成立到今，累计已经有200,000人次前来就餐。东南区民政局东座书记柯友斌介绍讲。
9: 办食堂，你服务的对象是这些
10: 老人，
9: 然后呢，他那个这个管理啊、安全啊，然后财务收支，因为村里怕被报复嘛，那么有的村都不想搞的。那么当时这几年下来，他村干部用心，他就会发动，然后。

0: 把社会上有些爱心的一些资源聚集在这个食堂里面。
1: 十多年来，他最爱社区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面，已经完成了几轮的升级。当头也在帕翠安社区的示范大动内面，实现了老年食堂变对规划。而随着数字化改革的潜力推进，当头区老年助餐服务为传统模式向智能模式转变，并且实现重大改革突破。2021年，当头区启动老年食堂衣食无忧场景的应用建设，并且在2021年5月份在这里办即种单售价。目前已经覆盖包括帕翠安社区在内29家老年食堂，依托该应用，老人会当轻轻松松的刷面吃饭，食堂也根据老人身躯边的情况进行膳食定制。在办所在徛的家里，也会当为父母在线点餐。应用也打破食堂区域的限制，鼓励周边村社有用餐需求的老人到就近的老年食堂来订餐用餐。同时，该应用也发挥了数字互联的作用，及时发布爱心捐赠加志愿服务情况，充分发动群众善用联网友等力量对食堂运营情况进行监督，帮助老年群体为食饭时用食物有大转变。柯友斌讲，
0: 使你可以通过这个应用为老年人点餐，打破了这个食堂原来以村为界的这种界限，那么选择就近的食堂，老年人直接通过刷脸就能够很方便的去用餐。管理里面通过这个相应的一些数据化手段，原来的资金补助通过这个刷脸这个数据的抓取之后，那么能够政府的补助就能够做到精准及时。第二个，通过这个相应的一些数据化管理，能够让这个食堂的整个的这个资金账目管理更规范，特别是有爱心人士的捐赠的话，它的公信力就会更强。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头头的节目，感谢大家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金鸿。唔知影这个时阵正咧听节目的你啊，是不是有甲我相款的感觉？发现最近这几年啊，音乐中的或者是歌手伫演绎作品的时阵，总会听到真多老歌新唱的版本。在我看来啊，一个经典的歌曲竟然会用流行真多年，而且依然有伊的生命力，安尼伊必定是歌词曲调。加歌手的完美组合，有着伊的独特之处。如今盛行的老歌新唱，到底会擦出安怎的火花？本期音乐锵锵滚，咱个找了几块大家熟悉的经典歌曲，来听听梦想音乐人是如何来进行重新演绎的。

今天的外国歌向来是我们修总心头好你情怀啊，成为了不可替代的一部分。你现在听到的这段分分钟需要你，来自华语流行歌女歌手林忆莲演唱的外国歌曲。这个歌曲翻唱自华语流行歌男歌手林子祥的同名歌曲。相比于原唱啊，我更爱林忆莲这个版本。甜蜜的演绎着对恋人的无限爱意，结果。天马行空的想象，也有充满烟火气的朴实无故。简单的白话来，重点的拢是恋人之间的甜蜜细节，让人听不禁嘴角上扬，心情非常的好。因讲是外国歌曲当中的小甜歌代表作。

所以来，我来听个这个尤里琴马赛克乐队先一说共同演唱个歌曲，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关注张学友在1999年推出的经典老歌，歌曲讲述了一位女性在生命的某项阶段对爱的某项的感触，然后到了人生之中对爱的珍惜加感恩。你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其中还穿插了四个张学友的歌曲。你的甜美和声，让歌曲更加有表现力加层次感，同时也是因。在向经典致敬。

中国台湾男歌手林志炫近几年也频繁地参加音乐类的节目，印象第一深的是伊翻唱了一个《奢香夫人》，也是我第喜欢的一个版本。歌曲的原唱是凤凰传奇，而林志炫翻唱的版本，伊个原版的民族风呈现出了一副恢宏的气势。歌王的歌声在空中不断的回旋，心情连续的飞高，却是如轻盈的羽毛，轻轻的飘落，唱出了属于林志炫的

中国香港男歌手谭咏麟的《水中花》一个老歌，偌侪年来未缺少翻唱，但是爱讲真正会用秘密的，在我心中也只有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郁可唯的一个版本啦。歌曲当中具有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加一种极有景物伫感叹人生的手法。迄种空灵感，郁可唯用伊家己对音乐的理解加轻盈的唱腔，毋但保留了歌曲当中的韵味甲意境，更加是带入到家己的感情，会用讲翻唱啊，非常的成功。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蛇传第一本，各位，今仔要甲你讲的白蛇传这段故事，一段真感动人的神话故事。有的人甲我讲，我知要听到要看到，我知你要听到要看到，迄是看戏，还是看红阿车去看的？啊，你知影这段故事闽南话讲过安怎讲？开头故事家人是甚物款的款式？我讲无定对咧。啊，你若知袂要紧，你听这闽省讲的这个白蛇传，甲以前你听的闽南话讲过有共无？啊，若无共吼，甲写一篇批，甲我鼓励一下。这段故事几百年，安尼直直传传到呾，最早是甚物款呢？你敢知？我讲你听，这个是几百年，安尼直直连接，直直变变啊，到即阵呢？即阵要讲的闽南话广告白蛇传，我着先甲你交代背景。这段故事若要照起讲，讲上早是伫南宋迄当时开始传出来，伫宋林绘本《西湖三塔记》内面就有。罗马伫明朝后期收伫《警世通言》小说集内面，有一地叫做白娘子永定雷峰塔。到甲清朝初期戏剧剧本啊，有雷峰塔传奇。啊，罗马大书二幺段，遮个拢是白蛇传内面的故事。啊，遮个故事唔是讲按头到尾就是拢安尼。你若唔相信，你问恁安公，啊是恁安公的安公的安公，你问看麦。迄当时伊做囡仔听白蛇传甚物型的？甲即阵当时，我要甲你讲的无同款啊，哪会无同款？吼、哦、吼，即个是版本无同，啊，故事情节无同，这也是下咱即阵人对一个物件，伊心理上满足要求需要。啊，迄当时自早，我你讲，唔免讲别项，讲啊，即出戏咧搬啥人？

生在哪位，我跟你讲，中国西南边四川省，那地有一位所在叫做峨眉山，这座山未得，山冠甲插入分尾溜，山顶树啊暗拢拢，山路九弯十八弯，我靠，那个路真急啊！啊，那个山一顶的，啊，你唔免讲，这座山山洞真多，有诶山洞内面吼，啊，你一只深啊，你行到地，我你讲会天晴的，交论顺的呢。啊！你伫山底吼，啊爬去山顶一个所在，名叫金顶啊。迄、那个金顶啊，下骹安尼算起吼，3060公尺。啊，若要讲，你要爬到山顶，毋是讲安尼直往上爬去就有楼梯，互你爬毋是啊？你着爬山，爬偌济？48圈啊！哦，48里就对。啊，若讲山吼，啊伊安尼弯弯弯弯偌济里？60里啊！迄当时为山骹到山顶咧爬，着两工。哦，两天才爬到，若无安尼，你爬袂到地就对。无像即当时啊，讲要去金顶，吼、哦，即阵景如何啊？有迄缆索，当甲你拖下先到地。即当时是安尼，是迄当时哪有无？我你讲要七桃山，你若讲要坐即款缆索啊、缆车啊，啥物吼？我你讲迄落唔通去爬山，迄落是咧安尼，互你穷念念。真正你要去爬山，要去探幽，人讲要探幽，探啥物幽？要去安尼感受迄种宁静，要感受迄个仙境仙气，要去食即落物件，吼，啊是讲要去安尼遇到一个，你着按山脚爬去山顶，啊你一路你会去感受到即落仙境仙气。啊你若是讲要坐缆索去去，我甲你讲，迄毋是去探幽，迄是咧糟蹋你的纸里啊。啊，你若讲峨眉山，迄天气安怎？我甲你讲，几年冬天拢是寒甲互你加温顺。就是六月，你来这个所在卡到，也是安尼先。人讲六月天、七月迄、八月未煞尾，你热天行着山，你会使走去金顶迄个所在。啊，热天吼，互你安尼上盖赞的就对。不过你若起来吼，上盖好炸一下面油，啊，火汤安尼大一个，啊，伫迄个雾烧。啊，若无你看四颗恁顿吼，啊，拢结冰咧。迄山顶你有讲有火无？我真少。迄、那个只有啥物山落花、冷杉树吼，啊，目睭睭吼，皆是许种白树。这座山你一个看，看未了未真，无到头的咧，拢安尼青亮亮，啊啦无就白落上，安怎说啊？咱讲这座青青山，山内面野兽规阵，一阵煞一阵。啊，你若要看吼，无人的，有时阵你家己起来就你一位啦。啊，你是讲我是人是仙吼？嘿嘿，真歹讲，讲仙也是，讲人也是。咱讲，愈是深山愈幽静，啊啦愈幽静所在，咱中国这座山有一个特点。拢爱寺庙起的遐，寺庙一个起到地吼，啊，有一挂人伫迄地吼，开始修炼家己啊，做和尚的和尚，做道士的道士啊，啊，你唔免讲，即座山吼，啊，迄个寺庙一座煞一座的咧，因拢无交割，田无交，水无流的，个人修炼家己，个人会。即座山山顶有一个洞，叫做白云洞。即座白云洞，我甲你讲，你若一个脚到，你咪看卖一个，行袂到底咧。好啊，内面是安尼青青啊，青幽啊，啊洞内面有一尾蛇，迄尾蛇阁是白蛇，千百年来伫内面，人伊无顶无动的，安尼一练一练吼，安尼家己安尼练囥下，踮迄地，啊家己咧静静伫迄地咧面待，咱即阵通俗话叫做咧修炼啊，修炼家己道行就对，即尾白蛇从来袂去伤人，吼、哦，人伊咧修，人伊是真专心的咧。边啊变什么形？外口啥代志，就唔知啊！啊，一日一日，直直累积，唔惊苦啊！你看卖，你去坐看卖，唔免讲千百年，你安尼24点钟坐迄个所在，无顶无动的，啊，无陷害，你看你挡会掉未？你挡未掉啊！啊，你若挡未掉，你无法啦。人即路是千百年，安尼修修啊，变精就对。吼、哦，有诶讲唔是精是精啊，有影。吼、哦，人有咧讲囡仔安尼跳轨吼。囡仔钱，囡仔钱是咧讲伊安尼酷客，啊人灵卡，哎，你真聪明，哎，你来做大官，咱是大人，俄罗囡仔是安尼。即当时千百年来，即尾白蛇伫即地，啊，你小我变钱就对。落尾我你讲，唔是钱啊，变做一个查某囡仔，我看袂得啦。迄、那个蛇壳直直流，直直流，流啊查某新人出来，你看伊目眉又又目睭大乌蕊，嘴细粒细粒，鬼子面。我靠，未算仙女的，啊！若唔知山洞一个出来，人若准是天顶仙女下凡呐、啊。这当时伊就是安尼生，咱讲这位查某囡仔，时不时吼会为山洞安尼出来，行出来，大声唔敢卡到伤远咧，家己伫洞口吼啊，竖一个空隙，

啊，前看看，后看看，吼、哦，啊，目睭讲哇，啊，外口山青岭连，啊，看袂着边，啊，山关甲安尼插哩云尾溜，啊，云顶头内面就是阮老的看呢，伊咧想讲伊爸母稳当徛哩顶头的，即当时伫山内安尼行来行去，啊，行行行，咱讲大声心塞啊，啊，愈行愈行山平，啊，行行讲。啊是啊，那无看到一个跟我同款，到底你若有一个跟我讲话嘛好，无啊，家己一位无地讲，时不时对山的石头讲，啊你讲啊哈，朋友啊，啊你咧创啥？你敢伫这个所在，啥物时阵吼？啊你也变一个查甫囡仔，还是变查某囡仔？咱到底吼，看要倒落佚佗有一个伴，伊唔是啦，啊看到这石头时阵，看眼去就对。咱讲有一日白蛇搁再出来，伫个山顶搁再咧恁路加马路。咱讲这个山九弯十八弯啦，唔十八弯，四十八弯的咧。咱有讲，这座山真侪寺庙啊，各个寺庙各人修各人的咧。咱这个白蛇，这当时一个行出去，今仔日吼，安尼直直进前行，啊弯来弯去，伊都唔知行偌久啊。看到头前，嗯，啊，佫有一座寺庙啊。啊，还有一个查某囡仔伫迄地，迄个查某囡仔看比我较安尼臭老淡薄啊。白蛇等上前行礼啊，问安啊，啊一个问伊一个因，人白蛇知，目睭前这个仙姑伊个道行甲人无相，安怎？人伊个看出出的，千百年咧修炼的，唔是讲像咱安尼安尼活到即阵安尼几十年尔，唔是人千百年目睭一个看，迄目睭吼计 X 光透视的咧。看个清清清明明明，伊知仙姑道行甲人无相像，赶紧真有礼数啊！安尼甲人请安啊！两位坐到地，啊，我因你问伊问伊因，问来问去，白蛇即当时伊知，目睭前仙姑名叫雷姬啦。人即个仙姑即当时伊也知白蛇哦，啊，原底是伫迄个白云洞内面修炼，安怎修炼到遮，人伊拢知个咧。吼、哦，人迄雷姬。进前什么款修炼出来，咱唔知呀，阿未问到遐就丢。人讲落水未食到遐，唔当凊彩安尼甲人安尼，无像咱即阵人安尼向空边本钱，还是向空边出来。人迄当时唔是呀，真信守诺言，君子违背信义消人。人迄当时讲到倒落吼，一是一二是二，未去安尼伸伸脚出手，未就丢。即当时白蛇有甲讲，我伫白云洞是安怎修炼的？啊，即阵的功夫对到什么坎站？人这个雷姬仙姑，这当时一个听到地，伊知伊也知，唔免讲听，干那目睭去看，就看会出来。咱讲这个叫什么叫感应，伊也知影白蛇这当时到什么坎站，知影伊才会吃苦千百年，唔是讲一半年尔。这当时要栽培伊，要一钓伊，阿该讲，阿你我甲你教，要教伊什么？要教伊功夫，什么功夫？我讲到地，你会惊一条。人即阵仙姑要教白蛇靠风叫呼即落功夫，要教伊安尼念伊变来变去即落功夫，袂说搞到第天七十二变，搞到第天嘛才七十二变。人个仙姑即阵要教即个白蛇，毋是七十二变，迄落是安尼变来变去无算变的咧。即当时要教伊即落，有诶听众会问啊，听到地吼心肝会动动啊，安怎动动讲？哎呀！我拼来峨眉山去对仙姑学这落招，我甲你讲吼，你的心肝头先划定，啊袂用诶吼想东想西。你若讲你想东想西，想讲我有这落口风化火，啊是讲有变来变去吼，想从银行抓你啊变来阮兜诶。我甲你讲，你若去学吼，嘿嘿学袂加两个咧，迄落愈学毋知安怎，毋则有诶直直咧笑成空空讲啊，我一日听到底变来峨眉山，我劝你吼，你安尼骨力做骨力赚都有啊。迄落招吼，也是口风化火，即落招就对。即当时，咱讲仙姑要教白蛇即落功夫啊，啊白蛇为即当开始一个学到地，迄落发力啦，已经关到吐天就对。咱讲白蛇甲仙姑伫即地哪练的练，伊也听到仙姑哦，进前什么款？仙姑进前捌伫人间咧活动咧，咧讨谈咧。啊！即当时啊，才来即个峨眉山山顶咧修炼呢。啊，伊话甲讲啊，人间什么款？什么叫人间？就是你即阵咧听故事，即阵咧生活，即个叫人间呐、啊。人伊即阵伫峨眉山上钓，吼、哦，唔则有人讲峨眉山仙山仙山，吼、哦，迄落爬去峨眉山，就是甲爬去天顶同款呢。有影啦，天顶吼嘛是差不多，天顶嘛无峨眉山遮好佚佗。啊，你若真正去峨眉山咧骹

高，啊，大两日你都亚先爱要落来，你迄落无迄落决心信念，唔免讲千百年，两三年你都带袂掉啊。咱即阵讲，白蛇为累积仙果迄地，听到遮侪人间的故事，伫伊心肝底吼，等安尼切切切切，安怎会切？伊知啊，人世间生活真烧热啊！啊，人世间阁有即落代志，有迄落代志，啊，户顶什么款，门什么款，啊，马路什么款，啊，树啊吼，甲咱即个顶头树啊无共款，啊，伊阁唔知讲有啥物佚佗物啊，啊，阁有迄啥物男欢女爱。听听诶，即阵白蛇心肝开始咧切啊！伊目睭看看，讲伊按千百年住伫白云洞，啊，家己一位真孤单，啊，一四季静悄悄，啊，有时阵叫咧洞内面吼无出来来讲吼，拢是乌坎坎诶咧。你讲乌坎坎，毋过伊目睭伫伊目睭内面拢是安尼光影影着对啦。啊，伊即阵也知啊，伫即个所在咧叫啊，较郁卒啦。安尼外口啥物形？我落去外口看卖一下，伊咧想讲赶紧安尼为峨眉山落去，落去山脚看看，看另外一个世界是怎样闹热气气，啊，外口的人是怎样生活，伊咧向往迄种生活。啊，咱即阵伫下底咧生活的人吼，讲爱去山顶生活，啊，无两位看啥人袂吼，对头报一个名，啊，我则甲你换换的吼，啊，拢介意就对，迄个户口对户口一个对就会使就对啦，讲笑啦。即阵照起工阁讲落去。一日下昏，月娘跪在天顶正中央。今仔这个月娘吼，啊哩光影影。啊，白蛇这当时家己坐洞外洞口这个所在，啊坐迄地目睭开开咧面带，搁在咧修炼啊，这个叫做养性。吼、哦，咱即阵若是讲要身体好练功的，啊有时阵家己静静坐遐，你若有即落功夫，逐日坐我，你讲吼，你吸迄落空气啊，甲别人无相的咧。即当时白蛇也是家己伫迄地，啊哩坐咧养性就对。哪里想哪里想哪里数哪里数，死啊！心肝头开始做做啊！啊，你做一个到底，啊你扑扑清，一个扑扑清到底吼，伊身躯坛开始摇摇动、叮当啊！唔是原底安尼无叮无当的咧，袂使顶啊、铁顶啊，但顶迄个所在，即当时唔是啊，脚床铺开始会安尼撇一个撇一个啊，要安怎坐落来坐袂掉啊？啊，伊即当时吼，咱爬起来安怎？咱行两步。竖一个空隙，这当竖到地是竖啊到腹肚下底落去啊，竖到地一个吐出来，心肝嘛照完安尼恶做恶做。这当时伊知满了幼丁念头飞，这当时伊知伊这个心肝底这阵的恶做是甚么型的恶做，家己想讲我着安尼出来行行的，啊伊等正是行咧，啊行啊行，已经行半路啊，欸这个半路这个所在吼，啊伊远远晃晃咧看，头前迄个所在，敢若有一仙人伫迄地，迄仙人安那家会安尼变啊，佫会安尼死一个死一个，伊即阵吼，啊哩正惊吓，目睭金金咧定啊，啊脚吼啊碎步佫再呛个呛个，啊伊即搭咧呛无啥势，人迄个白蛇袂做仙人呢，迄行路哩毋是咱亲像安尼平常人咧行吼，啊脚若是穿皮鞋，啊落了到地会哭哭叫，人袂，人迄个穿布鞋款，啊无讲伊个仙人下脚袂做有迄个白云呢，伫迄地安尼咧个炸一个炸一个啊，行路拢轻声细细无声就对，即当时伊惊我来一个看，哦，原底是一个查某囡仔，迄、那个查某囡仔也是安尼三骨三骨。啊！伊吼，即当时拿一支剑伫迄地咧舞者舞者咧，啊！无怪拄啊只远远所在看到即个所在，袂输个安尼黑金菇伫迄地安尼咧生一个生一个，哦，原底是伊支剑吼，啊，互迄个天顶月亮光一个笑笑到地吼，啊！伊会伫迄地安尼生一个生一个，即落是叫做啥物？叫做反光啊！啊，原底是剑咧，啊，才有即落光出来。伊即当时知啊，即、這个光是安尼出来就对。吼、哦，迄当时叫光，咱即阵也是想的就对啦。即当时看到即个查某囡仔伫即个所在，头前一片空地，伫迄个空地舞剑，白蛇唔敢切我去。伊摸的壁边，唔是壁，咱讲即地有只大块石头啊，摸的石头边，啊目睭金金伫迄地咧看。即阵通常话过即个观赏，还是欣赏，哪看看伊安尼好。目睭前这个查某囡仔舞剑舞一世吼，啊伊心肝底去啊，安怎咱总讲起罪啊？哎呀，这查某囡仔搁这舞功呢？啊，咱唔免讲，咱白蛇这阵人功夫也嘛赞，因偏偏这落修炼。

连的拢知，哎，山顶敢会计仙女伫即地咧修炼呢？哎呀，那是咧娶无某看来，即个山顶娶仙女也是袂歹啊！哦，这是言间话啦。咱讲白蛇即当时目睭金金咧看，伊捌即个查某囡仔，捌啦，毋是毋捌啦。即个即当时是假空假算摸在食咧。即个查某囡仔是啥人？伊也是一尾蛇，即尾蛇是青蛇哦。咱拄仔只即阵咧偷看这白蛇，伊是青蛇，也是叫伫山东咧修炼的咧。伊伫山东修偌久？我甲你讲几百年啦。咱白蛇是千百年啊，伊才几百年诶，好个欠一扎的咧。啊，这十大武贼，咱讲因是怎样烧交叉？我讲你听，这进前啊，白蛇也是安尼落来山这个所在咧加搭，要去拄到这个查某囡啊，啊，唔知怎样吼，啊，画一个枪声枪到地吼，我看因边边蛇啦，蛇都性地拢同款呢，啊，对头吼，啊，等性地一个起来，啊，两位就是开始安尼风起冠军啊，急射到地吼，话你讲，对头无少娘的，这个查某囡啊现。出剑现出头，啊，就损着角啊！啊，即当时拍输啊，伊都才几百年尔，舞着迄个千百年啦，舞会条哦，搁去迄长，搁去好好修炼，才来教我搁饲着着。法力无够工，互白蛇安尼手解杀远下。啊，即当时对头安尼搁讲讲的，咱讲因咱要亲兄弟的、亲姊妹的咧，边边蛇嘛，啊，讲来讲去吼，啊，对头等结拜姊妹啦。哎，那结拜也真简单，对天一个讲就煞尾啊，无像即阵的人吼，啊要结拜啊较高工啦，公案都摆落来，啊就抬猪抬羊，啊是安尼抬鸡吼，啊搁着安尼家己插中再飞舞落来，再啉废酒，安尼搁叫对天酒抓讲结拜落去。迄当时唔免遐高工，啊对头若讲会通吼，啊就是准拄晓啊。因两位拢有惊打，啊一个来二个去，啊咱对头就熟悉啦，熟甲安尼出村就对。咱讲即当时，白蛇伫山东家己安尼屋住行落来，伊即阵要来食，毋是讲挑地沟要来找，毋是啊，伊是顺即条路直直行行到食，啊，看到即当时因小妹伫即地安尼舞诶舞诶，啊，因无来交叉摸壁边，即阵咧看得着。即当时目睭前即个查某囡仔，咱讲伊是青蛇变叫青蛇，啊，伊拄啊伫即地咧舞。你看伊即阵开始加力啊，啥物叫做加力？最后伊就安尼拉出一个咧。你看伊个架手，安尼为顶头护一个，啊倒手吼，等安尼趴一脸，迄两支脚等一个扫到地，啊拧一个，哇，等拧啊真快，穿甲宽落身吼，啊伫顶头个会安尼滚轮转嘞，趴几落宽嘞，啊等一个到我拖脚，安尼脚等跍落去，嚓一声，咱即阵吼叫做戏剧舞台有个亮相啊，啊伊迄当时也是安尼舞到地，等安尼嚓落，卜一声。无顶无重，袂使铁顶啊！等顶落涂骹个，我靠！一声白蛇边啊，等喊一声赞啊！喊个大母声，当然迄赞啊，毋是像我即大波人较粗，声是粗，人讲赞啊！吼！啊，迄、那个青蛇一日听到有声势啊，安目睭等安尼为即个声势出来所在，安尼紧紧等上去去。哦，阿姊你来，伊赶紧剑吼，即阵收一个啊！啊，等徛起来，不要直直直嘞！吼吼，即个叫做什么代？惊注目礼啦！啊！啊！你正换过咧练，无啦，无代志吼。伫即地啊，盈盈啦，啊，小春脚出手一个，嘿，青蛇阁会够欠呢。啊，白蛇即当时行到地讲，我看你即阵即个剑舞即势吼，已经舞甲无芳啊啦。我你讲吼，啊，你就是拄只我有看，啊，倒手咧杀即边的时阵，啊，你有淡薄险呢。伊白蛇看出来，青蛇倒一位破空看有无看有。咱讲迄千百年连的迄目睭，目真有目色啊！伊就是甲青蛇讲，你安尼较袂稳啊！啊，我你讲吼，你练剑，你心得静啊！你唔通安尼性地一日压到地，地四脚蛋地性地安尼顺。你若安尼顺，你地性地顺，有时阵你的剑会乱啊，袂稳啊！练剑就心静。即当时白蛇啊，你甲即个青蛇架势啊，叫伊就安尼好好洗就对。大指头即当时吼，迄、那个结骨啊，袂要紧，袂要紧啊，即个毋是三两日讲啊，就是安尼甲讲，下你较注意就对啦。咱讲白蛇即阵安尼咧甲青蛇苦劝，青蛇听了到地吼爽歪歪啊，吼吼，即当时我阿指头安尼对伊正关心诶，啊伊徛边啊，直直说多些说落来啦。咱讲白蛇即当时为青蛇手诶，将伊咧剑安尼杀到地。哎，杀到地，伊即当时伊家己也想要舞者咧。你看伊，青蛇一个看到即个抗战，人

家己向后壁退几落步，退啊一块石头边啊，啊，咱徛迄个所在看。白蛇咸一个沙到地，你看伊迄落字都咸吼，啊，都无迄落准备开始，唔免安尼个，等安尼一个出手，你看伊安尼假手倒手一个开枪，袂说咱射箭安尼开枪个，即落叫啥物？即落叫做开始也着丢啊！你看伊假手倒手换来换去，念伊天顶，念伊涂骹，即当时伊迄啥物招数，你讲袂赴啊啦！青蛇看甲目睭起烟黄啊，唔知影讲因阿姊即当时面往倒一边，唔知啊。吼、哦，连伊遐看，伊发规个身躯拢是黑款啊咧。安怎？咱讲即支剑啊，四金光啊，啊伊安尼洗者洗者，看无人影着着，看着安尼目睭前安尼白粒色，安尼雾者雾者啊，看甲目睭起花啊。我靠，青蛇即阵看真大呀！因阿姊头即落功夫甲别人无相像啊，有影是安尼即落功夫，毋是一半日个咧。你看白蛇即当时。舞到地都无几秒钟，尔唰唰一个收卡，哦，啊伊嘛是安尼噗，安尼滚轮船十八年的款，等按拖卡等踩落去，即当时吼，安尼半咕咕的咧，吼卡夹筋波就丢，青蛇看到地，抱我直直拍就丢啊，啊迄当时未记出嘴话好啦，抱我直直拍，啊家是吐大亏啊，白蛇即当时，迄、那个剑一个收到地吼，啊咱起迄石头的。哎，讲你唔当安弟弟教我学咯，学咯啥？无啥。青蛇讲阿姊，我甲你讲吼，啥物无啥啦？这功夫唔是半日嘞，你要千年功夫啊！啊，我啥物时阵甲你学学啊？这落砍斩嘞！啊，若学啊这落砍斩吼，哎呦，啊，得过安尼几百年才有法嘞！啊，伊家己咧讲吼，安尼由头甲面嘞，吼吼，面咧苦人苦面上个款。伊讲想得久啦，啊，白蛇这当时讲，啊，你佫嫌伤久，我甲你讲吼，你较用心个啦。较用心就会用的呢。我跟你讲，这个功夫，大家拢学得出来，不是干啦我安尼学尔。青蛇这当时讲啊，哎呦，搁遐久，头痛孤平。白蛇一个听，等哦，头痛孤平，伊家己安尼倒转问啊。等出嘴讲，人食嘴水，鱼食流水，母剑食剑水，哦，伊家己出嘞。啊，这哪会头痛孤平？青蛇这当时讲，阿姊，你莫甲笑啦。我规日求的这个所在吼，啊求到这有出来啦！我跟你讲吼，啊无什么七头米，伊咧讲无什么七头米，伊敢知唔捌捌着白蛇，伊家己一位伫这地嘛是安尼静悄悄咧练，吼啊一个捌着因阿姊还有脚打吼爱劳力啦，啊这当时吼，甲阿姊咧讲苦啦，话苦就少啊，讲有苦无地讲，啊这阵甲阿姊讲啊，青蛇讲阿姊啊，我跟你讲吼，我讲你莫甲爱笑，白蛇讲笑啥？用我跟你讲哦，规日来求这个所在，啊静悄悄，有时阵安尼静到，互我安尼起稀微啊！哎呀，无地佚佗哦，苦死呀，有苦无地讲啊！啊，有时想想讲，啊，我家己一个伫这地安尼折磨家己，归去唔好啊啦，落来下底佚佗佗的。啊，有时阵想想会讲，啊，若是安尼，菜脯运豆油，就是起路食菜脯，啊，搁在我倒转，啊，坐搁在坐袂调，你讲阿姊。你讲我安尼吼，啊，真是会捡脚袂？啊，唔过我阿你讲吼，人有诶是讲伫即地咧练做仙啦，进前我也是想要仙啦，啥物果啦，练修正果啦。啊，即当时我唔嘛啦，我有时阵想讲我若拼落去吼，啊，若看下骹安怎诶，啥物形诶，我安目睭一个看，我就甘愿啊咧。青蛇即当时啊，啊，将伊心肝底咧有一个代志，甲白蛇讲啊，白蛇一个听吼，大声安尼笑啊笑。啊，心肝其实家己嘛咧切，即当时会走来即个所在，啊嘛是伫白云洞迄个所在带袂调，安怎带袂调？家己都是安尼静静咧修炼，心肝郁卒而坐啊，啊唔则家己安尼吹起来，啊来即个所在，即当时听到因小妹安尼家一个讲，白蛇心肝对家己嘛咧切，啊伊则番笑啊笑讲，啊个啥？青蛇讲个啥？你看。这个所在，你行过落去，哪会阁拄到一个啊？什么款嘞？拄袂着啊！啊，你讲我安尼，若阁要阁练啊，到你了功夫，阁千百年，你啊千百年，我得阁几落百年。哎呦，我即阵安尼有影头痛孤平啊！啊，白蛇即当时一个听，吼吼，啊，青蛇要讲的，我嘛是安尼想，我规日我家己嘛咧想，我也毋是讲要变做仙。哦，原对来这个修的装什么变做仙啊？我这当时已经修到安尼啊！你若讲安尼唔做仙，我落来下骹看迄个生活，人迄个累积仙姑阿姑啊，拢有甲我讲啊，下骹什么形的？你看阿姑人伊即阵安修炼啊，即落砍斩，
咱下日若

0: 先落去看卖，无则搁起来嘛会用。嘿，咱这个白蛇这当时家己嘛咧想啊，啊，这阵听到因小妹安尼一个讲，有影因小妹要讲，就是伊要讲的啊，啊，两个我们才会讲会对。啊，人看唔惊鬼看溜溜走，白蛇一个看到青蛇安尼该讲，这当时伊也出声，伊讲我和你讲吼，我唔惊你爱笑啦。人讲过头饭唔通食，过头话唔通讲，像咱安尼修炼的吼，照起讲讲唔通讲这款话，啊，唔过吼，无人偷听啦。啊！我也讲你听，你拄则要讲的安尼，我也是同款。你看我今仔来遮创啥？我伫顶头，我也是挡袂掉啦。啊，坐迄地官队也是想要练的练的吼。啊，你看袂定着咧？你讲你袂定着，你去夜剑即个所在舞者舞者，我都袂定着吼。啊，毋知怎样，脚手毋爱震动啊。啊，毋则踅的踅的踅来你遮，我毋是讲跳江要踅来遮的。吼、哦，一个安尼讲吼，起蛇来讲哦。我老准讲你挑工要找我吼，啊你是啊你坐袂掉来吃两位，即阵伫即地开切起来啊！啊白蛇讲，啊你唔听我讲，我讲一半了，你安尼甲我插嘴。伊讲我你讲吼，这是我已经留千百年啊，千百年加你一大长的呢。啊我嘛心肝头会郁卒，啊家己吼一位踮即地真孤单，啊一个郁卒到底，啊唔知要变什么梦较好啦。伊即阵拄啊咧甲青蛇讲吼。你看伊目睭啊，等留按另外一边啊。咱讲峨眉山山顶九弯十八弯，一四界山顶拢有寺庙咧。啊，这寺庙吼，拢有人咧修炼咧。人这白蛇、青蛇因个人啊，家己伫迄山洞咧修炼得着。即阵白蛇咧甲青蛇讲，边啊遐咧修炼咧，甲咱无共款。头前有南山咪诶，因伫迄地练到地，毋知孤单袂。白蛇甲青蛇安尼一个讲，青蛇会答应袂？白蛇端第一本讲到这，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慢行公告。白蛇传第六本，顶一本咱有讲，在峨眉山修炼千百年的白蛇甲青蛇，即当时变作水甲袂讲的查某囡仔，在峨眉山先清净，爱来人间看卖一下。即当时你看，来杭州拄到一个少年家叫苦仙，落雨天人苦仙雨伞好伊。即一日暗，苦仙来白蛇因家要来拿雨伞，一个入来红砖啊楼，我靠！这开阔啊，内面物件这舒适啊！哎呀，这路阮头家迄药材行头家，因兜嘛无徛安尼，啊，这路是倒落官府头嘛无徛安尼，拄啊咧戆影。咱讲白素贞即当时为楼顶落来，啊，柯公主你来啊吼，坐，人叫柯先讲伊也坐，顺嘴喊一声，没去发了淡薄酒，创淡薄菜，来招待柯先生，伫一地安尼饮两杯。哎，听到到底吼，柯先迄个尻川拄啊粘伫伊啊边尔，即当时吼手好啊袂赴，啊，免无用，我坐粘伊行，粘伊要行。即当时，咱讲白小姐听到底啊，现应话，柯先敢下昏阁有代志？柯先赶紧讲，无啦，我吼惊讲生活倒去吼，啊也白无准啦。伊咧讲话安咿咿诶，咱讲白小姐，迄落是练工人啊。有科风化火的功夫头，这当时目睭一个叫，咧叫啥？伊咧看迄个西湖边啊遐船吼，下昏时啥物形？伊一个看哪会无船？人永摆啊遐过船的吼，也无倒去啦。啊，个个摸伫迄个码头边啊咧，然后人客吼安尼喊一声，人迄个船人有迄个排队，袂输即阵安尼得时的，有时阵伫即个所在就爱排队咧等人客啊。迄个无点声诶，是即帮啊人吼，安尼较有点声啦。啊，早起时几点出头抓，下昏时几点吼，啊最后收车，人应该无诶。啊，无讲即个所在，你若无爱搭船，你安尼小弯两步啊，加行两步路，嘛会倒倒去。吼，就是讲，毋是坐即边，直头坐到迄边，就岸边啊洗过，才会到恁兜就对。啊，伊即阵来求者看有啊，伊知心肝就知啊。白小姐现讲，吼，无淡薄久袂要紧。人讲了，赶紧头骨再压起来，喊啥人喊因小妹，妹啊，啊你较紧嘞吼！人讲这当时啊，伫灶骹啥人？青蛇小青这当时拄啊咧无用气，只咧发落韭菜啊！这当时你看人怎啊芳好啊，啥酒？人讲浙江迄边啊，迄当时大家爱啉款黄酒啊。这当时迄落黄酒有诶叫绍兴酒啦，啥物酒啥物酒拢有，浙江酒着对。爱了酒吼，都爱温烧啦。啊，温烧吼才袂加熬。啊，啉到到底安尼顺顺就对。啊，毋过话你讲，迄落酒熬做了真够饱吼。啊，你毋通讲迄落酒薄薄啊咧。迄落啉到到底吼，会牙讲啊。即当时小青拄啊咧温酒，安那咧发落菜、虾菜、煎五香、蚵仔煎、乌鸡煎。我靠，豆泡林也煞捧出来啊！即当时听到因阿姊咧叫伊吼，赶紧的啊，倒手安尼几盘菜加远下架手。一杯酒，安尼一个提到地吼，三步做两步，等拼入来。人因阿姊头即当时一个看到小青捧到地吼，啊小青讲啊，姊啊要踮楼骹食楼顶食。白小姐讲踮楼顶，哇靠！小青即当时等按楼梯爬去，蹦蹦蹦蹦蹦，爬去楼顶啊！哦，伊是阿姊平常时该讲啊，你倒安尼较细声啊，走路啊较轻的，即阵无伊嘛是安照完蹦蹦叫。一个来到楼顶，楼顶嘛有一个厅，迄个厅我走袂楼咧，拢摆好好啊。小青哪白哪花，姊啊，好啊好啊，啊你叫柯贤来哦，来哦，来吃哦。楼顶咧叫，白小姐即阵讲，柯贤请。柯贤即当时吼、哦、爬起来按怎？迄、那个脚吼、哦、开始安尼，咱讲有关炎啊，安尼捶者，即当时也照安捶。目睭贴者，伊那阵咧含面的就对，啊唔过唔是含面啦，心肝有影，目睭前是两个查某囡仔，昨昏才捌的。啊！即阵查某囡仔咧烧酒，我食烧酒，啊，食就食啦。伊想到因阿姊时不时有时阵咧个念啥念三文，边边双脚一双手，富贵两字难得求，艰苦的人较长寿，精细做来金细收。啊，看诶，即个富贵就是安尼生。富贵平常时你要唔念想都唔敢想，阿姊讲即落是妄念诶。啊，看我今仔有拄到即落运吼，是阮阿公诶阿公，迄当时怎地因诶，伊家己也毋知。啊！即阵人咧请，无法度来。伊讲白小姐，你先请。人白小姐讲来，靠先，你先请。
吼，咱搁个尿哦，啊，可惜这阵时吼，啊，爬楼梯啊，挨腰啦，唔知要怎爬呀，唔知，平常时哪爬着楼梯无啦，迄个是伫山顶咧爬楼梯站吼，有去爬着，迄个土的，这当时这楼梯是差的，吼，啊，小垃圾都有声细咧，拄只迄小青芳才起去嘛，乒乒乓乓，啊，伊唔敢哩乒乒乓乓，可惜嘛是一站一站咧，稳稳啊黏，一个来到楼顶，一个看，哎呀！有影楼顶景致甲楼卡无共款呢，楼顶即个所在外口也看会到呢。可惜即当时目睭留一个尔，啊人伊即当时听到小青讲来，可惜遮济，你坐即位，阿姊你坐即位，哇小青袂输个，安尼招待人客，伊咧最懂个款呢。一个坐好势，人白小姐讲，可惜你请，可惜即当时啊要芳酒杯进前，迄严谦微声讲，哎呀歹势，你看恁遮高工吼，啊我安尼。伊拄仔要讲啥？讲我歹势就对啦。伊即阵毋知要讲啥，家己嘛咧咿咿诶诶。白小姐即当时讲可惜，免说你来。伊安怎？人伊先捧酒杯啊，啊可惜啊酒杯捧起，人小青也捧起来。吼、哦，三个人吼安尼先夺一个，先灌落去啊，酒一个灌到底。可惜安尼甲白小姐对夺灌几落杯入腹肚吼，咱讲迄落黄酒啊，一个灌到底。巴肚内会烧啊，会滚啊，为丹田开始精神头条起来啊。可惜这当时讲话吼啊溜溜好，无像头前拄只啊讲话大字到，唔是安尼生嘅咧。啊，小青这当时吼、哦、不时啊咧共倒酒，哪倒哪讲哪笑，无生分一杯煞一杯直直滚落去，滚啊到地。可惜这当时目睭淡薄醉醉茫茫啊，啊白小姐也是醉醉茫茫啊。人讲水到船就浮，水大鱼就现。这当时白小姐早昏有听到柯先咧讲因家安怎，伊安怎，为心肝底吼，咱即阵叫做同情。啊，若无就是讲会去救着伊的心就对。啊，为咧大船照河山这两条带，伊知影柯先做人忠厚朴实，讲甲通俗就是偷掠鸟，照实报这路人。吼、哦，袂晓做一种歪歌词出来，袂晓做即落，即落人会依靠啊。即阵钱着开到深，代志着办到底。白小姐即当时咧爱着啊，啊，伊着是讲，伊即世人要交互靠神着对啦，要甲伊叫做翁仔某啊。毋一句话安尼讲，少年翁某，老年夫妇，即世人甲伊生活做伙，也是一种福气。咱讲白小姐，你毋通看伊酒啉巴茫茫啊。巴肚内肠啊肠肚开始咧变代志啊！伊即当时心肝头换在毋惊起风台啊！伊毋阁倒去啊！咱讲伊倒落原在峨眉山伫迄地咧修炼的白蛇啊！即当时伊毋阁倒去啊！要住喺杭州即个所在，等安尼定居落来，即阵叫定居啊，着报户口着对啦！即当时毋阁话倒去啊！啊！伊咧发落伊的台，即条台要怎样桥？伊看酒即阵啉煞，人白小姐因讲啊，靠先吼，来你食茶食茶。哦，赶紧人小青第一个稳来啊嘞！人白小姐这当时讲，可是你哪坐一个，我有代志先挖出去的。伊甲小青是一个目尾，啊，人许小青等带出来，去倒落去小青房间啊。白小姐要甲小青吩咐代志，都袂出嘴的。伊小妹去摇着，等下等到知，因阿姊甲我摇出来食，讲啥我拢知，你唔免讲，嘿，唔免讲。人这当小青啊，头个白痴啊，超工要甲大姐创治一个。伊讲阿姊啊，啊天时已经真暗啊吼，咱着送人客啊咧。啊若无，我阿你讲人袂得倒去啊，啊要怎死啊？啊小青讲要怎死啊？拼分大姊啊！啊因大姊听到地笑啊笑头，直直咧摇啊，吼吼，啥代志？讲袂要紧，你咧错啥，我都无错错啥。小青一个看到因阿姊嘴微微笑，头直直安尼摇者摇者，就是讲袂要紧，袂要紧就对啊。小青即当时真惊吓，伊个惊吓是假空的。迄面惊吓尔，迄嘴惊吓尔，心无惊吓。伊知因阿姊要变啥工，伊哪唔知？即当时吼，超工安定生惊，讲啊，啊你真是要将人客留在恁遮徛嘿？白小姐看到因小妹呛即落声，白小姐讲，哪徛啥人紧？好啦好啦，免我你讲，你也免吼，安尼讲话嘴尖舌利，啊免超工咧叫我。即阵啥物抗战，我咧想啥你唔知？啊！你踮咧即地，即阵咧搞地气食狗屎，我哩讲没，即条代志着你来瞧。婚姻大代志，哪有我家己伫迄地内头铁顶？我安尼讲，你听有无？
只要迷你减停，唔惊路途遥远。你敢知？白素贞当时一句句话一个讲了，尹小妹哪唔知？知啊出春啊！这当时尹小妹无个结果啦。哦，阿姊你看定吼？是啊，我就是安尼想的咧。好，我你讲不要紧，我来去，我甲苦贤讲。啊，唔过我阿你讲，我这都是最唔人，你敢知？讲到这，人白小姐讲死囡仔骨啦。啊！你安尼斗三工一日，你即阵咧甲我咧激情激啥？毋是激情啊！人即落远人，我甲你讲，人着摕红包个咧。吼！啊，若你煞要行落去，我甲你讲，你着摕猪脚面线来，无敢会煞尾。吼！即阵啥物抗战啊？伊佫甲因阿姊安尼咧激，白素贞听到地，等爬起来手吼，真是要扳伊小。

0: 眉头啊，讲你死囡仔，过你甲恁阿姊咧结只空，结只大空，吼吼，小周一个看阿姊爬起来，知影伊要变面啊，赶紧门开下台走出去，要找倒落，要来听的要找苦仙苦仙啊，要来甲伊切就对啦。一个来听的，伊看苦仙即当时啊，啊已经爬起来啊，前惊惊后惊惊，目睭有时阵不时啊咧看外口，外口暗时说哪看有，看无啦，啊你晃晃有淡薄影伫迄地尔。人伊即阵看内面，二楼哎，这边是房间，迄边啊房间啊，遮听的正中央啊，搁挂字咧，下底搁安尼摆真侪古董啊，伊一日看搁有酒杯，有酒壶啊，有啥物不做观音，哇，这家人对地搁站遐高啊，啊，拄啊两手踮咧遮，有时阵安尼靠者靠者，脚行路搁撇者撇者咧，小张即当时挖入来啊，啊，靠先，互你等真久。无啦无啦，啊，凊彩看看。咱讲小青即阵来是要甲苦贤切大代志，婚姻大代志啊！吼、哦，伊即阵是要做毋人个咧。啊，挑异国即阵讲话吼，计按即边咧说咧。啊，苦贤吼，毋知你住喺即个所在，敢住个惯势？苦贤即当时吼，一个听到安尼时，伊毋知影讲即落是困啊。啊，人因吼，吼、哦，即、這个甲天顶仙境共款共款。咱讲苦仙，你毋通看伊咧做十七啊工啊，人伊时不时吼，互西主即落景致呢，啊嘛安尼低音嘛，讲话有时阵阁会斯文斯文呢，学落就对啦，讲即个所在太水太好啦，啥人徛喺遮就啥人福气就对。啊，毋过吼，我甲你讲，即落是安尼大家啦，大户人因兜咧住，你看一四季金当当、水茫茫，啊，手阁会比个比个咧，吼比厝顶厝下个款，安怎咱就讲苦仙？迄食酒、食啉伤侪，今仔毋是啉一杯、两杯咧，去互白小姐甲灌加，灌落去腹肚的吼，即阵后座咧开始咧激起来啊！啊，你讲娱乐，啊人伊个比手、比脚、比手啊，啊金当当、水茫茫啊！啊，我你讲吼，甲阮咧徛迄个厝吼，伊手单安尼举下骹，讲我咧徛个厝的吼，迄破厝桶，啊，迄落要怎比？啊，毋是有安尼讲，人插花，你插草；人抱鞋，你抱狗；人睡新眠床，你睡破粪斗。嘿嘿，细汉就是安尼唱的。迄可惜即阵吼，讲这话还是小青听了到底，真心塞啊，啊真稻谷啊。哎，啊可惜你个响即落嘿，无啦，我是凊彩安尼乌白因乌白讲的啦。小青听到底，即当时甲可惜讲。讲苦是安尼生啦，归去你若爱住遮吼，你若爱七地住，卖阁转去啊啦！你等住遮咧，住遮啊我甲你服侍都无要紧，啊遮嘛舒适，遮哪恁兜的，就是恁兜你听，你敢知？苦先即当时听到地目睭贴袂贴袂吼，伊若阵小青拄只可能也是酒灌伤多，你拄只无啉几杯尔，你讲话哪会讲酒话？我啊，你无啉几杯，我即阵我知啊。你咧讲啥？伊讲话开始咿咿哎哎，大字狗啊，读袂得出来，就是咧讲啥？讲小青，你咧甲我安尼踢笑就对啦。啊，你是毋是咧笑我讲安尼地啊无镭？啊，看到即落物件，啊，咱爱到地，啊爱到地，啊，咱挪即个所在毋爱倒去。即当时小青知影，苦贤安尼绝你个话绝毋对啊，迄落绝咱倒落去毋知咧。伊赶紧讲苦贤。我人吼讲话较透彻，毋过我讲话从来无乱三讲四过磅。我是安尼索性地啊讲话爱直拢爽，无爱安尼踅来踅去。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公主，我问你，你捌甲人订过亲毋？啥意思？讲你捌订婚啊？毋捌啦。你自细恁爸母吼有甲你安尼骂一句啊？无啦。苦仙听到地吼，手好我袂得付，吼我哪有啦？我你讲吼，阮丈夫即当时都未出世个，我要倒落安尼去订肉一个，可先要搁安尼上落去，人小青即当时话头该炸掉，安尼好势啊！啊，你无某无搞对，可先讲是啊，吼吼，啊无某阁无搞，我你讲我今仔做你唔忙，袂唔，我做你唔忙袂啊唔，搁再讲一句啊，可先听到第个，哦，要搁再学袂出煞，伊咧讲啥物？伊讲我是毋是安尼耳啊听唔对啦？无你哪听唔对，我你讲苦贤，你唔免阁丢毒啊！啊，大波人哪会讲做代志做啦？你讲话讲啊叽叽嘟嘟，啊卖啊唔卖就卖，唔就唔，我是安尼免钱甲你做唔人，你敢知？啊，我你讲我你找一个互你介意个啦！ 啊，你一个看到到地吼，目睭安尼大雾泪，啊，目睭安尼唔敢咧开，袂合唔啦。哦，小青这当时急呼呼啊！咱讲可先，拄只咧甲小青应话咧讲啊讲，迄当时有淡薄酒醉，安尼人茫茫啊，目睭有淡薄起花啊。啊，若讲小青咧甲讲啥，伊听无吼，听甲雾涩涩。这当时听到小青安尼呛声，伊心肝头迄落酒有较低啊。人即阵在世在世啊，长啊长都拢知啊。若要摇吼，我你讲大半拢可以摇着啊。欢喜啊，哪袂欢喜？即阵有人要甲讲这代志，原对伊在咧想啊。啊，若娶到即个某，伊哪想敢想唔敢想？有时阵摆骨家己懵鬼去啊。咱迄款生命，咱迄个家庭，迄个主运拢是娶什么人？哪有法通讲啊？你丫头娶即个水查某，袂说天性查某，无讲人即阵徛翻啊，老嫁大母子，啊，佮因小妹啊啊无老爸母，啊，迄个是大人也袂去甲你评讲你是好爷啊是无好爷。啊，毋过家己毋敢，袂对党，好顶袂对啊！即当时小青要做红人咧，啊，伊先出嘴个咧，好可先欢喜啊！啊，毋过嘴歹势讲吼，啊，歹势讲嘛，着讲细路来细多些，啊，伊讲吼，啊，你好意，我吼，啊，长啊长都拢知啦，啊，毋知讲你讲你要做红人，你要甲我掠倒一个查某囡仔，有影无影？人小青讲有影，我你讲你若话袂。话袂我即阵吼，甲你讲，伊就是阮小姐啦。一个讲安尼先，咱讲可先，即当时一个听到，哎呦，小姐，我你讲吼，即落物件袂使四过讲乱三蹦的咧。等下你去互你小姐，互你阿姊啊，等下你的阿姊若听到，我恁阿姊会甲你献嘴皮，即落袂滚笑的。人小青听到，第讲，我咧甲你讲，像我咧讲正经的啊，正是阮阿姊。我阿姊甲你介绍好你，啊，你就是阮姊夫，你袂啊唔，你若袂，我叫你姊夫，你若唔吼，也着叫你姊夫，你敢知？哦，即阵小青是安尼意思，坏人你落地啦，坏茶叫你走啊，袂唔，就是你也着袂着对啦。即当时啊，可先赶紧手好，我你讲吼，我无规鼻伊排骨嘞，我昨有甲恁讲，阮兜我连厝都无记，徛我徛伫阮阿姊兜。啊，我平常时吼，拢伫迄个药材行迄地咧，互做车架的。人个头家吼，安尼时不时吼，将我对安尼买牛安尼咧使用。我哪敢娶恁小姐？我你讲小姐，拜托拜托的吼。你若安尼有啉三两杯啊酒，讲话安尼有时阵会走纸，你唔通。忘记啦，你出去讲啦。我是爱甲你开玩笑，滚笑滚了，我等下出去拢无啊吼，惨无够，水无流啊。即当时柯先讲话啊，开始安尼立济济啊，前斗后斗，唔知要按怎斗啊。小青即当时讲啊，伊讲我甲你讲，柯先啊，无甲你欺骗啦。即当时呢，小青将原底白素贞因阿姊该讲的话啊搬出来啊，因阿姊有甲编一套故事滴个，讲你着按怎介绍我，甲柯先介绍啊。即当时咱搬出来啊。伊讲，我甲你讲，阮阿姊自细汉吼，迄当时有肉一煮，吼，咱风俗就是安尼啊。你自细，恁爸母要甲你肉一煮，伊讲无啊。啊，阮爸母即落有身份的人，人会肉有影有一煮。啊，毋过吼，真夭寿啊！迄位公主破病吼，目睭煞开去啊啦。啊，阮阿姊迄当时吼，讲伊家己的命歹啦。啊，加讲即落苦命苦面相吼，伊讲伊即世人毋过嫁来啦。啊，就是安尼一日一日直直多三顿啊！你看咧，讲遮小青吼，安尼艰苦心，目屎直直要淋落来咧，啊，家己安尼不时啊直直吐大气咧。即当时害一声大母声，咱煞落去讲啊！啊，落尾吼，阮头家甲夫人吼，啊，小莲煞目睭拢开去啊啦！啊，你看吼，将阮小姐安尼家己一个连咧即个所在，啊，无亲情，五十个伊旧金金保守拢无，啊，你看。即落你讲哪会使安尼一日一日多？即落也毋是结局咧，总着找一个结局咧。啊，阮小姐安尼规日家己吐大气啊，讲伊无结局啦。伊迄个结局就是家己一个安尼一世人着丢啦。啊，我甲伊讲讲小姐，啊你免直直吐大气。人讲那个婚姻天注定的，啊迄、那个天无定着，啥物时阵吼，啊会安尼甲你好一个好结局啊？你毋通安尼规日直直吐大气，我甲你讲无要紧啦。咱吼找一个安尼套滴嘞，啊讲话吼，伊是伊，你是你的吼，啊袂安尼去死一死过，做个乌累累啊乱三讲四过崩的迄落人，咱找一个即落人，啊你家己安尼好安大三顿，啊即落结局上佳赞的嘞， 啊，阮小姐一个听到地讲，啊，死到死，当无米煮饭煮汤啦，罔看罔看的啦。啊，你看阮就是安尼，罔看罔看的咧。我你讲，阮阿姊就是讲怕死，也毋去嫁乎迄种有钱人啊啦。伊讲迄有钱人囝，计乌卡低嘟嘟，会食袂惊路啊，无吼外口安尼，甲你四过讲乱三蹦，啊，做甲乌累累的咧。伊讲吼，伊甘愿嫁乎迄落安尼做生理，啊，若无做事的人啊，啊，伊讲伊安尼心才安会知啦。啊，我咧看吼。我你讲，柯公主啊，你真是合阮小姐迄个心意就对咧。啊，即阵你看，月娘伫天顶伫迄个所在啊，人目睭金金咧上缘咧。咱吼，即条代志今仔日你若安尼头讲会用诶，我你讲月娘伫遐，啊我做唔人啊，啊就是安尼超会滴咧。我甲恁做唔人，你袂晓唔啦？我你讲人做唔人，就摕红包，就搁啥物猪脚面线咧，我做唔免啦，免钱诶啦。哦，小青讲到遮，安尼一句煞一句，安尼逼逼迫迫讲到安尼，柯先听到目睭安尼贴袂贴袂，毋知讲袂啊毋啦。柯先小青话一个听了，伊知。即当时我阿你讲，即落是安尼天送一个某予伊啊，青米煮食饭啊，即个是既成的事实嘞。哦，迄落毋是讲安尼半头生当头烂迄种，毋是啊。啊，毋过一时叫提定，我你讲伊即阵啊，双脚踏双船啊，未啊，毋家己阁毋知要怎自在啊。啊，毋过阿着因，啊要怎样？咱讲苦先即落人特地啦，伊赶紧甲小青讲啊，伊讲若照起共讲，即落无啥物通讲未啊毋，即落是天送一个某予我。我哪会使讲毋？我着袂去讲毋的，无即落道理讲毋的咧，着应着买，拄我要应买。迄、那个话吼，搁再求倒转，安怎求倒转？柯先即当时家己排骨搁懵了。我即阵咧讨趁吼，迄落是安尼家己懵懂懵懂尔，家己多三顿安尼拄啊安尼食糜配菜脯尔，要到有出村通去娶某做某本，通互某过好日子，无迄落胸坎骨啊，我哪敢应买？毋敢应，家己搁伫即块咧丢毒啊！啊，即当时吼，你看柯先呢，无像顶头先安尼，有时阵讲话滴滴嘟嘟无啊。即阵吼，迄落后座来拢无去啊，头壳已经知啊，即阵几时知啊？啊，家己安尼好好的，讲小姐，我阿你讲特别讲啊，安尼先多谢努力你吼，啊你甲我讲话讲啊遮特地，啊要甲我做唔人吼，我甲你讲，我欢喜甲袂讲咧，吼即落温情啊，就是进前我都捌甲恁讲。我即当时吼，连一位啊通大所在都无，我是徛伫阮阿姊遐。假是阮兜人讲，我有家己一片啊厝遐皮嘛好，我哪有法度讲带恁即个千金小姐？恁千金小姐即当时咧袖手求我也知，我你若求我哪敢接，毋敢接啊！啊，我若有安尼想，迄落是憨狗少受猪瓜骨，你敢知？我家己知啊，小姐拜托个吼。啊，你拄则讲个话，我真感动得着。咱讲柯先，即当时即几句话，印有清有明无？清清清，明明明，人小青听到底啊！即当时话难搁再露出来啊！公主，你毋通安尼讲啊！你家己安怎？你即我家己咧？咱讲，逐条大路通罗马，毋是讲无路通行。你毋通安目睭前看甲一四鬼乌乌，有影即阵是暗时、阴时，外口天较暗。啊，小等下日头若抡出来，我阿你讲，目睭前讲光影影的咧，路拢是咱咧行的咧。啊，你家己毋通安尼折磨你家己，无讲即个婚姻大代志，阮小姐看的是你安尼做人忠厚特质，人伊毋是讲要一条讲要互定对互定的，要找迄落有钱囝。拄则我著甲你讲啊，迄落有钱囝拢是安尼乌卡低嘟嘟，一只袂惊路的，拢是安尼倒伫因老爸母的迄种安尼眠床的，安尼滚来滚去咧，安尼车花的，阮小姐著毋爱嫁乎伊啊，阮小姐著是爱嫁你即款的，无讲你看，人阮头家吼，因爸母有该留即份财产伫遮大母肚底的咧，你甲阮小姐若是安尼有法通结婚吼，你搬来即地住咧，我甲你讲三顿你都免苦啊啦，你苦咧苦啥？遮都够食恁一世人啊咧！小青即当时吼，安尼一是一，二是二啊，清清清，明明明，咧甲咱讲苦先即当时伊咧个偷干啦。伊咧锁啊，甲伊咧苦先心肝头，甲甲安尼大母粒咧，即当时安一格一格伫你咧个偷。听到这，柯先这当时一块石头落头卡，心肝头开，安尼吐一个大开啊！嘿，这当时迄面啊，有够笑容。 迄、那个什么叫笑容，无头乱对油头夹面的，苦人苦面相啊。这当时吼、哦、有较笑啊，啊，甲小青惊一个泪啊，讲那是安尼吼。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盛改编并开讲。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戏看中国。
3: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4: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5: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6: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7: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2: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8: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彩，没了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10: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1: 新疆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自己微商公众的宇宙国部啊，大姑娘要你是国有葵湖南雷王大葵女啊葵站到火币站到雷岸啊，一些跟你要一支你国五文盲大姑娘一个方的啊，大姑娘下电话你葵湖等你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国部啊，
12: 对，
11: 其他路母一趟等给你国五国大姑娘管你些
13: 废书大书不上梅不上错贼雷瓦你说说贼雷酒
14: 宇宙呢？国宇宙物，
15: 月赛开始物。
16: 宇宙物是别干的。
14: 我你咋你呢？
17: 宇宙呢？
14: 我你管你虚物。
17: 宇宙物。
11: 新疆小偷，你管物，俺能咋？给你扩大扩大管你啊！
12: 第一个是俺，就是物。
11: 物，你要改物啊？
12: 你俩可以出你的看头来讲一声呗。我也该是俺。
11: 可以出物。
12: 嗯。
11: 和。
12: 无机。
11: 啊无极啊
12: 啊喂啊这个是啊知道吧，这个是我们一个名字白个意思
11: 啊，违背
12: 啊不遵守啊，无极的人我就过白
11: 所
12: 以挂 K 出一等家漏死啊，白无极无极要口风的呀，
11: K 出有的字意嘞，感觉有的过语语这句也
12: 白无极最喜欢国通居者，国通户家还能再兜兜
11: 恐怖也都试试了
12: 是是是这两个你是比如还是比如说福建米酒味耶，
11: 哦就讲到金米了吧，
12: 非以四米我你三五多种药家可能别过写吧，
11: 啊啊啊
12: 啊记录开始啊你的娘
11: 娘
12: 嗯认
11: 娘
12: 还有韧劲
11: 啊，韧啊，娘是娘，该不是
12: 词词啊？该娘该是啊，你可菜是西带
11: 啊，带西，吃哪个菜没有合适？
12: 该不是吃的行菜，
11: 哎，还该不是吃的娘？
12: 我给啥子送花西送花菜西菜？
11: 哎，是的。
12: 该是哪哪哪，我想
11: 夸夸句。